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行，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个洗手间，好不好？
1: 好，哥，
0: 来，
1: 你去。
0: 哎，好嘞。
1: 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
2: 那钱包。
3: 海轩，
1: 海轩，
0: 哎，小王，谢谢啊，来。哎呀，挺凉快。
1: 快递我给你搁后面了，哥啊。
0: 好嘞，谢谢啊。
1: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哥。
0: 行，
1: 拜拜。
4: 哎，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5: 记不住
0: 了。大姐，
5: 我买的鱼。
0: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哎，
5: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4: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5: 对呀。
0: 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5: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
4: 走，
0: 赶紧看，
5: 快，
0: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哎、
5: 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0: 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她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5: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还有。我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0: 欢迎下次光临。
5: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4: 我那1000块钱呢？
0: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她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她拉上，然后
5: 手。那只，俩手。
0: 哎呀！刚，时间那么……哎，停！谁放的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4: 潘儿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儿呢？
0: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5: 对呀，它是我的。
0: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5: 谁媳妇儿啊？
0: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5: 你俩吃饭我买单。
0: 谁让你买单了？
5: 我问你，这多少钱？
0: 1000呢？
5: 我丢多少钱？
0: 1000呢？
5: 这钱是不是我的？
0: 是啊。哎，不是。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

0: 你眼熟啊，
1: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0: 好看，
1: 夹手了。
0: 嗯，哎呀啊哦，来送你个螃蟹。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1: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0: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1: 那我先走了啊，我去买海鲜。
0: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1: 海鲜呢？
0: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1: 合适吗？
0: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2: 老公，哎，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0: 到了，到了，到了。
2: 哪儿呢？
0: 我给你拿去。
1: 大盼，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哎，
0: 好嘞。
2: 老公啊，你都送的什么了？
0: 你都拿什么了？
3: 包啊，
2: 衣服。
0: 不，这是
2: 我买的。
0: 不是，
2: 都送给他了。
0: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
2: 这回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2: 这身儿是我买的啊，这身儿是你给他买的。
0: 谁说的？
2: 可以啊，大胖。
0: 没有，
2: 背着我藏私房钱。
0: 没有没有没有，
2: 拿出来。
0: 不是我，
2: 把钱拿出来。
0: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
2: 哎呀，
0: 我捡起来，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2: 我心里太有数了啊！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0: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4: 这不错。
2: 来吧，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0: 前女友。不是。哎呀，
1: 早就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啊、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5: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2: 这是你老公啊？
1: 对呀、
2: 啊、
1: 我老公啊。
2: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1: 对呀、啊，他俩也不像啊。
0: 对呀、啊、我俩也不像啊。
2: 你们俩还不像啊？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啊、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呢、啊、我梦着你外面有人了。
4: 哎呀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哦，大姐，你梦着我没？
2: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哎？你居然梦着我老公？你耳朵不好使，我
1: 你耳朵太不好使了，我就跟你说你梦着我老公。哎呀！哎呀！哎呀！这个人，你说你不说呀？
0: 哎哎！停停！
1: 我操！
6: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放给我潘哥。哎，
0: 我，
6: 你谁呀？放给他。
0: 我是你潘哥。
6: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0: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6: 潘哥，
7: 嫂子啊，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2: 怎么了？
7: 我得说句公道话，嗯，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0: 对，
7: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0: 你吓我一跳、啊、
7: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妥，
0: 你妥什么妥？你还
2: 什么呢你、啊？
7: 我这不夸你呢吗？
0: 你往死夸呀你、啊！
2: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0: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7: 啊、呀，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0: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7: 不，这都怨我呗。
0: 对，
7: 我多嘴了是吧？
0: 对、啊。
7: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2: 是。
7: 但是那1000块钱呢？
0: 你不闭嘴吗你？
7: 哎呀，好尴尬。
2: 1000块钱呢？
0: 对呀，那1000块钱呢？

0: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1: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0: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
2: 来，误会呀，
0: 让开。
2: 啊，哎，那我媳妇儿，哎，
1: 不是不是，
2: 哎，
0: 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告辞。哎呀。

0: 就怎么这么难背啊？
1: 这次测试怎么又没及格？
0: 上次测试不及格，老爸老妈已经很生气了。下次再不及格的话，我就真的要完蛋了。天接云套连小物，星河玉转前发五。这怎么会这么难背啊？
2: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防贼防盗，闭门关窗。
0: 都一更了，要困死了，明天再背吧。

0: 完蛋了，完蛋了，起得太晚了。
1: 钱冠，你怎么又迟到？你再晚点来都要放学了，这次是什么原因？
0: 先生，昨天我学习到很晚，所以不小心就起晚了。
1: 钱冠，迟到可以，撒谎可不行。好了好了，坐下吧，不要影响大家上课了。以后可一定要注意呀，钱冠。孩子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吧，回家记得要复习今天的知识，过两天的小测试会考的哦。放学吧，孩子们。
2: 起来了，
3: 放学了。
0: 一曲新词酒一杯，这些都还没背会，又加了新的知识点，这次的测试看来又要完蛋了。好困啊，好困啊！
4: 全打正，全打正！
0: 好大声干嘛？搞得我刚背会的词句都忘记了。
4: 全打正，对不起。
0: 不是要淡定，要像我一样啊，性格沉稳一些。说吧，怎么了？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5: 全大圣，我们那会儿放风筝的时候，在桥西边遇到了一个算命大师。
0: 算命大师，这有什么可激动的？
6: 钱大少，算命大师说他可以预测未来，说我和霸头丁都有官僚之路。
0: 官僚之路，那也太好了吧！
6: 对呀，钱大少，算命大师还说我们两个仕途平坦，前程似锦。钱大少，钱大少，你也去算算吧。
3: 对呀，钱大少，你也去算算吧，你的命肯定要比我们好很多呢。
0: 这有那么可信吗？
6: 当然了，钱大少，桥边算命的队伍都从西边排到了东边呢。哦，
0: 竟然这么多人，那肯定可信，快带我去
7: 来看一看瞧一瞧的。
0: 在哪边啊？怎么没看到呢？
3: 钱大少，那边，在那边。
0: 看到了，快走。大师大师，大师大师，你快帮我算算我的未来。
8: 哟，你这小孩的面相了不得呀。
0: 真的吗，大师？您真厉害，看一眼就能算出来。
8: 那是当然，我可是神算子。
0: 大师大师，你快帮我多算一算。
9: 新字发布，好看着嘞。
1: 钱冠，你又迟到，今天是哪里疼啊？
0: 哪里都不疼，就是起晚了而已嘛。
1: 都迟到了，还这么理直气壮的。算了，坐下吧，反正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迟到。孩子们，今

0: 没错，我就是赵星城超级无敌神父。
1: 神棍钱棍，
0: 小月，你愿意做我的
2: 神棍？不仅迟到还上课睡觉，你真的太过分了。行了，你现在太猖狂了，迟到就算了还要上课睡觉，你太过分了。
0: 先生，至于那么生气吗？学习太无聊了吗？
2: 学习无聊，你不好好学习以后怎么办？等测试结束，你看你爸妈会怎么收拾你。
0: 先生，我不睡觉了，你快讲课吧，就别唠叨了。
2: 大家拿起书一起朗读刚才学习的宋词。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
3: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
0: 大头丁，我好饿啊，一会儿我们去吃什么好吃的呀？
3: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
2: 钱官，你自己不学习还要打扰别人。算了，今天就到这里吧，下课吧，我也没什么兴趣给你们上课了。
4: 下课。
5: 钱官，你今天可是太过分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扰乱课堂，先生已经忍无可忍才会发脾气。
6: 对啊，钱官，先生很少对我们发脾气的，今天是因为你真的太过分了。
0: 我哪有那么过分啊，小题大做。
6: 钱官，你一直这样的话，那你以后可怎么办啊？你一点都不担心你的前程吗？我们要为了自己的未来好好学习呀。
0: 小月，你就放心吧，不需要努力，我未来也一定是大富大贵哦，根本不用担心。
6: 你怎么就这么笃定呢？钱官，你是不是还没睡醒啊，在做白日梦？
0: 当然不是了，小月，昨天我可是去问了算命大师。
3: 算命大师？
0: 昨天在桥西边有一个无敌厉害的算命大师。算命大师说，他知生知死，知福知祸，知贵知贱，知前生之事，知未来之果，看我面相就知道我此生必定大富大贵，一生并无大劫大难，不用劳动就能拥有财富，拥有的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命中已经注定我是大富大贵之命，所以我才不用担心呢。啊，
5: 钱官，你听说过灵灵宿道士的故事吗？
0: 灵灵宿道士，他是谁啊？也是一位很厉害的大师吗？
5: 灵灵宿是宋朝一位很有名的道士，深得宋徽宗宠幸。有一天，宋徽宗到他家去做客，刚好碰见他在给人治病，全部是残疾人，有哑巴、瘎子、聋子，还有瘸子等等。
7: 我自有办法让你立刻。
5: 只见他烧了符咒，浸在水里，然后喝一口浸了符咒的神水，朝那些残疾人一喷，
8: 这些
5: 哑巴能说话了，
8: 我竟然可以说话了，
5: 瞎子能看见了。瘸子能走路了，那些被他治好的残疾人纷纷给他下跪，
8: 神仙
5: 徽宗顿时容颜大悦，对他更加宠爱。
9: 法力无边呐！
0: 小师爷，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
5: 钱官，故事还没有结束。其实这些残疾人都是十分健康的人，都是灵灵宿找来的托罢了，为的就是哄骗宋徽宗，得到宋徽宗的信任。
0: 那这个人不就是大骗子吗？
5: 是的。钱官，一切都是骗子的骗术而已。
0: 小师爷，也不是所有的算命大师都是骗子嘛，这个大师不一样。小师爷，你想多了。
2: 孩子们，
5: 先生，钱官他，
6: 先生，你还在生气吗？
2: 孩子们，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不生气了。钱官，算命之事存在即有存在的道理。
0: 对啊，先生，所以算命大师所说之事并非小师爷口中的骗术。
5: 先生，难道你也相信算命大师吗？
2: 小师爷，听我把话说完。钱官，算命大师所说之事一定是有所根据的，但是任何一种预测都不可能做到100%。预测不等同于事实，预测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方向，但是最终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如果你不努力。

0: 现在拥有再多的钱，终有一天都会离你而去。孩子们，算命之事，信则有，不信则无，是努力之人道路上的定心丸，不是懒惰之人的挡箭牌。行官，懒惰是让我们走向成功最大的阻碍，努力学习，积极进取才是最正确的。啊，
1: 千贯故弄玄虚，不可信也。
2: 第五集，
3: 凤香公公曾国转，一夜鱼龙舞，鹅儿衔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0: 大家读得不错，丁丁，你再来朗诵一遍吧，要读得大声，还要有感情哦。
4: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傲马雕车香满路。
0: 停下，丁丁，你可以读得大声一点，要把男子汉的气概展现出来，可不能那样细声细语的。
5: 我知道了。
6: 哎，丁丁，你也太娘娘腔了吧，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那你来读。丁丁，你别听钱管乱说，每个人的声音都有各自的特点，只不过大声读出来能显得比较有感情。而且丁丁，你也别灰心，虽然现在你读得小声了点，但只要经过训练，到最后一定能读得大声的。
4: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怎么还是读不响啊？到底要怎么训练呢？还是去问问先生吧。先生，我试过了，但是怎么也读不响，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0: 这个问题很简单。丁丁，看见院子里的那口大缸了吗？我要你用五天的时间把它填满，还要砍柴把院子堆满。丁丁，你能做到吗？
4: 这么做真的能让我读得大声吗？我试试看吧。
0: 丁丁干得很认真嘛，干脆就执行下一步计划吧。
4: 我都把活都干完了，怎么还是读不响呢？再去找先生吧。
1: 先生，你让我做的事情都已经完成了，你看。
0: 不错，接下来你就帮我把学堂的桌子擦干净吧，还有把外面的落叶扫干净。
1: 好的，先生，但是我这么做真的有用吗？
0: 放心吧，

0: 丁丁再认真干活吧，希望不要松懈。丁丁，希望你不要怨恨我，这些都是计划的一部分。
1: 干完这些就能独自想了吧？
2: 是啊。
3: 为什么还是独不想？难道是在捉弄我？先生应该不会这么无聊吧？难道是故意让我帮他干活？不行，不能这么想。
4: 丁丁，这几天你都在忙些什么呢？找你玩都没人。
1: 那个，我最近都在练习发声。
4: 你在练习发声？
1: 我不想被钱罐他们看不起。
4: 练习的方法呢？
1: 干活呀，先生说这样就能让我读得大声了。
4: 那你现在能读得响了吗？
1: 不过我相信会成功的。用不了多久，我丁丁就能正气十足的朗诵了。
4: 你也太天真了吧，真是闻者落泪。
1: 难道干活不能让我的声音变大吗？
4: 正常人都会觉得光干活不能让声音变大吧。
1: 原来是不行的吗？
4: 不过嘛，先生这么做虽然也有他的用意，所以你还是继续坚持下去吧。
1: 先生，按照你的吩咐，我可是把学堂里里外外擦得干干净净。
0: 好，那接下来的几天你就去隔壁镇买东西。

0: 进去吧。
1: 先生，难道我做的这些事还不够吗？
0: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丁丁，你放心，为师不会骗你的。
1: 好吧，那我就继续做吧。我出门买东西了。
2: 儿子，你都忙了这么多天了，怎么还要出去买东西呀？干脆好好休息吧。
1: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能够读书读得大声。
2: 很不错嘛，为了目标始终坚持，这种品质难能可贵。那你好好休息吧。
1: 再过十天，我就能够大声的朗诵了，他们一定会吃惊吧。还是不对。先生难道是觉得我好欺负，故意让我跑腿？没想到先生居然是这样的人啊！不能这么想。可先生为什么要这样？
3: 冰糖葫芦。
1: 先生，我按照你的吩咐把任务都完成了，可是为什么我还是读不响呢？
0: 不错，很有毅力。
1: 先生，你不会一直在消遣我吧？
0: 古今灵谷茫茫，世朝往往更丧。丁丁，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贵在坚持。
1: 可是先生，我已经坚持得够久了吧？
0: 还早得很呢，路要一步步走，饭要一口口吃。
3: 瞧一瞧，看一看喽。
1: 钱官，你怎么来了？
4: 听说你最近在练习发声，所以来看看你的进度怎么样了。
1: 我要是说毫无变化，那钱官一定会嘲笑我的吧。其实我训练了好多天了，不过一直都没有见着成效。
4: 不会是先生故意让你干活白打工的吧？
1: 小师爷说先生自有他的用意，我也相信先生，但是我需要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也许和先生说的那句诗有关。钱官，你知道古今灵谷茫茫，世朝往往更丧是什么意思吗？
4: 丁丁，你是不是为难我们？
1: 既然先生不愿意跟我说实话，那我问小师爷去。小师爷，你说先生是什么意思呢？
5: 古今灵谷茫茫，世朝往往更丧。
6: 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7: 那两句诗的意思是，巨大变化的背后都要经过时间的磨练。先生让你干活是为了锻炼你的力气，让你去买东西是为了锻炼你与陌生人谈话的胆量。
1: 先生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呢？害我纠结了这么久。
7: 先生不是说了吗？饭要一口口吃，让你知道了真相，也许你就会坚持不下来，中途放弃。性格本天生，想要改变，只能通过时间慢慢变化。其中关键的就是毅力。先生不告诉你，也是不想你急功近利。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要继续坚持下去。绝不能让努力白白浪费。
8: 老板，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8: 这边，再来一壶。
1: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杯是你的，给你的。
9: 小老板厉害呀，感觉茶馆格调都上来了。
2: 小师爷，多亏了你的这个主意，丁丁不仅能练习朗诵，而且今天的客人也要比往常多，多亏了你呀。
7: 这都要归功于丁丁的热情，我不过是提出了一个建议罢了。
1: 你这么说我会骄傲的。

清溪奔坏，不管青山爱，千里盘盘平世界。清溪奔坏，不管青山爱，千里盘盘平世界，更祝西山尽带，古今灵古茫茫，世朝往往。

0: 不错，所以你们要记住，只要经过时间的磨练，任何困难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
1: 第六集，继大雨林夜游。哎
2: 咻，冰糖葫芦。
3: 小月这两天都没来上学，是什么情况啊？
4: 小师爷，你吓死我了！
3: 不用害怕，先生去帮师母干活了。你去哪儿了？
4: 我去侦查小月为什么没来上学。
3: 为什么？
4: 我打探到小月老爸最近生病了，小月在医馆帮忙，好像很忙的样子。
3: 小月怎么不告诉我们呢？我们也好去帮忙啊。
4: 可能小月觉得我们不懂医术，帮不上忙吧。
3: 小月，听说你老爸生病了。
1: 对啊，所以这两天我都在医馆里帮忙，没去上学。这两天来看病的人太多了，我根本忙不过来，还经常手忙脚乱。好点了没？来，喝了这个。
3: 你为什么不找我们帮忙？
1: 本来以为我一个人可以的，不想麻烦你们。
3: 小月，我们都是好朋友，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不管何时何地需要帮助的时候都可以来找我，我有求必应。
1: 真的吗？小师爷，
5: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6: 今天天气真不错。是呀是呀，原来是这样。
0: 同学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寄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10月12日夜，苏轼夜晚睡不着，半夜起身寻找张怀民，发现张怀民也没有睡，于是二人一起夜游承天寺欣赏美景。文章真实地记录了苏轼被贬黄州的一个生活片段，也体现了他与张怀民的深厚友谊，以及对知音甚少的无限感慨。
1: 哇，这种友情好羡慕啊。
4: 小月，我们的友情不就是这样吗？
0: 行吧，你又在这里干什么？
1: 苏轼与张怀民的友情真的好深厚哦，不知道我和小师爷之间有没有这种默契。
3: 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不管何时何地需要帮助的时候都可以来找我，我有求必应。
1: 对了，我现在就去找小师爷。
7: 小月，怎么这么晚还不睡？
1: 老爸，我要去找小师爷。
7: 这么晚小师爷肯定睡了，有什么急事明天再找他吧，你还是快回去睡觉吧。
1: 不会的，我相信小师爷和我一样心有灵犀，也没睡。
7: 可是
1: 老爸，我走了。
7: 小月，他到底怎么了？
1: 小师爷，你睡了吗？小师爷，开门呐！我是小月。小师爷，小师爷，你睡了吗？
3: 什么事啊？小月，你大半夜来找我什么事啊？
1: 太好了，小师爷你还没睡。
3: 你敲门这么大声，怎么可能睡得着？
1: 小师爷，今天月色这么好，我们一起去夜游大雨林吧。
3: 好吧。
1: 太好了，我就知道小师爷会答应我的。
3: 小月，为什么要大半夜

0: 飞去大雨林啊。
1: 今天听了先生讲苏轼与张怀民的友情，我太感动了，我也想和小师爷一起夜游，体会下苏轼当时的心情。
2: 师爷，小月，你们这么晚准备去哪儿？
1: 是大叔。
2: 小月，你这么晚来找小师爷有什么急事吗？
1: 我们打算去大雨林。
2: 哎呀，今天月色真不错。现在？
1: 对的，今天先生在学堂上跟我们讲继承天寺夜游，我很羡慕苏轼和张怀民的友情，所以想学苏轼与小师爷去夜游大雨林。
0: 然后小月就跑来找我了，我也答应他了。
2: 我还以为你们大半夜去查案呢。
0: 我可是被硬生生叫起来的呢。
2: 原来是这样啊。那你们就快去吧。
1: 谢谢师大叔，
0: 我们走了。
2: 年轻人就是有活力呀。
1: 哇，小师爷，你快看，好美呀！
0: 这有什么好看的？白天不是看，哇，好美呀！
3: 大大，
1: 夜景比白天的美多了。
4: 真没想到大雨林也有此番美景啊！
0: 小月，你知道张怀民当时为什么要陪苏轼夜游吗？
1: 不是因为他们心有灵犀吗？
0: 其实是这样的，苏轼当时已经被贬到黄州很久了，独自一人，因为有一身抱负却无处施展，所以郁郁不得志才睡不着。而张怀民是刚贬过去没多久，苏轼自认为两人处境相同，便会心有灵犀，觉得张怀民一定最懂自己。其实张怀民被贬的心境与苏轼完全不一样，只是张怀民当时考虑与苏轼的情谊不好拒绝，所以才被迫起来与苏轼同游。
1: 是这样的吗？
0: 没错，就像我一样被你硬生生拉起来夜游的。
1: 对不起，小师爷，我不该半夜去找你，把你叫醒陪我夜游，我太自私了。
4: 没关系，我只是要你懂得将心比心。不过还得多谢你让我看到大雨林这么美的夜色。
1: 谢谢你，小师爷，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4: 晚上不仅夜色美，空气也很好啊，真的太舒服了。
1: 对呀，好舒服呀。
2: 你们回来了。
0: 老爸，我跟你说，大雨林夜景可漂亮呢。
2: 哦，是吗？
1: 是大叔，我要跟你说声对不起。
2: 怎么了？
1: 我不该这么晚来找小师爷，还让他陪我夜游。小师爷跟我说，张苏二人虽同时被贬，但是两人心境完全不同，应该将心比心。
2: 其实你和小师爷已经有了张苏二人的友谊了。你这么晚来找小师爷，可是小师爷即便已经很困，却还是答应陪你去夜游，不正是和苏轼、张怀民一样了吗？
0: 原来苏轼想表达的还有这层意思啊。
1: 小师爷，谢谢你，你真好。
4: 不用客气。
2: 真是令人羡慕的友情啊。
5: 绍兴城又一天。
6: 钱大少，我听说昨天半夜小师爷和小月一起夜游大雨林了。
7: 什么？小师爷居然背着我大半夜和小月单独出去，还不带我，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6: 钱大少，冷静，冷静啊！
8: 钱大少，小心会坏身子。
7: 小师爷，你给我起来！你竟敢大半夜和小月单独出去！你给我站住！站住，小师爷！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8: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9: 找答案，见自我。
10: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1: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2: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3: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干娘，我现在心烦意乱的，我应该怎么办呢？干娘，我全都听你的，哪怕你现在让我去死，我也会立马在大郎的灵前悬梁自尽。你真的这么坚决？ 是，可是我心里很害怕。金莲无颜面对叔叔，但还能做到镇静。但要是到了地狱，我该怎么面对大郎啊？

0: 哎，来了来了！
1: 高先生，打扰了。
0: 都到，
1: 来，快进来。
0: 好。
1: 高司，慢走啊。

0: 哎，来吧。
1: 你要敢胡说八道，把事情透露给他，小心我剁了你的头。
2: 哎呦，冤枉，我没说什么呀。
1: 没说就好。走。
3: 哎，何九叔。
4: 武都头。哎，
3: 武都头有事问你。
4: 有何事啊？
3: 这里不方便说话。
5: 九叔，这里请。
4: 好，好，请。
6: 那天晚上我去了火化场，发现了很重要的东西，可判定大郎是中毒而亡。都头，我先告辞了。
3: 告辞。
7: 何九叔，这些银子我给您放在这儿。
8: 二哥，二哥，你前脚离开了胡家，西门庆的人就闯了进去。
9: 看来西门庆已经被我们给逼急了。
10: 武都头，我一路跟踪，花子虚果然带人闯入了何家。
3: 何九叔有危险吗？
10: 没有。
3: 你怎么知道？
10: 当时太安静了，我不放心，进去看了一眼，何九叔神情泰然，出乱不惊，毕竟他是一位老仵作。
9: 二哥，何九叔手上的证物一定是铁证，既然他建议我们暂时不要拿出来，那肯定有他的道理。
3: 我不能一味地相信石大人，我也得留一手。赵凯，你带着虎子去接运哥吧，路上要小心尾巴。
9: 二哥放心，我定会将运哥安全送上公堂之上。走，虎子。
11: 好，
9: 走了。
11: 好，路上小心。二哥，还有一件事，到时候请。
12: 靶子稳一点，稳一点，再来，有力，稳着点。
13: 哎，小子不错啊，
14: 师娘累了吧？就喝点茶吧。
12: 何七呀，你不会是给我下蒙汗药吧？
14: 二娘，您真会拿我开玩笑，我哪敢呢？谁不知道您狮子坡母夜叉孙二娘的厉害啊？我侯七纵然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下蒙汗药的祖宗面前玩这点小伎俩啊！
12: 此话倒是不假，你是碰上我孙二娘，我看你啊，有贼心没贼胆。哎呀！知道了。
9: 二娘，都头让我来把运哥接回去。
14: 这个小猴崽子竟然躲在这里，罗汉，你还愣着干嘛？去拿他呀！
10: 应大人，我们有麻烦了。
14: 麻烦？什么麻烦？
10: 你不认识那个女人？
14: 她是谁啊？
10: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啊。
14: 你再说一遍。
10: 他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
14: 他就是孙二娘。哎呀，这可、个、怎么办呢？
10: 应大人，派人通知大官人，调集所有人马，埋伏在回城的路上，两边一起动手。
14: 厉害，金身罗汉果然名不虚传，就按你的办法做。
10: 应大人，应大人是应知府的嫡系侄子。末将日后啊，还望应大人在应知府面前多美言几句。
14: 没问题，只要你以后跟着我为我做事，我保管你飞黄腾达。
10: 这小子玩心得小心提防。
8: 林教头，您看这天色也不早了，前面有家店，咱们在此大间住店吧，您看如何？
0: 是啊，是啊，
13: 我们就住下吧。听两位端公的。
0: 哦，好好好。哎呀，
13: 哥哥，我们打五斤牛肉，再打两角酒。
7: 店家，和些面，做几笼炊饼，明天我们再在路上吃。
13: 嗯，好，快去吧，走。
8: 好，行。
13: 哎，你们两个鸟人，还不把家锁打开？
0: 行。林教头，
8: 林教头，
0: 来，您请，您请，
8: 来，请。林教头，这边。
0: 林教头，您坐。
8: 小心。
15: 客官，牛肉来了，酒来喽。
0: 好，来。
8: 来。
13: 哎，小二，再去做几笼炊饼。
15: 嘿，好，小的马上就去办。
13: 来，哥哥。
0: 来。
8: 哎，大师，小的也不敢问，大师是哪一座古刹做住持的？
13: 不敢问，你还问？怎么，打听洒家的去处，准备去东京高俅那寺那儿告洒家一状？你们怕高俅，洒家可不怕他。洒家要是见到高俅那厮，定叫他吃洒家三百禅杖。
8: 来，
13: 哥哥。
7: 兄弟，咱们今日在此借宿，那明日兄弟投奔何处啊？
13: 这杀人要见血，救人救到底，洒家放心不下哥哥，准备啊一直护送哥哥到沧州去。
8: 这和尚一直要护送林冲去沧州，这可如何是好？
13: 你这鸟人打的什么鸟主意，说出来让洒家听听。
8: 小的不敢，小的心里只想好生服侍林教头送到沧州。
0: 是啊。
13: 这还差不多，要是你们两个心怀不轨，洒家自会看相，心中有数。
8: 天哪，这大和尚还会相面？
13: 来，喝酒。
8: 真的送到沧州，该如何向高太尉交代呀？
16: 大师，董某在宫门当差，日前听说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子里来了一位五台山的僧人，俗家姓鲁，法号智深，绰号花和尚，不知大师是否认识？
13: 哼哼。你打听的倒是清楚，
16: 小人只是听说大师在哪里住持，可曾认识鲁智深？
13: 洒家可不认识他，那大和尚好生了得，路见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大闹五台山，砸烂了哼哈二门神，乌鸦刮噪，双手倒拔垂杨柳。
7: 想不到兄弟也会卖乖说笑话了。
13: 哎，好，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们二人口中说的花和尚鲁智深便是洒家，你们看像是不像？
17: 大师饶命啊，小人上有80岁高堂老母，下有3岁幼童待剥，还望大师饶小的一条生路吧。
16: 大师饶命啊，大师饶命啊。
13: 你们两个鸟人本应该在野猪林就砍下你们两个的鸟头，但看在我哥哥的面子上，饶了你俩的鸟命。
16: 是，
13: 今后在路上小心伺候，休生歹念，自然无事。
16: 是。
13: 滚起来吧。
16: 是。
8: 林教，喝酒。
16: 来，坐。
13: 哥哥，吃肉。

0: 调虎离山之计。
1: 赵哥，刚才为何要把马放走？我估计前面有埋伏。那后面的追兵呢？不用管他们，后面自有孙二娘关照。
2: 这是干什么？孙二娘，
3: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要挡住我们的去路？好啊，老娘今天晚上还真不想动手，让两位留下来陪老娘聊聊西门大官人。文超，
2: 你不要欺人太甚！你又是什么人呢？我是菩提寺的金身罗汉，俺师父是铁脚头陀。
3: 什么鸟人呢？金身罗汉，铁脚头陀，老娘不认识。告诉你，老娘就欺负你了，怎么着？
1: 罗汉，你还等什么？弄死他呗！
2: 没有援兵啊，怎么打？撤吧，走吧。

0: 你啊，怎么办？
1: 给老娘配马，赶紧走。
0: 好。
2: 赵哥，我们这是要往哪儿去啊？
3: 抄小路，出了这片山林。
2: 他们不会有事吧？
3: 不用担心，孙二娘的武艺高强。
2: 赵哥
3: 啊，
2: 你说吴二叔这一次诉讼公堂能打赢官司吗？
3: 能否打赢官司全看证人硬不硬气，你可不要到了公堂之上被两班衙役的威武吓得张不开嘴说不出话呀。
2: 赵哥
3: 啊，
2: 我运哥在阳谷县好歹也算是个人物，没这点勇气怎么敢帮武大叔捉奸呢？
3: 要不是你出的歪主意，你武大叔也许还不会死呢。你倒是走啊。
2: 赵哥，被你这么一说，好像武大叔真是被我害死的。
3: 哎呦，我的小爷啊，你就别瞎琢磨了啊，马也跑了，跟你抄小路吧，啊，走吧，走。

0: 有点不对劲的，啊！赵哥，没事，出了这山林，还有十里地就可以回到阳谷县，辰时还能赶上太爷升堂，我们快走吧，走吧！赶紧带云哥走！啊，
1: 不，你带云哥走！
0: 少废话，你得把云哥安全送到公堂上。
1: 少废话，给我拿下，快走！
2: 罗汉，杀了他！起来！还有谁敢上来试试？

0: 驾驾驾驭。
1: 朱娜，人接到了吗？
2: 二哥，我骑马赶到景阳冈，说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下山了。
1: 那我大姐孙二娘呢？
2: 没找到。要不然想别的办法。

0: 大人，吴都头，你给本县出了一道难题呀！不是本县不愿意秉公断案，而是你的诉状实在无法断案。
1: 大人，请您明示啊！你在这份诉状中提到，是先有奸情，后有杀人。
0: 那既有杀人，就不能按奸情案来断案；现在先有奸情，又不能按一般的杀人案来断案。
2: 那大人，您的意思是，
0: 按照大宋的律例。

0: 捉奸要捉双，而且要当场取证，落实人证，采集物证。
1: 西门庆通过王婆撮合勾引我嫂嫂潘金莲，这是我哥哥闯入茶房前去捉奸，结果被西门庆一脚踢伤。大人，当日我哥哥受伤的情景西门庆当众也承认了，很多街坊邻居都可以作证的。
0: 是吗？那证人在哪里呀？
1: 那就请大人传唤街坊胡正清。
0: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2: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3: 启禀大人，门外没有胡正清。
0: 武都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吧，本县呢给你一个面子，你替武都头去胡家传唤证人。
3: 是大人。

0: 假日，胡正清不在家，邻居诉说他一早去了东平府。
1: 大人，请您传唤仵作何九叔。
2: 传仵作何九出堂作证。
3: 叫叫。
0: 回禀大人，何九也不在家，据邻居说昨夜刚往景阳镇去了。
3: 哦，那他去那儿干什么呢？
0: 奔丧。大舅爷昨夜子时没了。
2: 奔丧？哎呀，武都头啊，你的运气不佳呀。
3: 大人。
4: 二弟。
1: 大姐，
4: 我把运哥给你带来了，你放心吧，他毫发无损。
2: 赵凯、朱能，你们是从哪儿找来这个小叫花子，竟敢衣衫不整擅自闯入公堂？
5: 回禀大人，这位小哥就是武都头的证人，卖鸭梨的乔运哥。
6: 大人，我可以作证，西门庆与老王婆子合谋勾引潘金莲，害死了武都头的哥哥武大郎。我还有物证可以证明武大郎是被下毒致死。
2: 闭嘴，本县还没问你话呢，你竟敢在堂上胡说八道。来人呐，
7: 散。
2: 掌嘴。
7: 是。
8: 大人。大人，这案子还没开审就先打人证，这不符合大宋律例呀。啊，知道了。
2: 赵凯，你瞧瞧你，你这副模样也太是官家的体面了吧。
4: 如此公堂你还执迷不悟，你说这样的县太爷他会为你主持公道吗？你还不清醒一下。
9: 我看你武松还有什么招。哼，想告我状去告啊，就是告到东京开封府。哼，就不信能动我西门庆一根汗毛。
10: 这武松拳头虽然硬，能打死那只老虎，他怎么着也打不到我们西门府的金虎银豹。
11: 打官司那打的是白花花的大银子。
12: 没错，亏他武二还是县衙的都头没用。
11: 都头怎么了？都头他也是街边的小混混。子虚，你想这一个街边的小混混想扳倒咱们西门大官人，
12: 可笑
11: 可笑，
12: 那叫自不量力。自不量力。
11: 对对对对对。
9: 子虚伯爵，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我们在武松的胸口上插上一刀，再在上面撒上盐吧，让他痛不欲生。
11: 莫非您又有什么妙计了？
9: 天机不可泄露。
8: 爷爷，我把老王婆子带来了。
13: 去，什么老王婆子？我一大把年纪了，你叫我一声干娘会亏死你呀、啊！你这兔崽子，
9: 王干娘，
13: 兔崽子，
9: 还干娘干娘。你别跟这小子一般见识了，来，请坐。
13: 哎呦，大官人呐！哦，真没想到啊，您还金屋藏。

0: 啊，在这里享受奇人之福啊。
1: 干娘，您开玩笑了。这凤儿呢，是真金贵，它可是卖艺不卖身的。
2: 对对对，王干娘啊，这凤儿卖艺不卖身的。
0: 卖艺不卖身的，那我倒要好好瞧瞧了。哎呦，够金贵的。哎呦，你看呐，这双小手多灵巧啊，弹拨着七弦古琴，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幽怨呐。依我看嘛，姑娘啊是无声胜有声。
2: 哎呦，王干娘，这夸美女你是一套一套的呀。
0: 哪里哪里，大官人呐，我看我是来错地方了，那我先走了。
1: 哎，星儿星儿，
2: 王干娘，
1: 王干娘的谢意送上来。
0: 别拉我别拉我。
2: 王干娘，你看。
0: 哎呦，哎呦，大官人呐，哎呦，你也太客气了。
1: 王干娘，
0: 哎，
1: 您看我跟这金莲的啊、
0: 哦，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啊，金莲也等不及了，她每天都在问我大官人什么时候把她娶回家，就怕大官人把她给忘了。
1: 哎，干娘，您请坐。
0: 哎，坐坐坐，
1: 坐，
0: 你们都坐。
1: 王干娘，我哪是这样喜新厌旧的人呢、啊？子虚伯爵，你们说说，我西门庆是这样的人吗？
3: 大官人多情多义，哪里会喜新厌旧？你就放心吧。
0: 你们不知道啊，我啊常常跟金莲这么说的。本来呢就只有一个武大爱演，后来呢又跑来一个武二，又怕他耍蛮。现在看来啊，这个武二除了告状，什么新招啊都没有。这个喜事啊就水到渠成了。
1: 好，王干娘、你就尽快去办，我要把金莲娶进西门府。等那武松成了我的小叔子，我看他还怎么告状。
3: 大哥说的对、到时候成了一家人，谁跟谁急呀、啊？这个一年半载的，再是个西门小少爷，那小侄子牵动着叔叔的心，这官司还怎么打下去啊？
2: 是。
0: 不过啊，这件事情啊要快，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武二。大官人呐、这亲事你都准备好了吗？
1: 早就准备好了。
0: 是吗？
1: 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啊，三天之内必须迎娶金莲入府。
0: 哎呦，那没问题没问题的，我现在就去啊。你们慢慢吃慢慢吃啊。我先走了。
4: 慢走
2: 慢走慢走。
5: 凤儿姑娘，
6: 三天以后西门庆将迎娶你家嫂嫂潘金莲。都头，我凤儿不宜久留，先告辞了。
3: 哎呦，大官人来了。
1: 石大人好雅兴啊。听说大人接下了武松的案子。
3: 没错呀。
1: 想不到大人居然食言而肥。
3: 那你错了。
1: 是吗？如果大人要玩两面策略的话，记得要慎选对象啊。
3: 看来大官人还不太明白官场的行走，有些事情可以这样去做，也可以这样去对付。
1: 马上撤了武松的案子。
3: 不行，你淡定，大官人请淡定。
1: 你还有话说？
3: 大官人请看。
1: 图？你什么意思？
3: 大官人，你知道官场的争锋最高的谋略是什么？
1: 是什么？
3: 两个字，一个是忍，一个就是图。
1: 有点意思，请大人明示。
3: 其实呢，这桩案子啊，你我是心知肚明。如果我

0: 准的案子，那武松不肯，还要继续纠缠。如果我立马断案，你大官人不肯，还要断了本县的一条财路。
1: 算你明白。
0: 所以我只能接下这个案子，但是我可以准而不审，拖而不决吗？
1: 拖而不决？
0: 像这种案子本县是看得多了，只要拖他个一年半载，这种事情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2: 在下服了大人了。
0: 兄弟，回去吧。
3: 不，哥哥，俺要亲眼看你进衙门，俺才放心。
0: 兄弟，要是没有你，我这一路上兄弟的恩德，林冲我莫齿难忘。
3: 哎，大哥，不说这些了，进去吧。
4: 东北超好吃，大学美食篇来了，周瑞、王静轩强烈推荐。
5: 哎呦，这个，哎呦，
6: 这个在我心中，今天是我最爱吃。
7: 你觉得它很好吃？
6: 都很惊喜。
8: 如果我排名的话，我会给这个一个好。
4: 美食美物通通带走，
8: 我这个最想买了啊！
7: 该拿都拿走吧，
9: 连吃带拿。
8: 东北人是这样的啊，来了不能让你空手走。
10: 我爱上了这儿，这里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
7: 能够来到我们长春上大学，
4: 7月18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哇！

0: 兄弟，要是没有你，我这一路上兄弟的恩德，林冲我没齿难忘。
1: 哎，大哥，不说这些了，进去吧。
2: 哎，请问这位兄弟是哪位兄弟当差？
1: 是我。
2: 你好，这位兄弟，我们是从开封府来的，这位是开封府押来的罪犯林冲，这是押捕公文。

0: 哎，哎，兄弟，哎，兄弟，我说兄弟，你是什么人啊？从哪来的？
1: 东京。
0: 哦，东京啊，那可是皇帝老儿住的地方，想必兄弟一定是见多识广了。哎，哎，不瞒兄弟说啊，此地的官营甚是厉害啊，一心只想榨取财物。若有人情送他，会待你好一些；若是没人情送他，那一百杀威棒打下去，打得你皮开肉绽，生死难料，七死八活呀！
1: 谢谢兄弟提醒，敢为在下应该相送多少银两才行？
0: 哦，这官营八五两银子，差拨也是五两银子。
1: 哦，
2: 哎，哪一位是新来的配军？
1: 啊，小人便是。
2: 啊，哼，你这个贼配军，见了大爷为何不拜，却来唱惹，摆什么臭架子啊你啊，大爷我看你满脸饥饿纹，一辈子都不会发财，你这打不死烤不死的贼配军，如今好歹也落在大爷我手里，一会儿有你好受。
1: 这五两纹银不成敬意，还请大爷笑纳。
2: 哼，区区银两，难道要大爷我与管营相对平分？
1: 啊，这个是专与大爷您的。这十两银子，还请递交与管营。

0: 哎呀，东京80万总教头林武士，小弟虽然远在沧州，也早听过你的好名声，想必高太尉是误解你了，目前呢先受点罪，日后啊必定重用。
1: 多谢吉言。
0: 林教头你放心，日后我会关照的啊。
1: 这位大爷，
0: 怎么
1: 我这还有两封书信，还请大爷转交。
0: 两封书信？哟，这不是柴大官人的书信吗？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啊，光这两封书信啊就值一锭金子啊，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去啊。哦，一会儿管营大人来点卯，要打你100杀威棒时，你就说一路有病未曾痊愈，记住了吗？
1: 多谢指教。使鬼推磨，这就是我大宋王朝吗？
2: 管营大人点卯。林冲，你是新到的犯人，依照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旧制，新入配军，需持100杀威棒。左右，
3: 来，
2: 给我立即执行。
3: 是，
1: 大人。林冲在路上受了风寒，至今未愈，还望大人手下留情。
0: 启禀大人，林冲是在柴大人府上感受了风寒，身体确实有病，还望大人法外开恩啊。
2: 嗯，既然有病在身，那这100杀威棒全且记下，病好以后再做执行。
1: 谢大人。
0: 大人，天王堂的看守者刑期已满，在下建议能否派林冲前去接替。
2: 好吧，退堂。

0: 是谁在敲门啊？干娘吗？
1: 嫂嫂。
0: 啊，是叔叔呀，快请进。
1: 今天是我哥哥七七之期，所以我带了一些祭品来祭拜我哥哥，为他送行。
0: 好，叔叔请进。

0: 嫂嫂，刚才在想什么？
1: 一片空白。
0: 真的是一片空白吗？
1: 是，叔叔。
0: 听说嫂嫂有事跟我说。
1: 不是我，是对面的王干娘。
0: 王干娘？她找我有什么事情？
1: 嫂嫂也不知道。要不然叔叔先坐，我去把王干娘召唤过来。
2: 哎呦，我的五都头啊，你可真是一个大忙人儿，等闲之辈啊很难见上你一面。这也难怪嘛，衙门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你担，整个阳谷县还真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你这个打虎英雄的。五都头啊，最近好吗？让我看看。哎呦，怎么瘦了？一个大男人在家里面没有一个女人管吃管住，这种日子能过吗？
0: 王干娘，来，请坐。
1: 啊，干娘，你跟叔叔好好聊一聊，我去给你们沏茶。
2: 嗯。
0: 请。啊。
3: 三天以后，西门庆要娶你们家嫂嫂潘金莲。
0: 王干娘
2: 啊，
0: 你让我嫂嫂带话，不知究竟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
2: 啊？是这样的，武大一去快七七49天了吧？等一下啊，好像今天是断七之日吧？
0: 照理说呢，是要招僧念经，
2: 嗯，
0: 好来超度我哥的亡魂。
2: 是是是。五二啊，这人死不能复生，活人嘛还要过好日子。你在衙门忙于公事，把你嫂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孤苦伶仃的，真可怜呐。你们俩孤叔寡嫂的也不太方便。
0: 我是个粗人，请王干娘说话不要拐弯抹角的，有话请直说。
2: 好好好，我直说了啊。武大这一去，金莲还这么年轻，难不成要她像我一样守一辈子寡呀？
0: 王干娘，我嫂子心里自有分寸。
2: 我知道，自从金莲嫁给武大，从来就没有享过一天清福。你看她现在还落到这个地步，你这当叔叔的难道就不心疼吗？正好呢，城里有一个大户人家，因为膝下无子，想收个田房，就找到我这个王老婆子。我心里一想，哎，金莲好，这就是天赐的良缘。其实呢，他那边啊是家大业大，如果金莲嫁过去，肯定是不愁吃不愁穿，还有一个大靠山。再说了，攀上这门阔亲，你这孤身在外的也好有个照应啊。
0: 王干娘，你难道不知道我哥的魂魄还在这家中呢？
2: 哎，我知道，可是，哎呀，其实呢，武大在世的时候，他跟金莲的相貌虽不登对，不过呢，夫妻情谊还是在的，我们都看在眼里面的。武大确实是一个好人，他疼爱金莲真的是没话说，我们街坊邻居谁不知道啊？你想想看，武大这么一去，他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

0: 是你和金莲吗？我这是阳间人断阴间事，替鬼讲话。我知道的，武大他怎么会忍心让金莲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一辈子呢？说实在的，你跟金莲这样貌呢，年龄呢，都很相当，亲戚方面互相照顾是对的，可是我们这条街啊，人多嘴杂，如果有什么是是非非传出去，这就不好讲话了。
1: 黄干娘啊，您说的是，只是我哥哥刚刚走没多久，我嫂嫂再怎么着也应该守个一年半载的热销，虽然我们是穷苦人家，可也得讲一个老理啊。
0: 哎呀，我都这把年纪了，这些事情还会不懂吗？你想啊，世间的好事往往是可遇不可求，过了这个村儿，怕就找不到另外一个好店了。哦，其实呢，我这样做也是为金莲好，我可是一手托两家，我是在做好事啊。
1: 王干娘，您究竟是在说谁家呀？
0: 我说的可不就是阳谷县最大的财主，每个人都说他是大善人的那位呀。
1: 王干娘，武松我是一个粗人，所以请王干娘说话就不要再绕来绕去的了。
0: 不就是在这里开着几号大药铺的西门大官人吗？
1: 西门庆。
0: 啊，原来你们认识啊，那就好办了。
1: 给我闭嘴。
0: 你干嘛？
1: 别人我还可以接受，那西门庆门都没有。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好事好商量嘛，就算买卖做不成，仁义还在啊，你用不着这样啊。
1: 我问你，我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0: 去问我干什么？问你嫂子？
1: 不要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在中间设计陷害，扮演了马伯六的角色。
0: 金莲，金莲，你看呐，我拜神拜出鬼来了，这个好事我是做不成了。
1: 你给我转告西门庆，不是我武松不去找他，只是我哥哥的丧事还没办完，只要过完这七七四十九天，但凡我武松还有一口气在，那我武松就绝不会让我哥哥的冤情石沉大海。
0: 我才不多管你们的闲事呢，我不管你们龙虎斗啊，谁胜谁，我才不管呢。
1: 滚！
0: 我滚！
1: 滚！
0: 我滚！我滚！
1: 快滚！现在给我滚！
2: 干娘，
1: 滚啊！
0: 我不管了，这事与我无关。
2: 干娘，哎呦，叔叔，这是……
1: 不要再说了，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2: 叔叔，你听我说。
1: 不要再说了。哥哥，兄弟先回衙门了。
3: 大哥，怎么？难道他武松真的想打横不成？不让嫂子改嫁，还托王干娘传口信给我。你不嫁，我偏要娶。子胥，伯爵上次说的那个铁脚头陀，到底手段如何？
4: 那是没得说。武松在他面前那就是一只猫，经不起收拾。
3: 听说他是金身罗汉的师父。
4: 对，是他师父。

0: 大师，好功夫。
1: 徒儿，你的胳

0: 是谁？
1: 大师，这是50两蒜头金，您先收下。西门大官人有话，事情办成之后，另有犒赏。
0: 哼，现在已经不是钱的事了，是我徒弟身上的事。你回去告诉大官人，洒家既然接了这事，那武松就等于在阎王殿挂了号了。
1: 好，我就要看着武松是怎么死的。除掉这块心病，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想什么时候迎娶金莲，就什么时候娶金斧。
2: 是啊，大哥，若除去了武松，这阳谷县您就没有对头了。
3: 大官人，
1: 凤儿，你在门外偷听什么？
3: 大官人，我没有啊，我是听说大官人过来了，才匆匆赶过来的。
4: 大哥，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是在为武松偷听。
3: 我，
1: 这怎么回事？
4: 大哥，您有所不知啊，咱们敬他是卖艺不卖身的好女子，可这个臭婊子早就与那个武松有私情了。
1: 不会吧？
3: 大官人，我没有。
4: 我在大街上亲眼看到的。
3: 大官人，是英大人要娶我回家，才这样血口喷人。
4: 你，
5: 这句话倒是可以相信。
4: 大哥，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这天下最毒妇人心呐。
1: 董爵，我再警告你一次，凤儿她是我的女人，你离她远一点。
2: 大哥，大哥息怒，这伯爵怎么能不知道凤儿姑娘是您的女人？而凤儿姑娘您借她豹子胆，她也不敢去给武松报信。
5: 没错，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凤儿，今天不管你在门外听到了些什么，只要你敢泄露半点风声，你就死定了。
6: 凤儿姑娘，那些有钱的，他就是那副德行，冲着下人们拳打脚踢，那是常有的事儿。尤其是他那张狗脸，说翻脸就翻脸。
3: 青衣，这个你收下。
6: 这是干什么呀？
3: 青衣，我有一件事要求你。
6: 啥事儿？姑娘，你说，只要我青衣能办到的。
3: 我想，我能不能去衙门里找一下武都头啊？
6: 啊？哎呦，不行不行，你找武都头干什么呀？
3: 您就别再细问了，总之是很要紧的事。
6: 这武都头跟西门庆那可是死对头啊。哎呦，姑娘啊，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养伤吧，等伤养好了再卖艺赚钱，别管那些闲事儿了啊。
3: 求你了，就帮我一次吧，青姨。
6: 行，我青姨这辈子卖笑卖笑，也没有积下什么好的德行。我去想办法把武都头给你找来，啊！
7: 二哥，哥几个一会儿喝酒去。
8: 好。
6: 武都头，武都头，
8: 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6: 哎呦，我是青姨。
7: 这么晚了，上大街来拉客啊？
6: 朱爷，你说笑了。我家姑娘她让我请武都头过去，她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不然她死都不会瞑目的。
8: 好吧，中堂召开啊，你们先到前面去瞧一瞧，回衙门交差的时候就说我去办点私事。
7: 好，
8: 走吧，
7: 走吧。
8: 走了，走吧，我跟你去。
6: 谢谢都头，请。
8: 青姨啊，这丽春院不是在前街吗？
6: 我带你走后门，凤儿姑娘说这事不能声张，你

0: 五都头来了。哎，躺下躺下，别起来别起来。五都头，你都看见了吧？他伤得不轻啊。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呦，这孩子有谁呀？就那西门庆做的孽。好了，我不说了，你们慢慢聊，我出去还有点事儿啊。嗯，
2: 五都头，我今晚叫你是要通知你，你最好离开阳谷县。
1: 为什么？
2: 你就别问了，总之我是为你好。
1: 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呢，凤儿姑娘？
2: 我不用向你表白我安的什么心，我今天把话说出来也就安心了，信不信在你。
1: 凤儿姑娘，谢谢你，我告辞了。
2: 五都头，你可曾听说菩提寺、金身罗汉还有铁脚头陀？
3: 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是他那副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菩提寺，铁脚头陀。凤儿姑娘，你到底听到了什么？
4: 子虚，
5: 大哥，
4: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5: 大哥，伯爵在小街上看到那个老鸨青姨乔装打扮，神情慌张的带着那个武松进了丽春院的后门。
4: 老鸨青姨，
5: 丽春院当家的
4: 小婊子，胆子倒不小啊。走，带上几个人去丽春院。走。
5: 是。
2: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花子虚说
5: 那铁脚头陀真厉害，在桌面上轻轻一拍，一袋元宝就嵌进去了。那内功，那掌力，拍死一只猛虎，那都绰绰有余。
2: 五都头，你还是尽快离开阳谷县吧，出去避一避。
1: 凤儿姑娘，可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
2: 你就别再问了。
1: 如果我哥哥的冤情不能沉冤昭雪，我还有何脸面东躲西藏苟活在世？凤儿姑娘，谢谢你的一片好意。
0: 哎呦，大官人呐，又来了。
6: 让开，
0: 让
6: 开，
7: 让开，
6: 闪开。
7: 让开，让开，
8: 不是
7: 别挡着
2: 他。五都头，
9: 你干嘛呀？
2: 你赶快走吧。
1: 好，凤儿姑娘，你要多保重，我先走了。我走了。

0: 没有。说，怂在哪儿？
1: 凤凰姑娘，
2: 大官人，
1: 凤凰姑娘，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还死鸭子嘴硬吗？说，你是不是给武松通风报信？绝啊，明天给青衣准备50两银子，跟衙门报一个报病，拖出去排
3: 了。啊，是。
4: 二哥，
0: 二哥，
4: 不冲动，
0: 不冲动，
4: 不冲动，二哥，二哥，
0: 不要冲动啊，
4: 不可冲动啊，
0: 不杀西门庆，我武松誓不为人。
4: 二哥呀，这西门庆是该杀，可是你以什么罪名杀他呀？要说为了大哥报仇，你杀他是情有可原，可是二哥啊，你这脑袋一热是为了什么呀？知道的人会说你是为民除害，可是不知道的人呢，他们会说你冲冠一怒。

0: 泪红颜呐！
1: 你在说什么？
0: 二哥，二哥，你跟我急有什么用啊？这话是好说不好听啊！二哥，这中间的道理你明白，我明白，桌子也明白，他西门庆也明白。可是二哥啊，是阳谷县的老百姓他不明白呀、啊。二哥呀，到时候弄得满城风雨，老百姓们都传遍了，你堂堂打虎英雄，问你个妓女，怒杀了西门庆啊！二哥，到时候是泥巴掉了裤裆里，他不是吃也是吃啊！
1: 难道我就认西门庆，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不成吗？
2: 二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0: 二哥，这西门庆作恶多端，恶贯满盈，他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1: 我等不了了，
0: 不能等原地等。二哥呀，目前眼下我们有两件事要做。第一，就是把西门庆害大哥的证据全都找出来；第二，就是要注意那铁脚头陀呀。
1: 铁脚头陀，

0: 哎呦，大侠来了，大侠里边请，里边请。哎，这位大侠，您里边请，里边坐。大侠请坐。大侠，您看您吃点什么？
1: 好酒好肉，尽管上来。
0: 客官，您看您一个出家人，哎呀，
1: 洒家喝酒吃肉，要你来管？什么狗屁清规戒律，在我这不管用。
0: 得，您是佛爷，我这就给您上酒上菜。
2: 快去。
3: 三头，腮帮子怎么鼓起来了？是不是又偷吃东西了？
0: 哪儿啊，老板娘，前面来了个大和尚，一进门就要酒要肉的，我好心劝他，出家人不能做这种事儿，这不他二话没说抡起来就一巴掌。你说这出家人咋脾气这么大？难道这佛经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3: 活该。谁让你不长眼睛，说话不过脑子，要酒要菜你尽管给他上就好了，长两个鼻子眼干嘛的？就是用来排出多余的气儿。
0: 得，今儿啊出门没看黄历，该着了挨这份打。
3: 哎，等等，我看外面的也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主，让我去吧。给我。师傅啊，让你久等了。哎，下面的粗人呐不会说话，让大师傅啊生气了。大师傅啊，您千万啊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啊。这我打眼一看呐，就知道大师傅你是一个爽快人。来来来，尝尝我们家的好酒。大师傅啊，这个酒啊在我们家地窖里藏了几十年了，等闲客人过来呀，我呀还舍不得拿出来给他们喝呢。
1: 十字坡母夜叉孙二娘，佩服佩服。
3: 哎呦，大师傅啊，瞧你说的。

0: 可不要听江湖上的那些闲言碎语的，我可是正经人家，做生意做买卖，招待八方客，广结善缘。阿弥陀佛，
1: 你母夜叉要是广结善缘的话，大天下不就太平了吗？
0: 这瞧你说的，这天下太平不太平，那可是皇上和大臣们说了算，我一个妇道人家开着这家小客栈顶个屁用啊。来来来，喝酒吧。
1: 洒家行走江湖多年，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
0: 哎呦，看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像你这样的佛门罗汉呐，老娘巴结还来不及呢。大师傅啊，来来来，你看咱们家这个酒啊，八碗挂浆，还有你闻闻这味儿，香飘十里。大师傅，你是怕老娘在这酒里下药啊？好，怎么样？
1: 嗯，好酒。夜叉，洒家向你打听一下，这里离阳谷县有多远？
0: 阳谷县？
1: 对。
0: 大师傅是去阳谷县访友呢，还是探亲啊？我看你这身打扮啊，肯定不是去做什么佛事。
1: 去找人？
0: 找什么人呢？
1: 找武松。你认识？
0: 啊，怎么能认识呢？我一个妇道人家，他不就是打死了一头吊金白额大虫，而江湖上流传他为打虎英雄吗？我和英雄啊不来往的。
1: 狗屁打虎英雄，我今天过来就是杀他。
0: 三头，上好酒来。
2: 好嘞。
3: 哎，三头，上西风酒外面什么情况？
2: 来了一个酒肉大和尚，
3: 找死。
2: 酒来了，酒来了，酒来了，上好的西凤美酒。
1: 等等，你少在我面前捣鬼。
0: 哎呦，大师傅，你这说的是哪门子话呀？我是一个妇道人家，能有多大道行啊？敢在佛爷面前装神弄鬼吗？哎，不瞒你说，这酒啊，还是我出生那一年我爹埋下的，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舍得喝，专门啊犒赏像你这样的活菩萨。

0: 家敬你一碗。
1: 大师傅还真是个惊喜人。好吧，既然大师傅有赏，那老娘也就不客气了。怎么样，大师傅？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这坛酒全给喝了，你可别眼馋。
0: 哎，这可是好酒啊！
1: 大师傅，你自己吃好了，喝好了，老娘我不陪了。
0: 哎呀，你忙你的，我。

0: 哎，老板娘，老板娘，
1: 老板娘，
0: 老板娘，你没事吧？
1: 什么情况？
2: 哎，是是是。和尚非要让老娘跟他一起步入阎王殿，哼，好吧，那老娘就让他踏上奈何桥，我让你不倒。嗯，来，给你加份牛肉。
3: 哎呀，好酒，莫夜叉，孙二娘，算你是心知肚明，说吧，想怎么死？
2: 怎么死？我为什么要死啊？
3: 我徒弟金神罗汉被你断了一臂，今天不是来喝酒的，我是来报仇的。今天看在这坛美酒的份上，你自己拿刀断上一臂，咱们的事儿就算拉倒。

0: 迅速拉倒，算你是一条佛门好汉。
1: 罗延昌，我徒弟跟你有什么冤仇？你为什么要断他一臂？
0: 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告诉我，武松他是我二弟，你的徒弟金身罗汉受人摆布，为虎作伥，想和我二弟过不去，我断他一臂，留他一命，还算是动了江湖的恻隐之心了呢。哼！哎呀！哎！哎！哎！别害怕。哎！铁小坨坨，他怎么说也是条汉子，喝了神仙岛居然能撑着，要不是他跟我二弟过不去，我还真想跟他套近乎呢。哎！我看你还能撑多久。倒。三头，把他抬到地窖去，按照规矩把他给剁了。
2: 好嘞。来，
0: 他娘的，这把借刀还真是把宝刀，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江湖好汉的血。哎呀，
1: 这年成不好，晃悠了大半天，啥也没收上。
0: 当家的，你回来了。
1: 怎么了这是？
0: 你看这把刀怎么样？
1: 好刀，哪来的？
0: 哎呦，我刚刚做了一笔生意，那个大和尚也真是了不起啊！我们家的神仙岛居然没有及时的把他放倒。
1: 大和尚？二娘，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为僧为道的，咱们狮子坡不做。
0: 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干什么的吗？
1: 干什么的？
0: 他去阳谷县找二弟的麻烦。我如果不做了他，那他就做了我二弟了。
1: 你倒问清楚了。
0: 当然问清楚了。
1: 那人叫什么名字？
0: 铁脚头陀。
1: 铁脚头陀，他现在在哪儿？
0: 早就放地库去了。
1: 哎呀！
0: 当家的，你干嘛呀你？当家的。你咋了？你还在为今天铁脚偷偷的事儿揪心呢？
1: 二娘，我说话你别不爱听。我觉得吧，你这个人还是有点莽撞。

0: 铁甲头陀好歹也是江湖上一条好汉，算起来跟你师父周同齐名，良知未灭，也不至于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
1: 啊。哎呀，我才不管什么大奸大恶之人，只要是跟我二弟作对，我就做了他。
0: 我觉得吧，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其实很多事儿说开了也就完了，何必把他给做了呢？
1: 啊，当家的，你是没见到他那凶悍劲儿，我好酒好菜的伺候他，他倒好，为了给他徒弟报仇非要我自断一臂。
0: 行啊，
1: 哎呀，反正也不想那么多了，做也做掉了，阎王爷要怎么计较，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0: 人生一场，想不到名震江湖的铁脚头陀却死在了我狮子坡的神仙。
1: 哎，你烦不烦啊？想不想睡觉？
0: 睡睡。怎么了这是啊？
1: 当家的，你说是不是我做了铁脚头陀，这天哪发怒了？
0: 你瞎说什么？
1: 这啥声音啊？
0: 不知道。
1: 要不进去看看去。
0: 行，你躺着别动，我去看看。
1: 哎，要不要叫上二头三头？
0: 叫他们俩有什么用？叫他们俩还不如带上你呢。
1: 好吧，那我就跟你一起去，你在前头，我跟在你后头。
0: 好。

0: 你说这街道喝过多少人的血？
1: 你敢说这街道没有喝过好人的血吗？
0: 管他好人坏人，我看这刀不能挂在这儿。江湖上很多人认识他，不能因为他坏了我们的事儿。
1: 那我把他藏起来。

0: 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但是你要知道，你叔叔是个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男人。
1: 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0: 哼，原来是五都头啊，还有各位官爷，啊，辛苦了，辛苦了。
1: 你想干嘛？还想打架啊？
2: 都头，使不得，冷静点。
3: 西门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那位凤儿姑娘杀了？
0: 啊？哪位凤儿姑娘？
3: 你少给我装蒜！
0: 原来这五都头也懂得怜香惜玉啊，眼光真是不错。真正的清官人儿，水汪粉嫩的，都还没开脸呢。原来五都头喜欢这女妓之辈，那以后喝花酒的钱，在下全包了。
3: 还是个男人吗？竟然对一个弱女子下得了如此杀手！
2: 五都头，冷静，冷静。
3: 西门庆，我今天把话说在这里，死债活债，我早晚都会向你讨一个公道，你等着吧。
0: 各位，听清楚了没有？武松是衙门的都头，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放出狠话，那我西门庆日后只要是有个山高水低、大小闪失什么的，各位可要替我做个人证。

0: 我就上门迎娶你嫂子潘金莲，咱们来个亲上加亲吧。
1: 西门庆，少啰嗦，等着瞧吧。

0: 来人呐！
1: 在。
0: 带上击鼓鸣冤者，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的律例，先打40大板。
2: 是。
0: 怎么是你呀、啊？
3: 启禀大人，击鼓者正是武松。
0: 武都头，本县不是答应过你吗？审理你的诉讼，为什么还擅自击鼓呢？来人呐！
1: 在。
0: 先打40大板，发回候审。
2: 是。
4: 太爷。太爷，这武都头啊，这不过是个习武之人，来到衙门公干的时间也不长，不懂得官场形势的规矩。但见武都头一片孝悌之心，太爷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0: 这气死我了！这做都头的怎么能是这样的呢？退堂。

0: 哥，
1: 二哥，找我们来什么事儿啊？
2: 我今天呢找二位兄弟来，是想请你们帮我做一点私事。
1: 客气了，说。
2: 明天是清明节，朱能，你先去一趟南街，帮我买些祭物和贡品，我明天一早要用。
3: 没问题。
2: 来，这个就先拿去。嗯。

0: 好，
1: 赵凯，你马上到狮子楼去帮我订一桌酒席，明天巳时的时候送到我哥家里去就行了。
0: 嗯，好。
1: 我哥的事也麻烦别人太多了，我一定要特别答谢他们。
0: 二哥，你没别的事吧？
1: 二哥，我还能有什么事啊？过了清明节，我哥的事就算了结了，往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二哥，我这就去狮子楼给你买回来。
1: 哎，走，
0: 你走。
1: 哎，告诉大家，明天要准时。
0: 好嘞，放心吧。走，走，
2: 走了，二哥。

0: 我哥的事情近来没少麻烦街坊司令，尤其是操办丧事。今天刚好是清明节，我想请你过去喝一杯水酒。我也代表我哥的在天之灵感谢街坊司令。有道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
1: 哎，吴都统，您客气了，不必了，不必了，这都是街坊邻居应该的嘛。
2: 吴大爷，你一定要到。 到时候若是不到的话，我就要请兄弟们过来邀请你。
0: 好，
2: 那我就先告辞了。
0: 慢走。

0: 九叔，
1: 吴秃头，请放心，九叔我带上一些东西，一定过去，
2: 恭候九叔了。告辞。

0: 哥哥跟嫂嫂，今日是我哥哥他的断妻之日。我们前日劳烦了诸多街坊四邻，吾儿特地准备了一桌酒席，替哥哥跟嫂嫂答谢街坊邻眷。
1: 由叔叔做主，金莲感激不尽。

乔嫂，婉儿还有事，我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准当，站开。

0: 王干娘在家吗？
1: 谁呀？
0: 是五二。
1: 五都头啊，想喝茶吗？
0: 哦，王干娘，不了，我改日再来喝茶。
1: 那五都头有什么事啊？
0: 我是来邀请你到家里喝杯水酒。昔日帮我哥办理丧事的左右邻居都已经入座了。
1: 哎呀，哎呀，对不起啊，我今天身体……
0: 王干娘，我想你还是跟我过去比较好。
2: 去就去，
1: 看你能把老娘怎么样？好吧，
0: 那请吧。

0: 东北超好吃，大学美食篇来了。周瑞、王敬轩强烈推荐。
1: 哎呦，这个，哎呦，
2: 这个在我心中，今天是我
3: 最爱吃。你觉得它很好吃？
2: 我很惊喜。
4: 如果我排名的话，我会给这个一个好。
0: 美食美物通通带走。
4: 我这个最想买了啊，
3: 该拿就拿走吧。
5: 连吃带拿，
4: 东北人是这样的啊，来了不能让你空手走。
6: 我爱上了这儿，这里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
3: 能够来到我们长春上大学。
0: 7月18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行。
1: 好。
0: 哎，嫂嫂，怎么还站着呢？还不赶快招待客人？来，你做主位，王干娘做对席。
2: 好。
0: 胡大爷，你坐这儿。
3: 好。
0: 九叔，你坐那儿。
4: 哎，好。仲明叔，你先入席吧。
0: 干娘，你那茶房隔壁是谁啊？
2: 那个卖孤对的张老头子。
0: 好，各位邻居，我稍去片刻，马上就回。
2: 什么意思啊？

0: 一杯水酒，不成敬意。来，我敬大家。好，多涛。多涛，小人家里还有事，先行告退。
1: 我也是啊。
2: 你们都不要走。
1: 请各位再坐一会儿，我武松有话要跟你们说。
0: 这请人吃酒，还不许人随意离开。
1: 来，各位邻居，这一碗酒

0: 我先请问你们中间谁会笔墨？
1: 胡爷原是公门中人，当过刑房师爷，公事熟读，笔走龙蛇呀。
0: 胡大爷，那今日就麻烦你了。
2: 都头，要做什么？
0: 我要为我哥的死写一份供词。
1: 都头，胡某不才，愿意效劳。不过，彼此要约定一条规矩。
0: 说吧。
1: 我可以留下来笔录供词，但是都头不能随意妄为，否则我们在座各位都难脱干系呀。
0: 胡大爷，你放心，我只需录取供词，到时候好请太爷尽快提审此案，绝不会任意妄为的。
1: 好，那就好，那就好。
0: 胡大爷，请。
1: 啊，
0: 这边坐。

0: 邻居今天都在这里。武松冤有头债有主，只想请诸位在此做个见证。各位邻居休要怪我，不必吃惊。虽然武松是个粗人，但是我也知道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是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若是有哪一位胆敢先行离开，休怪我翻脸不认人。老猪狗，你给我老实待着，我哥的性命你逃不了干系。你待在那儿，我过一会儿再问你。嫂嫂，给我从实招来，你如何害了我哥哥的性命。
1: 叔叔，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你哥哥是自己害心痛病而死，关我何事？
2: 对啊，也不关我的事啊。
0: 老猪狗，你最好给我从实招来。
2: 我别怒啊，都头大人，都头大人，你莫生气啊，我来。
0: 站住！
2: 不要，不要，不要，别杀我！你要我说什么？
0: 胡大爷，麻烦你帮忙，听到一句就写一句。
3: 我写，我写。王婆，今日此关难过，你还是从实说了吧。
2: 那

0: 我该说什么呢？
1: 老主公，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难不成还想抵赖？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就先剁了嫂嫂，然后再把你破腹挖心。啊，
0: 不不，
1: 来祭拜我哥的在天之灵。
0: 叔叔。

0: 叔既然这么想听，我实话实说，告诉叔叔便是。
1: 好，嫂嫂，你去跟我说清楚。
2: 金莲，我告诉你，小心说话，别惹都头生气呀，我们会没命的。

0: 我就把所有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们。
1: 我看他武松有多大能耐，跟我斗他还差得远呢。
2: 哎，大哥，那史文魁史大人他怎么说？
1: 他能怎么说？他眼里认得的只有钱，却又装出清廉样，十足的官场老滑头。
2: 这史文魁他虽然是个老滑头，可是他拿了咱们的银子，嘿，那短处也就抓到咱们手里了。
0: 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
3: 闭嘴。吴二叔，这老母狗马伯六完全在说谎。那一天老母狗在我头上敲了好几个大包，第二天我就带着武大叔去他茶肆前去捉奸。大佬，
0: 走开走开。
3: 大佬，
0: 大佬，
3: 捉奸捉双，快进去啊。
0: 大佬，
3: 快，
0: 你看你大佬。
3: 那西门庆从茶肆里走了出来，站在门口当众威胁众灵。
1: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要是活腻了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3: 再后来这老母狗叫人一前一后把武大叔从茶肆里架了出来，大叔满脸都是血，在座的街坊邻居都在场，也都看见了。
4: 云哥，你说的可是实话？
3: 那天晚上我还偷偷上楼去看了武大叔。
5: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爹，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知吴二叔，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6: 爷，
1: 嗯，
6: 爷，
3: 你等着。
6: 好，真有此事，小人亲眼所见。
1: 那真是太好了。按照那武松的个性，这王婆岂能活命？
2: 大哥，一切都安排妥当。
1: 好。
7: 大哥，这武松逼训他嫂子，我感觉这大事不妙。
1: 为什么？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你们想想，有那么多的街坊四邻亲眼看到武松杀人，他还能做什么？
7: 坐牢，让他把牢底坐穿。
1: 跟我斗。
8: 武都头，老汉可以说几句吗？
4: 可以。
7: 这个是给您的。
8: 您这是？
7: 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
8: 老汉可以为你作证。
4: 谢谢。在座的邻居还有谁手上握有证据啊？
3: 九叔有。
4: 对，
8: 武都头，

0: 这世上的事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我这布袋里就有你哥被毒死的证据。
1: 什么？
2: 给您的，
0: 大官人，您这是
2: 一点辛苦钱。
0: 这是西门庆在狮子楼第一次贿赂在下的银两。这是西门庆派花子虚给在下送来的第二笔银两。这就是你哥被火化后的古尸。这古尸外面的黑呀，是一般烟灰的纯黑，透着亮。可这里面的黑呢，有点发暗发灰呀。这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没有什么区别，可一到了我们仵作人眼里，一下子就能辨认出来。
1: 何九叔，他能辨认出来什么？
0: 这就是中毒身亡的确凿证据。在这张纸上，我记下了采集这个证物的年月日，我还罗列了一些当日送葬人员的名单，请都头进一步详查取证。
1: 九叔，这是我哥哥的。难怪我哥哥这么快就进了火化场。
3: 兄为父，这是你哥应该做的。
1: 兄弟，记住，一定要早点回来。

0: 冤有头，债有主。我武松今天不，我现在就要为我哥哥讨回一个公道。
1: 杜捕头，我们有约在先，不能肆意妄为，你不能杀人。
0: 胡大爷，您坐。刚才九叔说的你全都记下来了吗？
1: 我全记下了。
0: 那好，老猪狗还有你，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话说？
2: 我也有苦衷啊，我是被他和西门庆给逼的。
0: 如果不是你这个老猪狗，西门庆又如何能够得逞？
2: 武都头，你不要含血喷人，不要把所有罪名都压在我头上。
0: 老猪狗，你给我过来，过来！
2: 不要啊！
0: 来，
2: 不要！我不要！
0: 换药！
2: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0: 快给我钱走！换药！
2: 我不要！
3: 我也有话要说。
0: 你还有什么话说？
3: 你不是手中有刀，就拿着这把刀挖嫂嫂的心。嫂嫂很想看一看

0: 手妇道，谋杀亲父。你不要以为我武松是不敢拿你开刀，我真想一刀杀了你。
1: 对呀，武德头，你杀了他吧，她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她把她的心挖出来，继武大，你哥哥在天上看着呢，杀了她，杀了她。怎么，你没话讲了吧？你这个人尽可夫的女人，西门庆给你毒药，你就要；西门庆叫你给亲夫喝，你就给。你知道吗？你哥去捉奸，他们打得他七孔流血。我当时在，我叫他不要打，不要这样。可是他死都不肯。他说他不要做露水夫妻，他要做长久夫妻。
0: 闭嘴！
2: 到了这个地方，你还瞎嚷什么？有用吗？你精心设计好了圈套，叫我请去你家作揖，那西门庆也恰好出现在你的茶房，你用意何在？你敢说下毒谋害大郎不是你出的主意？当日大郎中毒不死，又是谁用棉被把他活活的闷死？
1: 你闭嘴！你傻不傻？你以为他心里面还有你吗？如果他心里有你，现在就不会拿着刀子指着我们了。这盐打到哪里哪里咸，醋打到哪里哪里酸，你怎么想的？醒醒吧！
0: 闭嘴！你这个老猪狗，拿命来！

分把我大哥的牌位也烧了，就能召开我这次毒妇狮子楼，无论生死，都无法再回头了。为什么？等我杀死西门庆，就会亲自到县衙去投案自首。如果我斗不过西门庆的话，便会死在狮子楼。所以，我把我哥哥的灵牌烧毁，万物归于火。 免得日后我哥的灵牌会没人照顾，让他魂魄不安呢。

0: 我告诉你们，过了今天这一关，我不但要明媒正娶潘金莲，我还要大操大办，满城广撒喜帖，见者有份。我就不信这武二郎有多大能耐，他在地牢里边不气到吐血，他就不是个男人。
1: 大哥说的对啊，在这阳谷县想跟西门大官人斗，那他是找错了对象啊。咱们呢，要让这武松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都记着，惹上了咱们西门大官人，那是惹上了阎王爷啊。
0: 喝酒喝酒
1: 喝酒。
2: 爷爷，别喝了别喝了，武松来了。
1: 有什么好慌的，咱们等的就是武松啊。
3: 对啊，慌什么呀，我们还担心他不来的。
1: 走开走开。
2: 哎，

酒。

0: 你出去看看。子欣啊，
1: 这武松肯定被杀了，你去看吧。
0: 姐姐，你你你

哼。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孟美姿这是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着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羊奶、酸枣仁、黄精、茯苓，哪一样都不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0: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台式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3: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儿，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

0: 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你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2: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1: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2: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1: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要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2: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1: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2: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1: 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
2: 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1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1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6盒送6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定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6: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

0: 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还有酸枣仁、茯苓、黄精，哪一样不是好东西啊？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他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六盒还送六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
1: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沈梦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梦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梦美姿羊奶粉，梦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梦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梦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4: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3: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梦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4: 好，
3: 来
4: 来倒水。
3: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4: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3: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4: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3: 因为我们的梦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4: 好，
3: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4: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3: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
4: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梦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6盒我们再送您6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3: 俗话说饭要顿顿吃，觉要天天睡，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梦美姿限时推出买六送六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4: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梦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酸枣仁多少钱，现在有了梦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3: 没错，而且不仅有酸枣仁，还有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
4: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

0: 茯苓、黄精等六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六盒送六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1: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3: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4: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1: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5: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6: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7: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1: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

0: 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一百个人喝，一百个人宣传。孟美滋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1: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2: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滋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滋，比奶源，孟美滋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滋羊奶粉，
3: 买六盒送六盒，值，太值了。
4: 孟美滋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5: 买六盒呀送六盒，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7: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8: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6: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使。
7: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
9: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6: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0: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1: 东北超好吃，大学美食篇来了，周瑞、王敬轩强烈推荐。
12: 哎呦，这个，哎呦，
13: 这个在我心中，今天是我最爱吃。
14: 你觉得它很好吃？
13: 我很惊喜。
15: 如果我排名的话，我会给这个一个好。
11: 美食美物通通带走，
16: 我这个最想买了啊！
17: 该拿就拿走吧，
18: 连吃带拿。
15: 东北人是这样的啊，来了不能让你空手走。
19: 我爱上了这儿，这里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
1: 能够来到我们长春上大学，
11: 7月18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18: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8: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8: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8: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9: 妙可蓝多奶酪棒，
18: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8: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西门庆是凶多吉少啊！来，
1: 西门庆这么多年横行阳谷县，跟官不派，指鹿为马，
0: 他老头杀人了，
1: 这什么事？
0: 快杀了！快来呀！
1: 他们老头了！
2: 哎呀，他把西门庆给打死了！你打得好，打得好！
3: 各位乡亲，大家都不要惊慌。诸位乡亲父老，我武松，打从去年十月在景阳冈打虎，承蒙乡亲父老对我的照顾与抬爱，我今日当街怒杀西门庆，并非是无端寻衅，也不是无视朝廷的法度，因为他这个披着大善人外衣的西门庆，勾结了王婆，勾引潘金莲，合谋毒害我哥哥。我哥哥就是沿街叫卖炊饼的武大郎。
4: 哦，武大郎啊！
5: 我有这个
6: 竟然是该死的。
3: 乡亲父老，今日之事大家都看到了，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如今已经犯下了命案，我希望乡亲父老可以跟我到阳谷县衙门去做个见证，我愿意接受朝廷的宣判，哪怕是绑赴刑场，我武松都会念着乡亲父老的好处。
7: 我们愿意为你做的，
8: 我们愿意。

0: 武松上堂。
1: 喂，
0: 武松，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2: 回大人，这是两颗人头。
3: 人头啊，快快快把它拿下去。
4: 是。
0: 武都头，你身为一县都头，竟敢胆大妄为，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两条人命，你眼里还有朝廷王法吗？
2: 大人，我武松身为衙门的都头，自然知道法度，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武松现在就是来衙门投案自首，任凭大人发落。
0: 你是来投案自首的？
2: 没错，我就是来投案自首的。
0: 那本县问你，你为何要杀人呢？
2: 大人，这还用问吗？我武松铤而走险，被迫杀人，其前因后果，想必大人你心知肚明。
0: 胡说！你杀人的原因，本县才会知道。
4: 怎么能这么说呢？
2: 大人，你知道的一清二楚。
0: 混账！武都头，你在公堂之上竟敢胡说八道！来人呐！
1: 在！
0: 把杀人犯武松押入死牢。
1: 是。

0: 伯爵，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吓死了我！你这手忙脚乱的，在忙什么？
0: 伯爵，事情都这样了，咱们赶快跑啊！
1: 跑？跑什么呀？哎呀，
0: 伯爵，你真是蠢啊！西门庆被活活打死，少不了有一场官司要打啊！现在不跑，不跑还等什么呀？
1: 我说子胥啊，这西门庆是罪有应得啊，谁叫他调戏人家良家妇女呢？武松打死了西门庆，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亲眼看到，和你花子胥有什么关系啊？把你急成这个样子。
0: 伯爵，咱俩可是兄弟一场啊，你怎么就想不明白？这可是一场人命官司，甭管谁是谁非，总得要证人上堂吧。你再想想，西门庆平日里干的那些事儿，哪样少了咱哥俩了啊？还有那武松，他现在可是士兵们的都头啊，跟那些衙役们都是亲兄热弟，这到时候一不小心弄个言差语错，就我这小身子骨，那能受得了吗？
1: 有还小身子骨呢。我说子胥，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怎么讲？
1: 西门庆这么一死，咱们俩的好日子可就来了。
0: 咱俩的好日子，现在都这种情况了，咱俩还有什么好日子啊？
1: 西门庆死了，家里剩下孤儿寡母，那守着偌大的家业，谁来为他们打这场官司？再说了，我们平日里和他也是朋友，怎么说也得把人家后事给料理了吧。
0: 那你的意思
1: 不明白？这个史文奎他是怎么样个人呢？啊，那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的主，这一边有钱一边要钱，这中间是不是要有一个牵线搭桥之人呢？
0: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咱哥俩替西门大娘子打这场官司，然后在中间这么一弄，
1: 就这个意思。
0: 哎，伯爵，那你说眼下咱们打哪入手？
1: 好入啊，你看咱们这样。
2: 大嫂节哀呀。
3: 大嫂，这人死不能复生，你就节哀吧。
4: 我早就劝过他，可他就是不听，这下可好了，

0: 嫂，常言道，死者为大，你就别再抱怨大哥了。再说，这事不能完全怨大哥，要怪就怪那死去的王老婆子，要不是她想从大哥身上贪图钱财，从中作梗的话，哪能惹上那打虎的武松啊？
1: 是啊，大嫂，你也别太伤心了。这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大哥的丧事。
0: 对，其二就是打这个官司。武松杀死了咱们的大哥，这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全看到的，只要咱们把这官司咬死，怎么说也得判那个武松斩立决。
2: 子虚伯爵啊，你们谁来替我母女张罗这事儿啊？
1: 大嫂，这个您放心，我跟伯爵平日里跟大哥那是知心换命的交情，眼下大哥不在了，也该我和伯爵为你们孤儿寡母出头露面了。
0: 子虚说的对，我们兄弟啊，那绝对是重情重义之人呐、啊，绝干不出薄情寡义之事。
2: 那就麻烦两位叔叔了。
0: 大嫂，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1: 对啊，大嫂，一家人就别客气
0: 了。哎，子虚啊，咱们不能耽搁，这事儿咱们得马上去办。大嫂，节哀吧。
1: 大嫂节哀。
0: 子虚怎么样？咱们哥俩发财的机会这可就来了。
3: 伯爵，真有你的，这要搁三国那会儿，你能顶半个诸葛亮。
0: 没那么厉害。子虚啊，这事儿既然咱俩做，咱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这样，咱俩分工，你主内，我主外。记住，咱们呢，把这西门府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全包了。
3: 此话又怎讲？
0: 就是你负责包办家里的丧事，我呢支应衙门那边的官司。记住了，千万别给西门府省钱。
3: 这样不妥吧？
0: 子虚，怎么不妥？
3: 伯爵兄，我看咱俩还是不分工。这官司是咱俩上，这丧事咱俩一块办。到时候二姨天作五，你看怎么样？
0: 子虚，你这算盘打得还真够精的，怎么着，你还怕我在外面捡了大便宜不成？
3: 伯爵，你这话怎么讲啊？我的意思是说，咱俩联合办事不就效率更高吗？是吧？再说了，这赚的是辛苦钱，不是吗？
0: 好，就按你说的办，二一天作五，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4: 小六，把门打开。
5: 是。
4: 二哥，该吃饭了。
6: 二哥，开饭了。
7: 周凯，你们这是干什么？
5: 二哥，我被免去了职务，降职为狱卒了。
6: 二哥，我也被免了。
7: 你们俩这不是胡闹吗？赶快回去啊！
6: 二哥，我们回不去了。虽然我跟赵哥贬为了狱卒，可我们三个人又能聚在一起了，我珠子又能照顾二哥了。
5: 是二哥，你看看，这是外面兄弟给你备的菜，来，你看看。
6: 二哥，坐，这来坐下。二哥，俗话说得好，今朝有酒今朝醉，咱们兄弟三个人啊，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哎，二哥，
5: 二哥。
6: 二哥，干了！
7: 兄弟，辛苦了。
6: 哎呀，应该的。来，那，
8: 二位爷，快请。
9: 哎，好好好，走。
8: 花爷，英爷，这二位爷来了。
10: 哟，
9: 花爷，英爷，
10: 二位爷，
6: 花爷，
10: 你们终于来了。
6: 英爷。
10: 我们俩可等二位爷半天了。
11: 这二位爷是不是架子也太大点了？你看，我们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来，二位爷，请坐，
10: 坐。
11: 好，星儿，倒酒。
9: 哎，呀，够丰盛的，八大碗。看来这是有事而来啊。
0: 嗨，也没什么事，咱们边吃边聊。
6: 行，那周某我就不客气了。
11: 哎呀，哎，瞧这朱爷说的呀。这都坐到酒桌上了，还有什么客气的？
0: 就是。

0: 是啊，来，我们敬二位一杯。
1: 来来，二位，哎，干
0: 干。嗯，
2: 好酒，赵哥多喝点好酒。
0: 赵爷、朱爷，今儿个请二位来呢，有一点小小的事情要和二位商量。
3: 哎，二位爷，我赵凯有一个死规矩，在酒桌之上不谈正事儿。这有什么事儿啊？咱吃饱了喝足了啊，再说。
4: 就是啊，吃饱喝足再说。
0: 好，吃饱喝足再说。来
3: 啊，
1: 干
3: 干
1: 干
4: 干。
1: 二位爷，可千万别客气啊！来来来
0: 来来来，请
3: 啊！
1: 二位爷，干！
3: 干！
0: 来，
1: 这二位爷真是海量啊，风卷残云，一扫而空啊！
0: 来，咱干了最后一杯，
5: 还干呢？
3: 哎，不不不不不，一爷，不喝了不喝了，咱哥俩吃饱了，也喝足了。
5: 对啊，
3: 咱哥俩也该走了。啊，朱大，走了走了走了，
5: 行。
1: 哎，二五爷，
0: 哎，
1: 请留步，别急着走啊。哎，坐坐坐。哎，这还有事没商量吧？啊啊，
5: 难不成二位还要请哥俩吃第二桌啊？我朱能可吃不下了。
0: 哎呦，二位爷，你们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忘了，咱还有正事没商量呢。
1: 对呀、啊，请二位爷过来就是商量正事的。
5: 哎呀，这一谈正事吧，哥，我朱能头就疼。我有个坏毛病，这喝了酒吧，这嘴就不是我自个儿的了，说什么都不作数了。
3: 哎，是是是是，我也一个德行，喝了酒了。那说话不就扯淡吗？
5: 可不是吗？
0: 你们是不是在玩我们呢？这饭前不谈正事，这酒后也不谈正事，那什么时候能谈呢？
1: 再说了，我们这桌酒菜可不是白请的。
5: 哥，我早就知道这天下没有白吃的酒席。二位别藏着掖着了，拿出来吧。嗯，
0: 朱爷，拿出来。拿什么出来呀、
3: 啊、拿什么？人情啊，银子啊。
5: 对呀、啊、
3: 二位今天这阵仗，这么大的酒席请咱们哥俩，那这事儿小不了啊。这事儿要是小不了，光靠这一顿饭能解决吗？
5: 对、
3: 啊、那怎么着，二位也得有点啊。
1: 赵爷啊，这是快言快语，是个爽快人。行儿，进来吧。
6: 欢迎，
1: 给二位爷送上。
6: 哎，
0: 赵爷、朱爷，这是50两蒜头金，事情办成之后还会有50两。
1: 朱爷，你也不问问我哥俩请你们来是来干什么的呀？
5: 花爷，我朱能能不明白吗？你这金子啊，倒是真金，可惜这数目不够啊。
0: 咦，听朱爷这么一说，嫌少啊？简单呐、啊，这西门府上多的就是银子。朱爷，您说个数。
1: 对，您开个价吧。
5: 这个
1: 200两。2000两。
0: 哎，我说朱爷，您这是什么意思？您可不能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啊！
3: 漫天要价，这个数多吗？这3条人命啊，二位爷。
1: 3条人命？这哪来的3条人命啊？赵爷，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5: 怎么胡说八道了？啊？武松一条，搭上我赵哥一条，还有我朱能的，这不是3条吗？
0: 哎，我说朱爷，您这不是开玩笑吗？谁敢要二位爷的命啊？
3: 二位，咱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今天摆这么大阵仗，还不就为那事儿，对吗？
1: 对，这赵爷啊，就是个明白人。
3: 这牢里的事儿，您二位不清楚？可咱俩可明白得很呢，这武松是什么人，该知道吧？
1: 他不就是一个步兵的都统吗？
0: 对呀、啊，他眼下就是一个死囚犯，就算他是一头老虎，那也是掉坑里的。
5: 你们是不知道，武松关在牢里， 他那帮兄弟

0: 一日三餐顿顿给他送好吃的好喝的，养着他供着他呢。
1: 跟二位说明白了吗？上面发话了，这武二爷要是少了一根汗毛啊，咱哥俩就得少一条胳膊少一条腿啊。你说真要是把这武松给做了，咱哥俩是不是就往鬼门关里去了？
0: 可不是嘛，
1: 弄不好啊，咱这小命啊不就搭进去了吗？
2: 哎，二爷，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
0: 对，
1: 怎么办？您二位给我们放一座金山在这儿，咱哥俩没命花，那也是一堆黄土，对吧？这有命挣没命花的活儿，咱哥俩能接吗？珠子，你说呢？
0: 对呀，赵哥，就是这个理，命都没了，我朱能还花什么钱啊？
2: 我早说了，不能相信他们两个啊！他们今天明摆着是来白吃白喝白拿的嘛！
0: 哼，我朱爷就是白吃白喝白拿，你能把我怎么着？哎，
1: 好了，珠子，二位爷，咱哥俩吃了还没跑远呢，您看要不这么着？您二位找一个大木盆，咱哥俩再给您吐出来。
3: 二位说话不要太过分了。
1: 回见，花爷，应年。好了，走吧。
0: 回见啊。
2: 两个兔崽子，无赖，一帮无赖。
4: 二哥，
0: 二哥。
4: 二哥，
0: 二哥，哎，我给你准备了好酒，待会儿啊，我给你送过来。哎，我们走了，
4: 走啊，
0: 走，
4: 哎，走。
5: 店家，
4: 哎，
5: 里面有包厢吗？
4: 哎，有，里面请。
5: 好，哎。
6: 小二，
4: 哎，
6: 银子你先拿着，等一下我们的客人到了，好酒好菜只管上，不许多问。嗯，
4: 嘿，大人请便。嗯，
0: 店家，
4: 哎，
0: 东京来的两位客人进了哪一间包厢？
4: 哈，二位直走。
5: 嗯，走。坐
4: 啊，坐。
7: 哎，请。我们都计划好了，这一下临终跑不掉了。
4: 小二哥，
8: 哎，恩人，您回来了。啊，
4: 这几日生意可好？
9: 林大哥来了，请坐，请坐。
4: 来，赶紧请坐。小二正要去找恩人，有些重要的事情要提醒恩人。
8: 什么事？
4: 今天有两位军官在我这里请管营和差拨吃了半日酒，我听差拨口中说出了高太尉三个字，小人心存疑惑，又派如意去听了半个时辰，他们说话交头接耳的，咱也听不清楚。临了，差拨口里引诺说，二位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
9: 那两人塞了一包金银给管营和差拨，又吃了一回酒就散了。
8: 小二哥啊，那俩官人长什么模样？
4: 五短身材，白净皮肤，30余岁，没剩胡须。另一个身材也不高大，紫藤色的面皮。
8: 不好，那紫藤面皮的是富安，那白净皮肤就是陆谦，他们怎么会到了沧州？莫非想要加害我林冲不成？若是被我撞见，一定叫他们骨肉为泥。
4: 恩人休要鲁莽啊，小心为上。

0: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遇到大哥，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1: 这几天心中烦躁，这大相国寺也懒得去了。
0: 林兄啊林兄，这人呢、啊、不能总窝在家里，这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

0: 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请问
1: 没有，没见过。
0: 多谢。啊，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经过？
1: 没有，没见过。
0: 啊。罗兄，我看到了林冲啊！
2: 林冲，他看到我们了？
0: 没有，好像在找人。
2: 找人？
0: 嗯，
2: 找人。他是在找我们。
0: 找我们？
2: 走，

0: 恩人，今天又没碰到啊。小姐家乡我已仔细排查，老营城里也没什么动静。来，恩人，喝水。也许小二认错了人，或者他们已经回东京去了。哎，大人。
1: 林教导，你来这里已有数月，挨着柴大官人的面皮呢，我总想抬举你，可却也一直没有机会。
0: 大人，林冲能留在天王堂，那已是感激不尽。
1: 这里东门外15里有一座大军草料场，每月但凡前来提取马料的，总会有一些惯例前可以提取。此事原是一位老军在看管。
2: 现在呢，我抬举你，让你去替换那位老军。你到了那里以后，每个月可以有几贯钱的收入，以作为补贴常用。
3: 那林冲，谢大人的提拔。林冲，这边就是草料场了，以后你就在这儿吧。

0: 差爷，
1: 管英大人。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3: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4: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5: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

0: 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呀、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七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两三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4: 太棒了！
5: 哇，好香啊！
6: 我到香味了都。
7: 居民的排骨，
8: 香什么？
9: 虾仁蒸蛋，
10: 真丰盛，真丰盛。
11: 还有蒸南瓜，
12: 不错。
13: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4: 小馋猫。
15: 吃吧。
1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7: 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8: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5: 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 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0: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

0: 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138元，只要138元，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贵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3: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2: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0: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4: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1: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0: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

0: 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呀、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七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两三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4: 太棒了！
5: 哇，好香啊！
6: 我到香味了都。
7: 居民的排骨，
8: 香什么？
9: 虾仁蒸蛋，
10: 真丰盛，真丰盛。
11: 还有蒸南瓜，
12: 不错。
13: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1: 小馋猫。
10: 吃吧。
11: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6: 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1: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5: 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6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

0: 别方便，煎炒更帅，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1: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

0: 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138元，只要138元，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3: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2: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0: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在密林掩映的自然天地间，野生动物们用各具特色的觅食智慧与策略，勾勒出这片秘境的生存图景。在丛林法则里，躺平也是一种智慧。东北虎饱餐后能气定神闲地蛰伏一两周，这不是慵懒，而是进化赋予的能量管理艺术。就像老练的将军懂得在暴烈出击与静默等待间掌握完美节奏，野猪则是干饭界的实干派，他们凭借敏锐嗅觉拱开落叶泥土，从地下深处的植物根茎到藏匿的昆虫全都不放过，这份全天候的觅食热情把自己养得膘肥体壮，母猪待宰时更会群体出动扩大觅食版图，野猪觅食时还不忘蹭树留味，宣告着吃货的领地主权。

与野猪一样深谙养膘之道的还有黑熊，看似笨重的身躯却能灵活攀爬，既是躲避天敌的生存智慧，也是采摘果实的本能。这矫健身姿原是幼年嬉闹中埋下的力量伏笔，玩闹间的每道爪印都长成了密林攀爬的生存基因。这些野生动物的觅食智慧，既是对自然的适应，也是刻进生命的生存之道，在丛林中绽放着独特的生机。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朱进，
1: 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
0: 四时聚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
1: 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0: 日前，我省多家景区已陆续恢复正常运营，包括长春金月潭景区、长春农业博览园、神鹿峰旅游度假区、吉林省东北虎园、吉林市朱雀山国家森林公园。
1: 吉安市多家景区目前已经开放，包括高沟黎文物古迹景区玩都山城、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老鳖炕湿地公园、杨鱼石第一漂的涉山涉水景区，请大家合理安排行程，留意景区最新动态。昨天上午，以“牢记嘱托，智领未来，铸就汽车强国新丰碑”为主题的中国一汽创新成果汇报展在中国一汽总部开展。
2: 汇报展以中国一汽升级技术洞见531发展战略为依托，设置技术战略、技术平台、五大品牌基因、整车产品创新和整车动态展示等九大展区，共展出技术展品41件，整车展品11辆，涵盖红旗天宫纯电平台、红旗鸿鹄混动平台、红旗九章智能平台等17件国际领先、国内首发、行业领先的卓越技术成果。6年来，中国一汽累计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741项，申请专利41339件，其中发明专利32486件。在随后举行的智企新城开源领航中国一汽数字化转型核心成果发布会上，中国一汽发布了 OpenMind 2.0 以及行业大模型，该模型已入驻百链平台，标志着中国一汽 AI 产品从自研自建迭代升级的自用阶段，正式迈入开放共享、生态共建的新纪元。
0: 中国一汽博物馆，这座由长影集团、长春文旅集团联合中国一汽共同打造的城市文化新地标，对外开放后迎来众多参观群众，争相一睹新中国汽车工业70余年的辉煌历程。
2: 中国一汽博物馆坐落于长春市东风大街一汽厂区1号门内，展馆依托始建于1953年的一汽原工具厂房改造升级而成，总建筑面积超过3.1万平方米。走进展馆，厚重的工业气息扑面而来，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题的6大展厅、150余辆实物展车与1000余件珍贵史料，让人眼前一亮。新中国第一辆汽车、新中国首辆东风小轿车、首辆红旗高级轿车等车型成为参观者竞相拍照打卡的焦点。
3: 我们怀着的都是一种情怀来看，
4: 又特别喜欢那个咱们一汽的红旗轿车，想把它那个拍照全给它留下来。
5: 尤其是看到了

0: 这么多的越野车啊，这个我们在一般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啊，感觉到呢这个博物馆办得非常好，唤起了我们的回忆，
1: 非常适合带孩子来逛逛，孩子来到这儿来学习，也是一个文化的延续。
2: 我感到这个馆搞得恰逢时机，可以说为春城的旅游汽车工业的摇篮的宣传也好，以及我们汽车文化的宣传都是非常棒的展示基地。
3: 从荒原建厂到飞行汽车，从手工敲打出第一辆轿车到新能源与智能驾驶的前沿探索，中国一汽博物馆浓缩了新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壮阔征程。这座由老厂房叠变而来的文化新地标，正在成为展示民族汽车工业创新力量、彰显长春工业文旅魅力的城市新名片。
4: 7月14号晚，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
5: 长春理工大学团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超凡获评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
6: 我们总会遇到很多的辛酸苦辣、寒风冷雨，但是请相信春风终会拂面。
7: 90后长春青年张超凡自幼失去左臂，家人、老师和身边人的关爱让他从未放弃飞翔的梦想。他自立自强，坚信用一只手也能撑起一片晴空。大学毕业后，怀着对家乡的眷恋与对公益事业的执着，张超凡毅然返乡创业，投身教育助残事业，创办超凡公益梦想课堂，个人捐资135万元，累计资助540名残障青少年接受艺术教学，带动100余名残障人士实现稳定就业。他牵头打造的超凡梦想小镇公益项目，为全国60000余名中小学生开展红色教育。多年来，他走遍全国28个省份开展千场励志宣讲。
8: 10多年能够让我坚持公益的一份力量就是爱与被爱，需要和被需要，包括是那种奉献带给我的价值和美好，能够看着他们因为我的微笑和我的一点点爱心的举动而变得幸福美好，我本身也会觉得充满了力量。
9: 遇到困难我不会轻易退缩，学习姐姐坚强不服输的精神，心怀热爱，勇敢向前，做一名积极向上向阳而生的新时代好少年。
7: 近年来，张超凡依托长春理工大学创新打造追光讲坛、青马遇见红领巾两大协同育人工作品牌，构建起覆盖高校学子与青少年群体的立体化思政教育体系，全年累计开展线上线下理论学习实践体验活动160余次，吸引10余万名青少年积极参与。
10: 这些分享、这些感受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厂里学子的在遇到挫折、遇到困难的时候，想到超凡，知道，凡事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用心去做，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7: 从单臂追梦的青春少女，到深耕教育助残的公益先锋，从推动科技助残的希望使者，到扎根高校创新思政的教育工作者，张超凡以超越不凡的姿态绽放光彩，成为自强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多年来，他先后荣获全国38红旗手、全国道德模范、全国自强模范、中国青年54奖章、全国技术能手等100余项荣誉称号。
8: 我也更想传递一种力量，就是其实这世界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奋斗的路真的每一步都算数。特别感谢我的家乡吉林，感谢长春，我觉得是这片温暖厚重的土地给了我内心满满的滋养。
7: 据了解，感动中国每年评选出在当年度具有广泛社会关注度、震撼人心、令人感动的10大年度人物。近年来，我省通化市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创始人张宝燕、秦燕友夫妇，中车长客股份公司高级技师李万军，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吉林大学教授黄大年，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红泉乡政府民政办危机员屈亚波和张超凡先后当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他们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从白山松水走向全国，走进人们的视野和心灵，成为时代的精神标杆。
5: 为弘扬勤俭节约传统美德，倡导文明用餐新风尚，近日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九圣祠社区开展光盘主题宣传活动，引导居民与餐饮商户共同践行节约粮食的理念。
7: 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

0: 向现场居民宣读节约粮食倡议书，发放文明餐桌宣传手册，还通过精彩的文艺节目传递勤俭节约、拒绝浪费的文明理念，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参与到光盘行动中来，
1: 让我更加感受到珍惜粮食、保护粮食安全有多么的重要。
2: 活动共吸引200余名居民、51家餐饮商户踊跃参与，让勤俭节约、珍惜粮食的美德深入人心，真正把文明餐桌、光盘行动融入日常。
0: 据了解，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九圣祠社区每年都会常态化开展节约粮食主题宣传活动，推广光盘行动，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良好社会氛围。
3: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极高集团把为民造福、务实发展贯穿项目建设、产业转型、便民服务全链条。
4: 从高速项目提速复工到服务区便民改造，特色助农惠民多点发力，极高集团以实干实绩赋能交通事业，提质升级。
5: 极高集团党委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成立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确保全覆盖、真落地，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理论学习中心组等载体，举办读书班24期，集中学习76次，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深入交流研讨，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6: 以高速基建为核心，运营资源开发为支撑，交通融合、资本运营、新轻产业协同发展。
5: 作为浑乌高速长极段重要的交通节点，石头口门服务区创新打造开放式运营模式，精心打造极图书房、休闲观影区、主题咖啡空间，搭配全季露营场地与特色连廊设施，新增 ETC 及自助收费站，顺畅衔接地方路网，彻底打通冰雪文旅出行中转通道，成为省内冰雪旅游黄金枢纽。
6: 通过完善便民设施、优化服务业态，切实提升群众出行体验，同时依托高速路网流量优势，深化交农交文旅融合，助力极品出乡，带动冰雪文旅发展，让高速服务区成为服务民生、赋能地方发展、展示吉林形象的重要窗口。
5: 眼下，极高集团正在全省服务区加速布局250千瓦大功率快充充电桩，破解新能源车辆高速补能难题。落地适老化无障碍改造工程完成，4坪公主岭等5处标准化司机之家改建，深耕助农惠民赛道，打造极高真品乐农农，线下特产专柜148个，上架350余款吉林本土特色农产品，同步运营极高商城，打通极字号农产品出省销路。同时，极高集团全速推进长春都市圈西环、白林、松长等5条高速公路建设。今年4月初，集团顺利完成年度首期中期票据发行，创下东北地区同期限地方国企债券多项利率新低，为项目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4: 盛夏7月，麦浪飘香，白城市小冰麦迎来成熟期，正式开启夏收第一连。
7: 在镇赖县镇赖镇南岗子村领航合作社的小冰麦种植基地，记者看到整片麦田金浪翻滚，随风摇曳，麦香四溢。今年南岗子村小冰麦种植面积为170公顷，预计7月18号完成全部收割工作。
8: 大家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多台收割机正在联合开展收割作业，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快捷，全力确保小冰麦颗粒归仓。
7: 小冰麦是小麦中的优良品种，每年3月末冰茶未销时播种，7月炎炎夏日时收获。今年领航合作社小冰麦种植面积为50公顷，凭借两种粮法的科技支撑，每公顷产量将超过8000斤。
9: 通过这个小冰麦种植呢，再加上这个互动模式呢，可以说实现了咱们一地双收，既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同时呢也增加了咱们农民的收入。
7: 据了解，今年白城市小冰麦种植面积约为3000公顷，预计7月20号左右完成收割，并全面开展二茬复种。
3: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出行期间遇到汛情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7: 不在滩涂、河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陌生区域，注意防范雷击，不在旷野中、大树下、电线杆旁、高坡上避雷雨，远离铁轨和其他庞大的基础设施，出现山洪时要迅速到附近山坡、高地等位置高的地方暂避，当户外遭遇泥石流滑坡时，要向两边稳定区域逃离，不要沿着山

0: 身体向上或下方奔跑，不要停留在低洼处。在野外求救时，可以通过火堆、反光镜、声音等方式获得救援。
1: 昨天起正式入伏，这也意味着夏日进入最热的时节，百花盛放，草木葱郁，吉林大地满目繁盛的自然美景，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2: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差也。
1: 管英大人差遣这位新任配军林冲前来接替你，你即刻进行交割，担任天王堂看守。
0: 苍牢内自有官府风起，这几堆草一堆堆都是有数目的，这里有些餐具你就留着用吧。
2: 天王堂内我也有留在那里，你要便可使用。
0: 多谢了，稍等。你若买酒喝时走出草场，向东大约两三里地便有一个小市井。
2: 多谢。
0: 那就告辞了。
1: 告辞了，告辞了。

0: 客官，
1: 店家，
0: 从哪里来啊？
1: 认得这个葫芦吗？
0: 这葫芦不是看守草料场的老君的吗？
1: 我是来接替他的。
0: 哦，快坐，
1: 赶紧打两角酒，切两斤牛肉。
0: 哎，好嘞，
1: 再把我这葫芦装满了。
0: 好嘞。

0: 小计策如何？
1: 这全靠管营柴伯两位用心呢、啊。等我回到京师，禀过高太尉，将帮你们二位立即升官。
0: 多谢陆大人提拔，多谢陆大人提拔。
2: 此番呢、啊，烧死林冲，高衙内的病必然好了。
1: 哎，张教头那厮啊，三番五次托人情去说，你的女婿不在，他偏不听，就是不肯答应将女儿改嫁。
2: 等一下，从林冲的尸身上找出一个信物，拿给他看。
1: 过一会儿，爬到墙里去，四下瞅瞅。
0: 林冲，若是侥幸逃得了性命，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是一个死罪啊！
3: 天可怜见林冲，若不是大雪压倒了草料场，我此时已被这三个奸贼活活烧死了。
4: 母亲，我与你无冤无。

0: 为何屡屡加害于我？
1: 这不敢相认之事，却是高太尉差遣。大哥，

0: 哥哥没事，
1: 麻烦你了。
2: 没事，
0: 来拿着，快，哥哥，来，哥哥，哥哥，
2: 啊，
0: 走，
2: 走，嗯，走。
0: 哎，哥哥，这白茫茫的雪把山上的鸟路全给盖住了，这怎么找上山的路啊？要不咱们先找一家客栈住下吧。
3: 天色已晚，这附近也找不到客栈，我看还是问问路人上梁山要紧呢。
0: 好，洒家听哥哥的。
4: 两位好汉，两位好汉，请留步。看好汉的身形与所使兵器，您莫不是花和尚鲁智深？
0: 正是洒家，这位是我哥哥，东京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4: 两位好汉，失敬失敬，
0: 少说废话，告诉洒家这梁山的路怎么走。
4: 卢提辖，您问我可算问对人了。小人朱贵，正是这梁山头领的手下。两位英雄，请。
5: 来来，
6: 诸位兄弟，和王伦先干为敬了。
0: 好啊，
6: 来人，把银子端上来。啊，林冲兄弟，虽说你是柴进柴大官人举荐而来，但是我这水泊梁山实在是庙小啊，怕难以住得下两位英雄好汉。
0: 哎，王伦，你这什么意思？你是要赶我们走吗？啊，
6: 没，提辖，在下说的都是实话。
0: 什么实话不实话的？俺家哥哥有难，来你这梁山避一避。这刚到这儿，你就下逐客令，你好个没人情啊！
6: 提辖，误会，误会。
3: 兄弟，王头领有王头领的难处，你稍安勿躁。
0: 为什么要稍安勿躁？哎，王伦，今儿洒家把话搁这儿，人你留也要留，不留也要留。你若敢嫌弃俺家哥哥，
4: 啊，兄弟，这
0: 说留不留？
6: 提辖放心，我会照顾好你家兄弟的。
0: 这还差不多。哼，
6: 来来来，诸位英雄，吃酒吃酒。
0: 来，哥哥，
6: 好好。
0: 哎，哥哥，你现在就回去吧。洒家认得下山的路，
3: 我林冲能认识鲁达兄弟这样的好汉，死也值得。
0: 哥哥，千万不要这么说，是我鲁达遇见哥哥，才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啊，若不是为了救武松兄弟，洒家还愿意在这山上每天跟哥哥吃酒作乐。
3: 武松兄弟的事要紧，兄弟，还是快快下山。不过兄弟切记，救武松兄弟的时候切勿莽撞。
0: 如今哥哥也安身在这梁山上了，洒家也放心了。对了，若是王伦那厮敢对哥哥不敬，哥哥就给他点颜色看看。
3: 林冲自有分寸，兄弟，保重，
0: 告辞。

0: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坡下来了个和尚，正往这边走来，看上去很是肥重，是个好货色，下手吧。
1: 我不早跟你说了吗？十字坡不杀僧侣。
0: 我知道，只是最近生意不太好，弄点钱财花花也不错呀。
1: 先别着急，能不能下手，进了店再说啊。
0: 哎。哟，客官您来了。嘿嘿，哎，客官，哎，请坐，哎，请坐，请坐。哎，客官，先喝碗水。哎，哎，客官，您要吃点什么？
2: 赶快上酒上肉，洒家饿了好几天了，快快！
0: 哎，好好好好。掌柜的，他要酒要肉，
1: 那是个酒肉和尚。
2: 你别看洒家现在是个酒肉和尚，曾经那也是做过提辖官的。
1: 做过提辖？呸！原来也是个当官的走狗。
2: 再说了，洒家给你们银两，怎么？难道你们还不卖酒肉给洒家？
1: 卖？没说不卖。你说不卖了？
0: 没有啊。
1: 你说了？
3: 没有啊，
1: 没说不卖。
2: 你这鸟人，洒家看你就是不爽，快点上酒肉来，要不洒家砸了你这破酒店。
1: 哎，我说你这和尚说话好生没有道理，你今儿敢砸了我这个店，我就让你出不了这个门。小的们给我拿下。
2: 你这鸟人呀，你这错鸟，来十个打十个，来一百个打一百个，说到底服是不服？
3: 大爷饶命饶命。
2: 我告诉你，今天洒家是有要事在身，就不与你们计较了。赶紧上好酒好肉给洒家吃，洒家吃饱了喝足了就会放过你们。
0: 好，是，
2: 去吧。
0: 好好饶命，好好饶命。掌柜的，
2: 这鸟世间竟是你们这些欺软怕硬的小人。
0: 行行行行，
2: 还愣着，上菜去。
1: 好，上菜上菜，马上来马上来，
0: 快快快快快。
1: 快点。好了。啊。什么酒？
0: 好酒。
1: 准备好，哎，爷爷，千万别生气，我给您倒，给您倒，倒满。请。
2: 你还别说。你人虽然讨厌，但这酒还真不错。
0: 那我再给您倒点，再给您倒点。来来来。吃菜吃菜，
2: 吃香。好久没这么痛快的喝了。
0: 行行行。
2: 哦，好，过瘾。

0: 你这撮鸟，你给我酒里下什么了？
1: 没什么，就是下了点蒙汗药。不过俺十字坡的蒙汗药，老虎吃了都得倒。
0: 你这鸟人！
1: 别动！你这和尚，吃了俺老张的蒙汗药还这么猛啊！

0: 武松兄弟，鲁大对不住你，且让洒家成了这几只鸵鸟的刀下鬼之后，化作魂魄赶来救灭吧。拖大后出去。
1: 你。
0: 掌柜的，动手吧。嗯，哎，那，哼，好你个贼和尚，竟敢打你张青爷爷，真是活腻了。我跟你说，到了阎王殿，见了阎王爷。
2: 就报上你张青爷爷的名字，也算你死的不冤了啊！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1: 官府的人吗？现在连和尚也杀。不行，老娘去看看。
2: 老板娘，老板娘，
1: 住手！
3: 二娘回来了。
1: 当家的，听说你抓个大和尚。
3: 是啊，这个肥和尚也是个火爆脾气，居然打我，好像还给官府做个走狗，当过什么提辖。
1: 让我看看。鲁达兄弟，你这个贼汉子，有眼不识泰山，他是我兄弟啊。
3: 鲁达，
1: 要是我慢来一步的话，他就死在你手里了。
3: 花和尚鲁智深，
1: 少说废话，赶紧把他弄醒了，快！来来来，
3: 快快快，拿水拿水，
1: 快点儿！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鲁达兄弟，
4: 这是何处？难道是阎王爷的地府吗？
1: 鲁达兄弟，是我。
4: 二娘
1: 啊，
4: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1: 你没事就好。
4: 啊！你这贼人，你也在这里，看洒家不打爆你的头！
1: 大伙总是会误会，他是我当家的，不打不相识，这是误会啊！
3: 赔罪赔罪赔罪！
4: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
1: 怎么了？
4: 二娘，现在是什么时辰了？洒家要赶去阳谷县救武松兄弟啊！
1: 吴二弟怎么了？
4: 哎呀，他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又遭小人暗算。洒家怕他被人害了，所以要赶去阳谷县救他。哎呦，
1: 怪不得我的眼皮子这几天一直在跳呢，原来是我的五二兄弟他在受苦受难。哎，走，我也一起去救他。
3: 二娘，二娘，二娘，别着急。
1: 哎呀，你干什么呀？
3: 别去了，你看今天天都这么黑了，要不明天去？
1: 你说我五二兄弟在受苦受难，我能不去救吗？走。
3: 哎，鲁大兄弟，鲁大兄弟，来来来来来。
1: 哎呀，
3: 你赶了一天的路，这肚子不饿吗？
4: 我听你这么一说，洒家的肚子还真饿得慌。
3: 二娘，你看鲁大兄弟肚子饿了，你总不能让他饿着肚子赶路吧？
4: 二娘，俺也是肚子饿得慌，要不我们吃饱了东西再说事儿吧？
3: 对对对对，吃饱东西，赶快快快，好酒好菜啊！好嘞好嘞。
1: 那好吧，先吃了再说。
3: 哎，对对对，吃了再说。
4: 好，
3: 走走走
4: 走。道上道上道上道上，
5: 鲁大兄弟，我张青啊，有眼不识英雄，差一点还害了你的性命。这碗酒啊，就当兄弟给你赔不是了。来来来，
4: 都喝了这么多碗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
1: 哎呀，
5: 好，我还得敬你一碗。
4: 好。
5: 我今天识得你这个英雄，受张青三生有幸，我再敬你一碗。
1: 哎呀，你就别敬他了，这鲁达兄弟还要跟我去救我二弟呢，这喝醉了怎么办啊？哎呀，
5: 你这婆娘，鲁达兄弟是三碗酒。

0: 就能倒的人吗？
1: 没事没事，我们接着喝。来来来来来，
2: 我原先喝酒啊，都是大坛大坛的喝，从来都没喝醉过，没有没有。
1: 来来来来，
3: 鲁达兄弟，这样吧，我呢跟你一块儿去把我二弟救回来了，以后回来老娘我陪你喝个醉生梦死的，怎么样？
2: 嘿嘿，二娘，我还想再喝一点。
1: 是吗？你这婆娘今天怎么回事？怎么那么小气啊？
3: 呵呵呵呵呵呵，喝死你呀、啊！喝，
2: 怕媳妇儿？
1: 见笑见笑，
2: 怕媳妇儿啊！
1: 你这婆娘真是多事，不就喝点酒吗？
3: 我怎么多事了我？
2: 我怎么感觉有两个张青在跟我喝酒啊？啊？
3: 鲁达兄弟，喂，鲁达兄弟，你起来啊！你看这下好了，咱们去叫二弟啊！呵呵呵，渴死你啊！

0: 反正今晚也去不了了，那就养足精神，明天一早就出发。
1: 二娘，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明天能不能不去九五送啊？
0: 说什么呢？菜园子，菜园子，武松他那是我的二弟呀，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现在他有事儿了，你不让我去救他，你是让我得一个忘恩负义的罪名是吧？
1: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让你去那些人多眼杂的地方，怕你出事儿。
0: 反正我不管，为了救我二弟，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愿意。
1: 哎，二娘，那个鲁智深不是要去吗？他武功盖世，他一定能把武松给救出来的。我觉得吧，你去那反而碍事儿。哎，等！
0: 我说菜园子，我怎么早没看出来，你是这么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呢？
1: 不是。
0: 你在担心什么？你是担心我去了那边就跟着武松不回来了是吧？
1: 不是，哪能是这个事儿呢？我真是怕你这个安全。你想啊，那城里到处都是蔡京的鹰犬，那如果让他们发现，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儿。放手！
0: 哼！我告诉你，我是确定了。哼！鲁丹兄弟。来，走了。
2: 啊，好，
3: 二娘，
0: 怎么了？
3: 你要今天敢离开这个十字坡店，我就休了你。
0: 哟呵，张青啊，张青，你还真长能耐了，想把老娘给休了？
2: 张青兄弟，张青兄弟，二娘呢？她也是为了救武松兄弟心切，这江湖中人嘛，讲的就是一个意思。你呀，你就放100个心吧，等把武松兄弟救出来，洒家就让二娘回来。
1: 不是啊，鲁大兄弟，他走就走了，穿那么漂亮干什么？不行。
0: 菜园子，老娘告诉你，今天你得给老娘让个道。等老娘把五二兄弟救回来以后，老娘我立马就休了你。走。
1: 哎呀，你老大兄弟，老大兄弟，兄弟啊，求你一件事儿。
2: 啊，
1: 你说我们家二娘这人性格暴躁，你可千万要保护着她，万一她出点什么事儿，我可真的没法活了。
2: 张青兄弟，你就放心吧，洒家答应你，一定把你二娘完好无损的送回来。
1: 好，
2: 告辞了。哎。

0: 这位英雄，在下王伦，久闻天王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光临草寨，实乃幸事。
1: 超某是个不读书史之人，甚是粗鲁，今日事在仓卓，甘愿在王头领帐下做一小卒，不弃姓氏。
0: 哎，天王休要这样说，且到小寨里再做记忆，请。
2: 这位英雄，敢问尊姓大名？
3: 在下林冲，谈何英雄啊？
4: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6: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5: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6: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5: 对，
6: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5: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6: 对，
5: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6: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5: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

0: 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3: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3: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3: 看朗维斯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3: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3: 没错没错，
0: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3: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了。
4: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3: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表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4: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3: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是再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4: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

0: 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两三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蓝尾狮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尾狮飞轮表，成为蓝尾狮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人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6: 对，
5: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6: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5: 没错，
6: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蓝尾狮飞轮表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5: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6: 是，
5: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6: 那就太有面了。
5: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蓝尾狮飞轮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6: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蓝尾狮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尾狮飞轮表，成为蓝尾狮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

0: 采南风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1: 尊贵经典，当前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3: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0: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5: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4: 对，
5: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6: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5: 对，
6: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5: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6: 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没错，
1: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

白素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这位英雄敢问尊姓大名？
1: 在下林冲，谈何英雄啊？
0: 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1: 正是在下。
0: 小生久闻林教头大名，真是如雷贯耳，今日相见，幸会幸会。
2: 刚才第一眼看见林教头，心想此等气宇轩昂之人必然是个大英雄，果不其然，林教头幸会
1: 幸会。
3: 大家都不要站在这里说了，咱们先请到山寨里面，边吃酒边聊。哈，请
2: 请
0: 林教头，请
2: 请请。
3: 听闻天王截取了生辰纲，又将那追捕的衙役打的是落花流水，痛快，真是痛快啊！来来来，王伦敬各位英雄了。
2: 幸得王头领不弃，收留了我等众兄弟，日后我们当同心协力，共创一番大业。
3: 好说，好说。喝酒啊，喝酒。
0: 林教头，你的事小生也早有耳闻。
4: 好了，
0: 可恨那高俅老贼陷害忠良，如有一日我等定会与林教头一起去寻那高俅，报仇雪恨。
1: 先生高义，
5: 好酒痛快。
0: 我听说林教头上梁山是鲁智深把你送来的，怎么没有见到他在这儿？
1: 好，多谢那鲁达兄弟，只因武松兄弟有难下山去了，他日定能见到。
0: 武松，就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
1: 正是，我那武松兄弟也是条汉子。
0: 林冲、武松、鲁智深，那真是一等一的大英雄。有朝一日共同相聚，那真是人生一大幸事。来，敬林教头，
1: 多谢。
2: 两位哥哥，
0: 林教头，夜来承蒙恩赐，我等感激不尽啊。
2: 快，林教头，请
0: 请，请上座。
2: 林冲先前有失恭敬，虽有意接纳，却不在其位，还望见谅啊。
0: 我等虽是不才，但非草木，林教头错爱之心，顾盼之意，我等感恩不浅。
2: 我在东京时也结交豪杰，今日得见朝天王吴先生尊严，本想有意接纳，但因那王伦不能遂了心愿，所以今夜特来

0: 来访。
1: 小生旧日早有所闻，林教头在东京十分豪杰，非是无用过称。王伦他应该把山寨的第一把交椅让给林教头您啊。
0: 林冲一介罪人，何德何能？先生谬赞了。只是那王伦心胸狭隘，言语不定，我想很难与众兄弟相投啊。
1: 王头领待人接物一团和气，只是这心地为何这么狭隘啊？
0: 众兄弟今日来梁山相助，那是雪中送炭，锦上添花，久旱逢甘雨。看那王伦阴险小人，恐兄弟们势大，又听朝天王说了杀死官兵一事，他心中害怕，便有了退却结交之意，所以让兄弟们到此关下歇息。
1: 既然王头领有这般之心，我等休要等他把话说出来，我们还是另寻个去处就是了。
0: 好，哎，各个修生见外之心，且听林冲把话说完。今日我到此，就是怕两位哥哥下山，所以才来相劝。明日相聚，且看那王伦如何言语。如若接纳，万事皆罢；若有半点私心，一切包在林冲身上。
1: 林教头，为了我等这些新兄弟的面上，倒与旧兄弟分言。若是可容即容，不可容时，我等告辞就是了。
0: 哎，哥哥诧异。俗话说，星星惜星星，好汉惜好汉。那王伦一介穷儒，又有何用？此事包在林冲身上，还请两位哥哥早些安歇。林冲，告辞。
1: 多谢林教头。
2: 慢走，林教头，不送了。先生，今日一会，你觉得会如何？啊，
1: 兄长，请放心，今日一会倒有可能做山寨之主。我料今日林冲定会火并王伦，他若有些心懒，就凭小弟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他不由不火并。好，诸位兄弟，需暗藏兵器，待小弟捻虚为号，即可行动。
2: 嗯，好。
3: 啊，各位弟兄，各位
4: 来来，听我坐近些，咱兄弟吃酒也方便啊。
2: 好，请坐。
4: 各位英雄，今日辛苦了，王伦敬各位一碗，干！
2: 干！
5: 来来来，干干干干干
6: 干
5: 干干！
2: 王头领，我晁盖先跟你议一下咱们众兄弟聚义之事。
4: 啊，天王，你看这聚义厅如何呀？这是后来的亭子改建的。哈，如每日在这里饮酒作乐，倒也是人间的一大快事啊！啊！各位英雄，吃酒，吃酒。来人，把银子端上来。敢蒙各位英豪到此聚义，只恨碧山小寨乃一洼之水，如何住得下这许多真龙啊！啊，在下略备区区薄礼，不成敬意，万望笑纳。烦请投大寨安身歇马。
2: 我晁盖久闻大山招贤纳士，一进的投奔这里。若王头领不肯相容，我等众人自先告退。头领所赐白金，绝不敢领，非敢自夸丰富，就可聊一些盘缠使用，速行纳回厚礼，知此告别。
4: 哎，天王休要推却，不是碧山不容纳众位英豪，无奈我水泊梁山，粮少房稀，恐日后耽误了足下及众位英雄的前程不好啊，所以不敢相留众位好汉。
0: 王伦，我上山时你就推说粮少房稀，如今晁兄弟与众位英雄相投，你又是这番言语，是何道理？
1: 林教头，是我等来的不是，今日王头领以礼相送，送于盘缠，又送我等下山，已然是感激不尽。

0: 下山就是了。
1: 先生且慢，这种言行不一、笑里藏刀之人，我林冲饶不了他。
2: 林冲，你这个畜生，你又不曾吃醉酒，何必说如此恶语来伤我？难道你想造反吗？
1: 你一介穷儒，胸无半点墨水，如何做得这山寨之王？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林冲兄弟，请息怒，请息怒。朝廷，你看，因我等相投，让他们弟兄失和，我等实在是万万过意不去啊！我等还是下山另投别处去吧，如何？
1: 嗯，
0: 告辞，啊，
1: 告辞。
2: 天王，吃完了酒席再走也不迟。
1: 且慢！你个落地小人，
2: 你想干什么？
1: 若不是杜迁让你安身在此，柴大官人又百般接济于你，让你接纳天下英豪。我上山时，你就百般推诿，不给好脸色看。今日众兄弟相投，你又如此。这梁山坡，是你一个人的梁山坡吗？
2: 林冲，你想干什么？
1: 你这落地酸儒，做不得一寨之主，留着你又有何用？
2: 林冲，
3: 林教头，
2: 你不要乱来，
4: 不可造次。
3: 林教头，不可，
4: 不可造次。
2: 我的兄弟，我的媳妇，
1: 王伦，杀了你，这梁山坡就正大光明了。
5: 大哥，
6: 大哥，
5: 大哥。
1: 谁敢造次，王伦便是榜样。
5: 大哥，
7: 林教头英雄大义，我等愿为林教头执鞭坠镫。
8: 各位兄弟，咱们拥立林教头为山寨之主。
9: 好，
1: 请慢。
9: 好，好，好。
1: 先生此言差矣，林冲今日火并王伦，这位兄弟义气，并非要谋此位。若让这第一把交椅与林冲，岂不让天下人耻笑？林冲有一言，还望大家听我说一说，
10: 愿闻其详，
0: 请说。
1: 我林冲是发配之人，至此山寨只有一愿，就是杀了高俅那老贼。嗯，今有朝天王仗义疏财，天下英雄无不敬仰，我林冲愿将这山寨之主交与朝天王。
5: 好，
7: 兄弟们，林教头言之有理，我等遵命就是。
10: 不可，不可，强兵不压土，我晁盖最多是个新来出道之人，怎敢一上来就做上位呢？
1: 朝天王，莫要推脱，莫要推脱。来，
10: 哎呀，
1: 事局已定，莫再推脱。
10: 不可，不可，林教头。
1: 朝天王在上，林冲愿朝天王做山寨之主，从此带领兄弟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9: 杀富济贫，替天行道。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10: 快快请起。
9: 是呀。
11: 你等一下啊。
10: 哎呀，二娘，武松兄弟现在就被关押在大牢里，我们两个冲进去杀了几个撮鸟，把武松兄弟给救出来。
11: 你急什么呀？
10: 哎呀，二娘，你不着急救武松兄弟吗？
11: 我们不能强攻，要智取，懂吗？
10: 二娘，你有什么妙计？
11: 妙计我当然有了。
10: 啊，哎呀，二娘，哎呀，你何必那么麻烦呢？等洒家冲进去，一样把武松兄弟救出来吗？
11: 可这样冲进去，不是要死好多人吗？我又不能把他们拉到十字坡去，还不白白浪费了那么多的好肉。所以啊，用我这计策，还可以省下不少力气呢。
10: 也好，不过要是那几个衙役不中计，洒家一样砍了他们。
11: 好，跟我来。
10: 走。
11: 哎，哈哈，二位爷。
12: 哎，
11: 来，给你们送酒，来喝酒啊！
12: 你是什么人啊？怎么从来没见过啊？
11: 哎呦，是没见过我，那是当然啦。我是县太爷家里啊新来的一个厨娘，这不，县太爷刚得了两坛好酒，让我送过来犒赏几位兄弟的。
12: 真的？
11: 真的。
7: 老头，不要想太多了，县太爷以前不也是有酒肉赏给我们吃吗？
11: 就是就是，他还专门吩咐我了，这几坛好酒啊全部都给你送过来。
12: 既然如此，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1: 走
7: 走、啊、
11: 哎呦，兄弟们，来来来，喝酒了。
7: 有酒喝了啊。
11: 对呀、
7: 啊、
11: 这个呀是你县太爷特地来犒赏你们的，说你们辛苦了啊。哟，我说你们县太爷啊对你们真的是太好了，你们可知道这都是好酒啊，过了这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来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样啊？
1: 这酒真不错啊，
0: 香吧？说了这个酒香飘十里，那大家就多喝它一大碗啊！
2: 今天不醉不归啊！
0: 来来来，我给你满上啊！来
2: 来来来，喝
0: 喝喝
2: 喝
0: 喝喝啊！一，二，三，倒！
3: 二娘，你这招真高啊！
0: 那是，走，找我二弟去。
3: 啊，走。
0: 二弟。
4: 大姐，鲁大哥，
0: 快！
3: 哎呀，
0: 二弟，
4: 大姐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你看我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
0: 二弟，外面的那几个看守已经被我用酒给迷晕了，走吧！
3: 快走，快走，快走！
4: 不行，我不能跟你们出去。
0: 为什么？
3: 哎，武松兄弟，你杀人了，官府一定要让你偿命的，快跟我们走吧。
0: 是啊，
4: 杀人偿命的道理我懂，但是我杀的都是坏人呢。我之所以来投案，就是相信这个世道还有天理跟公平。
0: 有什么天理啊？那些贪官他们根本就没有良心。二弟，你要是相信这些的话，你就太天真了。
3: 是啊，武松兄弟，你知不知道你那师兄林冲也是被那狗官给害苦了？
0: 就是啊，
3: 你可千万不要再相信这什么鸟世道了，快跟我们走吧，快走，
0: 走，走。
4: 公道自在人心，当官的心坏了，但是我相信当百姓的还有良心，所以我相信阳谷县的百姓一定会为我伸冤的。
0: 哎呦，二弟啊，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婆婆妈妈的？我今天跟鲁大兄弟就是来救你出去的，走，
3: 走啊！
4: 哎呀，哎呀，就算你们把我给扛出去，我还是会回到这里来的。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4: 你们就赶快回去吧，不要因为我的事情去连累你们呢。
0: 阿弟，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那我也不走了，我就陪你坐牢。
4: 这，
3: 那洒家也要不走了。
4: 大哥，哎呀，你们这样让我武松罪加一等啊。大姐，真的有人救武松？
5: 是啊，大人。
0: 你不是说你不走吗？那我也不走，我今儿在这儿陪着你。
4: 大姐，你不要这样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求求你赶快走吧。
0: 不行，你如果不走的话，你待多少日子那我就待多少日子。
6: 大人，武松安在呀？
4: 大哥不要乱来，
6: 退下。武松啊，有人来救你，你为何不走啊？
4: 因为我相信大人会还我一个公道的，所以不走。
6: 好一个武二郎，果真是光明磊落的英雄啊。你们胆敢闯进监狱，难道不怕本官治你们的罪？
3: 你这个混蛋，想治洒家的罪，信不信洒家砍掉你？
4: 放手！
6: 放手！好大的口气！
4: 大人，我这两位是江湖上的兄弟，请您多包涵。大姐，赶快走吧。
0: 大人，我孙二娘今天是来劫狱的，现在被你拿下了，你可以把我抓来坐牢啊。
6: 你们把这牢房当成客栈了？
0: 哼，我才不管这么多呢。反正啊，今天你如果不让我坐牢的话，我就拿火烧了这座牢房。
6: 武松啊，你看看你交的什么朋友。赵凯，朱长，
7: 在，
6: 赶紧把武松给我锁起来，还有那个人也锁起来。
7: 是
8: 是。哼，
0: 哎，鲁达兄弟，

0: 今天一天你也挺辛苦的，赶紧到外面去找家客栈，有什么事儿我会照顾你的。
1: 不是儿娘，
0: 去吧，去呀、啊！
2: 哎，快走吧。
0: 二弟，我来陪你坐牢了。
3: 子胥啊，我听说今日牢房来了两个人，想把武松给劫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可就麻烦了。
2: 是啊，我也听说了。
3: 你也听说了？
2: 对啊，确有此事。哎呀，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两位劫狱的人很不简单，现在那个女子还陪着武松在坐牢。
3: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咱们得抓紧下手啊。
2: 这赵凯和朱能简直不是东西，往日大哥活着的时候对他们也不薄，可现在却摆出那副嘴脸。小兔崽子，什么玩意儿？
3: 现在只有朱能和武松走得最近，我们必须盯死朱能。
2: 伯爵，这朱能的德行你也领教了，他会听你的吗？
3: 哎，那可未必。现在朱能家有难，他很快会来找我，只要他一来，这事儿基本上就成了。
2: 那就全靠你了。
4: 女儿，爹回来了。
5: 爹，
4: 来。哎呀，想不想爹啊？
5: 爹，药铺胡掌柜说不给我娘拿药了。
4: 女儿，告诉爹，到底怎么回事？
5: 药铺胡掌柜说一定要拿现银子，不要拿那些乱七八糟的。
4: 快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6: 当家的家里已经一无所有了，孩子也饿了两天了。
4: 林国君，这个混蛋！
6: 你去哪儿啊？
7: 这就对了嘛。那个赵凯哪能和你比呀？朱能兄弟啊，你是个聪明人。我早知道你会来找我，所以这50两蒜头金我一直给你备着呢。等你把这事儿给办了，我再把那100两给你。这人呐，可少不了这东西。一有了它，这生活不就宽裕了吗？以后家里的日子也会慢慢的好起来，你说是不是啊？对了，我给你的这包东西就不用我教你该怎么做了吧。朱能兄弟，你怎么老是苦着个脸呢？啊，我又不是让你去毒害你的妻儿，那武松杀人了本来就该死，我请你呢也就是让他早些上路而已。但是你要记住了啊，这武松身边有一个女子，下手一定要利索，知道了吗？来，咱干了这一杯，这个事儿就算定了。

0: 醒啊，
1: 大姐。
0: 你继续睡，继续睡啊。
1: 大姐，可是这……
0: 哎呀，我正想说你呢，这么冷的天儿，还要把被子给我？都跟你说过了，我不怕冷吗？赶紧盖上吧。
1: 可是，大姐你……
0: 哎呀，别说了。
1: 大姐，我知道你对我情深意重，武松虽救过你，但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对武松的恩情已经超过了救命之恩。
0: 哎呀，二弟，你说这样的话那就见外了。救命之恩，永生相报。你现在啊，就是要了二娘的命，那二娘也二话不说，你拿去就可以了。
1: 大姐，
0: 哎呀，哎呀，这也醒了，睡不着了。
1: 大姐，
0: 你是不是也睡不着了？
1: 是。
0: 要不这样吧，我也很长时间没跟你聊过天了，今天啊，我们就聊他个通宵。
1: 好。
0: 把那蜡烛拿上来。你那壶里还有没有水啊？
1: 有啊。
0: 我有点口渴。
1: 我来给你拿。

0: 猪头兄弟，饭好了吧？哎，兄弟，饭好了吗？
1: 这刚煮好，刚煮好。
0: 爸，还真不赖。你说你小子要是用点心在做饭呢，这手艺还真不错啊。
1: 凑合。
0: 哎，这汤也是给都头的？
1: 哎，赵哥，
0: 啊，
1: 这不是的，这不是的。
0: 哎呀，什么是不是的？咱衙门里头啊，除了咱大人喝这汤啊，也就咱二哥配合这汤了。这要是真给大人做的，你就再做一碗啊。
1: 哎，赵哥
0: 啊，
1: 真不是，真不是。
0: 我说兄弟，为了一碗汤，你至于吗？啊，脸都变色了。
1: 嘿，这不能喝，不能喝，这不能喝啊！
0: 哎呀，兄弟！
1: 哎呀，
0: 好了。哎呀，我说兄弟啊，你为了这一碗汤，至于心疼成这样吗？啊，都头对咱们这么好，你说是不是？哎，朱子，你是不是生病了？
1: 啊，这两天朱子不太舒服。
0: 啊，好了，歇着吧。我给豆豆送饭去了啊，歇着吧。
1: 哎哎。

0: 让开，关大爷，不能喝汤啊，二哥。啊？
1: 二哥，这汤的味道着实不错。来来来，二哥，来尝尝。
2: 先搁在那儿吧。
3: 哎，二弟
1: 啊，
3: 凉了就不好吃了，你趁热吃啊。
2: 大姐，
3: 啊，
2: 还是你先吧。
3: 我不饿，你先吃，你吃啊。
2: 这阵子麻烦大家了，回头你代我谢谢弟兄们。对了，特别谢谢朱能兄弟，他整天变着花样做，真难为他了。
1: 哎，没什么肚子，应该的。
0: 二哥，哥，汤，不能喝这汤。
3: 你抽什么风呢？你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啊？
0: 二哥，我朱能不是人，

0: 你有一家老小，别错了念头。
1: 我不能说，不能说。
2: 珠子，二哥平时对你不薄，你为什么这样对他？你说，你说啊！
1: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3: 赵凯，别难为他了。但凡不是难到极处，我相信朱能不会害我的。
1: 二哥，我真的是迫不得已呀、啊，我真的是迫不得已。
4: 那就说呀，那人到底是谁？
1: 二哥，赵哥，
2: 快说！
5: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5: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9: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

0: 选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

0: 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3: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5: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6: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7: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8: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9: 东北超好吃，大学美食篇来了，周瑞、王敬轩强烈推荐。
10: 哎呦，这个，哎呦，
11: 这个在我心目中，今天是我最爱吃。
12: 你觉得它很好吃？
11: 都很惊喜。
13: 如果我排名的话，我会给这个一个夯。
9: 美食美物通通带走，
13: 我这个最想买了啊！
14: 该拿就拿走吧，
15: 连吃带拿。
13: 东北人是这样的啊，来了不能让你空手走。
16: 都爱上了这里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
17: 能够来到我们长春上大学，
9: 7月18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WHA-

0: 去死！二哥，我猪能生不如死啊！你为什么不让我喝了这碗汤，让我痛痛快快的去死啊？
1: 做梦！你想一死了之啊？快说，到底是谁想害死我五二兄弟？说呀！
0: 我说，我不敢说，我不敢说。
2: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啊、兄弟，哎哎，兄弟，
1: 他怎么了？
3: 管大爷，快来救猪能！
2: 来人！
3: 怎么回事啊？快救他！
2: 来，兄弟，来。
4: 为何这世道为善的就要被欺负？我武松一定要救出害我性命的狗贼！
1: 对，放我出去！我们要去抓那狗贼！
3: 大姐，不要为难赵凯。赵凯，你把我大姐放出去吧。
1: 二弟啊，你是要让我自己走啊？
3: 不，大姐，我是想让你出去和我鲁大哥去帮我把那狗贼给抓出来。
1: 不行，你让我一个人出去抓贼的话，我不去，我情愿在这个牢里面陪你一起。
3: 大姐，你就听我一言吧，你若是不早点出去把那个狗贼给我抓出来，他迟早还会再来害我的性命的。
1: 那好吧，不过啊，你一个人在这里一定要万事小心啊。
3: 嗯，我知道，大姐保重。
5: 子胥，
6: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
5: 怎么了伯爵，这么慌里慌张的？
6: 咱们啊，让那猪能去毒害武松，他不但没把武松毒死，反而自己吞下毒药，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5: 你说什么？猪能他自己服药了？怎么样，他现在死了没有？
6: 要是死了就好了，他偏偏没死，让人家给救了，现在在昏迷当中呢。
5: 你等等，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咱不是让那个猪能去毒死武松吗？
6: 嗯，
5: 武松他没有死，猪能他自己却服药了，这不是吃错药了吗？
6: 可不是吗？

0: 人穷志短，穷人就是靠不住。
1: 是
0: 伯爵，咱们看来只能用钱直接砸那个史太爷。
2: 这个史文奎马上就要审理武松这桩案子了。子胥啊，昨天晚上我半宿没睡呀，咱们还得这么着。
3: 哎，二娘，这茫茫人海到哪里去找凶手啊？
4: 现在朱能兄弟也昏迷不醒，我们也问不出个什么来
3: 啊。这武松兄弟也是跟林冲兄弟一样太忠厚老实。
4: 你说我这二弟吧，他怎么就那么相信那官府呢？跟我们走不就得了吗？
3: 那现在我们就把他给抢出来。
4: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二弟的脾气，他能跟我们一起走吗？兄弟啊，现在啊，我们只有先把那凶手找出来才是上策。哎，
3: 也好。
4: 那朱能有许多的难言之隐，陆达兄弟，哎，要不这样吧，我们到朱能的家里找他的家人，看看他最近到底是跟什么人在来往。
3: 好，
4: 走
3: 走。
5: 武松啊，你说你是杀奸，可常言道捉奸要捉双，那西门庆和潘金莲却是失分两处，这又怎么解释？
6: 太爷明鉴，这奸夫淫妇通奸之事，小人的确没有亲眼看见。
5: 哦，那你又是如何得知的呢？
6: 回大人，自打去年年底的时候，大人派小的到东京借送银两，临走时我和家兄话别，我哥哥并无异常，不想两个月以后我哥哥却已然故去，小人觉得哥哥的死有蹊跷，于是我明察暗访，自是街的众邻居，查得家兄的死确有隐情。小人曾向大人投状两次，却并没有得到立案详查，同时西门庆对我百般纠缠。
5: 且慢，武松啊，你刚才说你从子时街的邻居当中了解到了你哥哥的死情，那本先问问你，那子时街的邻居是谁，有何见证啊？
6: 头一个就是乔运哥。
5: 乔运哥，本县早就跟你说过了，那个乔运哥年龄还未满十五岁，依照本朝太祖皇帝的律例，年龄未满十五岁者一律不得上堂作证啊。
7: 大人，谁说我不满十五岁？
5: 谁在堂下喧哗，给我轰出去。
7: 是我乔运哥，我是本案证人，我问过师爷了，我要作证，您无权轰我。
5: 闭嘴。
7: 太爷，太爷，现在主要是记录武松的供词，不要在小事上纠缠，正案要紧。
5: 嗯，你先下去吧。
7: 是太爷。
5: 乔运哥，本官念你年幼无知，暂且不跟你计较，不过我可要告诉你，此案可是人命大案，你要上堂作证，必须想清楚了再说。如果你在公堂上胡说八道，诬害良民，本官大刑伺候。
7: 知道，只要能救武二叔，您就是把我打死我也认了。
5: 难得你小小的年纪如此的有义气，那你说吧，那个西门庆和潘金莲他们的奸情你是如何得知的？时间地点从实说来。
7: 是大人。这事要从大年初六说起，那次我到处找西门庆给他送水果，可怎么找也找不到他，找到了他的跟班书童西门兴。大人，您只要把西门兴弄来一问便知。
8: 胡说，小小年纪一派胡言啊！这西门大官人在世的时候我和他是形影不离啊，怎么这件事我一点不知道呢？
5: 哎，丁伯爵稍安勿躁，本县一会儿给你时间陈述。
8: 是大人。
5: 乔运哥，
7: 小的在。
5: 你之前所说的，说你跟那个王婆当街扭打，子时街的居民们都看到了，有谁作证啊？
7: 有啊，那子时街的街坊邻居都长眼睛了，除非那些没良心的。
5: 那子时街的居民今天来了没有啊？
9: 来了，大人。
10: 参见大人。
11: 参见大人。
5: 好， 刚才乔运哥说的你们都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9: 回大人，这是人命大案，小的们都是良民，不敢乱说，只说亲眼所见的。
5: 你说吧。
9: 运哥所说的武大捉奸受伤一事，小人们也都在，那天那事闹得很大，那王婆子被运哥几度顶在街边，那武大手舞菜刀冲进了王婆的茶房，小人们没有跟进去，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不能乱说。不过过了不一会儿，西门庆就从茶房里出来，还把当街的街坊们都训斥了一顿。又过了不一会儿，那武大娘子和王婆子就驾着受伤的武大从茶房里出来了。那武大胸前满是血迹，昏迷不醒，看样子伤得不轻啊。又不久，武大就被架回了自己家中，后来发生的事小人们就不清楚了。
5: 叔伴，哎，把他们所说的一会儿让他们画押。
1: 是
10: 太爷。
5: 请问英伯爵，刚才乔运哥的证词当中多次提到了西门庆的跟班书童西门兴，请问西门府上是否有此人？
8: 回太爷，西门府上确实有西门兴这个人，可是西门兴和本案完全无关呢。
5: 怎么讲？
8: 按照运哥所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春节的前后，可这个西门兴早在去年的秋天就被西门大官人给赶出去了，现在是死是活到哪儿去了谁人也不知。
7: 你胡说。那武二叔杀西门庆的前几天我还看见他跟着西门庆。
8: 哟，你看见了？你是见鬼了吧？那谁能证明你看见了呢？
7: 我就是看见了。大人，那西门庆的爹娘就住在子时街的酸枣巷里，您派人去问，一问便知。
8: 是太爷，您现在还不赶快派人去拿他？
5: 请问宁伯爵，那个西门兴被原主辞退了，那是因为什么原因？
8: 禀告太爷，这个西门兴那是又贪又懒又滑呀，西门大官人每次派他出去办事的时候，他总是贪小私吞银子，所以西门大官人就把他给辞退了。
5: 依你所说，从时间上看，那个西门兴与本案应该是完全不知情了。
8: 太爷明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7: 大人，他胡说
3: 胡说
11: 胡说，
1: 真是胡说。
7: 您派两个人跟着我，我帮你把西门兴弄来，这事儿就全清楚了。
5: 好了，今天本县就问到这里，人犯武松继续收押本县大牢，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反证人一律不得离开本县。
12: 是的，大人。
7: 大人，那武二叔他呢？
5: 退堂。
12: 退堂。
7: 武二叔，
6: 小兄弟，谢谢你。
3: 乔运哥，胡老先生，诸位证人，请画押。
10: 好，好，好，好，好。你们今天也都看见了，这史太爷呀，态度不阴不阳的，他呀，好像在有意拖延时间，在等什么东西。
9: 这明摆着是在等西门府的银子嘛。
6: 这西门府的银子要是到了，这二哥可就没命了，咱不能这么等啊。他们暗地里怎么鸡零狗碎的，咱们管不了，可眼下最要紧的是找到运哥说的那个西门兴，把那小子找过来，把口供作文。太爷就是想往歪里定案子，也没那么容易。赵凯，
13: 哎，
6: 朱子，
13: 哎，
6: 你们俩从今天起，把西门府给我盯紧了，进去出来的人心里一定要有个数。
13: 啊，
6: 好。我就不信，挺大的一个活人，怎么就会没了？黄二，你比较老道，你盯着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杂碎，看他们俩还有什么馊主意。
9: 行，没问题。
4: 兄弟，敲门。
3: 花子虚，快跟爷爷出来见我。花子虚，
14: 喂，
0: 你们两个干嘛？啊，不知道这是花老爷的家吗？快滚，要不然

0: 断你的腿。
1: 你这撮鸟，敢跟你爷爷我这么讲话！哎
2: 呦喂，爷饶命啊！爷饶命！
1: 叫华子胥出来见爷爷。
2: 好，
1: 滚！
2: 好好好，
1: 滚回家！
2: 爷饶命！哎
0: 呦，什么？你说什么？一个花和尚和一个贼婆娘？莫非是陆之深和孙二娘？
1: 华子胥，给我出来！
2: 老爷，不然你出去。
0: 混蛋！出去什么？你让老爷去送死啊！
1: 华子胥，给我出来！
2: 可是他们……
0: 这样吧，你赶快找几个人出去，就说我还没回来。
1: 华子胥，
0: 如果他们硬闯的话，先抵挡他们一阵。
2: 可是他们……
0: 可是什么？快点！
2: 好好好。
0: 陆之深、孙二娘，这两个作奸犯科的贱人，三十六计，还是走为上策。
3: 爷爷、奶奶，我家老爷不在家，要不你们改日才来吧。
4: 这个华子胥肯定是躲起来了，咱们冲进去把他给救出来。
1: 好，
2: 哎呦，哎呀，哎呀，
1: 站！华子胥，给爷爷出来！华子胥，你个鸵鸟，给我滚出来！
4: 真他娘的贼！竟让他跑了，
1: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总有一天会抓到这个错鸟的。
4: 走，
1: 好。
2: 这个孙二娘跟鲁智深都追到我家里了
0: 啊！真的？哎呀，
2: 咱们是兄弟，我怎么会骗你呢？这可是千真万确呀、啊！你可知道这二人凶神恶煞？我如果被他们抓到了，我这小命估计就悬了。
5: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子胥，你先别回去了，在我家躲躲。
0: 也好。
5: 你说这武松的案子迟迟未结，现在又蹦出个孙二娘和鲁智深，哎，这可怎么办呢？
0: 子胥，等等，怎么了？
5: 你有没有觉得孙二娘这三个字有些耳熟啊？
0: 孙二娘是有些熟悉。哦，我想起来了，当时西门庆还在世的时候，他曾和京师的蔡太师有来往。蔡太师曾经吩咐他到民间抓一个什么叫孙二娘的女子，当时说如果能直接抓到她，送到汴梁最好，若不能活捉，就直接把她给杀了。
5: 对，就是这个孙二娘。据我所知，在多年前，他是从孙府逃走的那个小杂种。这个孙二娘可是蔡太师的一大心病啊。
0: 那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
5: 好办了呀，咱们现在就派人去禀报蔡太师，让他派人来拿他。哼，孙二娘啊，孙二娘，你怎么就撞到我英伯爵的手里了？
0: 哎，子胥，
5: 还有一件事我们得抓紧去办。
0: 什么事？
5: 这个西门兴啊是不能再留了，这小子一副软骨头，万一他被官府的人给弄去了，这两巴掌一打他全招了，这么一来那是对我们大大的威胁。
0: 你的意思是？伯爵，该怎么下手呢？
5: 这种事情不能在西门府里面办，咱们郑州。
0: 好，
6: 待会儿就按计划好的说。
5: 没错没错，就按我们定的。
7: 二位叔叔、这么晚了还来，有什么要紧事吗？
8: 大嫂，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么晚了我跟伯爵还来打扰你。
5: 大嫂，其实也没什么大事，这星儿的家人呢、
9: 派人捎来一封家书，说他母亲得了重病啊，现在是卧床不起，奄奄一息，所以他娘想在临终之前再看星儿一眼呢。
7: 你们不是让他少出门吗？
8: 啊，大嫂，人家是骨肉亲情，怎么着也得让他去看一看。
7: 唉，这里边有多少事我也不知道，全凭二位叔叔来做主吧。
9: 大嫂，这星儿是不是还关在后院的柴房里啊？
7: 是啊，一直在那儿呢。
10: 走走，

0: 迟到了。哎，老师，放开我！
1: 别动！他们来这儿干嘛？嘘，别出声！
0: 放开我！放开我！娘，你没事吧？哎，二爷，错了，这不是我家呀！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2: 没错，这的确不是你家。
3: 杏儿啊，不是我们容不了你，你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了。你要是活着，我们俩活的可就不踏实了。
2: 所以今天给你找了个隐蔽之处。杏儿，你可千万别怪罪我们。如果你真有什么委屈的话，那就去找西门大官人说去吧。
0: 不不不不，两位爷，两位大爷，两位爷爷，我保证。我这张嘴绝对不会说的，饶了我吧！
3: 看看看看看，如果他这样上了公堂，那肯定是说出来的。
0: 我不会说的。
3: 我告诉你啊，你还是死了好，一了百了。
0: 你们放心，我真的不会说的。
1: 糟了，要坏事了！
0: 饶了我！
1: 怎么了，尊哥？
0: 哎呀，
1: 你没看出来他们要把西门星给弄死吗？嗨，弄死就弄死，咱们还省事了呢。那孙子早就该死，你懂什么？他们要把西门星弄死了，那五二叔的案子不就麻烦了？那可怎么办啊？
3: 哎呀，你放心吧，
1: 你赶快回去找人，我在这儿等着。
4: 这么晚了，到哪儿找人去啊？
1: 哎，你去城隍庙把根子他们几个都叫来，还有，
3: 别叫了，
1: 让他们多带几个兄弟过来，快去。
0: 我不会说的，你们放心吧，我真的不会说的。
2: 天马上要亮了，快动手吧。
3: 星儿，你放心，我让他们下手利索点，你少受点罪。
0: 哎、两位爷爷，不要啊，不要啊！呀，两位爷爷，
5: 赵哥，这破园子还查他干嘛呀、啊？都飞了这么久了，再说了，这里除了野狼、狐狸、黄鼠狼子，没其他活物呀。啊？
6: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说不准那西门星正躲在这儿呢。走，我们进去瞧瞧。
7: 哎，还愣着干什么？
3: 快快快快快
7: 快点快点快点，
0: 不要啊，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二娘，今天武松兄弟要是被判刑了，咱俩呢是凶手也没抓住，武松兄弟呢也没救出来，洒家这心里啊是憋了一肚子气呀。
1: 我二弟不让我们去救他，难道我们就真的这么袖手旁观呢？
0: 不行，
1: 今天我们要大闹衙门，无论如何要把我那五二兄弟给救出来。
2: 对，我们就干了这碗酒，去大闹衙门。带人犯武松上堂！
3: 见过大人。武松，本县问你，你杀了潘金莲，又怒杀西门庆，现在英伯爵。 告你无端寻衅杀人，你有何辩解？
1: 大人明鉴呐，我武松来本县半年多，我哥从清河县迁到这里也不过年余。

0: 们兄弟俩跟西门庆毫无瓜葛，这阳谷县的居民这么多，为何我不杀别人？正如我之前在公堂上所说的，西门庆他贪图家嫂潘金莲的美色，忘记淫心，勾引家嫂成奸，被我哥哥发觉之后前去捉奸，反而被西门庆所伤。西门庆他怕我回来寻他报仇，所以勾结王婆逼我嫂嫂用毒药杀害我哥哥。这些事情此时街的邻居们都可以作证了。我武松绝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请大人详查。
1: 胡说，西门大官人在这阳谷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一向是扶危济困，连贫续孤，就连你哥哥躺的那口棺木都是西门大官人亲自掏银子给包办的。你在这儿不但不说他的好，反而污蔑他的清白，你良心何在呀？
0: 请问你，我哥只是个做小买卖的人，家住偏僻的紫石街，那西门庆身为一个大财主，住在我们阳谷县最繁华的大街上，身份高低有别，那西门庆又如何知道我哥哥的死，又如何平白无故要包办我哥哥的棺木？哼，这阳谷县每年死伤不少人，难道说这西门庆都要施舍棺木代办丧事不成吗？
2: 你这叫忘恩负义。
0: 西门庆平日的行径无需我多说，满城百姓的心里自有分寸呢。西门家虽然势大，怕也难以掩盖百姓之口。
3: 二弟，我们来救你了，快走！
0: 你来干什么？快放下兵器啊！
3: 二弟，我今天一定要把你救出去。
0: 大姐，你的恩情我领了，这个案子就快了结了。如果我武松逃走，一来这并不是好汉的行为，二来从此以后我就真的成了官府的逃犯了。
4: 你好糊涂啊，在这黑白颠倒的世道，你还想做个良民？快跟我走，走啊，走！
3: 二弟，你干嘛？
4: 武松兄弟，你可不能干傻事啊！
0: 大姐，鲁大哥，我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虽说这世道有太多太多不公平，我武松还是老话一句，公道自在人心呢。
3: 二弟，姐就求你这么一件事，快走啊！
0: 你们再这样为难我的话，我就自行了断了。走啊，走啊！
3: 二弟，不要，不要这样。好，
0: 我们快离开这个衙门，快走！
3: 好，好，好，那你自己一定要保重啊！
0: 走啊！大人，请饶恕他们的罪。
5: 继续审案。
6: 小人拜见蔡太师，我家大人已经发现姓孙的余孽了。
7: 真的吗？
6: 千真万确。现在我家大人已经派人死死地盯着这个孙二娘了，所以现在让小人来向太师您汇报。
7: 为何不将他直接拿下送往京城？
6: 太师，您有所不知，现在那个孙二娘已经练得一身本领，身边还跟着一个武艺高强的花和尚，我们怕打草惊蛇，耽误了太师的大事，就没敢动手。
7: 好，我知道了，本太师现在就派几个高手给你们同往阳谷县，务必将孙二娘拿下。
6: 是，请太师放心。
8: 宁先生，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实在是帮不了。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呢、案例呢，那是要报东平府的。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官，只管着阳谷县这块小地方，那东平府的事情我也插不了手啊。
9: 我知道您不想插这个手，我也是凭借往日朋友的关系过来帮帮忙而已。再说了，你以前和这西门大官人也是来往颇深的，这份香火情本身是有的，还望史大人想想办法呀。
8: 不好办呐、哎呀，不好办呐。
9: 怎么就不好办了？这府里他也得凭着咱们阳谷县的行文断案呢。至于这行文怎么写，不全靠史大人您手上的那一笔吗？我知道平日里你比较喜欢那个武松，可他杀人了，
1: 常言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只要您不袒护，这不就好办了吗？
8: 哎呀，这是没那么简单呐，这府里上上下下都要打点，全都担着干系呀。
1: 哎，不就是银子吗？您早说呀，西门府上虽然人没了，但是银子还在呀。说要多少？
8: 这个数不能再少了。
9: 不就是这个数吗？答应了，
1: 明天我就差人把银子给您送过来。
8: 好，那一言为定，
1: 驷马难追。
2: 爹，
7: 宝儿怎么样了？
2: 殷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家伙有动静了。
7: 哦，动静？什么动静？
2: 刚才后晌，那殷伯爵和花子虚进了西门府，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出来的时候，后面还跟着四个伙计，抬了两口箱子。
7: 箱子？宝儿，你可看见箱子里边有什么东西没有？
2: 没有没有，上面盖着布呢。
7: 哦，八成是银子。宝儿，你看到他们奔哪儿去了吗？
2: 奔着衙门方向去了。
7: 啊，奔着衙门了？
2: 爹，您听我说呀，起初啊，他们是奔着衙门方向去的，可是到了西街岔路口，他们不知道商量了几句什么，结果就改道去殷伯爵家了。
7: 去了殷伯爵家？
2: 对。
7: 哦，宝儿啊，这回晚上你可得担点辛苦了。你呢，别光盯着殷伯爵家，你呢，给我看住了石大人的家。
2: 好。哎，
7: 三天之内，这银子若进不了石大人府，爹我就有办法了。
2: 这银子要是进了史大人的家呢？
7: 听天由命，看五毒头的造化了。
1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1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5: 赶紧扫码领取吧。
1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 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

0: 在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3: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3: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 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

0: 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

0: 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

0: 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陈先生，
1: 哎，
0: 请先用茶。
1: 啊，好好好，谢谢胡老先生。胡老先生啊，这事啊，我是碍着和史大人的身份，不好出面呐、啊。可是眼下，为了救五都头，也就只好这么办了。
0: 陈先生，你不必为难，就是今天你不来找我，我也早就琢磨好这事儿了。五都头的为人有目共睹，他为咱阳谷县的老百姓除掉了西门庆这个大恶人，咱们可不能让五都头为此搭上自家性命。你知道我一向是安分守己的人，办事谨慎，这次为了救五都头，我豁出去了。
1: 哎呀，胡老先生，那老朽先谢过胡老先生了。
0: 哎，这话说哪去了，你我和武松都是非亲非故，谁比谁也都不远不近，那还不是看在武松为人仗义的面上。这一回再难，这事儿咱也办了。
1: 好，胡老先生，那咱们老哥俩就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个折子该怎么个写法。
0: 对，你看啊，咱们是不是应该这样。
2: 二娘，都督在这里。
3: 啊，二弟，二弟，
4: 你出去看看。
2: 哎，
3: 来，赶紧吃。
4: 来，
2: 大姐，那些想害我的人，这两天查到什么线索了吗？
3: 哎，我在那个花子虚家门口堵了两天，狗屁影子都没见着。
4: 是啊，娘的，也不知道那两个鸟人都躲到哪儿去了。要是被洒家看到，定把他撕个碎。
3: 嗯，
2: 幸好朱能是没什么事，性命是保住了，但是花子虚那些人实在是太卑鄙了，等武松出去一定要讨回个公道。
3: 现在这世道还有什么公道啊，这公道啊都是用真刀真枪给杀出来的。这几年啊，老娘算是已经给看透了，下次让我再看到那个花子虚，老娘一刀就要了他的狗命。
4: 有道理。
3: 好了，废话少说，
4: 来
3: 先干了这碗。
4: 来，
5: 大人，人到了。
6: 哦，
7: 各位大侠辛苦了。
8: 各位大侠一路辛苦，今日呢暂作休息，明日再赶路。
4: 不用了，现在就告诉我们孙二娘在哪里，我们还要赶回京城复命。
8: 也好，这孙二娘啊现在就在阳谷县的牢房里。
3: 咱们今天啊要好好的喝个痛快。
4: 是是，对
7: 啊，我们要好好的喝一碗。
3: 来，先干了这碗。
4: 来，干
7: 干。
3: 满上满上。

0: 你就是孙二娘。
1: 老娘便是。哎呦，你把这给我弄开！

0: 阿哥，哎，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只是不知道我大姐和陆大哥他们怎么样了。
0: 阿哥，要不现在和你派几个兄弟，马上去追他们。
1: 不用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怎能擅自出狱？
0: 赵凯兄弟，
1: 你帮我去追查他们的下落吧。
0: 好的，阿哥，
1: 那就有劳兄弟了。
0: 放心吧。

0: 这老先生，你这是干什么嘛？
1: 太爷，这是三百两银子，不成敬意，全凭太爷辛苦了。
0: 哎呀，陈老先生，你也太客气了吧！你我两人共事了那么多年，还用得着这个吗？再说了，今天晚上。 你就是不来求这个情，我也要想办法去替武松开脱的。你想想，那武松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士兵都头，如果他被问了斩，那我这个脸面也不好看嘛。陈老先生啊，您放心，我这一次啊，那是豁出去了，就是这个官不做了，我也要护得武松的周全。陈老先生。
2: 我这就写公文，那您帮我一起参详斟酌，怎么样啊？
3: 好说，好说。<笑>
2: 犯人武松，本系阳谷县都头，因兄长武直被人谋害，武松为兄报仇，故而杀了嫂子潘金莲，又斗杀了西门庆。按照大宋的刑法。 本因以命相偿，但念武松此举是正义之举，情有可原。现东平府发文判决如下：将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充军三年。多谢大人明鉴。肃静！肃静！本官令借差王挺汤烈。
4: 押送武松前往孟州牢城。
5: 是大人。
6: 可恨之极，竟然让那个武松给逃过这一劫。
7: 不急，你可知道我现在最担心的，等他刑满之后，会不会来报复我们？
6: 不行，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他。
4: 那你的意思是，
6: 现在那个武松不是要发配往孟州吗？咱们载他去往孟州的路上，把他的性命给结果了。这事儿。
8: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这种事情不需要我们亲自做，
6: 那怎么办？子勋，咱们这是最后一搏了，咱们这么着。
9: 你放开我！放开我！
6: 你放开我！
8: 好，没事。
6: 别哭，别哭啊！什么事儿？
10: 事情都办妥了吗？
11: 大爷放心，滴水不漏。
10: 好，你们下去吧。是是是。二大娘，我回来了。二大娘，红儿，你们在哪儿啊？二大娘。
11: 子虚，老子要杀了你们！大哥，
10: 你别冲动啊！咱们的老婆和孩子都在他们手里，咱们现在动手的话，那他们可就真的死定了。
11: 那该如何是好呢？
10: 只能按照他们说的做了。
11: 什么？
10: 要我们帮他们解决武都头的性命？你疯了？这信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不杀他武松，咱们的妻儿。
8: 可就死定了，你想想，是咱妻儿的性命重要，还是他武松的性命重要？你啊，千万得注意身体。别扶着我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看都可以打拳了。要不我明天上阳谷县一趟，这些日子我也不知道我那二弟过得怎么样。
11: 二娘，你就别瞎操心了。武松兄弟好得很，前几天啊，洒家派人去打听过了，他那案子也结了，发配到孟州三年。
8: 你说，我这二弟啊，他就是傻，还当什么良民呢？这白白的要去坐三年的牢，放着好好的日子他不过，哎。

0: 年刑满后你还来阳谷县啊？阳谷县的老百姓等你呀、
1: 啊！是啊，我等你回来呀、啊！
0: 等你回来呀、啊！
2: 各位乡亲，我武松今日得到各位的厚爱，定当不负大家的好意。我武松一定会再回到阳谷县的。
0: 我们等你呀、啊！
3: 好，
4: 等你。
2: 谢谢。
4: 好，
2: 谢谢各位。
5: 武都头，
6: 保重啊！
7: 保重
6: 啊！
7: 保重啊！
6: 保重、啊！
7: 保重、啊！
8: 还想回阳谷县？你等着你的鬼魂回来吧！
9: 哎，子虚兄，魂也不能让他回来，咱们要让他魂飞烟灭。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才三个月而已，你为什么就丢下兄弟我一个人走了？

0: 我这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以后要是过年过节的，就连一个给你烧纸钱的人都没有，让你受委屈了，哥哥。哥哥，你要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一定会想办法。 把你牵回我们清河县二老身边的，兄弟，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身在外，冷清凄惶啊，哥哥！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 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
1: 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的值。哎呀，真值！ 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羊奶、酸枣仁、黄精、茯苓。

0: 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啊、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1: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排序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一百个人喝一百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3: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一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关键呀、啊、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儿，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啊、现在呀、啊、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啊、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嗯、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啊、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6: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5: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6: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5: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6: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5: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
6: 嗯，
5: 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6: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5: 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 会特别标注，
6: 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一公斤啊就高达1000。

0: 1000多块钱。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3: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4: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儿，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6盒送6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定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1: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皮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5: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都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还有酸枣仁、茯苓、黄精，哪一样不是好东西啊，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这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6盒还送6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
3: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啊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0: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6: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0: 好，
6: 来
0: 来倒水。
6: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0: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6: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0: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 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6: 因为我们的孟美滋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嗯，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嗯，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0: 好，
6: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哇，
0: 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6: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
0: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滋超值体验活动，你买六盒我们再送您六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6: 俗话说饭要顿顿吃，觉要天天睡，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滋限时推出买六送六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0: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滋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酸枣仁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滋，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6: 没错，而且不仅有酸枣仁，还有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
0: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滋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滋，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1: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滋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滋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3: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2: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滋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1: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滋，比奶源，孟美滋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滋羊奶粉，
8: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9: 孟美滋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10: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 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

0: 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滋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滋，而且那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0: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滋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滋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3: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4: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滋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滋，比奶源，孟美滋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滋羊奶粉，
5: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6: 孟美滋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7: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都头，吴都头。

0: 这是街坊四邻给你凑的一点银子，你路上带着用得着，收下吧。
1: 胡老爹，我这怎么能够担当得起啊？
0: 不，你收下，你给咱阳谷县老百姓除了大害，咱阳谷县老百姓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可你居然……
2: 二老，这是我家连夜煮的一只鸡，你就带在路上吃吧。
1: 九叔，
3: 吴二叔，到了那边多保重。
1: 青儿啊，以后要好好照顾你爹，不要让他操心呢。
3: 放心吧，我会的。吴二叔，吴二叔，你放心去吧，吴大叔的坟我替你守着。
1: 小兄弟，有劳你了，你以后要多加小心啊。
3: 吴二叔，您多保重，一定要回来。
4: 都头，时候不早了，咱们该上路了。

0: 二郎啊！
1: 我叔，
2: 我叔，
3: 二郎，
2: 保重啊！
0: 二郎，各位高邻，都请回吧。
3: 保重啊！
0: 你保重，
3: 二郎。
4: 什么？我二弟已经被押往孟州去了？
5: 是啊，已经有一日了，你们来迟了。
4: 还愣着干什么？走啊！
5: 走！嘿，嘿，你们别胡来呀！这。
6: 我说啊，一会儿你先上啊。
7: 这
6: 哎呀，你先上，差不多了啊，你上。哎，哎，我就说，哎，啊，再拖可就不行了。
7: 是，
6: 走吧，差不多了，就快。
8: 你们怎么了？怎么走这么慢呢？
6: 我们只是有些疲惫了，有些口渴了，阿姨。
7: 是，督导。我们有些渴了，你也渴了吧？要不我们下去弄点水和野果子来？
6: 哎，是，
7: 咱们呀在这休息一会儿，
6: 休息休息。
8: 好吧，你们两位辛苦了。
6: 哎，多
7: 请。
6: 哎，坐那儿。哎，来，那我就去了。王婷，走。
7: 哎。

0: 让我对都头下手，叫我如何忍心？我宁可一死谢罪。
1: 哎，兄弟，咱们这也是没有办法。我想，如果五都头知道咱们是有苦衷的话，想必也不会怪罪咱们的。
0: 啊，哎，让我再想想。

0: 让我再送武都头一程吧。
1: 兄弟，如果我们迟早要送都头走的话，那就一早不宜迟啊。
0: 那你去下手。
1: 哎，凭咱们两个人的本领，肯定不是他武松的对手。哎，不过
0: 这是什么东西？
1: 我们只能把他先给迷倒了，我们才好下手啊。
0: 这
1: 兄弟，没有别的办法了。以后啊，每年的今日，我们给武都头多少些纸钱吧。
0: 武都头，武都头，水来了，水来了。都头，请喝水。哦，那你是饿了吧？要不先吃点干粮。
2: 哎，现在吃什么都无所谓啊。如果这个时候有酒喝的话，那是最好了。
0: 要不我给都头弄点酒去。
1: 哎，
2: 算了算了，我武松现在是一犯人，要求哪有这么高？我还是喝水吧。
1: 好，
0: 是，
1: 都头请喝。
0: 休息会儿吧。
2: 嗯，为何呀？
0: 没什么没什么，我们
1: 没事，咱们就听都头的，都头说要走咱这就走。哎，都头走。
2: 那好吧，走。
1: 哎，都头快点。

0: 这个地方怎么跟景阳冈有点像啊？不知道有没有老虎啊？
1: 有老虎也不怕，咱们都头啊，赤手空拳就能干倒他。
2: 只怕都头。
0: 怕什么？
1: 王鼎兄的意思是，怕都头这几日旅途劳累，没了先前那种劲头，是不是啊？
3: 是是是是是。
0: 就算只剩半条命，也要跟老虎拼死一搏。不过，这一路上走过来，是有点累了。
4: 药效发作了，
1: 好像差不多了。
0: 头好像晕晕的。
4: 发作了，发作了。
2: 武都头，
1: 武都头，
4: 药效发作了。
1: 都头，
2: 都头，
1: 都头，
2: 都头，
1: 都头，
2: 都头，
1: 都头，
0: 你们在水里。
4: 都头，
2: 都头，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呀。都是那花子虚叫我们这么做的。
1: 是啊，
2: 如果我们不按照他说的去做，我们的妻儿就没命了。
1: 你就放心吧，以后每年的今日，我们两个人都会为您多烧点纸钱的，就要怪我们了。兄弟，还是一起上吧。

0: 阿弟，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1: 大姐，我没事。阿弟，这两个狗贼，他们想要你的命，你为什么还要放过他们呢？大姐，他们也是有苦衷的，他们是被奸人所逼啊！说，是谁逼你们干的？
2: 你说，
3: 是花子勋和英伯爵那两个贼人，是他们逼我们这么做的。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我们要不这么做，让我们的妻儿可就死定了。
1: 他们逼你们，你们就这么做吗？我二弟他对你们那么好，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鲁大兄弟，砍了他们！
4: 好嘞，
0: 住手！大哥，你就饶过他们吧。
3: 杜头。
5: 多谢杜头相救，
3: 谢杜头。
5: 我们俩实在不值得杜头这样做。武王庭，今天便以死谢罪。
0: 兄弟，到了这个地步，我知道你们心地善良，罪魁祸首是那英伯爵和华子虚，这笔账我就一并算在他们头上。
5: 杜头，我不是人，我诸侯都不如啊！
0: 冤有头，债有主，这件事情不怪你们。再回阳谷县的话，我一定要取了你们的狗命。
3: 杜头，
0: 不要再说了。大姐，
1: 啊，
0: 杜大哥，啊，多谢你们的救命之恩，请受武松一拜。
1: 哎呀，二弟，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都是我们俩来晚了，所以才让你受苦了。

0: 好了，没事了，两位兄弟，你们一定都很担心你们的妻儿吧？
1: 杜董，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妻儿吧，我们两个可以连性命都不要啊。
2: 是啊，杜总，求求你了。
0: 来，两位兄弟快点起来，我武松啊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大姐啊，陆大哥，就麻烦你们走一趟吧。
3: 让我们去救他们的家人呐、啊？他们良心这么坏，不去，我坚决不去。
4: 洒家也不去。
0: 大姐，难道你就忍心让无辜的人受到伤害吗？
3: 那他们受伤我可管不着，我现在的任务啊就是护送你到孟州。
0: 大姐你糊涂，我去孟州再也不会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赶快到阳谷县去救他们的妻儿吧。
1: 二位好汉，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2: 求求你们了，
1: 求求你们了，
2: 求求你们了。
3: 我是二弟啊，就算是要救他们，那你总也得让我们再送你一程再说嘛。
4: 对，洒家先送你到孟州。
0: 大姐，那就先麻烦你了。
3: 哎，你们的良心也太坏了，我应该让你们呐好好的尝尝苦头，把我二弟给架起来。
1: 是是是，
4: 快点快点，扛好了，好好扛啊。来，利索一点啊，小心啊。
0: 不用了不用了，真的不用了，
4: 快小心点。
3: 哎，快点。哎，小二，
5: 哎，
3: 给我们上茶。来，倒水倒水，倒满点。
5: 哎，好嘞，
3: 喝口水啊。这水是你喝的吗？给我二弟先喝。
1: 杜大姐，杜大姐，
0: 大姐，
3: 你还想做呀？
1: 来，去那边，
3: 去给我二弟捏一捏。
1: 啊，是。
0: 大姐，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3: 哎呦，我没有闹啊，我这是啊，让他们好好的反省反省。
6: 是是，我们错了，我们是该反省，我们错了，我们是该反省，反省，
1: 应该反省，应该反省。
0: 大姐啊。你都送我这么远了，不如这样吧，就到此为止，你们俩就赶快回阳谷县去救两位兄弟的妻儿吧。
3: 二弟啊，你这是要赶我走啊？不行，一个人我才不放心呢，我和鲁大兄弟啊一定要送你。
0: 哎呀，我没事的，再说这两位兄弟能把我怎么样啊。你们呢就赶快回阳谷县吧。鲁大哥，
4: 洒家也不走，洒家准备给你送到孟州去。
3: 对对对，我也要送你到孟州。
0: 哎呀，这样太不够兄弟了，再说两位兄弟的妻儿还在歹人手里呢。
3: 二弟啊，你别生气呀、啊、我们又不是不答应你。
0: 现在就去吧。
3: 啊，现在就去啊？那可是今天你看这天都快黑下来了，我们是不是先找个地方先住下来？鲁大兄弟，你说呢？
4: 哎，武松兄弟，你看这天啊都这么黑了，我们又走了一天的路了，腰酸腿疼的，要不我们先住一晚上，明天再说吧。
3: 是啊。
4: 哎，
0: 好吧。
3: 二弟，来，你坐这儿。你们俩过来。
1: 好。
3: 今天晚上你们俩好好的伺候我二弟，要是伺候不好了，小心老娘借过了你们俩的狗命。
1: 是是是是是是，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好好伺候都头。哎，您放心吧。
3: 我放心？我才不放心呢。你去打洗脚水。
1: 哎，好。
0: 大姐
3: 啊，
0: 你就不要再为难两位兄弟了。哎呦，
3: 二弟呀、啊，我这怎么能是为难他们呢？你说你也赶了一天的路了，这脚也发麻了，洗个脚才能好好的睡觉嘛。你过来。给我二弟洗脚。哎呦，你别客气了，这些事情啊就让他们做吧。

0: 别挡着。哎，
1: 大姐啊，明天一早你就跟我鲁大哥一起回阳谷县把人给救出来吧。哎呦，
0: 二弟呀，你怎么又催这事儿了？我呢也想过了，这阳谷县呢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这鲁大兄弟呢就护送你到孟州吧。
1: 啊，这绝对不行。大姐，英伯爵和花子虚他们绝非等闲之辈，再说他们又狡诈阴险，大姐我怕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0: 老娘我才不怕他们呢，再说了我这柳叶刀啊也不是吃素的，一旦让我碰上了，老娘立马就接过了他们的狗命。
2: 请您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0: 闭嘴。
1: 英伯爵这个人是个小人，诡计多端，你要是一个不小心就会掉入他们的陷阱。你看上次蔡京他们的手下这么快找到我们，就是他们通风报信的。
0: 那蔡京狗贼都这么久了他还惦记着我，总有一天老娘会杀到京城里面去接过了那老贼的狗命。
1: 哎呀大姐，还是让鲁大哥陪你一起回阳谷县吧。大哥，你一定要保护好我大姐。
0: 二弟呀，你这事儿呢你就别再操心了，今天晚上啊你呢就好好的洗一下脚，踏踏实实的睡一觉啊。
3: 好吧。伯爵啊，近两日我的眼皮直跳，总感觉要出什么事，也不知道那王挺汤烈杀了那武松没有。
4: 是啊，我也在担忧此事啊。那个武松的功夫如此了得，万一这个王挺和汤烈出现了小小的差错，怕是斗不过这武松的。
3: 那该如何是好啊？
4: 子勋，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出去躲躲。
3: 算一个法子。不过那王挺他们的妻儿怎么办？
4: 现在哪有时间管他们，就把他们锁在后院，如果饿不死他们的话也算是他们的造化。
5: 哎，武松兄弟。
1: 哎，我大姐呢？
5: 她呀，天没亮她就去阳谷县了。
1: 什么？她还是一个人去了？
5: 啊，
1: 大哥呀，你为什么不跟她一起去啊？
5: 哎，洒家也想跟她一起去啊，可她不让啊。她说了，她一个人就能摆平。再说，二娘她的武功高强，足够对付应伯爵和花子虚他们了。哎呀，
1: 大哥，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我大姐。他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武松会愧疚一辈子的。大哥，你能否现在就去追大姐？
5: 我已经答应二娘了。
1: 那你还当不当我是兄弟了？
5: 当然是兄弟了。
1: 既然是兄弟的话，听我的话，就同他一起去救人吧。
5: 兄弟，我还是听你的话，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好了，好好的送我的兄弟去孟州。如果到孟州少一根汗毛，洒家就砸碎你们两个狗头。
2: 我们知道了，我们一定会照顾好武都的。好，
6: 是是是，
5: 那我现在就去追二娘了。
1: 好，
3: 快点儿，抓紧！
0: 你这是干嘛呀？这么着急，跟逃难似的。
3: 哎呀，我的姑奶奶，这可不就是逃难吗？你别问那么多了，让他们快点，让仆人们快点把东西，把东西都搬出来。
0: 快快快，东西都收拾好了，那箱子，快点！哎呀，这么多东西，这咋办呀？
3: 有重要的东西没有？都拿出来，快点！
0: 我的珠宝首饰。别去惹武松，你偏不听，现在好了吧？
3: 好了好了，别那么多废话。
0: 都他娘的给老娘站住。
3: 大王奶奶，这深更半夜的你这是。哦，您要有银子，我这车上的银子全都给您。祈求大王奶奶给小的们一条生路，我们可都是正经的良民老百姓啊。
0: 良民有你这么白白嫩嫩的良民吗？指不定是吸了民脂民膏才把自己养得那么白白嫩嫩的。

0: 是啊，我的大王奶奶，我们真的是良民啊！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到阳谷县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们是正经的生意人呢？
1: 你说什么？阳谷县？
0: 是是是，是阳谷县。
1: 那你认识武松吗？
2: 不知道大王奶奶跟那武松是什么关系？
1: 嗨，我跟武松能有什么关系啊？只不过是啊，我前几天呢，听说武松在阳谷县犯下了几桩命案，闹腾得很厉害，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0: 您真的和武松没什么关系？
1: 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啊。不过，要说关系呢，我倒是跟他有点小过节。
0: 你怎么不早说呢？你可知道，那武松他也是我的仇人，他杀了西门庆大官人，也就是我的哥哥啊。您说，这武松多可恨，把那么好个西门大官人给杀了啊，害得我们全家背井离乡，四处逃亡。还有史文奎那个狗县官，他徇私枉法，轻判了那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只要服役三年。您说，这世上还有天理吗？
1: 天理，那老娘这就给你天理！忍！忍！忍！这就是天

0: 是不是关押了什么人？
1: 关押了什么人？
0: 说。
1: 啊，后头有，啊，后头有，在我们后院的柴房里。别杀我啊！
0: 老娘从来不杀无辜之人，但是老娘也要警告你，做人要为善一些，要不然老娘这把柳叶刀可是不会留情面的。
1: 是是是，我会为善的。
2: 管家，你们家老爷在吗？
3: 谁啊？什么事儿？
2: 应老爷，我们家老爷他被杀了。
3: 啊！花子君被杀了？
2: 谁杀的？是一个女人，我听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3: 女人？孙二娘，孙二娘啊！
0: 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快走，快走，快！
4: 不是，二娘，洒家来了。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我不是让你护送我二弟的吗？
4: 哎呀，武松兄弟担心你的安危，硬让洒家来。洒家要是不来，他就不和我做兄弟了。
0: 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呢？好，那我也不跟你做兄弟了。
4: 二娘，二娘，
0: 干嘛？
4: 二娘，你别生气呀。等我帮你打完了英伯爵，我再回去保护武松兄弟，行不行？
0: 英伯爵，你这个狗贼，快给老娘滚出来！
4: 哎，英伯爵，快滚出来！
5: 你们俩是谁啊？在这叫什么？
4: 哎，你这个错鸟，你敢跟你爷爷这么说话？
5: 哎，
0: 你英伯爵那狗贼去哪里了？
5: 我们家老爷早就跑了，饶了我们吧，好汉！
0: 他娘，又让这个狗贼给跑了。走，

0: 杜涛，咱们走了。我们走这边吧。杜涛，不对啊，前面就是孟州城，前面不远处有家十字坡客栈，咱们正好在那儿打个尖儿啊。我就是要躲开那个十字坡。杜涛，为什么要躲呀？难道你害怕不成？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姐的相公虽然不认识我，但她应该经常听大姐提起我。
1: 要是他知道我是武松，不知道会怎么样。那就走这边吧，虽说绕点远，可他心里落个踏实。走吧。哎。

0: 哟，二位差爷，这是赶路呢。
1: 我说老乡啊，跟你打听一下，在这附近除了那十字坡，还有其他店家可以歇歇脚吗？
0: 哎呀，这除了十字坡，我看这五里之内是没有了。
2: 那你是？
0: 哦，不瞒你说，我就是这十字坡店的。这不，到街上买了个兔子，买了点菜，正准备回去炖呢。要不上我们那儿歇歇？啊，怎么？你们怀疑我们那是黑店啊？
1: 不是，
0: 我知道，你们肯定听说那十字坡店卖人肉包子的事儿是吧？哎呀，那是吓唬你们的。他要真是卖人肉包子，能让你知道啊？我说你们俩大老爷们儿，这点胆魄都没有啊！算了，就当我没说啊。哎，
2: 杜头，你觉得呢？我看这石子坡没什么大问题。天要这么晚了，要不我们去歇歇脚？
3: 是啊，杜头，人家小二都这么说了，咱们要是不去，是不是显得咱们没有胆魄啊？
2: 是，
4: 也好，去就去吧，我们吃饱了再上路。
3: 哎，小二啊，我们去啊！
0: 哎，这就对了嘛，走，跟我走。二头三头，来客人了。来，二位差爷，里边请。
5: 哎，您里边请。
0: 请。二位差爷，吃点什么？我们这儿有卤牛肉、大馒头，还有老白干。
3: 好，那就给我拿两斤牛肉、一斤白干、十个馒头。
5: 嘿，好嘞。
4: 哎，慢着。我们只要十个大馒头。
0: 只要十个大馒头？行，就上十个大馒头。
5: 好嘞，十个馒头。
4: 我说小二，你们店家不在吗？
0: 店家出门去了，还没回来呢。怎么了，客官？你是嫌我们照顾的不周？其实，店家在与不在都一样，有什么不周的地方，还请诸位包涵啊。
3: 杜导，来，哎，解开。
5: 馒头来了！客官，来，十个馒头，请慢用啊。
3: 来，兄弟，吃吧。

0: 这些贼人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把他们灭了。
1: 戒差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可这贼配军为何这般东问西问？难道是在怀疑什么？
2: 哎呀，你看，就吃馒头，这多难吃啊！来点酒啊，我们这儿的酒那可是醇香十足啊！哎，
3: 我们不需要了。
2: 啊，
4: 督导，这……
2: 我们吃饱了还要上路呢。
4: 嗯，
2: 哎，
0: 两位官差，别太苦了自己啊！这样，今天这酒呢，就当是我们老板娘请你们喝的。
5: 我们老板娘可是个好人啊，她告诉我们说，凡是有官差经过这里，我们都要好生款待。嘿嘿，二头，上酒。
6: 哎，好嘞。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
7: 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肚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

0: 腐蚀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

0: 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 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个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东北超好吃，大学美食篇来了，周瑞、王敬轩强烈推荐。
11: 哎呦，这个，哎呦，
12: 这个在我心中，今天是我
13: 觉得它很好，
12: 很惊喜。
14: 如果我排名的话，我会给这个一个夯。
10: 美食美物通通带走，
14: 我这个最想买了啊！
13: 该拿就拿走吧，
15: 连吃带拿。
14: 东北人是这样的啊，来了不能让你空手走。
16: 我爱上了这里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
13: 能够来到我们长春上大学，
10: 7月18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7: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7: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

0: 好酒啊，喝。
1: 我说你们这俩官差什么意思？我刚才就跟你们说过了，我们这个酒店不是黑店，真是不识好人心。哎，二头，这样，人家不领这个钱，撤了。
0: 哎，好嘞。
2: 哎，我们喝，
0: 我们喝。
1: 马上！
0: 杜涛，果真是好酒啊！
2: 来，堂里敬你。
3: 好，来。
2: 马上！
1: 怎么样？这酒味道？
2: 这酒是好酒，
4: 不过这酒劲儿好像稍微淡。
0: 好。
5: 怎么着？
1: 你不是说不喝吗？你要不喝，那就真对了。哎，起来！哎呦，这，哎呀，这还死沉死沉的，动都动不了啊！啊，二头三头，来，过来帮下忙，来，
5: 来了，好嘞，
1: 来啊！一起提劲儿啊！
5: 好嘞，
1: 一、二、三！
0: 给我上！要不是我看在你们店家的面子上，我早就把你们给逼进地府了。
5: 难不成你认识我们店里的老板？
0: 你们石子坡的孙二娘，正是我的拜把子大姐。
5: 难道你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
0: 就是本大爷。
5: 你放手！哎
1: 呀，我是张青啊，
0: 张青大哥。
1: 是啊，
0: 这武松得罪之处，还请大哥见谅。
1: 二头三头，赶紧起来，张罗。哎，兄弟，坐下说话。
0: 来，大哥请。
1: 啊，请。哎，兄弟啊，二娘不是说去阳谷县救你了吗？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
0: 大哥，大姐她
6: 当家的，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啊，回来了。
6: 哎，武二兄弟啊，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你到孟州去，不来我这个十字坡了呢。你来了就好。这咋回事啊？
0: 大姐，刚才我跟张青大哥动了一下手。
6: 哟，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吗？自家人跟自家人打起来了。
1: 是
0: 啊，张青大哥，真是抱歉，禽兽武松一拜。
6: 行，你个大男人，被人家打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丢了老娘的脸。
1: 那有什么，兄弟打的呗。
0: 大姐啊，这是我的错，我要是报上你的名号，我跟张大哥就不会打架了。我不对。
6: 哎呦，好了，不说这些了。哎，二弟啊，那也好，你这样啊就可以在我这十字坡好好的歇上几天了。哎，快点收拾一下。
1: 哎，收拾一下、
5: 哎、好。
0: 大姐啊，我拜托你的王挺和堂里的家人救出来了吗？
6: 他们呢？没事了。我啊把那个花子虚给杀了，不过让那个英伯爵给逃了。
0: 哦，对了，张青大哥，
1: 啊，
0: 我那两个兄弟，麻烦你把他们给弄醒了吧。
1: 啊，好。哎呀，来，喝酒。
0: 张青大哥，武松敬你，刚才多有得罪之处，还望见谅。
1: 哎，武松兄弟啊，你要是再这么说，那就显得我张青特别小气了。不要说了。
6: 哎。你还以为你自己很大气啊？本来就小气嘛。
0: 这哎，不说了，我们喝酒吧。
1: 啊，对，你也一起来，一起。
6: 这还差不多。
1: 好，
6: 来，
1: 来，好，来干。
6: 好了。

0: 别光顾着喝酒。你看有那么多菜，吃菜啊。
1: 哎，就是这。
0: 来，二弟，哎，多吃点啊。
2: 哎，好久没有吃到老师给的酱鸡牛肉了，
0: 快一边去。今天没你们的份儿，你们俩胆子长肥了是不是？半路上敢动我五二兄弟，老娘这笔账迟早找你们算。哎，
3: 我这两位兄弟啊，也是有苦衷的，大姐你就让他们吃吧。
4: 别紧张啊，他只是开个玩笑。哎，吃吃吃，随便吃。
0: 阿弟，你也别走了。什么孟州牢城充军发配啊，都他娘的给我滚蛋。你呀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十字坡里待着，我倒要看看哪个王八蛋还敢来抓你。
5: 不是孙奶奶，
0: 你又插嘴了。老娘看见你们就来气。
3: 大姐你听我说，我哥哥临走时留下话来，说是让我来继承武家的血脉香火，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武松不敢流落江湖啊。
0: 二弟呀，这不碍事儿，等消停了以后啊，大姐帮你选一户好人家的闺女搭帮过日子，到那个时候啊，想生几个就生几个。哎，这不比在阳谷县强吗？
3: 大姐，这回武松为兄报仇杀伤人命，阳谷县上下父老乡亲为我的事没少冒险犯难，我要是半路出逃，不但这两位兄弟要替我顶罪，阳谷县那些父老乡亲恐怕也要受我牵连。兄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我不愿意让大家为我受累。
4: 兄弟啊，此话说得极是，男子汉大丈夫，人活一世，恩义二字最为重要。话又说回来了，三年刑期啊，不足挂齿啊，等到你脱却戴罪之身，照样是个好男儿。
0: 你说什么呢？我就看不惯你那假斯文的劲儿。戴罪之身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江湖上有多少好兄弟，杀官犯案，行走江湖，笑聚山林，哎，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
4: 我其实不是这意思，二娘她没听懂。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0: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阿弟啊，你既然有苦衷，大姐我也就不难为你了。不过呢，你得啊在大姐这儿多留几天啊。
3: 这怕是要耽误行程了。
0: 你别看他们呀，
4: 就是
0: 你自己拿主意。
6: 哦，这没事，都头自己决定便是了。
0: 这还差不多。那牢城里的日子可不是人过的，没个人照顾那是绝对不行的。
4: 哎，二娘，说起熟人倒真有一个，在孟州牢城当差。
0: 你说的是金眼镖施恩？
4: 是啊，这个金眼镖施恩啊，孟州人，父亲在孟州牢城管营，家里开着大好的生意。你这次要去呢，正好属于他父亲管，有这么一个熟人，不就少受好多罪吗？
7: 那感情好啊，要不然这头一关的一百杀威棒可不好过啊。
3: 武松不愿过多麻烦朋友，你看这……
4: 哎，这金眼镖施恩啊，也是江湖上够义气的人，我给你写封信，你带上就是了。
0: 二弟啊，那施恩要是让你在那里受了委屈，你告诉大姐，我砸断他的狗腿。
4: 对，砸断他的狗腿。
3: 武松，多谢大姐，大哥。
4: 来来来，
7: 哎，干杯干杯干杯！
4: 来来来来，
3: 张琴大哥，这些日子多谢你照顾我了。
4: 嗨，兄弟，这算什么话？这十字坡客栈本来就是你的家，将来有机会啊，咱们还在这儿喝酒取乐。
0: 二弟，二弟啊，这些啊是牛肉、馒头、包子，你们路上带着吃啊。
3: 好，
0: 拿着。
7: 哎，得嘞，孙奶奶，您这包子里不会是那个那什么馅儿吧？
0: 臭小子，
4: 这家伙，
0: 等你回来，下回打你做。
7: 您这话说的。
3: 哎，大哥，你跟我大姐呀，以后也要多保重啊。
4: 哎，兄弟啊，你一个人出门在外，万事都要精细点，有什么事儿跟大哥大姐捎个信儿啊。
3: 好。
4: 还有啊， 到了那孟州啊，先去找那个诗恩，把哥哥写的那封信给他看，也好有个照应，对吧？
0: 是啊是啊。哎，你瞧我这兄弟啊，就是一个衣裳架子，什么衣服穿在身上都那么好看，不像你啊，什么衣服穿在你的身上都跟大葱一捆似的。
4: 你也没什么好衣服给我穿。
0: 二弟啊，往后啊，大姐也不在你身边，自己照顾好自己。
3: 嗯。
0: 二弟啊，包里呢有200两银子，该花就花，别委屈了自己啊。什么事儿都不用担心，花完了大姐再托人给你送啊。
3: 大姐你别费事儿了。
0: 哎呦，费啥事儿啊，再说了你大姐啊也不在乎这么些钱，这不是一手活的事儿吗，绑个肥猪什么都有了。对了，你看到那个金眼镖诗恩啊，就告诉他一定要把我二弟照顾好了，否则的话老娘我会让他金眼镖变成乌眼鸡。
3: 大哥大姐，时候不早了，我们要走了。
0: 嗯，走吧。
3: 大哥，
2: 嗯，
3: 大姐，你们也要保重啊。
4: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去吧。
3: 我们走。

0: 杜涛，前面就是墨竹城了。
1: 哦，两位兄弟辛苦了。
2: 哎，杜涛，这到了地界了，免不得要委屈你一下。你那把这个，
1: 来吧。
2: 哎，委屈你了，杜涛。
3: 站住！干什么呢？
0: 哦，各位军爷，我们是押解犯人的。
3: 哎，怎么回事啊？押解犯人的。
0: 老哥辛苦了。
3: 哪来的？
0: 山东阳谷县。烦请老哥通报一声，山东阳谷县借来配军一名，现在交割。
3: 是他呀？
0: 是，配军武松。
3: 看上去气色不错啊，台主吧？
0: 哦，不是。
1: 好了，王铁，不要乱说话。
3: 哟，还挺有气势的，我倒分不清谁是主子，谁是奴才了。怎么的呀？就这样空手空脚的混进我这孟州牢城啊？啊！
0: 老哥，拿去喝酒。
1: 等等。
3: 怎么的？
0: 杜涛，到了人家的地界，咱就得守人家的规矩。
1: 银子你留着，回去路上花吧。
0: 杜涛，咱不在乎这点银子。
1: 我在乎。怎么了？他们既然不让我们进去，那行啊，那就回阳谷县吧。
3: 呀呵，我今天还碰上了个刺儿头了啊！行，你小子有种，像你这样的，老子见得多了。待会儿啊，一百杀威棒，不打得你筋折骨烂，嘿嘿，算你小子结实。
4: 哎，杜涛，咱何必跟他一般见识？
0: 是啊，杜涛，县官不如县管，你就委屈一下吧。
1: 行了，你看他这不让我们进去了吗？而且钱我们也省下来了。走吧。
3: 哎，你这个小子还真有种啊。走，老子带你们进去。哎，小子，你今天运气不错啊，管营老爷子身子骨欠安，改明再问你话。
0: 那你看我们俩这公事，
1: 你们俩办完交割以后就打回头吧。
0: 那就多谢大哥了。
1: 那你们谁跟我进去办交割呀？
0: 我。好嘞，杜涛，你们在此等候，我去办交割。
1: 好。
4: 杜涛，你把那信给我，我正好托人给您送进去。
1: 什么信呢？
4: 哎，就是张大哥给的那个施恩的信。
1: 啊，那个呀，不急的。
4: 哎呀，杜涛，

0: 道你志气刚强，但这牢城里的事儿您可就不知道了。这地方整个是一阎王殿啊，到了这儿啊，你该忍得忍，该受得受啊。
1: 行了，唐丽，我武松自有分寸。
2: 行了，交割办完了，犯人跟我走，你们俩回去吧。
3: 都头，到了这边就靠你自己了，你多保重啊。
0: 都头，三年后咱们还回阳谷县，兄弟们可都等着你呢。
1: 兄弟啊，你们这一路上啊可要当心点，路过石子坡那儿记得捎个信给大哥，就说我已经到了。
0: 都头，
3: 都头，
1: 行了，你们俩呀就快走吧，你们还要赶路呢。
3: 好吧，都头多保重，走吧。
0: 哎，走。
3: 都头，
0: 都头，
3: 多保重啊，
0: 多保重，
1: 走吧。
4: 嘿嘿，小子人缘不错呀，花多少银子喂的。耶，你小子跟我在这耍横呢，咱晚上见，让你知道知道这孟州牢城啊到底是谁开的。
5: 怎么着又送来一个，哪儿的呀？
4: 这不啊，来了这么一个生货。
5: 没得说，交给我吧。
4: 进去吧，财主大爷，今天晚上好好舒展一下。
5: 来，跟我走。来，进去吧。胡老大，新来的啊，晚上好好照顾照顾他。

0: 去洗洗他。嗯。
1: 嘿嘿。哎呀。哎哎。
2: 真
1: 行，哎，劲儿还挺大。
0: 你们去。都饭桶。行啊，有点斤两，难怪这么气势。
3: 快咱们上啊！
0: 别过来，不然我杀了你！
1: 拜见大哥！
4: 拜见大哥！
0: 你们都起来吧！
1: 谢大哥！
4: 谢大哥！
1: 大哥，坐坐坐坐，来来来，快快快，哎，快一点！给大哥倒水啊！快点快点！大哥，
5: 都督，您要是有人情，得赶紧拖进去啊！
1: 是啊，都督，你要是没人情，银子也行啊。这年头，银子比什么都好使。
5: 是啊，
0: 人情，我这倒有一份，银子也带了一些。不过，我倒想问问你们，这要是没有银子和人情，他又能把我怎么样？
5: 哎呦，都头，您可不能那么较真儿啊！孟州牢城可是出了名的，别的不说，就说那班头张三儿啊，
6: 对
5: 他那软硬两套功夫，就够都头您受的了。
0: 真有这种事啊？
1: 谁说不是呢？这硬的咱先不说，三五十板子下来，包你皮开肉绽。再说这软功夫，二指宽的竹皮条子，这几十下打下来，你是皮不开腿不肿。可是你里边的肉啊都烂成豆腐脑了。
6: 是 是啊
1: 这条腿啊耶也就算废了。
0: 有
1: 凭你什么红伤药什么的都没用。
0: 哼，有这么多的讲究啊。
1: 是啊，
0: 我倒还真想要见识见识。
1: 哟，
7: 都头啊，好汉不吃眼前亏，该低头得低头，咱不能逞那英雄啊，在别人屋檐下的不得不低头。嗯
0: 啊哟。
8: 行啊，小子，一宿功夫就定江山了，真有种！起来，跟我过堂审问去。呸！你们什么东西？等老子回来再收拾你们。
9: 报大人，阳谷县借来配军武松一名，人已带到。
10: 带上来。
9: 是，
0: 走
9: 走，进去，跪下跪下
7: 跪下。下面可是武松？
10: 正是。
7: 大胆配军，你说你这案子花了多少银子买通了关姐，给我从实招来。
0: 大人，这话不知从何说起。武松一介平民，无家无业，没什么闲钱来买通关姐。
7: 光天化日之下，你连杀三条人命，如果不是用银子买通了关节，怎么会只判你三年的流配啊？哼，你当本官心里头就没有数吗？
0: 大人，您自然是个明白人，可是这个案子是阳谷县和东平府判的，半点由不得我。至于他们怎么判，您应该去问他们呢。
7: 大胆武松，你一派胡言，分明你是个刁顽的匪类。我听说你在衙门当过差，那太祖武德皇帝传下的一百杀威棒，想必你也听说过吧？
0: 听说过，大人，就请你行刑吧。
7: 好，你有种，来呀、啊，
10: 走，
7: 在大刑伺候。
10: 是。是
0: 你起来，起来，不必了。我就趴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你打。我要是动一下，我就不是武松。来吧，
11: 手下留情。
7: 武松，武松，你身子骨怎么样啊？
0: 挺好的，能吃能喝能睡。
7: 不对不对，你从阳谷县一路押解而来，这五黄六月的一定是中了暑气吧？
0: 还好。
7: 你们看你们看，他一定是中了暑了。本官一向仁慈，先记下你这100杀威棒，等身子骨复原了再来受刑，先带回牢房。
2: 是。
6: 哎，喂，怎么？
2: 大人，我没生病啊，
6: 快早打了早领啊，
2: 省得我惦记，
6: 走，
2: 不踏实啊。大人，
10: 哟哟，又回来了，
6: 都回来了，
11: 回来了，
10: 怎么样？怎么样？
11: 都头
10: 怎么样？
5: 怎么样啊？
10: 没事吧？
5: 啊，你没事吧？来来，
10: 赶紧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5: 来坐下，坐下。哎呀，
10: 没事吧？
12: 吴头头啊，你真的没事啊？
0: 没事啊。
5: 疼不疼啊？
0: 不疼。
12: 嘿，那可就麻烦了
0: 啊！麻烦了，有什么麻烦的？
12: 吴多涛，你要是觉得疼啊，那说明是轻伤。你要是连疼都不知道，你这条腿就完了。
0: 没事，真的没事。
12: 吴多涛，你要是想哭，你就哭出来；想喊呢，你就喊出来，千万可别憋在心里呀。
0: 今天的100杀威棒，根本就没打。
5: 啊，
13: 没打，
12: 没打，
5: 没打！我就说武都头不是一般人嘛，肯定是有人情的。
14: 是啊，都头家大业大，哎，早打点好了，咱这都瞎操心。
0: 哎，你们都想错了，我武松啊，一啊没托人情，二啊也没花什么大银子，我武松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啥也没做。
12: 你别说没做，就是做了，咱也不丢人是吧？
15: 是啊，
16: 是啊。是啊，
12: 你说的是真话，
0: 大爷，我说的是真的，绝无半点虚言呢。
13: 哎，完了，完了！
0: 哎，怎么管法呀？
13: 要是白天打了你，不管再重的伤，一两个月也就扛过去了。可是不打你也不罚你，你想想，这就不好办了呀。
0: 哼，怎么个不好办呢？

0: 像这样的事儿我见过几个，大多数都是仇家买通了牢城，牢城知道你是要死之人呢、啊、他不打你，何必在阎王殿那儿多告一份怨念。到了半夜，要么盆掉背口袋，悄没声的把人给了结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拖到那乱葬岗上一埋了之了，哼，干净利落，人不知鬼不觉、嗯、
1: 什么叫盆掉，什么叫背口袋啊？
0: 盆掉到了晚上就给你吃饱喝足，最好是吃黄米饭，半夜把你捆起来，弄个草席把你一卷，给你倒立墙角那儿，过一会儿啊，七窍流血，人就死了。这背口袋呢，就是夜里把你捆上，背上压两只装满沙子的沙袋，你不能睡着，只要你一睡着，那气儿就上不来，那人是必死无疑啊！
2: 竟然有事，
1: 竟然是，还有这么多的说法呀、啊！
0: 我看你这人不坏呀、啊，可就这么……哎，
1: 我武松啊，杀人到现在从来就没有怕过，这些日子算是多活了，早死晚死还是死，20年以后啊，还是一条好汉。还可以大吃大喝，怕他个屁呀、
3: 啊！哎呀，好样的，
4: 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
0: 日啊，要么要了我的命，要么搞死他。
5: 是、啊。请问你们谁是五都头啊？
1: 我是。怎么样？
5: 小的拜见五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小的前来伺候都头沐浴吃饭。五都头，请。
1: 好吧，
6: 哎呀，这次去看书
7: 看书啊，还是
8: 看
7: 诗啊，
8: 真是啊，
6: 你先看爱情嘛，
1: 好久了，嗯，
6: 你好，
1: 兄弟们，过来一起吃吧，
6: 就是
1: 怕什么呀？
6: 先吃，
1: 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活不成，早晚还不就那么回事儿。来吧，一起吃吧。
6: 哎呀，怎么
9: 好像就是英雄啊，
6: 是
9: 啊，
6: 是啊。

0: 少主爷，
1: 五都头有起色了吗？
0: 还好。
2: 他没问什么？
0: 没有，五都头很爽快。
1: 下去吧。
0: 是。

0: 天亮了，
1: 睡得真痛快呀、啊！
2: 我肚子，要不我给你看着，你再睡会儿。
0: 不用了，这一晚睡得真好，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

0: 好事了，大哥。哥，来好事了。
1: 什么好事啊？大惊小怪。
0: 那个武松来孟州府了。
1: 下去吧。
2: 走走走，走走走。
1: 哪个武松啊？没头没脑的。
3: 就是上次我们哥俩跟您说的阳谷县的那个武松。
0: 对，就是他。
1: 就是那个拳打老虎的武松。
3: 是啊，大哥。
0: 嗨，打他娘的什么老虎，吹牛皮的。
1: 他来孟州干什么？找你报仇？
0: 这次不是把那西门庆给杀了吗？刺配到我们孟州府牢城了。
1: 西门庆，就是那个花拳绣腿的西门庆。
3: 是他。
0: 是。
1: 好，还有两手啊。
3: 哎，哥，这小子这次来孟州，这孟州可是我们的地盘啊。
0: 还有哥，你得帮我和二哥报上次那个仇啊。
1: 你看你们两个，叫你们好好学功夫也不学，就你们那三脚猫的功夫到处惹是生非，现在知道深浅了吧。
0: 哥，

0: 咱哥仨毕竟还是一奶同胞的兄弟，
1: 是啊，
0: 一笔写不出俩蒋字来，你不能看着我和三弟挨打呀。
2: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
3: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4: 哎，
3: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 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6: 老人三健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

0: 1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

0: 3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

0: 千度了。
1: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0: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0: 千多股了。
1: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哦。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奶，一个没了母。
8: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9: 姐，你管闹，我管哭。
7: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使。
8: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
10: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

0: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1: 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厉呀。
2: 不姓厉，姓胡。
1: 狐狸精啊！
3: 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
4: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4: 哦。今年入夏以来呀，经常下雨，这雨后啊，花草树木喝饱了水，清脆欲滴，街道的房屋呢也像被洗刷过一样焕然一新，空气那叫一个凉爽清新呀。
5: 我东市一看要来大的雷阵雨，就赶紧把车从地库开出去，免费刷车的机会可不能错过，环保又省钱，多好啊！
4: 大哥，咱太小抠了。而且你前几天不是还说雨水对车不好吗？
5: 我车贴膜了，雨水也没事啊，这叫该省省该花花哈，该出去溜达咱还是得出去溜达。告诉你个好地方，长春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大家都知道哈。雨多的时候啊，净月潭水漫过路面就会形成一面天空之镜，就在净月潭的溢水湾，打卡拍照巨出片哈。
4: 这个我知道，想去的朋友最好选择有蓝天白云的天儿去，相机或手机贴近水面广角拍摄，对称构图，拍完照片自己都感叹哎呀。这也太好看了吧。
5: 净月潭本来就很美，好看的地方可多了，等着大家去亲自探索发现啊。
4: 你这么一说我都想去了，你洗车省了的钱咱也别攒着，赶紧咱掏车咱订票去啊。
5: 早知道不说了，还得倒搭几十块钱。
0: 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6: eat个 apple。
0: 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的，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6: 哎，行，赶紧让我走吧。
7: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6: 不用，我太紧张了。
7: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6: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7: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别等会儿，我电话，你不用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6: 不行，
7: 等会儿你不能走。
6: 你让我走吧，你。
7: 不用，不用。
8: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7: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8: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哎呀，
7: 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了。
9: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7: 爸，
9: 儿子，
7: 爸，
9: 儿子，
7: 爸，
9: 儿子。
7: 天，我不知道
6: 怎么，你爸不是在国外，
7: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6: 回来的。
9: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7: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9: 这位是
7: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9: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6: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7: 我们马上感谢感谢。
9: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

0: 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过来你看看好不好？
1: 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0: 啊。好好啊，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呢。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0: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0: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0: 怎么就犟？他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0: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1: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0: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0: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价。
0: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2: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
0: 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0: 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0: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哎呀，
3: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2: 那儿。
3: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0: 这人干嘛的？
2: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0: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1: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不用说了。
3: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你好啊，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0: 园丁？那你浇花去啊。
1: 浇花一会儿我去。
0: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3: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0: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

0: 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1: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是我呀。
0: 那你是谁呀？
2: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0: 给我站住！小兔崽子，我三百八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我挣的钱还给你花，我
1: 现在都来
0: 撒谎了。
2: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0: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服你过的。
2: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2: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3: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0: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2: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4: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2: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4: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2: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

0: 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我才反应过来啊，大清早的一次一次摁我们铃，哼，故意搭讪呢吧？是不是看上我了？
2: 我看上你了，我要不低头我都看不见你。
1: 那你可千万别低头，就你这脸型再把自己扎着。
2: 尊敬的客户，你嘴可真损呐、啊！想必单身吧？
1: 我单身咋的呀？
2: 孤独终老也是一种享受。
1: 哎哎，你说谁孤独终老呢你啊？你信不信我投诉你？居然说我孤独终老，你好不到哪儿去，能看上你的人得多不挑食啊！大清早的，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儿，啥呀？人生遥控器，我也没买呀。
3: 你买了。
1: 我买它干啥呀？
3: 你不是一直觉得你过得不顺吗？它就能帮你快进到达你的未来，只要你按一下就行了。
1: 真的可以快进我的人生？那我试一下。没变呢。
4: 啥破玩意儿，不好使，
1: 骗子。哎，不说了，睡一会儿。哎呀，这怎么一睡觉就来人呢？哎呀，来道歉来了。哎啊！哎，谁让你进来的？哎呀，胆儿挺大呀，还坐那儿了。你要干啥呀？
2: 我累了呗，我干啥？我今天送了好几百个快递，
5: 我未来得跟他结婚了。
1: 你送好几万个快递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就一个。
2: 啥样？好了，别生气了。
1: 你还敢再继续玩吗？
2: 别生气了。
1: 你干什么？你臭流氓！你占我便宜！
2: 我
1: 都来不及了，我现在我得解决你！
2: 你干嘛？
1: 站着！你给我
2: 不是，老婆，我错了。
1: 老婆，
3: 为您报时，203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1: 2030年，我穿越了。
6: 这一下错了10年。
1: 我真穿越了。
2: 老婆，
1: 对呀，里边还有个人呢。来，

0: 你出来我不打你了。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不应该和你动手。
1: 知道你还生气。昨天呢是咱们俩十周年的结婚纪念日，我确实给忙忘了，但我今天我给你补上。
0: 等等，这样这么特殊的日子，你帮我回忆一下当初咱们两个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呗。
1: 又套路我是不是？这个事儿我能忘吗？那当初啊，你是要死要活追求的我呀。
0: 我追的你。
1: 你在外滩拿个大喇叭就在那喊呢，娶老婆。哎呦我的
2: 妈，别说了，
1: 人山人海。
2: 别说，
1: 记者朋友都来了。
2: 你别说了，
1: 咔嚓就跪下了。
2: 别说别说别说
1: 别说啊！当时你就是拿着喇叭砸自己的头，向我逼的婚呢。哎呦我的
0: 妈呀！不是，那你当时你怎么不懂得拒绝我呢？
1: 我拒绝不了啊。
0: 咋的？
1: 后来你拿钱砸的我，砸服了都。
0: 我还到达了。哎。
1: 啊！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贷款砸的我。现在钱还没还清呢，要不然我能这么累吗？哎呦
0: 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是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啊！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去守活寡了啊！我绝对不允许我的人生是这样的，未来一定有转机。我现在我就穿过去，看看。哎，不是，这怎么没有变化呢？这照片不是，这照片不应该是黑白的吗？哎呀，挺能活呀。
1: 吓死我了。
0: 吓死你，那是我的愿望。看这体格的丧偶是够呛了，只能是离异了。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1: 还是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0: 说。
1: 我要结婚了。
0: 咋的？结婚？啊！太刺激了啊！还没等我跟他说离婚呢，人那面要结了，拿我当啥人呢？哎，我倒想看看什么人能看上你呀！我，
3: 亲爱的。
4: 什么时候回来的？
0: 看来我回来的是真不是时候啊。介绍一下呗。
1: 我未婚妻丽晶。哎
0: 呀，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丽呀。
1: 不姓丽，姓胡。
0: 胡丽晶啊。
1: 胡丽晶。
0: 真是名副其实啊。哎，我就纳闷了，不是他哪点比我强啊？
1: 这就是按照你的标准找的。哎呀
0: 呀呀，还按我标准找的？我长得有他那么漂亮吗？
1: 但是你在我心里最美啊。
0: 你行啊，俩都不得罪是不是？你不要脸，等着啊，等着。哎呀，
1: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4: 亲爱的，你妈妈脾气怎么这么大呀？
1: 对我还行呢，对我爸更狠。
5: 哦，他妈，
0: 来，把你俩这皮收拾完了啊，赶紧来来来来，拿走，走，马上走。我告诉你，只有我甩你，轮不到你甩我。
1: 谁甩谁呀？你说咱们到时候还得一起生活呢。
0: 你俩结婚，咱们一起过。
3: 那当然了，下个月办婚礼，咱们还得一块上台呢。
0: 你给我上一边去吧。未来的世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行，你俩不想走是不是？我走。哎哎哎哎，
1: 不是，妈，你别作了。
0: 现在知道叫妈了，叫奶都不好使了。
3: 阿姨您别生气，我跟你儿子是真心相爱的。
0: 你是我儿子啊？儿媳妇儿

0: 为您报时，206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1: 那照片上的是你爸
2: ？Yeah, my father.
1: 不好意思啊，
3: 不是你怎么了吗？这么多年没回来，失忆了？
1: 不是，那个主要是妈没经历过这一块儿。哎，你爸呢？
3: 送快递去了。
1: 还送快递呢？
3: 不是你说的吗？喜欢像风一样的男子，所以说我爸现在还在外面疯呢。
1: 未来的这个家真是让我格外的意外呀。
3: 哎妈，对了啊，跟你说个事儿，我们俩马上要结婚了，想这儿了啊。
4: 以后有孩子你得给我们带啊。
1: 行，
3: 那我要是出差，衣服
4: 我们都特别忙，
3: 我整理整理，
4: 没时间做饭，
5: 没问题。
1: 来了，睡着了，老公。你回来了？
3: 你做什么美梦呢？啊、
1: 哦，儿子呀，快进屋吧。
3: 越做越美了，是不是？我是给你送快递的。
1: 快递？不是，现在是哪年？2020年。
3: 你要是这样，你信不信我报警？哎，
1: 你这样啊，跟我梦里的反应一样一样的。你别介意，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太开心了。啊、
4: 那这是我的吗？
3: 你的快递。
4: 谢谢。哎，等等，下雨了，给。
3: 谢谢。
4: 再见。
3: 再见。

0: 人生哪有什么遥控器呀、啊？与其逃避现实，不如努力把它变得更好。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

0: 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夏天衣服呢穿得薄，稍微一出汗的衣服上就会有汗渍，洗不干净，特别的难看。
1: 是的，这时候就该我出马了哈，教大家一个洗衣的妙招。洗衣服的时候呢，在水里加一点小苏打和白醋，不仅能够轻松地去除汗渍，还能够让我们的衣服保持柔软。
2: 这个方法好哈，这回呢大家再也不用担心白 T 恤发黄了哈。
1: 这就叫做办法总比困难多，就像咱们吉林人一样，总能用乐观豁达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当中的各种挑战。
2: 没错，希望每一位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都能够把日子过得乐乐呵呵的，有滋有味的，在这个夏天呢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清凉和快乐哈。
3: 永吉年间冬日，诗人张白远赴边疆，巧遇旧友雷甫，二人一路同行，行至戍边战士李将军的军营，正值大年三十。
4: 边塞风光，雄伟壮阔，白雪皑皑呀！
5: 你不冷吗？你啊，
6: 确实有点冷啊，但是我能挺啊，
5: 雷甫兄。距离我们在书院寒窗苦读已经有十多年了，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
6: 是啊，想当年咱们还是同桌呢啊，你天天背着我偷偷学习，然后把我毛笔给我撅了，让老师骂我。哎呀
5: 惭愧惭愧。
6: 你笑得很自豪啊啊。
5: 雷甫兄，你的口音怎么变了？哎呀，
6: 入乡随俗吗？
5: 那你最近日子过得怎么样？
6: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啊。肯定没有张白兄好啊，要是能重来，我想选张白，至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小孩。
5: 好了，先别逗小孩了。是这样，雷甫兄，我刚刚临时想起来一个事儿啊，你是不是和此地的李将军关系很好啊？
6: 你怎么能说是临时想起来呢？你在我家门口跪七天，你求我带我认识李将军吗？不是、哎、
5: 行了行了，没有跪这么久啊，我是听闻啊，李将军英勇善战，独守边关，我想拜入他的麾下，成为他的幕僚。一会儿啊，你得给我美言两句。
6: 李将军是非常非常好的人，我保证5分钟之内你俩就能好得像一个人似的。
5: 真的？哎呀，
6: 走
5: 走。
6: 李将军。
7: 哎，雷兄，我等你半天了。哎，带朋友来了，来，快请坐。哎，大过年的，来的就是朋友。
6: 来
7: 来来，快坐一下，暖和暖和。来，
6: 李将军，给您介绍一下、啊。哎呀，这个是我的朋友张白啊，中原的大才子，特地来投奔您，想给您当狗腿子。哎，
5: 不是，哎，是想给您当幕僚，李将军。

0: 君，哎，久仰大名啊！啊，
1: 我叫什么名啊？
0: 你看我干啥呀？问你叫啥你就说就行了。
2: 你们这里的这个新年氛围很好哦。
1: 哎呀，你这朋友人不太行。不过不重要，大过年的来了就是朋友啊。给我当狗腿子的事儿啊，先往后放一放。好酒好菜伺候
0: 好。哎，行，那就喝酒。哎
1: 呀，满上
0: 来，我已经闻到酒香了。话说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3: 没啊，
0: 这个酒怎么给大米饭给满上了？那我尝尝吧。
1: 请。哎呀，
0: 好吃，真香。
1: 中原人不吃菜吗？
2: 哦，你们这儿也吃菜啊？
1: 啥意思？叫我们这也吃菜？我们不吃菜就只吃碳水，鲁光光就是吃碳水是吧？
2: 不
1: 这说的像是我们不会招待客人似的。我给你拿菜去。
0: 谢谢李将军。哎，怎么办啊？有点出师不利啊！我感觉他对我的印象不太好。
4: 李将军这人就直来直往惯了啊！我会帮你的，没事。
0: 你哪儿帮我了？刚才问名字的时候你都不告诉我他叫啥呀？
4: 李明磊，他很喜欢那种有才华的人，你得外露出来把才华。
0: 我明白。
1: 菜来喽！来，这是咱们的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哥哥尝一尝。
0: 行，谢谢李明磊李将军。
1: 行，
0: 好。哎呀，李将军啊，我一想到你独自镇守边关，我就想用李明磊三个字来写一首藏头诗。
4: 好啊，
1: 请坐啊。哦，我让你作诗，我让你坐下。
0: 哦，那我就创作一番。
1: 请。
0: 有了，李桃不言自成蹊，明霞染尽大漠西，磊落风云晴欲雨，塞上风光醉心仪。
1: 我咋没听懂呢？哎呀，
4: 不是，李将军是这样，我这个张兄啊，词比较深，那我就这样，我来首浅的啊。
1: 行，请坐。
4: 李家老汉帅，明明有人爱，磊落守边关，是饺子冻成块。
0: 你这哪是诗啊你？
1: 哎，好押韵啊，上口啊！哎呦，好诗好诗啊！这是，快吃口饺子！哎呀，来来来，
0: 这啥意思呀？
4: 不是，我本来我想垫你一首来，你怎么？没事，这样你再来一首。
0: 行，那我再来一首。
4: 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1: 张兄啊，你觉得咱们这个塞外的风景跟你们中原相比如何呀？哎呀，
0: 塞外的风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呀、啊哦、让我又想赋诗一首了。
1: 请坐。
0: 朔风卷地玉门仙，孤城遥望昆仑巅。
1: 哎，不是，你要上昆仑呐？嗯，那你走反了，昆仑离这老远了。咱们这就有长白山，你来。哎呀呀，
4: 不是，李将军，这么你等张兄都整完呢，他没整完呢。
1: 你整。
0: 银沙万里轻骑逐，大雪难言满弓箭。
1: 哎呦，哎呦，姐妹，
0: 咋了这是？啊，李将军这是咋了？
1: 什么咋了？快卧倒！你不说那雪里有什么轻骑，有什么弓箭手啥的吗？哎呀，快，你们掩护我，放狼烟！哎呀，
0: 行了，哎呦，好，将军来，别匍匐了，来，先稳来，别慌，来，往来往起站来。哎呦天哪，是这样，将军，你别害怕啊，我这都是比喻，
4: 比喻呢？
0: 啥的啊？
1: 比喻，
0: 对，
1: 大胆，这能瞎比喻吗？啊
4: 呀，将军息怒啊！将军，这样，张白，你不要再卖弄那些那个词藻了啊！是，那我再提一个好吗？
1: 提，
4: 说咱这一年风里来雨里去，酒杯一端，唠的是家长里短，喝的是情意绵绵。
1: 你纯纯是大文豪啊你！
0: 这四六八句就怎么成大文豪了呢？
1: 你看这人啥也不是，还什么都不服。哎、你整两句我听听来。那你
0: 不是这种东西最容易了，我张嘴就能来啊！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我也能来啊这个。
1: 你这叫照猫画虎，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哎呀，
0: 不是，那你怎么突然说成语了？
1: 小雷呀、啊，你这是心里有知，大脑斧。哎呀，
0: 好了，别好了，就是这样。那个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4: 对，
1: 该说不说，张兄，你真得跟人小雷好好学一学。你心里要没有什么大脑斧啊，你就做点大野猪啥的。哎呀，
0: 怎么到我这就成大野猪了呢？哎呀，
1: 今天聊的挺高兴，咱再整瓶酒助助兴啊。
4: 好嘞，李将军啊。

0: 不是，这啥意思啊？我使劲使劲作诗，他使劲使劲夸你啊。
1: 没事，别慌啊，张兄，你不是想让他当幕僚吗？你作诗没用，你得懂兵法。
0: 兵法我懂啊，
1: 你一会儿给他支两招，我再垫你一手。
0: 行，那你垫我。
1: 走。
2: 哎呀，好久来喽。哎，这个可是咱们吉林野山深泡的酒，你外面你喝不着。哎呀，
3: 谢谢李将军。哎，李将军啊，其实啊，我作诗并不拿手。哎呦，我拿手的是兵法。
2: 请说，张兄还懂兵法？
1: 当然，
3: 孙子兵法。哎，
1: 这兵法讲的这借刀杀人，无中生有，
2: 无懈可击。你也懂兵法？哎
3: 呀，你就是懂三国杀。
1: 别老说什么三国杀了啊！最近李将军呢，被这个匈奴打的是落花流水。
2: 我不要面子，我
1: 打的是五五开呀、啊，跟匈奴。你给让张兄支两招上来啊！
3: 李将军竟然和匈奴打了五五开，
2: 是
3: 我便献上一计，让你拿下匈奴。
2: 请，
3: 匈奴乃重骑兵，可以用第四计，以逸待劳，布下攻势构筑。以不变应万变，
1: 那不行啊，不能攻势构筑啊，匈奴是重骑兵，他会打死我们的。
3: 那就第六计，声东击西，让他们首尾无法相顾。
1: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他有重弩，他会射死我们的。
3: 那就第十六计，擒贼先擒王，让他们群龙无首。
1: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个人能力极强，他还是能把我们打死。
3: 那你说啥行啊？他们是重骑兵还是特种兵啊？
2: 小雷，你别听他叭叭啊，你说怎么打？
1: 打匈奴，要我说跟你在外面平时跟别人打架是一个道理，你知道吗？你要趁这些人不注意的时候，冷不丁给他，哎呀，你看，吓着了，就这一下就行。
2: 没事，吓着了没事啊，喝口酒压压惊。
0: 那个雷府兄，我不会喝酒啊。
1: 李将军最喜欢喝酒，你三杯酒下肚，他什么事都能答应你。
0: 那我拼他，
3: 走。
2: 张兄平时也喜欢喝酒吗？哎呀，
3: 喝点小酒，
1: 人称中原小酒仙。哎
3: 呦，现在夸上我了你。哎呀，
1: 没事，你就喝吧，这杯这么小，咱也喝不多。
2: 嫌杯小了是吧？
1: 哎，不是，
2: 嫌杯小是不是？
1: 没有，
2: 来来，咱不用这个喝，来，咱换一个喝。
3: 你有病啊？你激他干啥呀你？
1: 我不是那，他不没有大呀，大不了多少，我才这个。
2: 来嘞，
3: 那就有我家洗脚盆这么大。那就哎，
1: 李将军有没有可能是为我二人洗脚呢？
2: 来了就是客啊！我先干一个，我射了。
0: 这个我也喝不了啊！哎
2: 呀，喝不了你啥也不是，你给他，
1: 给我
2: 干。
3: 那李将军、雷府兄、张白就先行告退了。
1: 你去哪儿啊？
3: 回中原。
1: 你回得去吗？啊，你都被贬了，你现在呀？哎呦天，你不好意思告诉我？
3: 你都知道了，
1: 你这事儿早就传开了。张兄，你看这些守边关的兄弟，他们大年三十为什么不回家呀？因为他们只有守住这儿才有家。跟他们相处，你不需要会作诗，也不用懂兵法，更不需要会喝酒，你只需要用这个，
3: 用真心。
4: 用这个令牌啊，
1: 用啥令牌？
4: 用这令牌，
1: 他们就听这个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是关系户，平时。
3: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雷府兄，别再开玩笑了，我知道，要真诚待人。李将军，哎呦，
1: 得躺盆里了你啊！
3: 李将军，哎，张白刚才装大尾巴狼了，我是既不会作诗，又不懂兵法，哎呦天，还不会喝酒，抱歉。哎。
2: 此言差矣，张兄，你是非常的好。刚才呢，你那些建议我也想了一想。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来我这当个幕僚吧。
3: 真的吗？誓死效力李将军，镇守边关。
2: 一言为定。
1: 好，一言为定。那我就说两句吉祥话，怎么样？
2: 好提议。
1: 好。新一年，酒馆够，肉馆饱，烦心事儿不来找。
2: 好，
3: 那我也说两句。人生虽苦短，哎，
2: 别说他听不懂的啊。
3: 你哥们几个心里暖啊。
2: 那我也来两句。
3: 好，
2: 咱们呀，祝大家过个
5: 太平年。

0: 朔风卷地，汉边关，将士铁衣映月寒，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云月共此言，莫道书生无胆气，今夜同袍寄故乡，来春若问归何处，已在山河最边关。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 张爱玲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3: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4: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5: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6: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

0: 长春体彩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主题活动走进东北超。7月4号，长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北湖街道中盛社区走进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2026东北超赛场，开展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主题宣传活动。依托草根足球赛事浓厚观赛氛围，现场面向到场球迷全方位开展反诈科普、正规购彩渠道科普与责任彩票宣传，以足球为纽带传递责任理念，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与合法购彩权益。
1: 这个活动就是让尤其是小孩子，包括我们现在就是反诈的这个意识增加了很多，然后也是通过东北超的这个形式，然后希望我们东北超越来越好，然后那个吉林省的这个反诈工作做得也越来越好。
2: 我也经常看世界杯，我通过世界杯我也会经常买这些体育彩票，经过这个反诈宣传呢，公益金的去向我也非常的清晰，希望这些活动呢多多宣传。
0: 赛场外体彩展区人气火爆，互动游戏与公益宣传相结合，让人们在轻松氛围中系统了解购彩者合法权益与中国体育彩票品牌理念。赛场内，中国体育彩票的身影也陪伴在广大足球爱好者的身旁。体育彩票走进东北超赛事现场，是长春体彩推进安心购彩守护行动进赛事的生动实践。中国体彩始终坚守公益初心与责任担当，让公益微光与赛场体育精神交相辉映，为健康长春、体育强省建设持续注入体彩力量。
3: 你觉得2元钱能干什么？
4: 能买一斤青菜，
5: 一瓶水吧，
6: 买一张公交车票吧。
3: 其实每一张充满希望的体育彩票也是2元，在带给你无限可能的同时，它还有一份特殊的使命。以体彩大乐透为例，每一张2元的彩票都有0.72元称为公益金。这些公益金除了支持体育事业，还被广泛用于教育助学、医疗救助、扶贫助困等社会公益事业。你买的每一张体育彩票都能为公益事业积累更多的能量，共享乐善人生，让公益成果惠及每一个人。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
7: 体彩公益金来自每一位购彩者的支持，每一张彩票的销售都会有一部分资金注入公益金，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山区体彩公益金帮助修建学校，改善教学条件，让更多孩子拥有追逐梦想的机会。从社区健身设施到养老院建设，体彩公益金为老年人的健康和生活提供了温暖的保障。残疾人救助，体彩公益金始终与社会公益同行。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爱心，体彩公益金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感谢每一位购彩者的支持，你们的善举正在改变世界。

东北报产生误解。其实东北豹是北方寒带地区体型仅次于东北虎的大型猫科动物。东北豹天生警觉，尤其在哺育期，母豹一旦察觉危险，就会精准衔住幼崽后颈，果断带离，一次次迁移，只为在危机四伏的荒野中为新生命寻觅最安稳的摇篮。当幼豹长到一岁半两岁，他们将离开母亲的庇护，独自去闯荡属于自己的山林江湖。俯身低首，清嗅大地，东北豹正在沉浸式扫描，猎物气息、同类标记一扫便知，一嗅一辨间，野性智慧悄然流淌。后腿刨地，别以为只是上厕所前的仪式感，其实东北豹是在发朋友圈，他用爪痕加气味，以最低调平和的方式宣布本豹到此一游，与同类划清边界。遇到陌生气味、环境变化或是心情紧张，刨上两下也能解解压、壮壮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区域是中国唯一具有东北豹繁殖种群的栖息地和保护地。2015年，我国野生东北豹仅存42只，目前已经恢复到80只左右。在寒来暑往的轮回中，森林生态悄然复苏，生命遵循着古老的节律不断延续。

0: 生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我们正式迈入初伏，今年的三伏天为长达40天的加长版，这也标志着我省正式进入全年高温高湿、闷热感最为显著的时段。以通化为例，未来3天最高气温将攀升至30度以上，加上夏季空气湿度偏大，昼夜温差缩小，闷热感会格外的明显。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西部、长春西南部、四平、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全省多云。长春西南部、四平、辽源、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20到29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转多云，19到30度。松原晴转多云，19到30度。四平多云，20到31度。辽源多云，18到31度。吉林晴转小雨，18到30度。通化多云，17到31度。白山多云转阴，16到31度。延吉晴转多云，17到31度。长白山多云，13到29度。汪清多云，15到29度。榆树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大安晴转多云，20到29度。龙井晴转多云，16到31度。敦化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长春多云，20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浩源牛肉真棒。
5: 浩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浩源牛肉真棒。
5: 浩源牛肉来啦。妙可蓝
0: 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零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玉质天成金色瑰宝，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16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会见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鑫一行；
1: 吉林省整体汛情趋于平稳，各地抓紧时间排水清淤，尽快恢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0: 车轮滚滚70年专栏来关注吉林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正依托智能制造、自主创新，在民族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向心而行。
1: 白城市小冰麦迎来成熟期，正式开启夏收第一连。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7月15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会见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鑫一行。

0: 黄强对求新一行表示欢迎。在简要介绍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黄强说，近年来复旦大学与我省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合作紧密，成果丰硕。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加快创新型省份建设。希望复旦大学给予吉林更多支持，加大在籍引才育才力度，鼓励更多毕业生、选调生扎根吉林干事创业，围绕光电信息、氢能、具身智能等领域开展协同攻关，聚焦15五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性问题，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双方交流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吉林重振雄风，再创佳绩。求新感谢吉林省对复旦大学的支持。他表示，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致复旦大学建校120周年的贺信精神为根本遵循，不断提升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围绕吉林所需梳理校地合作清单，在人才引育、科研协同、智库研究等方面与吉林携手，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为国家高质量发展和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贡献高效力量。吴海英、王子莲参加会见。
1: 随着本轮降雨过程结束，整体汛情趋于平稳，各地抓紧时间进行排水清淤，尽快恢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梅河口市的铁北桥洞，受前期连续降雨的影响，14号铁北桥洞因地势低洼积水快速汇集，严重影响了车辆的通行。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汛情对市民出行的影响啊，当地城管抢险队伍连夜驻守，争分夺秒开展排涝抢险工作。经过一夜的连续排涝作业呢，原本严重积水的桥洞路面已经彻底清空，车辆行人正在有序通行。
3: 本轮防汛排涝中，梅河口市坚持昼夜值守，以防为主，快速处置，同步开展全程道路巡查清淤、排水管网疏通、积水点位排查整治，全力消除汛后安全隐患。
4: 目前呢，城区主次干道通行已经全面恢复，城市生产生活平稳有序。
3: 随着汛情逐步平稳，梅河新区博雅实验学校临时安置点的群众陆续启程返回家中。
5: 我们是14号下午5点钟坐车过来的，送到这就给我们安排住宿的地方，环境都确实不错，服务也到位。
3: 临时安置点承接5个乡镇街道转移群众1121人，目前各乡镇已开启各项恢复工作。
6: 汛情平稳后，干部将全部下沉一线，开展隐患排查，同步清淤排涝，尽快完成各项修复工作。
7: 受连续强降雨与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呢，惠南县城区地势较低的地方出现不同程度内涝的现象。现在应急、消防等部门呢，正在将被困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3: 本轮抢险救援中，省市多支救援队伍驰援辉南县，吉林省应急抢险救援队、通化消防救援支队、武警通化支队、辉南县民兵队伍等消防力量累计601人，同步在辉南县开展抢险支援工作。辉南县共动用20余台排水车推进积水排空作业。7月16号13时，辉南县将防汛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应急响应。
8: 经过11个小时的排水，目前水位明显下降，我们将继续做好排水工作，尽早将体外积水排除。
3: 洪峰过境后，敦化市统筹救援力量，紧急抽调龙溪水大功率排水设备多点位同步强排，全市41处小区地下车库也安排了专项排涝力量，确保市民尽快恢复出行。
9: 一些消防队员24小时的在抢险救灾，非常的感动。
10: 出动指战员75名，车辆10台，正在执行市区排涝任务。从昨天下午16时至今，大部分积水已被排出。
3: 为第一时间消除雨后各类安全隐患，尽快恢复城市原貌和市民生活秩序，东丰县城管局联合消防部门迅速开展雨后清淤专项作业。经过1天不间断攻坚作业，东丰县城区全部积水点位清理完毕，受损道路全部修缮完工。
11: 1天的功夫全清好了，都清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又开始跳舞了，哎呀，老心情老好了。
2: 我现在是在漂河镇横道子村道路抢修现场，连日强降雨
1: 造成山体泥沙随雨水冲刷堆积路面，给村民出行带来不便。我身后是交通局紧急调配人力与机械设备，工作人员正在清理路面淤积杂物，全力疏通道路。
3: 7月15号，持续强降雨引发山体泥沙滑落堆积，致使嘉林县蛟河市漂河镇横道子村道路通行中断。蛟河市交通运输局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调度施工队伍、大型机械开展全方位清淤作业，
12: 抢抓抢险窗口期，加快各处水毁路段修复整治力度，全力保障辖区路网安全通畅，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3: 洪峰过境以后，桦甸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重点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居民区周边沿河步道等重点区域开展清淤作业，同步疏通堵塞雨水沟渠，清除道路安全隐患。受持续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影响，布尔哈通河水位明显上涨，导致沿岸大量淤泥堆积。积水退去后，延吉市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开展清淤工作。
13: 4500多名党员干部下沉到布河两岸开展清淤工作，守护城市整洁的环境。
3: 晋禹县组织交通、水利、自然资源等多部门下沉一线，对重点领域、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全力消除隐患，筑牢防线。记者从吉林省水情中心了解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我省共计92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22条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发生洪水的河流当中，有7条河流、9个水文监测站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第一位大洪水。截至目前，多数河流都已经进入退水阶段，
14: 还要7到10天左右，可能大江大河下游会时间会长一些，中小河流可能就在1天2天范围之内就应该都退到警戒以下了。
3: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如何避险。山洪泥石流来临时，要选好躲避路线，向河道两侧地势更高、土质稳固的山坡快速转移。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听从指挥。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不要攀爬树木躲避，避开凹形山谷与陡坡下方。如果山体坡面出现开裂、石块滚落、房屋墙体渗水、地基下陷、河水骤涨、水体浑浊，出现任意一种都要马上撤离。
1: 70载薪火更续，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吉林始终以汽车产业为硬核支柱，扛起民族汽车工业振兴发展的时代使命。从第一辆解放卡车驶下生产线的峥嵘岁月，到如今智能制造自主创新的蓬勃图景，一代代汽车人接续奋斗，让老工业基地不断焕发新活力，书写中国制造的精彩答卷。
15: 这里是一汽解放的厂区，我身旁这座复刻 C10 老解放的雕塑，就是70年前下线的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那就在我们对面，一汽解放这期整车制动工厂拔地而起，曾经的手工生产线升级为全流程柔性制造基地，跨越70载的两座地标，串联起吉林汽车工业自立自强、创新突破的完整脉络。
1: 走进一汽解放这期整车智能工厂，无人化产线高速运转，智能机器人精准作业，全程数字化、可视化的生产场景颠覆了传统汽车制造的固有印象。作为行业标杆级智能生产基地，这里深度融合 5G、 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构建起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的全新智能制造模式。
16: 我们的轮胎站实行了随行的全自动化装配，属于世界卡车的一个首创的一个装配技术。螺母的提取、轮胎的识别提取以及轮胎的螺栓拧紧，都是全自动化的一个生产模式。
17: 解放是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品牌，70年来，历经7代产品的更迭，累计产销已经超过950万辆。解放的发展是中国汽车工业腾飞的缩影。
1: 在中国一汽的创新版图中，红旗品牌也正以持续突破的科创实力，扛起民族高端汽车品牌向上突围的重任。近年来，中国一汽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创新成果亮点纷呈。国内首颗车规级先进制程多域融合芯片红旗1号研制成功，红旗自主研发的800伏高压电池系统完成量产落地，红旗零 吸座舱斩获行业权威奖项。六年来，中国一汽累计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741项，申请专利41339件，其中发明专利

0: 32486件。
1: 这几年的发展特点主要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转型非常深刻，重点在我们天宫、鸿鹄、九章三个平台。
0: 整车产业的迭代升级带动上下游零部件配套产业同步提速。在长春汽开区，一汽齐新动力长春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整车产业赋能，深耕新能源动力总成研发制造，成为汽车产业链强链补链的关键力量。在生产制造环节全面融入光电数字智能技术，将精密激光焊接工艺广泛应用于电池电机核心部件生产，先后荣获国家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吉林省2025年度未来工厂和2026年度智能工厂等称号。
2: 我们也是国内最早研发制造新能源电气产品的企业，电机、逆变器、减速器等等这些核心部件我们都是全站自研，产品主要搭载在红旗的天宫、金葵花以及奔腾的多款左销车型上。
0: 70载薪火相传，新时代蝶变新生。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填补国内汽车工业空白，到如今整车制造领跑、核心部件自主可控、产业链集群蓬勃发展，吉林正以昂扬姿态创新动能，在民族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持续蝶变，向新而行。
3: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四平巨源换热集团坚守实业40年，深耕百世换热器研发制造领域，以技术攻关打破行业壁垒，领跑国内百世换热器市场。
4: 走进四平巨源换热集团的生产车间，一块块特种钢板经过精密冲压、激光焊接、波纹成型，最终蜕变为薄如蝉翼却承压千钧的换热板片。在这里，每一片钢板都要经过上百道工序的淬炼。四平巨源的市场占有率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但比市场份额更沉甸甸的是车间里的创新分量。
5: 企业始终紧跟国家政策导向，把绿色低碳写入中长期发展规划。我们累计取得112项国家专利，牵头编制多项国家行业标准，全球首发9个一级能效板型，以技术突破支撑国家绿色发展战略。
4: 企业自主研发的核电深波纹板型填补国际空白，核电用大型闭式循环水冷却器成为省级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更值得一提的是，企业与中广核集团、湘投集团联合攻关的钛板国产化项目，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了从卡脖子到国产替代的跨越。这背后是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院所的智力支撑和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合力。
5: 加速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不断扩大国产化替代成果。未来5年，以产品加服务双轮驱动为核心途径，引导和培育换热器产业全生态链。
0: 盛夏7月，麦浪飘香，白城市小冰麦迎来成熟期，正式开启夏收第一连。
4: 在镇赖县镇赖镇南岗子村领航合作社的小冰麦种植基地，记者看到整片麦田金浪翻滚，随风摇曳，麦香四溢。今年南岗子村小冰麦种植面积为170公顷，预计7月18号完成全部收割工作。
6: 大家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多台收割机正在联合开展收割作业，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快捷，全力确保小冰麦颗粒归仓。
4: 小冰麦是小麦中的优良品种，每年3月末冰茶未销时播种，7月炎炎夏日时收获。今年领航合作社小冰麦种植面积为50公顷，凭借两种两法的科技支撑，每公顷产量将超过8000斤。
7: 通过这个小冰麦种植呢，再加上这个互动模式呢，可以说实现了咱们一地双收，既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同时呢也增加了咱们农民的收入。
4: 据了解，今年白城市小冰麦种植面积约为3000公顷，预计7月20号左右完成收割，并全面开展二茬复种。
3: 吉林省各中小学立足本土资源，聚焦五育并举，创新研学实践育人模式，搭建校外实践课堂，推动校内教育与实践教育深度衔接，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0: 敦化
8: 化市实验小学校依托红色资源、历史文化、特色产业，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组织学生走进陈汉章烈士陵园、韩聪岭红色基地，学习抗战历史，感悟革命精神，探访渤海文化园，了解历史文脉，

0: 走进企业，动手制作特色美食，感受传统饮食文化，多维度拓宽学生认知，
1: 了解了本土的历史文化、自然知识和红色故事，更让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2: 在整个研学过程中，我们不再是单纯的知识灌输者，而是学生的引导者、陪伴者。我们引导学生用眼观察，用耳倾听，用心感悟，动手实践。
0: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达里巴乡学校盘活闲置校园资源，建成综合性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破解乡村学校实践场地不足、活动碎片化问题。基地划分八大功能板块，配套农耕种养、科创手工等多元实践区域，可满足全学段劳动教学需求。去年基地共接待3000余名学生开展实践活动。
3: 真正动手后才明白，每一份收获的成果都需要付出时间与汗水。
0: 四平市中小学社会实践教育中心打造本地半日研学圈与省内长线研学线路，本地整合红色场馆、劳动实训、科普资源，开展就近研学，同时还开设农耕、红色抗联、地质科普、民俗实践等省内主题研学活动，实现多元育人。
4: 带着孩子们实地踏访战斗遗址，观看珍贵史料，比课堂上单纯讲课更有感染力。红色教育真正入脑入心。
5: 参加完实践教育活动，孩子的变化非常大，在家能够孝顺父母，主动承担家务，外出时和同学们能够互帮互助，整个人变得阳光自信开朗。
0: 目前吉林省各地教育单位持续优化研学课程，完善实践载体，以多元化实践课堂落实五育并举，持续提升实践育人质量。
6: 暑假来临，观影成为重要的消费选择。随着多元新片集中上映，吉林省各大影院迎来观影热潮。
7: 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覆盖面广，受众适配性强，特立独行、功夫女足、八仙、开个玩笑、澎湖海战、蜘蛛侠崭新之日、恐怖游轮等多部影片集中上映，涵盖动画、科幻、悬疑等多种类型，充分满足全年龄段观众假日观影需求。
8: 红色影片四度、周星驰的喜剧影片功夫女足都有不少的客户前来包场，呈现比较火热的状态。
9: 有很多特色主题的影厅，比如我们的激光剧幕厅，还有我们的 VIP批评，还有一些红色主题的影厅，适配不同人群需求。
7: 吉林省多家影城凭借前沿放映技术和特色影厅配置，为观影群众带来全新观影享受。
10: 在这儿看大片感觉物有所值，各种视觉效果都很好。
11: 影城呢是拥有 IMAX 巨幕影厅，具备顶天立地的银幕、专利的扬声器系统，来打造清晰高对比度的影像，结合强大的数字音响系统和量身定制的影院结构，创造出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
7: 7月16号，第11批中国原萨摩亚医疗队出征仪式在长春举行。吉林省第11批原萨摩亚中国医疗队由吉林大学第2医院重症医学科、肾内科、心内科、中医科等多个领域的10名专家组成，经过省卫生健康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为期半年的培训，将于7月25号从长春出发，开启为期1年的海外医疗援助。
12: 我们会立足自身专科专业优势，用心为当地群众解决就医难题。所有队员会齐心协力、恪尽职守，以人心人数圆满完成国家教育的援外医疗队任务。
7: 自2018年我省承接国家援萨摩亚医疗任务以来，累计选派10批74名骨干医务人员赴萨摩亚执行援外任务，填补当地多项医疗技术空白，成功开展当地首例开颅手术、妇科腹腔镜手术、耳显微外科手术、支气管镜精准诊疗等特色技术，累计服务当地民众10余万人次，并通过开展专题讲座和现场带教等多种方式，培训当地医务人员500余人次，有效提升当地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6: 为持续涵养文明交通新风，助力长春大都会，长春市开展礼让有规文明出行系列活动，推动礼让守规成为城市新风尚。
13: 活动深入长春各主城区，面向市民、交通运输从业者，通过宣讲科普、趣味互动、案例教学等形式，广泛普及交通安全知识。
14: 出门骑车戴好头盔，坐车系好安全带，主动礼让行人，绝不闯红灯。同时，我也会把这次活动学到的交通知识融入到日常家庭教育中。
15: 带孩子们学习交通知识，也带动家长遵守出行规范，让文明交通。

0: 跟每一个家庭。
1: 借助此次活动，长春市货运企业进一步压实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驾驶员安全教育，从严管控路面行车风险。
2: 冬季我们要做好冰雪路面的行车管控，杜绝超速疲劳驾驶，所有的线路要做好全路程可追溯。
1: 交警部门下沉社区宣讲普法，引导市民安全文明规范出行。
3: 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慌，积极拨打122报警台，我们交通管理部门都会积极处理每一起道路交通事故。
1: 活动以多元形式普及交通常识，传递文明理念，持续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0: 提醒全体市民要珍爱生命，文明出行，以最美的城市形象迎接大冬会的到来，向世界人民展现长春这座城市的文明与热情。
4: 日前，四平市十台人脸识别智能公交上线，可为完成信息录入的本地65周岁以上老人提供刷脸免费乘车服务。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仅需2秒就可以完成身份核验，免费乘车。车辆采用纯电动能源，还特别配置了低位地板和无障碍设施，搭载智能调度监控系统，便民出行再升级。
5: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1: 7月16号，人民日报海外版推出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报道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主题纪念活动于日前在长春举行。活动汇聚上千位行业代表，追溯中国汽车工业的光辉起点，展望产业发展前景。7月15号，央视中文国际频道走遍中国栏目播发中国一汽智领新城，结合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节点，展现以中国一汽为代表的中国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历程。7月15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东北地区全力开展防汛抢险排涝工作，其中报道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入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7月15号，央广网推出松花江畔涌新潮，一场建平折射吉林粮食产业的品质之变。报道7月14号，吉林粮食金牌产品建平活动落幕，这场集聚韩国、日本等国际专家的品质大考，既是对吉林作为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建设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折射出吉林粮食产业由产量导向向品质品牌导向过渡的发展走向。盛夏时节，各地的荷花次第开放，碧绿的荷叶繁茂如盖，满池荷花摇曳生姿。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吧，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姐，你管那么，我管不了。
3: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搀我？那都不好使。
2: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
5: 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

0: 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维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0: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四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班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4: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5: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3: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6: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上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 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切。

0: 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建设现代化。

0: 五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2: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0: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

0: 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4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4: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5: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0: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

0: 中段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三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 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复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前冤》。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高端示范公益普惠配套接入省市医保长护险补贴政策已全面覆盖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省旅康养中心

0: 这外面都乱成一团了。
1: 是啊，好多店铺都被日本宪兵查抄了，听说这帮畜生连民居也没放过。哎，这大白天的都不敢开门做生意。哎，叔，你今天来药房送货？
0: 送货
1: 啊？
0: 我都这样了，我还送什么货呀？我要是因为送货把我这小脑袋瓜子让日本鬼子给毙了，我找谁说理去？哎，
1: 这是的，真吓人。
0: 老谭呢？
1: 啊，在里面呢。
0: 注意安全。
2: 打听过了，日本人没有从他们身上弄到有关名单的情报，这才派了大批士兵进行地毯式搜索。
3: 是坏事，但也是好事
2: 啊，
3: 至少说明水野信玄现在已经黔驴技穷。有青霜的消息没有？
2: 自从进了棉花糖就没有消息了。我的一个伙计说，今天棉花糖里边送出一具反日分子的尸体，拉去后山的乱葬岗了。据他的描述，应该是陆西谦。
3: 不知道啊，现在的上海军统还剩下多少力量？
2: 哎，谁知道呢？上海的军统估计已经彻底完了。
3: 哦，谢小姐情况怎么样了？
2: 还在昏迷，不过已经脱离危险期了。我们要以救了。
3: 我们首先要想办法联系上秦霜。
2: 这怕很难，他被水野信玄软禁了。前年受的事让水野信玄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了。
3: 秦霜同志现在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保护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2: 那我去梅花堂附近盯着，做好所有准备，要是有危险我随时接应。
3: 哎，你等一下
2: 啊，
3: 还是派人去吧。谢小姐那边随时准备转移，由你来安排。

0: 服了情况，消息确认，谢长官已经殉国了。
1: 不行，如此信息，我绝不同意。兵行诡道，不清险招，我们就彻底输了。你就直说，怎么做，几成把握？三成，恐怕没有吧。我们别无选择，用这么大的代价换你一次豪赌。
0: 你输得起吗？所以你要留到最后。万一我输了，你还有机会。你最清楚我在乎的是什么。长官，我们现在怎么办？
1: 把剩下的人员全都散出去，寻找梁硕的下落。

0: 我们的请求被拒了，梁处长坐实了反日分子的身份，水野机关长说人已经送到海军部了。好啊，很好，拿这一套来搪塞我们，还反日分子？他要真是反日分子，他梁硕就该和陆七剑一起枪毙。他水野有什么权利这么做？主任，您就不怕梁处长真有通共嫌疑？
1: 老刘，你怎么帮着水野说话呀？梁硕是军统也好，共党也罢，那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他就是死，也得死在我们特工总部的审讯室里。
2: 是是。
1: 主任，我派人打听了一下，现在梁硕还在那里，没有被送走。先派人盯着。
3: 行动队不是有个于大虎吗？ 让他带队，务必把人给我歇下来。后续的事情，我会亲自和水野交涉。
2: 是。
4: 余队，
5: 咋都不动啊？
4: 出队。
2: 余队，出队干什么？我听说梁处
4: 少他妈废话。
3: 出队！老白，出队了，你去不去？老白。

0: 认识他，你说的是谁？他是凤烟。那你又是谁？青霜同志，欢迎回家。我是青霜。青霜同志，我是您的战友。
1: 我看你是在76号待久了，一点志气都没有了。你要时刻记住，你是军统的影子。 党国的利高于一切。
2: 梁兄啊，梁兄，你都回来了，为什么不给我报平安啊？你知道这段时间，我和你手下那帮兄弟都是怎么过的吗？

0: 须清楚什么是任务，完成它，竭尽所能，甚至付出生命。
1: 前缘任务只有你能完成，谁都无法替代。

0: 有情况，怎么还开始僵了？狗娘养的，这哪是抓捕啊，这是杀人呢！
1: 走，看看去，走。
2: 사석은 기관 손님 시라세
3: 호!

0: 你想要记录什么你就告诉我，我来帮你写，不过得找个安全的地方。
1: 有一棵老枫树，树根下的隐秘处，藏在树根下即可。
0: 好，以后就交给我。

0: 大佐那个女人，我会是喽，你看，大佐，速度啦！
1: 进来。怎么样？秦霜从梅花堂逃走了，现在满大街到处都是搜捕他的县民。这个时候逃离，这不是自曝身份吗？他怎么会这么沉不住气啊？
2: 那会不会是生命受到威胁了？
1: 钟浩爱啊，你马上带人去医院想办法。 将谢小姐转移出来。
2: 好，我联络特勤队，看能不能接应秦霜。
3: 行。给你开的药都吃了。

0: 站住！干什么的？
1: 失疫病区，送点吃的。绕路走？为什么呀？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让你绕路就绕路。
2: 干什么呀？走！站住！这是什么呀？哎，这是没人吃的。你要干嘛？
1: 看看。干什么？我换药啊，人死你负责。进去吧。走吧。 刚才怎么回事？
2: 没事，换药的。
0: 哎，两位，病人呢？啊！

我们从手术室内的病人出去，那边有接应。

0: 余麻子，你什么意思啊？他现在是反日分子，
1: 那我还是共产党的吧。
0: 好，你们要这么玩是吧？都有老有小的，被上面知道了，能脱得了干系吗？

0: 看到梁硕了吧？喂，我问你看到梁硕了吗？
1: 高木长官和我们说话呢，
0: 不然呢？不是，高木长官，我们梁处不是被水野机关长给扣了吗？这怎么问我？哎呀，不是，
2: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1: 例行检查，叨扰您了。
0: 哎。

0: 须活下来，把任务完成。
1: 站起来，拔枪！拔枪！拔枪！拔枪！站起来！
2: 拔不出枪来，也就和咱们的下场一样。
0: 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吗？人生会为苟活，而在寻光铸魂，是世传心。每一息皆为信仰，每一步皆为进步。吾辈当以初心照前路，以使命铸品格，以坚韧探光明。
3: 我梁硕，康托林。三人の看護師が死ねずを救い出した。

0: 水，
1: 老陈，水，
0: 水，
1: 来，
0: 啊，
1: 哎，慢点，
0: 啊，
1: 来，水来了。

0: 秦霜同志，你感觉怎么样？秦霜同志是叫我吗？我认识你吗？我应该想到的，旧伤复发，你真的。 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不过好在现在你已经安全了。
1: 我的东西呢？
0: 哦，好，你是找这个吗？

0: 青商同志，这是你需要的共产党宣言。
1: 共产党宣言，这可不能被人发现。
2: 我知道，你就用它当密码本，即使你忘了，我相信你也会找到你的信仰的。

0: 大概就这些了。
1: 好，我把你的身份跟任务用摩斯密码记录下来，我再给你写一份如何识别摩斯密码的方式，以防万一。

0: 勝利は簡単に手に入れると方法を失う。我々はあまり気まぐれすぎるかな。
1: 私も繰り返って見てきたが、価値あるものがない。
0: 本当価値のあるものは簡単に手に入れると思うのか。
1: これは
0: 道路は成果であり、現状は良くないかもしれない。
1: 朝以上は上辺に切ったから、ずっと俺たちのコントロール下で道路も出ない。
0: 浅井先生は逃げながら了解した。しかしその時上海での了解はあまりない。浅井先生どこで了解したんだろう。
1: 彼逃げたから都度隅の板にいて、私は走行にシティポンクがアルコールしてる。
0: どうすればわかるでしょう。
2: 来，大哥，买张报纸。
3: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
4: 你是老谭，也想起来了。一点点，但是日记里说，我应该信任你们，我是你们的人。
5: 代号，秦爽。
4: 我要完成一个任务，
5: 救援计划。
4: 我要寻找一份名单，
5: 一份非常重要的名单，关系到中日战局。
4: 我有很多身份，
5: 但是只有一个信仰。
4: 我失去了很重要的人。
5: 我们都一样。
4: 一个女孩帮我落下了这个。
5: 她受伤了，在送往苏北的路上。你放心，苏志少会尽全力的医治的。
4: 延安，
5: 延安。
4: 那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而我却还活着？
5: 活着，有时候比死去更加艰难。我们只有在这条艰难的路上顽强地走下去，这样死去的同志才不至于白白牺牲。
4: 我明白了，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找到留下的名单，但是我真的每次只能想起一点点。
5: 你还能想起什么？
6: 王慕天叛变，上海站全军覆没。刘先生说，日本人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制作完成了一份名单。
4: 三一名单，
7: 你们的情报到底从何而来？
6: 我只知道主持人一男，他了解一份机密情报。
8: 我是一份什么样的情报？
6: 一份名单。
9: 名单在哪儿？名单在哪儿？
10: 找到小林和清。
4: 小林和清。
11: 啊，他怎么样了？
12: 这么冷的世界，让他想起一切实在是太难了。我已经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他，但总归要给他时间慢慢的消化。
11: 嗯，
12: 谢静安

0: 留下的信息是，三一鸣的还在上海。但是，这个小林和清到底是谁？日军总部并没有这个人。
1: 我也去找了我报社的朋友。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
1: 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
0: 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8: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1: 浩源牛肉真棒，
12: 浩源牛肉来了。
8: 儿童成长黄金期，
13: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8: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8: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周瑞、王敬轩强烈推荐。
1: 哎呦，这个，哎呦，
2: 这个在我心目中，今天是我最爱吃。
3: 我觉得它很好，
2: 都很惊喜。
4: 如果我排名的话，我会给这个一个好。
0: 美食美物通通带走，
4: 我这个最想买了啊！
3: 该拿就拿走吧，
5: 连吃带拿。
4: 东北人是这样的啊，来了不能让你空手走。
6: 我爱上了这儿，这里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
3: 能够来到我们长春上大学，
0: 7月18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我也去找了我报社的朋友，他说钱锦寿毕业的陆军士官学校曾经在上海针对青年日侨开设过秘密培训班，就在四平路一带。当时在虹口的报纸上有过招生简讯，而且录取的这批青年全都是有身份背景的名流之后，家里边非富即贵。
1: 日侨的名流之后？
0: 嗯。
1: 能够查到名录吗？
0: 不可能。
1: 多少年？
0: 十年。
1: 十年过去，七年落学，这个小林和亲应该是30岁左右。我们现在可以基本的确定一个范围，既然是区域招生的话，范围不会太广。
2: 是，
1: 从学校的旧址到北四川路一带，分布着许多日本侨民的住宅，我们可以着重的在这个区域搜寻。
0: 嗯，
1: 只是十年过去了，这个小林和亲有可能变成我们想到的任何一个人。
0: 但是就这个区域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太大了。
1: 是啊，我已经把可以调动的人都派出去了，我们要仔细的搜查小林和亲可能出现的任何一个地方。
3: その決定まず決めるの。
4: まだそういう余裕がねえな。
3: そうそう。
4: それはめでたしいな。おめでとう、マツキ。
3: おめでとう、おめでとう。ごめんごめんごめん。
5: 哟，两位先生，面生呀，是第一次来吧？要不我帮你们介绍介绍。这位客人真是心急。
0: 我们一会儿有个日本朋友要过来，所以还是希望你能够找一个经常跟日本人交流的姑娘过来。
5: 有有有，咱这姑娘像李月如、陈小丽、张婉婉，她们都是精通日语的。
6: 陈小丽，让她来。啊，
5: 小丽呀，小丽。好嘞好嘞，先生，里面请。
0: 哎，你是怎么确定这个陈小丽认识小林和亲的？
6: 名册上最贵。
7: 都跟我说了，小丽来了。二位是贵客呀。请。不知道二位是谁，想请我跳舞呢？
0: 我们不是来跳舞的，我们是来谈一桩生意。
7: 生意，小丽可不会做什么生意啊。
0: 人脉通达就是生意啊。小丽小姐当红一时，认识不少名流，我们就是想请小丽小姐帮忙引荐一下。
7: 绕了那么一大圈，原来是想托我找人啊。不知道二位先生做的是什么生意啊？
6: 清酒。
7: 清酒。这可是日本人的产业，日本人怎么会喝中国人产的清酒呢？
0: 我们有新的制酒工艺，但是没有渠道和关系，所以我们就冒昧的来找陈小姐帮忙。
7: 这个嘛，倒是不好说。我呢，倒是愿意引荐，就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了。
0: 陈小姐只要肯帮忙，成与不成，我们都承您的这份情。

0: 我再想想吧。
1: 我们查到小丽和亲做迁就生意已经是7年前的事了。你怎么确定这个小丽一定会去找小丽和亲啊？
2: 不确定，但是我们可以试试，也许就能顺藤摸瓜的。
1: 也是啊，做迁就生意的自然都相互知晓，也许他们。

0: 陈小姐来了，松本先生在家吗？在家的，您请。
1: 我先找人盯着，
2: 我进去。
1: 好，我伺机配合你的行动。

这些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让我们有些无所适从啊！哎，喝杯酒，压压惊，缓一缓。

0: 梁叔，现在我们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了。等一切都结束了，你打算去哪？
1: 除非战争结束，否则一切都不会停止。
0: 战乱之中，身如飘萍，但不管如何，总会有个打算。就好比我会去重庆，而有些人会去延安。
1: 你不是说我们才是一家人吗？
0: 哈，这就对了。那你就在这儿好好休息，等我拿到了名单再来找你。
1: 这就不对。
2: 你下来要了。

0: 不好意思，我答应过老五，绝不能让这份名单落到他人之手。
1: 柳先生，审出来了，名单就藏在花旗银行。
0: 花旗银行，
1: 他怎么办？把他绑起来，看好他。等一切都处理完了，把他押回重庆，等候处置。是。
0: 我马上电联军统杭州站，让他们的人明天在阮家桥接应我们，拦旗尾号。等我们从花旗银行拿到名单之后，迅速沿苏州河撤联。
1: 是。

0: 进来。
1: 刘大红接到了小林和秦，名单在四民路的花旗银行，秦霜会提前赶过去。我们要早做布置。

0: 周一行事，尽量不要引人注意。你过来看着他。
1: 是。
2: 先生您拿好，慢走。两位先生，有什么可以为你们效劳？
0: 好，这是27期保险柜的钥匙，我们要取点东西。姓名？
2: 李寿生。
0: 名字是对的，但是贵宾用户的物品，我得通知一下我们经理。这个没必要这么麻烦吧？名字对准没问题，早点上来。出来，是。过去。经理那儿还有一把钥匙，只有您这一把打不开。
2: 带我们去经理室，是，请，走。不好意思，我们有点着急，手续能不能给我简化一点？拿上27期保险柜的钥匙，带我们去保险库。
0: 别紧张，
2: 啊，放松点儿。

0: 停！别动！刘先生，日本人已经来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把名单给我。你真的是延安的人？谢电慈也是被你们带走的吧？你现在开枪打死我，名单就是你的。如果我真想打死你们的话，刚刚在取名单的时候，你们就已经死了。
1: 名单给我，你们可以走。那就先看看谁能安全的离开这儿吧。快走！这已经全部被日本人包围了，那怎么办？ 我们换条路走。走。
2: お前たち、開けてみろ。
1: 好。这边。

0: 你背后侧门，待我们从哪里走，我掩护你。
1: 梁叔，对不起啊。
0: 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要是被日本人抓了，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哥。

0: 他们从保险柜拉走了什么？
1: 有一份厚的文件，里面还有许多手写的信件，还有一些就是资料档案什么的。
2: 上一期买过。
3: 再来再去，好，
4: 对。
2: 别看小李是老三了，可能你都没得我。
4: 提高小李。

0: 名单呢？
1: 在刘德宏那里。
0: 楼下已经被堵死了，想办法从这里离开。金钊同志，我来给你们争取时间，走。

等。

0: 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任爷，我说我们做个交易吧，你不是想要名单吗？我这个包里就有你想要的名单，让我走，什么都好说，不然就让这份名单。
1: 和我一起上天。
0: 我怎么知道你包里的名单是真的？那你敢不敢赌一把？知道我佩服你们什么吗？佩服你们的愚蠢，就像那烧不完的飞蛾，前仆后继。前仆后继，我喜欢这个词儿。总有一天，会把你们这些侵略者赶出中国。

0: 高木队长，你这样是不是有些过分了？过分？李主任，请你告诉我，还有比特工总部行动处处长、特务委员会特检室副师长是反日分子更过分的事情吗？
1: 职业机关长的赵慧，我也是刚刚收到，审讯记录呢？证据呢？ 陆期间也是我们的人，却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处决了。你现在就来问梁硕的事儿，定罪的又是水野机关长，你让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怎么回复你？
2: 十六行李六个令。

0: 梁硕是地下党，高木队长，你是想寻求我们的帮助吗？
1: 李主任，我提醒您，配合宪兵队行动是总部的义务。我们在苏州河一带跟丢了人，梁硕会去哪？我相信与他朝夕相处的人应该比我们更清楚。还有。 麻烦主任尽快成立一支临时特别行动队，这是当务之急。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
2: 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
1: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
3: 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4: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
1: 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
7: 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
8: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9: 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
10: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妙可
0: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来了。
7: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8: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0: 现在时间上午八点整。
1: 报数：1、2、3、4、5、6、7、8、9，200、201，够不够？
2: 够了。
1: 够不够？
2: 够。
1: 我出来。干啥玩意儿呢？谎报军情呢？啊？替人报数？你们两个嘴里有没有点实话？你们
3: 有。
4: 有。
1: 我问你，昨天下班谁最后一个走的？
3: 哎，报告经理，我。
4: 我你什么玩意儿？我兜里有钥匙。昨天我最后一个走的，电闸我拉的，窗户我关的，门锁咔嚓我扣的。经理，我最后一个走的。
1: 你下次走之前能不能看看后边有没有人？
4: 啥意思？
1: 把我给锁办公室锁一宿，那空调都没有，电闸你拉着干啥啊？那热的，我跟你说，
4: 不是，经理，对不起，我疏忽了。你没刷牙吧？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啊。
1: 别想那没有用的。哎，
4: 咋了？
1: 小张没来是吧？迟到扣钱。
4: 不是，小张啊，请假跟他爸旅游去了。
1: 我管他跟谁旅游，扣钱扣100。
4: 他爸董事长。
1: 啥意思啊？啥意思？董事长怎么了？董事长怎么了？孩子孝顺和他爸是不是董事长没关系，对不对？这样啊，那个我拿200块钱给小张的慈父董事长助助兴。
3: 好样的，
4: 好样的。那个经理，你要这样的话呢，我也想带我爸出去旅游旅游。
1: 你爸是董事长啊？
4: 不是，你刚才不是说吗？这个跟职务没关系吗？
1: 人家小张请假了，
4: 那我也请假了。
1: 不给假呀！这一片风水宝地啊，请问是不是我司小张的工位？
3: 那个不是，
1: 这是谁的啊？谁的？啊，弄得跟狗啃的似的。谁的？谁的？是不是你的？是不是你的？
3: 不是，你不说我那像猪拱的吗？
1: 你的，是我啃的。我一合计就你啃的，你看你给这妞啃的，上班迟到，下班早退的，一天就知道买彩票，舔了个大脸。工位，脏乱差，扣100。
3: 漂
4: 没钱，
1: 他借你
3: 不借？
1: 哎，见死不救，扣200，全在你身上出。
3: 借他好了，
1: 成了，成了，
4: 我站。上班迟到啊，扣100。不是，经理啊，你先听我说。
1: 严重迟到扣200。
4: 不是，你先听我解释。哎呀，
1: 不穿工作服扣300。
4: 不是，经理，你跟他扣啥扣啊？他不是咱公司的。哎，那个，请问那您是？
1: 我朋友。你朋友啊？
4: 对，
1: 朋友不叫你直过，记你账上扣钱。
4: 哼，这啥玩意儿？
5: 啊！你们这个经理挺呢呀，
4: 老呢了，不是啥玩意儿成了呀？300块钱没了呀！
5: 啊，对了，你每天都买的那串彩票，中奖了，
4: 中奖了？
5: 对，
4: 中多少？
5: 我说完你可挺住了啊！500万，
4: 500万。

0: 不，你干啥玩意儿？你疯了呀你呀、啊？
1: 我是疯了，而且啊，我现在已经到人生的巅峰了。
2: 就你这个办公室，你这办公桌，就你长这个样，你怎么像狗啃过似的呢？
0: 问你啥意思？你是不想干了？
2: 我再送你两个字儿。
0: 你干啥玩意儿啊？是嫌我这屋味儿大是咋的？
2: 味儿太大了，就现在你这个小臭水沟子养不了我这条大锦鲤，看明白咋回事没？
0: 赶紧我出去！
2: 现在我就出去啊，给你打一份辞职报告。兄弟们，看没看着？我现在已经支棱起来了，
3: 小杨，
2: 背后有光环，看没看着？大宝，帮我打一份辞职报告，主题我都想好了，叫那个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3: 行，
4: 你等会儿，你先别去看啊，你把你这个彩票拿出来，让我们看看。
2: 想开500万彩票是不是？
4: 沾沾喜气儿。
2: 看，
4: 哎呀，
1: 不对呀、啊，你这也不是你每天都买的那串号码啊。
2: 哎呀，我这号码买了10多年呢，我一直没中，我合计串串点呢，我给忘了。哎呀，
3: 这份招聘信息给我发出去，他的职位。欧阳，你可咋办呢？现在工作都要没有了，你咋还我钱呢？
2: 好兄弟啊，这个时候你还能想这事儿，一辈子啊！你放心，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经理，
0: 哎呀，你干啥玩意儿？
1: 这不是大锦鲤吗？
2: 不是，经理，你听错了。我说，你是我的好经理，我要跟你敬个礼。
1: 你不辞职不干了吗？
2: 我来应聘来了。
4: 哦，回来应聘来了。
2: 对啊，
4: 那我可不敢用你啊啊！
2: 经理，你还有没有这种可能啊？能不能是刚才大宝模仿的我呢？
4: 我瞎呀。大宝这都啥样，你啥样我看不出来，我瞎呀啊。哎，还有我问你
0: 你看你给我这强弄的啊，
4: 不是你写这两个汉语拼音啥意思？
2: 不是那个我猜啊，
4: 我猜
2: 不是那个，不对我就要肯定无耻，不对肯定不是肯定不肯定龌龊，不那不对，旺财旺，对
4: 说
2: 旺财。但是经理你别多想，我不是说你是狗啊，我是说的这个就是你在我们公司的这个忠诚，对忠诚这个人与自然这个关系，你就对公司这种看家护院，然后呢让我们公司业绩蒸蒸日上，对是这意思。
4: 行，明白了、啊、这样吧，回去写3000字检讨书我就原谅你。
2: 别说3000字，3本书每本都这么厚的中英文文言本，行不行？
4: 赶紧出去。
2: 谢谢经理啊，谢谢经理。
4: 欧阳啊，对不起，刚才是我鲁莽了。
2: 你别说了，我老后悔了，我没买以前的那串号码。
4: 主要是你现在这串号码他也中奖了，特等奖。
2: 多少啊？
4: 800万。
2: 800。

0: 呀，这么快写完了，挺用心的，拿来我看看吧。
1: 你咋没长点心？我是啥状态进来的？我跟你说啊，就这个工作我肯定不干了，今天谁也拦不住我。我看错了，没中800万。哎呀妈呀，
0: 咋拦住了呢？
1: 又是中了1000万，拦不住我。
2: 没中，
0: 中拦住了呢？
2: 不中了吗？
1: 不是，
2: 没中，
3: 中了，
2: 没中，
1: 这不中了吗？来，站好了，来，二位兄弟，
0: 能说句实话不？到底中没中啊？
4: 没中。
1: 我站起来，上前三步走，汇成一排。
0: 我算看明白了。不就买彩票吗？这就算彩票中了，至于这样吗？啊！年轻人，啊，做什么事儿要脚踏实地的，别总想着天上掉馅饼这点事儿。你看这啥？彩票，我也买，中不中无所谓。这买彩票就是给咱们生活当中来了一点小调剂嘛。他不是全部。
1: 哎呀，你彩票中奖了。
0: 别闹。
2: 经理真中了。
5: 喂，董事长，我不干了。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0: 他走哪来了？哎呀，完了，彻底迷路了。我说张伟，你能不能快一点？我说，
1: 哎呦我的妈！哎呀，这个我累的，我实在走不动了。哎呀妈呀妈！你等会儿啊，媳妇儿啊。
0: 张伟，我跟你说多少遍了，咱俩马上就要离婚了，你不能再管我叫媳妇儿。
1: 行。
0: 再说了，你说你也算是个大老爷们儿，你瞅你这两步道走，这个慢都没有那乌龟爬的快，你就照你这么爬，60岁也走不出这森林呢。
1: 不是媳妇儿啊，走不出去能咋的？走不出去咱们就不走了呗，大不了咱们66大寿的时候搁这里过不就完了吗？
0: 就怨你。没事没事，你给猴拍什么照相啊？完了吧，这回队伍也走散了，手机也没电了，咱俩还迷路了，咋办吧？
1: 谁能成想这样啊？啊，我不就合计嘛，你说咱俩的好不容易出去旅回游啊，我就想就是拍摄一下这个猴子分娩的一瞬间，你说我就给他拍摄，我等了半天，那谁成想后来我一看他是个公猴啊。啊，
0: 咱俩已经说明白的了，走出这片雨林，咱俩的旅行结束了，婚姻也就结束了。
1: 不是媳妇，你老说结束结束，你说的话干啥？咱俩非得离婚呐？
0: 必须离！我跟你过这么多年，一句真话你也没有。
1: 我什么时候没跟你说真话呀？
0: 那你说吧，我再问你，那钱到底怎么回事？
1: 你说那10万块钱呢？
0: 对呀，
1: 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这10万块钱我不借给小飞了吗？
0: 编，你就编吧啊！我都给你小飞打电话了，小飞说根本就没那么回事。
1: 哎呦我的妈，这个赵小飞你真不是人啊！每回有事儿的我替你兜着，我有事儿你不替我兜。你看你下回去啊，你再有事儿找我，我就给你整漏他。我说心里话，这什么人呢？你说一遍啊！我也可是，
0: 这我也不稀得管你了，反正走出去啊，咱俩就离婚了。
1: 关键现在咱不就不走不出去吗？不是姐姐燃眉之急吗？哎呦我的妈呀，我这肚子都饿完完了，你那啥？你兜里还有吃的没？
0: 有啊。哎呀，
1: 太好了，快快快给我拿点。哎呀我这饿完了，这个道我饿的。哎呦我的妈，快
0: 等着啊，不着急。
1: 都啥？
0: 香蕉皮儿，苹果糊，面包袋儿，酸奶
1: 管儿。
0: 钱
1: 不是，这都是你吃的啊？
0: 啊，
1: 媳妇儿啊，你说你平时你胃就不好，你吃这么多东西能行吗？
0: 不用你管。
1: 再说了，我发现你，我媳妇儿也真能耐。你看啊，大老远出来旅行了，在家身上背个垃圾筐，你这。
0: 我这玩意儿能随便扔吗？不污染环境吗？
1: 对你有觉悟。我告诉你啊，我就多亏我有先见之明，我留个后手。来，我告诉你，你说为什么我这个兜我一直没打开吗？
0: 不知道。
1: 我给你个惊喜。我的妈呀，不留后手早就完了。哎呀我的妈呀，谁说心里话呀，这一辈子我跟你说就我是最尖的。

0: 这啥玩意儿啊？
1: 你吃我面膜干啥呀？
0: 这是面膜啊？
1: 对呀。
0: 我这压缩饼干呢？
1: 不是，你放的是压缩饼干呐？我以为你给我拿的压缩面膜呢。我看你拿那牌子我不认识，我就换成我自己的了。
0: 不是，我这一兜你全给我换了？
1: 对呀，48片吗？我先来这热带雨林，这么热，我不得做好护肤吗？
0: 哎呀，我的妈！你上热带雨林里糊个面膜，你干啥？你吓我猴子呢？你搁这会儿啊？
1: 电话。
0: 啊，嘿，骚扰电话。
1: 呀，有信号了。
0: 嗯，
1: 快接电话。哎，
0: 喂。
1: 喂喂，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们俩呀迷路了，然后找不着道了，就这个地方是哪我也不知道。喂，你听着我说，喂。喂，哎，
0: 你进手机里喊去呗。
1: 我告诉你，能进来电话就证明有信号。真的，你赶紧打救援电话。
0: 你看这一闪一闪，就根本就没有信号。
1: 哎呀，你来试试呗。
0: 没有信，
1: 给我打。
0: 没有信号咋打呀？
1: 你动弹动弹，你往那边点儿。
0: 这也没有。
1: 你往高点举着，你看，你摁，你看
0: 这没有，这最高。
1: 你再高点。
0: 没有，哎，
1: 你这，
0: 你别吵了，别吵，你那么的，
1: 嗯。
0: 你抱我打呗，
1: 咱俩都要离婚了，男女授受不亲，不亲。
0: 那我抱你打，
1: 那不一样吗？
0: 你这都啥时候了，你还
1: 别动，你站着别动啊！
0: 这人，哎呀妈，
1: 来，你往那么点儿。
0: 啊，
1: 你往那么点儿，
0: 那，
1: 你再往那么点儿，不是，你再往，你往那么点儿，不是往那么，往那么点儿，你再往那么点儿，那么，哎，你再往那么啊，
0: 来，你听我说话来，来，你听，
1: 啊，
0: 你能说人话不？什么叫哪那么点儿啊？哪那么点儿？那是什么玩意儿啊？是什么？你能不能说点说，大伙儿都能听明白的话，你都普通话会说不？
1: 那我怎么说？
0: 你说大回小回不就完了吗？
1: 啥意思啊？
0: 哎，你长春的话往左往右。
1: 啊，你大回。
0: 哎，
1: 大回。
0: 嗯，
1: 不，你再小回。

0: 小一点点，小停。
1: 怎么有信号了？
0: 张伟，
1: 啊，
0: 你这通话记录里这个宝贝儿是谁呀？
1: 哎呦我的妈呀，什么时候还给他查电话呢？
0: 哎呦，我发现你这人咋这么不要脸呢？你妈打这么老多电话，我问你这宝贝儿是谁？
1: 你好好看看来，你好好看那号，就是你。
0: 妈，这是我。
1: 快点打吧。
0: 这是我的。
1: 完了。
0: 嗯。没事，我少充你宝去。
1: 来吧。来来来来，啊，哎哎，你去扫去吧，去吧。
0: 嗯。哎，不是，就是没有电，充电宝也扫不了哈。
1: 这没有电的话，就像这个充电宝似的啊。这大森林里各个神吃各个充电宝给猴用啊啊。就是这么多年，你说你该打电话的时候，你查我电话号码啊？你遇到啥事儿就分不出一个轻重缓急呢？
0: 我怎么就分不清轻重缓急了？你妈有病，我正做美甲呢，我做一半我就给你妈送医院去了，对吧？你爸有病，我正打麻将呢啊，我下了17个蛋，我蛋钱我都没要，我给你爸送医院去了。你有病，我正洗澡呢，我洗一半我衣服都没穿，我就干楼下药店，我给你买药去了，我还怎么的呀？
1: 你正洗澡呢啊，洗一半的衣服都没穿，你上药房给我买药去，你买什么药？
0: 感冒药吗？
1: 哎呦，我不是问你是买的什么药，我关键我是着重我问你，你去买的什么药？买的什么药不重要，你抓住重点最重要。我现在就想知道，你到底没穿衣服，你上药房，你去到那半天，你给我买的什么药？
0: 不是，我说那个衣服是外套。大冬天你下那么大的雪，我多冷啊！我不穿件外套啊！
1: 哎、你把话说清楚吧！你给我，你说这么一说，给我吓一跳。
0: 那有啥吓一跳的呀？
1: 不是吓一跳，关键我怕你不穿衣服出去吗？咱们不吃亏吗？
0: 你亏呢？没跟你说，
1: 这整不好还用别人吃亏呢。
0: 什么声？
1: 是狼！哎，我。你怎么又上来了呢？你干啥呢？
0: 我害怕、
1: 啊。哎呀，你这会儿都害怕，你给我下来，你腿给我下来了。刚才你不说吗？这男女授受不亲吗？
0: 啥时候来还男女授受不亲呢？你说狼能吃人不？
1: 不，狼不吃人，吃草。哎呀，那狼吃，你放心吧，吃人没事，把吃人就先吃我啊。
0: 那有什么玩意
1: 儿啊？啊，狼跑过去了。
0: 狼两条腿跑过去的，
1: 那就可能是个色狼呗。啊啦啦啦啦啦！

0: 你站前边，你说他们是在拍电视剧呢不？
1: 不能。
0: 咋的呢？
1: 我感觉这是野人。
0: 野人不能，什么时代了还有野人？
1: 不是，你等会儿，我试试。啊。嘿。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起来，僵尸！
1: 他们打人是真的，最起码这汗毛是真的。啊！

0: 我们酋长问你们，你俩在这干啥呢？
1: 他说话我能听懂，
2: 哎，我谁都能听懂，我东北话呀，说的这是，他可能是翻译。那啥，哎呀，翻译啊，那个我们俩呢是来旅游的。嗯，
0: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嗯，
2: 完了，嗯，不是，我就说我俩是旅游的，就这几个字儿，你翻译这么半天，连跟都在爬，就咕噜咕噜就完事儿了。
0: 我们的语言就是这么复杂，
2: 我靠，是挺复杂的。
0: 我们酋长又问你们了，你们为什么要闯入我们的领地？啊，
2: 那啥，这我就翻译，我想问一下，就你这酋长老这么伸舌头了，要抽啊？
0: 没，他刚才打个嗝。
2: 打嗝啊？啊，那什么，你给酋长解释一下啊，为什么我们来到这儿呢？就是不是？就是我们俩吧，就是来旅游来了嘛，这不正旅游呢，我们就走啊，就走啊走。正好呢，我就想给猴子呢拍一个就下崽这个过程，我给他拍呀拍。等拍完呢，我一看是个公猴，完事以后呢，我俩一走，妈，队伍没有了，所以我俩就走散了。走散以后呢，我俩就继续往前走，往前走。手机又没有电了，我饿了呢，完我还吃的面膜，还是什么压缩饼面膜。完事以后到来，后信号是没有了呢，完了他呢就骑我脖梗上了，骑我脖梗上了嘛，就他就是你哪那么点，你哪那么点，我那么点。完的时候你大回你大回，我说小回又小回，后边整的就后边整就转懵了，懵了以后下来以后。一找葫芦，就这会儿你们就出来了，就这个事儿啊。
0: 嗯，咕噜，咕噜，
2: 嗯，不是，这我前面这忙了这么半天，我就说了这么多，你就咕噜咕噜就完事儿了。嗯，这里面的语言确实挺复杂，那这语言。妈呀！嗯，真冷酷。
0: 哎，不灵！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我们酋长说了，你们两个闯入了我们的领地。按照我们的规矩，必须处死。
2: 不，翻译啊，你这样啊，就是你看，我家里还有孩子，上面还有老人，你想处死的话，你就把我处死，把这女的给留下，你看行不行？
0: 不可能，放是不可能放。这么的，女的留下来繁衍后代，男的必须烤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2: 不是不是，媳妇啊，你看咱俩这以后咱俩见不着了，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3: 行，烤了吧，正好我也饿了，多放点辣椒面啊。然后烤三分熟，我爱吃生的。
0: 走，烤，
2: 起来。还烤啥烤啊？看门没有高低呢，露馅了不到啊？不是，不是媳妇儿啊，你这你不是你都看出来了啊？
3: 我傻子，我看不出来。这戏让你演的，你这是电影啊还是电视剧啊？一句真话没有，还骗我呢？
2: 不是媳妇儿，我没骗你。其实我这么做，我不为别的，我就是为了是不想跟你离婚嘛。
3: 你不想跟我离婚，你倒说句真话呀！你到底闹你哪出？你骗我到什么时候？
2: 我跟你说真话吧，那个钱我借给我哥们儿做治病了。
3: 你借你哥们儿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
2: 关键那哥们儿的媳妇儿就是我前女友。
3: 那大伙儿都听明白了吧？满嘴跑火车，一句真话都没有。这我算是整明白了，你不就是把钱借给你前女友了吗？你说你现在是不是还跟她有联系？
2: 不是，根本就不是，你想那回事儿。
3: 那你说怎么回事？
2: 这个事儿是这个事儿，她丈夫有病了，两口子找到我了，所以非得要做手术，得用钱。你说谁还没有个为难找染的时候啊？我可以说也是，肯定是太难了。如果不难，能找到我借钱吗？所以我把钱就借给她了。我为什么不跟你说？不，你心脏不好吗？我怕你犯病，怕你生病。其实我就以为她钱以后还给我，我把钱怼上不就好了吗？谁让你给我闹这个出啊？我说的都是真话，你爱信就不信，不信拉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你能不能办点人事啊？啊！ 你还都呜噜啥呀？都露馅了，你还呜噜呜噜啥？你说你正常说话就得了，还搁那呜噜噜呢，还搁戏里头呢，还呜噜嫂子。
1: 其实吧，我作为一个外人，我都不能掺和这事，对吧？其实小伟哥他是真的很爱你，对吧？你知道小伟哥为啥参加咱这团？他就是想创造一个你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来温习一下你们之前的感情。也就是说，小伟哥的这份真情感动我们哥几个，帮他演好这出戏。小伟哥他不想跟你离婚，你说他能把钱借给他的前女友给老公看病，就这个事儿，要我说，小伟哥有情有义，是个男人。

0: 其实我是真心的爱你。如果你职业想离婚的话，我也没什么意见。但是，以后在没有我的日子里，你一定要好好爱护你自己。你的胃不好，一定要记得吃早餐。你的心脏也不好，遇到啥事儿别真生气。
1: 想看你，
0: 特别是你的记性不好。
1: 想和你，
0: 在以后，
1: 想用你，
0: 在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密码，你全用纸写下来。
1: 上一秒，
0: 怕到用的时候呢，也找不到。
1: 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
0: 我攒了5万块钱，是留给你给孩子。
1: 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
0: 他的密码就是你的生命。我没有别的要求，
1: 一双眼睛，
0: 就是在以后我想回来看孩子的时候，你别不让我看孩子就行。
2: 张小伟，
1: 准备好，
2: 咱俩过这么多年，你对我啥样我知道，
1: 一次就
2: 我知道你爱 我也爱你，但是我认为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我也没想要过，就是想你跟我说句实话，就是我也没想。

0: 见没？往外哥几个没白拿过，是不是？小伟哥，这么的，我带兄弟们撤了，上车等你们去啊！兄弟们撤走。
1: 哎呀，你给我吓一跳，请让我出来，牙子出来，谢谢你们啊，谢谢啊！还牙子出来。
2: 张伟，哎，你过来来。哎，我问你，嗯，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0: 信任。
2: 对，嗯，信任，你得说真话。
0: 对呀，必须说真话。
2: 哎，对，所以我问你，嗯，那钱是咋回事啊？
0: 那钱不就是我说了吗？借我这个前女友她丈夫治病了吗？
2: 对，我说的是这个钱。
0: 这个钱不就是留给你跟孩子的吗？
2: 我问你，这个卡里面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0: BBQ 了不？
2: 张伟，你到现在还没有句实话给我。
0: 不了，你快赶紧。
2: 我就问你，这卡从哪儿来的？
0: 妈等着咱们俩。
2: 这钱怎么
0: 不？不了，你不用了，又不用了。
2: 你
0: 开车。

0: 你要的东西给你带来了，我要的东西
1: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0: 干啥呢？啥意思这是啊？有这么给欠条的吗？我跟你说，就你这态度，你就不是还钱的态度。咱说给人家打欠条，你最起码你家欠条上不写字啊？
2: 哥，我觉着不至于啊，
3: 不就管你借5000块钱吗？还你就完事了吗？你又关灯又配乐的，整这么大事干啥呀？
0: 我是为了让你记住没你这么办事的。
3: 我咋的了？
0: 你咋的了？前女友结婚，你给人家随5000块钱，你想当证婚人呢？
3: 我去，我都不去。我膈应他，
0: 你膈应他，你膈应人家，你给人随5000块钱，
3: 我要的就是这个面儿，其他前男友不是500就是800，最多2000，我直接5000看牌。
0: 你看不看牌？你别拿我说哈呀，我就这5000块钱。
3: 你怎么5000呢？你年终奖不是10000吗？
0: 我没有前女友啊。哦，
3: 哥，你前女友也结婚了？
0: 她结不结婚跟我有啥关系啊？我能去给随礼去啊？
3: 不是，那你那5000块钱哪去了？
0: 人家是生孩子，
3: 漂亮。哎，哥，你咋不去给人家助产去呢？
0: 没那么多鞋套了啊！
3: 我
0: 而且他，你废什么话呀？你搁那儿啊？钱拿完你就赶紧回就得了，这事别跟我媳妇说啊！
3: 你也别告诉我媳妇啊！
0: 咱就当啥事没发生过。
3: 好嘞，这回人证物证都没了，钱也不用还了。
0: 你搁那说啥呢？那是，
3: 哥，我是担心你呢。这10000块钱说没就没。

0: 没了，那嫂子要是问起来你怎么办呢？
1: 你看你那个怂样，那老爷们的事儿他们问得着吗？这都是惯的，我告诉你。
2: 我媳妇儿回来了。
1: 你别说话了啊。哎，你拿你上一边，我媳妇儿回来了。怎么你这样？
0: 媳妇儿回来了。
3: 气死我了。
1: 哎呀别生气呀、啊、你看。来。
3: 哎，刚搁这儿呢、啊、
0: 我没啥事儿，我来看看我哥啊。
3: 桌子上怎么有一张纸呢？你在家玩纸了？我告诉过你在家不要玩纸。
1: 媳妇儿那纸不是我玩的，那是兄弟叠飞机用的。来兄弟赶紧开着你的小飞机回家吧，快点。
0: 哥啊，你真有样。
1: 嗨，滚。
4: 嫂子那我就先走了。
3: 准
1: 哥，
3: 老公，哎，哎，我最近看了一篇调查、啊，说每个人都有秘密，你有吗？
1: 秘密？嗯，什么叫秘密啊？我对这个词儿没概念，媳妇儿，求普及。
3: 秘密呢，就是你背着我干一些不敢让我知道的事儿。
1: 天哪，不是世上还有这样人吗？竟然背着你干一些个不让你知道的事儿，难道他不要命了吗？活着多好啊。
3: 哎，你在我之前出过几个女朋友啊？
1: 媳妇儿啊，你看咱俩结婚之前我不都给你招了吗、嗯、我断奶之后所有接触过的女性不是都给你列过一张表吗？
3: 那贝贝是谁呀、啊、
5: 金杰哥，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会记得你对我的好，不管怎么样我都不后悔跟你认识一场。
1: 不认识？
3: 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把眼睛瞪那么大干啥呀？
1: 不认识。
3: 好好想想。
1: 哦，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
3: 你看
1: 我呀，不认识叫贝贝的人、嗯、但是在很多年前呢、嗯、我曾经养过一条叫贝贝的小狗、哦、养几年就走丢了、嗯、还怪可惜的、哦、就认识这么一个贝贝、哦、
3: 那可能是我想多了。
1: 对对对，你就想多了、嗯、你
3: 来拿着这个
1: 啥呀？
3: 那条狗给你寄个快递。咋回事啊？
6: 在今天的调解中，原告白哥一再表明态度，坚决要求离婚，如果不判决离婚将再次起诉直至离婚为止。
1: 啊，媳妇儿我想起来了。对对对对对，我呢我是好像认识一个人类也叫贝贝的、哦、他是网购的客服。网购客服，他不光叫贝贝的，他有好多名字，人家叫什么宝宝贝贝亲亲爱爱得得，对不对呀、啊？哎，你看这人都知道啊。
3: 那我想多了，
1: 想多了，想多了，你就是。
3: 老公，那你还有别的秘密吗？
1: 真的没有了。
3: 你好好想想。
1: 我发誓，肯定没有了。
3: 年终奖给我。
1: 媳妇儿，我错了。
3: 钱呢？
1: 嗯，钱借给小高了。
3: 说实话。
1: 真借给小高了。
3: 不说实话是吧？行。我。喂，小高，限你仨数到我家来一趟。三二，
0: 嫂子。哎呀，
4: 哎，不是小高、啊、
3: 你闭嘴，滚，脸冲墙啊。哎，高，你来。嫂子问你点事儿啊。嗯，你哥借给你钱啦？
0: 嫂子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你这儿坐。
0: 你到底是让我站还是让我坐呀？
3: 你看就闲聊几句，你别紧张啊，这没事儿。这其实你哥都已经招了，嫂子啊就想听听你咋跟我说。你哥闭嘴。你哥借给你钱了吗？
0: 没有。他那么抠能借给我钱吗？肯定没有。
1: 兄弟兄弟，跟你嫂子可得说实话呀，就是借就是借，没借就你说实话。
0: 你放心吧哥，没借。
3: 哥，嫂子相信你啊。
1: 兄弟你得说实话，我借没借你不能这就
0: 可没借。你哪有钱呢？
3: 哎呀你看看俩人都不说实话是吧。行，我有账。哎弟妹呀，你在吗？
0: 嫂子我

0: 借了。你看什么？怎么样，媳妇儿？
1: 借多少？
2: 借五千。
1: 借五千？你媳妇儿知道这事儿吗？
2: 嫂子可不能让我媳妇儿知道啊。
1: 不是你要干啥呀？还背着你媳妇儿啊？
2: 嫂子，你不知道，我捐了，老家修路，我合计做点贡献。
1: 你老家不上海的吗？修啥路啊？磁悬浮啊？
0: 够！你缺心眼儿啊你啊！你跟你嫂子你撒什么谎？你有啥话就不能直说呀？你不就是见义勇为救人交了押金吗？啊！
1: 见义勇为了，
0: 对，
1: 不这不好事吗？你怎么这么低调呢？这事儿咱得宣传一下，
0: 应该宣传
1: 是吗，老公？这样吧，我让我单位的同事来采访一下小涛，完了呢，给他大力推广一下，
0: 一定要大力推广，
2: 不
0: 能采访嫂子。
2: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前女友结婚，非得让我去，我随五千块钱。
1: 你前女友结婚，你随五千，你干啥？你要当主婚人呢？你啊？
2: 是。我合计要点面子，怕人瞧不起我。啊！
1: 哎呦，我的妈！要这么大个份儿，你就实话实说不就得了吗？嫂子能理解。嗯。既然他好意思给你打电话，咱就不能丢这个面儿。这你瞒着你媳妇干啥？你跟你媳妇说，你媳妇也能理解。他要是不理解，嫂子有的是办法让他理解。哎
2: 呀，好嘞，嫂子，那我就先回去了。
1: 等等。你哥年终奖发多少啊？
3: 兄弟，你可给哥兜住了。
2: 一万。
1: 好嘞。干啥呢？
3: 吃一口是一口。
1: 撂那儿。五千块钱呢？
0: 媳妇儿，你看你怎么没听明白呢？嗯。高前女友结婚，嗯，借给他拿去随礼去了。
1: 你那五千？
0: 对，就我那五千，借给小高拿去随礼去了。他前女友结婚，
1: 剩那五千？
0: 对，剩那五千，他不要面吗？要面就合计多随点吗？
1: 你剩那五千？
0: 对，我就我剩那五千，我不也要面吗？
1: 你要啥面啊？
0: 我要面就是合计我也跟着随五千，给他撑撑面嘛。
1: 他前女友结婚，他随五千，你那五千呢？
0: 我那五千就给他撑面了，撑面了。
2: 你可别给我撑面了，你那五千块钱，我这五千块钱还没整明白呢，你给我整
0: 明白了。我给你办事，
2: 你这事我不能认了。
0: 这时候你要给
2: 嫂子这五千块钱，我不知道，
0: 你别问我，嫂子我就借给他了，爱咋咋地。
3: 生气，惯的，滚！
1: 哎呀，你看这俩影帝啊，这家，哎呀，你看这一吵吵合理了，五千块钱吵吵没了，俩人都不知道五千块钱哪儿去了，是吧？那现在就只有快递这么一个线索了。你说我就琢磨着，你说这五千块钱消失，它能不能跟这快递有点联系？哎呀，
2: 嫂子，我明白了。我哥拿五千块钱网购了，
0: 哥，我给你摆平，
2: 你把嘴给我闭上，
0: 我给你找台阶，你下
2: 回。
1: 老公，老公，哎哎哎，五千块钱网购了，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啊，买啥了？嗨，
0: 那个买的东西太多了，我记不住了。
1: 没事，你把那个购物车打开看一看，就知道买啥了。
0: 啊，我想起来了，他是那个就是随机发货的。
1: 啊。五千块钱买了一个随机发货。
0: 对对对对，随机发货。
1: 刀呢？
0: 不是媳妇儿，你别这样，我觉得我
1: 刀呢，
0: 我这跟他那什么。
1: 你不紧张，我拆完快递我再拆你啊。来，朋友们给我打打节奏啊，我用这个小刀，哎，我就轻轻地划开这个男人的内心，我看看这里边到底他藏的是啥玩意儿了啊。哎，来，马上见证奇迹的时刻到。哎呀，哎呀，你看看这是啥？抠耳勺。这个抠耳勺在我看来它也就值一块钱。郭金杰，你还差4999，你没对上账呢啊。哎，再往里，哎呀，还有条纱巾。这个纱巾在我看来就值4999。
3: 多少钱？4999，
0: 兄弟，4999加一等于多少来着？
2: 哥，五千块钱挡不住啊！
3: 对上了，大男人不好做，再辛苦也不说，儿女情长都藏在心窝。

0: 尽。
1: 兄弟，跟哥一起自尽。
2: 我就不陪你了，哥你走好。
1: 媳妇儿不是你想那样。
0: 金杰哥，嗨，见字如面，谢谢你的祝福，但钱真的不能要。这条丝巾是特意为白哥选的，听你的描述，我觉得应该很配他的气质。笑脸掏耳勺是送给你的，那天你非要把钱留下，我一再推脱，你仿佛听不见一样。这个小礼物对你来说应该很有用。笑脸儿，笑脸儿，笑脸儿，你咋还哭上了呢？
1: 我有罪。
0: 你瞅你那个熊样，你说你就实话实说不行啊？你说你狼藏被掖的，你瞒着我干啥呀？你不就是想花钱买个面吗？我真正在意的不是你花钱要这个面子，我是怕人误会你，知不知道？知不知道？
1: 媳妇，我错了，
2: 嫂子我也错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哎呦，
3: 你有微信到账50000元，请注意查收。
1: 哎，媳妇，有人给你打50000块钱？
0: 是别人还的。
1: 借给谁了？
0: 我前男友。你看整那个出干啥呀？别说他借50000，他就借500000、500000，咱家没有，我出去借我都得借给他，要的就是这个面儿。嘿，我就要证明给他看，我过得比他好。
2: 不是，不对呀，嫂子，你刚才咋说我俩的呢？
0: 我跟你俩一样吗？你俩那叫捐，我这才叫借呢。看着没，还了，哼，找我弟妹去。
1: 你给我站住！你把话给我说明白再走啊！
0: 女人的事儿用得着跟你们汇报吗？惯的！
1: 哎，不是小燕，你这跟谁俩呢？你给我站住！
2: 哎，你俩要干可别上我家干去！你俩这一干，把我这事儿干漏了。哎呀，大哥，不是嫂子！哎呀。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5: 啊，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7: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8: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6: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5: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6: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5: 双手托天理三焦。
6: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6: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5: 明白。哎，
6: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5: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6: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5: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

0: 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3: 撑天，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 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0: 啊？
2: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棒。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

0: 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

0: 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 整个动作

0: 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全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4: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5: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3: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6: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3: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7: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2: 尖叫声！
8: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9: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0: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3: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1: 找答案，见自我。
12: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3: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4: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5: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物流通百业兴，吉林如何让一个个现代化物流枢纽在全国物流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眼下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火热进行中，作为东北极具影响力的行业盛会，这一次又有哪些新变化、新亮点？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

0: 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目前吉林省正加快构建覆盖快递、大宗、汽车等多领域的现代物流体系，以智慧化、绿色化、多式联运为方向，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赋能高质量发展。在长春经开区顺丰丰泰产业园的分拣中心，一条条自动化分拣线如动脉般延伸，自动百轮矩阵精准地将大小快件分流至不同通道，高速安检机以秒级速度完成扫描检测，每一件包裹的尺寸与重量都能得到实时记录。今年园区对小件分拣机、高速安检机等核心设备进行了全新升级，进一步改善了原有设备效能不足的问题，
1: 配齐了单件分离智能输送配套设施，同步呢自主研发了专属的物流管控与智能分拣平台，从而搭建起一套全流程自动化、数字化的分拣作业体系。
0: 通过智能化改造，园区日快件处理能力从60多万件跃升至100万件以上，大件快件处理效率达到每小时1.41万件。全国快件运输提速0.5个工作日，省内中转缩短4至6小时，单件中转时长压缩30分钟。如今吉林省正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物流体系，以智慧物流提效率、大宗物流降成本，织就一张覆盖城乡、连通内外、融合发展的现代物流网。在长春市中澳公铁联运物流中心，满载玉米的集装箱正在吊装，即将发往南方。作为国家综合货运枢纽不链强链重点项目，这里正成为东北地区多式联运的重要节点，吸引了40余家企业入驻。截至2025年，该中心已累计完成投资超10亿元，建成14栋标准化仓储库房、2.8公里新铁路专用线及大型装卸站台，年货物发运能力从150万吨提升至300万吨，货物也从单一的钢材拓展到煤炭、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跨省公铁联运，综合物流成本降低5%至10%。
2: 现在承载着咱们整个长春市乃至长春都市圈的这个粮食、玉米外发的这个业务，已经为咱们长春市的铁路发运的增长提供了30%的业务量。我们想通过我们后期啊增建的这些室内仓储库，把原有的这个零散的玉米运输仓储集中化，这样的话呢，节省很大的一个物流成本。
0: 长春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是吉林建设向北开放重要窗口的动力引擎。国际干线方面开通了长满欧、长浑欧两条中欧班列，成为中欧班列东线重要节点。海铁联运方面，常态化往返营口、大连、天津等环渤海港口，与中欧班列形成陆海互补。陆空联运方面，积极连通北京、上海、郑州等国内主流枢纽机场，打造便利快捷的空陆联程国际通道。截至目前，该枢纽年吞吐量超过45万标箱，铁路口岸年过货量达690万吨。
3: 截止到7月14号夜间，台风巴威导致的强降雨影响已经结束，但省内各地，尤其是挥发和牡丹江流域，防汛压力依然严峻。各地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应对洪峰过境，确保安全渡汛。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敦化市市区的长白路与红旗大街交汇。那由于受到强降水以及洪峰过境的双重影响呢，目前敦化市的市区也是出现了部分的内涝情况。消防等应急部门呢，正在携带冲锋舟，针对于内涝地区被困群众进行及时的转移安置。
5: 据了解，敦化市提前开展转移工作，现已转移1.2万余户，共计2.6万余人。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梅河口市挥发河海龙镇段子堤防汛抢险现场。受本轮强降雨的影响，海龙镇沿线河段水位快速上涨，部分堤段面临漫溢风险。当地第一时间集结抢险力量，眼下应对本轮洪峰，整条堤坝的临时性抢险加固作业已全部完成。
5: 为严防河水漫堤、村庄受淹，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紧急集结500名抢险力量奔赴一线。经过通宵连续奋战，险情全面可控，成功抵御本次洪峰冲击。
7: 这里是惠南县挥发河胜利桥沿岸，受本轮极端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汇流的双重影响呢，挥发河水位现在持续上涨，沿线干流呢堤防呢全线承压，防汛形势相对严峻。
5: 辉南县紧急集结1250名机关干部，连夜上堤值守，24小时不间断开展巡堤查险工作。

0: 成功排除多处堤防安全隐患。截至15号零时，辉南县已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0,747人，所有转移群众全部安置在学校等安全场所，食宿物资保障充足，生活安稳有序。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辽源城区福民桥旁的栈道上。由于这几天的持续降雨，辽源东辽河水位上涨，水量最大的时候，水面距离大桥桥面的护栏是不到半米的。那目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桥墩上露出的黑色水线就是涨水时的最高处。那现在呢，水位也在持续的下降当中。
0: 受强降雨的影响，东丰县先后出现了11处明显的积水点，全县紧急出动200多人开展排涝。目前9处点位已经完成排涝任务，还有2处点位正加大疏通清淤力度。
2: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深水中那抹藏蓝是坚定的坐标，险境里那一道橙色是生的希望。民警趟过齐腰的积水，为被困群众趟出一条路。消防员小心托举起待产的孕妇，守护母子平安。吉林防汛一线这些平凡而伟大的守护者，正用行动书写着：无论风雨多大，总有人为你拼尽全力。
3: 来走来走来走。

0: 该有。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火热开展，本届展会首次增设了低空经济特色展区，让市民在逛车展之余近距离感受空天地一体化智能出行的全新魅力。
2: 以往大家逛车展的目光呢都会聚焦在各类的家用汽车上，而今年的汽博会呢是别有新意，像旋翼飞行器、各类无人机以及无人安防车辆格外吸睛，地上跑的加上天上飞的，直观地展现出立体出行的全新模式。
3: 在全新打造的低空经济展区内，多款实用型智能装备亮相。本土长春市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投资公司打造的空天地一体化治理场景，成功入选吉林省公共数据示范场景，全方位覆盖长春建成区全域，为城市精细化治理和市民便捷出行提供智能化支撑。
4: 这个项目的话呢，包含了我们的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检以及我们的众源车智能采集，对于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出行以及我们航管部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智能化治理的效果。
5: 那个我也是第一次在车展看到这样的飞行汽车，感觉非常新颖。我觉得飞行汽车是以后的大势所趋。
3: 从地面行驶到低空探索，从车轮驰骋到旋翼起航，本届长春汽博会不仅是一场汽车行业盛会，更是眺望立体智能出行的重要窗口。多元出行模式互补相融，共同构建起层次丰富、前景广阔的未来智慧交通新格局。
1: 中国一汽博物馆这座由长影集团、长春文旅集团联合中国一汽共同打造的城市文化新地标，对外开放之后迎来众多参观群众争相一睹新中国汽车工业70余年的辉煌历程。
6: 中国一汽博物馆坐落于长春市东风大街一汽厂区一号门内，展馆依托始建于1953年的一汽原工具厂房改造升级而成，总建筑面积超过3.1万平方米。走进展馆，厚重的工业气息扑面而来，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题的六大展厅、150余辆实物展车与1000余件珍贵史料，让人眼前一亮。新中国第一辆汽车、新中国首辆东风小轿车、首辆红旗高级轿车等车型成为参观者竞相拍照打卡的焦点。
7: 我们怀着的都是一种情怀来看，
8: 又特别喜欢那个咱们的

0: 一汽的红旗轿车，想把他那个拍照全给他留下来。
1: 尤其是看到了这么多的热电车啊，这个我们在一般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啊，感觉到呢这个博物馆办得非常好，唤起了我们的回忆，
2: 非常适合带孩子来逛逛，孩子来到这儿来学习，也是一个文化的延续。
1: 我感到这个馆搞得恰逢时机。

0: 打出第一辆轿车到新能源与智能驾驶的前沿探索，中国一汽博物馆浓缩了新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壮阔征程。这座由老厂房叠变而来的文化新地标，正在成为展示民族汽车工业创新力量、彰显长春工业文旅魅力的城市新名片。
1: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7月10日，吉林大学举办用理论照亮现实哲学一流学科成果展。
2: 本次成果展系统梳理了吉林大学哲学一流学科创建以来的发展脉络，聚焦三代学人的薪火传承与深耕坚守，精选展出20余位代表性教师的500余项标志性成果。展览内容丰富，品类详实，涵盖200余部极具学术价值的代表性著作，200余篇刊发于核心期刊的高质量学术论文，以及100余项各级各类重要学术荣誉与教学科研奖项，全面立体展现学科在理论研究、学术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突破性成果。此次展览既是对学科建设成果的全面复盘与集中检阅，更是传承学术文脉、弘扬治学精神、促进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1: 近日，长春南湖实验中学发布消息，4校区招聘教师，一起来看具体招聘信息。
0: 招聘岗位：长春南湖实验中学初中各学科教师，长春南湖实验中海银河小学小学各学科教师，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附属幼儿园幼儿园教师。岗位要求：初中教师、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英往届毕业生，小学教师、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英往届毕业生。具体要求：一、普通话水平2级甲等以上，无地方口音；二、本科学历具备大学英语4级证书，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具备大学英语6级证书；三、应聘中小学英语教师岗位均具备英语专业8级证书；幼儿园教师、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英往届毕业生。具体要求：一、专业学前教育、幼师或其他相关的师范类专业；二、具备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书，普通话2级甲等以上，无地方口音。报名方式：网上报名。
3: 夏日已进入最热的时节，百花盛放，草木葱郁，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1: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0: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1: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
0: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1: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0: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你我是要负大责任的。
1: 总长，是否这些名单上的人员都要一视同仁的调查？
0: 部里很多工作都是吴次长在负责，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一定会找我打探情况，到那个时候再着手调查。

0: 事，明白。
1: 喂，好，那请吴次长过来吧。
0: 是吴次长，
1: 他马上过来，你赶紧先回去吧。
0: 是。

0: 五次长到了。哎呀，总长。哎，学长，坐坐。学长，我去开了2天的会，听说您都找了我2次了。什么事啊？
1: 接黄金兵团回国的事啊，马厅长说船只不够。
0: 要宽限几日，还让我找总长，要通融通融。但是接黄杰兵团回国的事儿，刻不容缓啊！学长有所不知啊，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有了变数。
1: 哦，
0: 中共周恩来谴责法国政府让黄杰兵团进入越南，法国人呢？ 担心共军会以此为借口进入越南，就把黄杰兵团的人给扣下了。黄将军本人也已经被他们软禁起来了，所以说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暂停了，也已经通知前往防城港的船只返航了。
1: 哦，这法国人真是说变就变。 美国人对国府态度刚刚暧昧不明，他们立刻就赤裸裸地向中共示好啊！早知道就不这么麻烦了。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去找了气象站的李站长，想调阅一下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学长。
2: 为什么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呢？
1: 马厅长拨的船不是有几艘，是要从舟山去防城港吗？我怕天气不好影响到达时间啊。我本来还想向总长请示，批示一下，我再调阅一下的。但现在看用不上了。总长是对我调阅舟山。
0: 海域的气象资料有质疑吗？没有，学长多虑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啊，
1: 因为气象站的李站长跟我说，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必须要得到总长的批示。是，
0: 我是说过，学长啊，目前。 国际环境又很大的变化，国内呢也是一团乱麻。胡宗南一个月不到就把川西平原给丢光了，总裁说他是志大才疏，那是一点都不冤枉啊！几十万的部队，头共的头共逃跑的逃跑，连番号都乱了套了。我这个空军司令啊，是身兼多项任务，我是分身乏术啊！舟山海域的情况。
1: 又非常的敏感，我不得不多一些关注啊！明白。既然很敏感，那我就不方便多问了啊，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现在黄杰兵团一事已经了了，有什么工作您再吩咐，我先告辞了。
0: 哎哎哎，学长学长，千万别怪罪。
1: 啊，没有没有没有。
0: 我最近啊，实在是忙昏了头啊。你是不知道，我其实巴不得很多事情找你这位状元学长好好的商量商量，请你给我出出主意，参谋参谋啊。这实在是姿势体大，学长见谅。
1: 理解。总长，我们两个毕竟是保定军校的师兄弟。 我只有一句话提醒：空军不管要接受什么任务，要保存实力。毕竟，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别最后成了光杆司令。

0: 冷厅长，把吴次长的名字划掉。
1: 从越南撤回黄继兵团的事取消了，那您就没有理由调阅舟山的气象资料了。这样一来，我们拿什么确定地日的时间呀？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15到28度。台南地区多云，一时没有办法确定地日的区间。 上海那边就没有办法有的放矢的准备，这关系到解放军高炮部队的待命时间，以及那些重点工厂是否需要停工，以及人员撤离的问题。
2: 也请你把转运黄金兵团一揽子计划和文件送去归档。

0: 上次呀，跟聂副官在一起那个空军上校的情况呀，我帮你打听出来了。
1: 真的？
0: 嗯，他叫王继福，是新竹机场的空军参谋，留美出身，关键是未婚。
1: 王参谋的电话你要到了吗？你太厉害了，我可以好好谢谢你。
0: 那你说我帮你要到了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你是不是也要帮我一个忙啊？
1: 哎呀，你尽管说。小心烫啊。
0: 周四呢是我的生日，我想请聂副官吃饭，但我又不敢。你也看到了，他现在完全对我就是公事公办的态度。
1: 我就说你公事太猛，吓着人家了吧？你想啊，他刚被他那漂亮太太抛弃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现在又遇上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对他穷追不舍的，他可不得躲着点女人吗？
0: 要不你就说周四是你的生日，想请他跟王参谋一起吃饭，正好感谢他在赵科长面前帮我们俩解围啊。
1: 可是上次我找他要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他态度可差了，我也只能试试了哈。
0: 一定要成功。
2: 我测算了一下，根据你在新竹机场看到的机群数量，这种规模的空中进攻战役任务规划至少需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王继福他们这些参谋一定会先飞去舟山做前期筹备工作，可以根据他们的行动来推断第一日的起始日。
3: 嗯，明白了老师，这段时间我会想办法盯紧王继福他们的动向。
2: 你刚刚去过松山基地，一定要注意规避风险。
3: 嗯，明白。

0: 罗文员，哎，聂长官，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还是王强谋的事吧。那天你问我要季府的电话，我正好遇到点事儿，心情不好，态度差了点，我跟你道个歉。
1: 不是那事儿，我后来要到他电话了。
0: 要到了，那就好。
1: 但是我一直没打通。
0: 我听季府说了，最近他们空军一直训练，很紧，估计他在忙吧。
1: 是这样的，周四我生。

0: 我想请你和王参谋一起去美军俱乐部聚一聚，你看能帮我约到他吗？
1: 要约他出来啊？我试试，这样，我想办法。这个毕竟是你生日嘛，尽量帮你。聂长官，你也太好了，难怪李琴。谢谢聂长官。
2: 我今天晚上都在这儿，有事给我打电话。
3: 那天回去晚被关禁闭了，你今天还能请假出来？也没那么紧吧？
2: 还是老样子，把人往死里练。但是我今天就不想在基地待了，再待我就憋死了。
3: 怎么了？
2: 不是那怨气。前天三大队一个开野马的兄弟训练时候出事了，人和飞机都摔成了碎片。那天吃早餐的时候，我俩还开玩笑呢，没想到那是最后一面，所以啊。
1: 今朝有酒今朝醉，爱关禁闭关起来。王参谋好，听说你们最近空军都忙得很，还以为请不来你呢。
4: 本来是不允许请假的，我一听又有美酒又有美人的，我想着怎么着也得出来啊。唯有美人与美酒不可辜负。
5: 从部里过来也没准备别的礼物，这是别人送给老师的红酒，借花献佛。生日快乐！好了好了，我们要不坐下聊。
2: 长官，哎，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今天不是我生日，是黎文元生日，他怕您不来，所以让我来请您的。不是，不是。哦，本来以为我是主席呢，原来是给聂副官当僚机呀。
1: 聂长官。
5: 你得给刘文元送个生日礼物吧？这么突然，我确实也没准备礼物。刘文元，祝你生日快乐！
4: 谢谢。
5: 回头我再给你补上，行吗？好，
1: 那怎么行啊？过了12点就不算礼物了。
5: 是我们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吃个饭，都已经很开心了。
1: 你怎么这么好说话呀？
5: 就只有一架飞机模型，可以当做生日礼物吗？聂长官，你这也太没诚意了吧！我很喜欢，因为我哥哥他就是飞行员。你还有个哥哥，你之前怎么没说过呀？他殉国了。这样吧。
1: 要不我们去跳舞吧？好啊！王参谋，你可以请我跳个舞吗？
2: 不胜荣幸。
5: 你跳舞好吗？也请聂副官跳一支啊？跳也是他请我跳。
6: 这净说的实话。

0: 宁夕啊，你来，怎么了？怎么能这样呢？跟一个美国少校在一起呢？美国佬他们太欺负人了，不管我们，你别拦着我，这些人就是欠教训。
1: 听我说，跟我说。
2: 干嘛呀？你老叫你叫你，跟你讲，这帮人他妈就欠揍。
3: 听我说，
2: 干嘛呀？
3: 不是你，这怎么不翼而了？朗朗乾坤的往那儿一坐，啊！
2: 放心吧，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了解阿美，她不是那样的女人。
3: 有个朋友不是很正常吗？
2: 你倒挺自信。继父，现在时局这么不好。 连像咱俩这样的男人、军人，也会觉得紧张，没有安全感，更何况一个女人呢？我觉得没你想的那么糟。
4: 哥们儿，你是真能忍啊！聂副官。
5: 跟我喝一杯吗？喝，聂琪，为什么不喝呀？啊，他阿美跟美国佬吃饭就行，你们为什么不能喝酒啊？来，罗小姐，这话，到这儿再过去。上次你托我转达香港寄往福州的钱，我都给你办好了。
2: 把汇款出去，你收好了。
6: 谢谢你啊，皮特。
2: 哦，等等，我们是朋友。嗯，你为了孩子努力加班赚钱，我很敬佩你。能为你做点事是我的荣幸。
6: 你太太真的很漂亮。
2: 是啊，她一直都很漂亮，不但漂亮，还很勤劳。
5: 那他跟美国人一起吃饭，你一点都不依赖吗？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反应呢？有个朋友很正常，我们不是也坐在这儿一起吃点东西，喝一杯吗？有朋友不是什么坏事。蒋夫人不是说了，女性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吗？你今天教我是什么事儿？
6: 现在美国不是不管台湾了吗？我想请你帮忙，把我们一家人带到美国去。但是，你不会害怕这种友情会变质吗？
5: 我相信我的太太，我也相信她不会背叛我们的爱情。我理解你的要求，但是我做不到，除非。
2: 我是你的丈夫，你愿意把孩子一起带到美国，我也没意见。万一呢？我说万一，他要是跟那个美国人远走高飞了，你怎么办？啊，我想，远在他乡，寄人篱下，美国也不是那么好待的地方。
6: 只要有我在台湾，
2: 他就有退路。抱歉，我们全家人去美国才是我想要的。我敬佩你的胸怀还有大度。他今天穿的那条白色裙子。 是我在香港专门给她挑的，很漂亮。

0: 怎么样了？
1: 季府他们这些空军参谋人员已经连夜动身离开新筑空军基地了。
0: 今天是几号？
1: 1月18。
0: 按照季府的出发日，地日的起始时间应该在2月初。现在就是最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还需要再核实一下。
1: 怎么核实呢？
0: 马上要临近春节了，只要能打听到空军除夕有没有聚餐计划，那我们就能判断出第一日的最晚时间。
1: 好，老师的字儿越来越浑厚了，
0: 心比一起。明天我要去白前马厅长。

0: 没想到你送王参谋送了这么久，我一直等到现在。
1: 这么晚有事吗？
0: 来还你东西。这是王参谋送给你的，刚才我怕你尴尬，所以就收下了，还给你。
1: 送这个当生日礼物确实不太合适，确实不知道今天是你生日啊。
0: 要是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还会带着礼物来参加聚会吗？

0: 你挑吧，这屋里只要是，除了这个带锁的抽屉之外，只要是有你看上的，随便挑。我不会要你锁上的东西的，我要那个。
1: 可以，不过这个太老了，我给你买个新的。我开玩笑的，我知道你每天都要听中央社的新闻，我怎么可能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啊？
0: 那个算上锁吗？这个没锁，这里面都是一些被褥啊、军装什么的，你也有啊，你看看。

0: 你这个军大衣，
1: 这是抗战时候的大衣，来到台湾也穿不着了。这个军扣可以送给我吗？可以。你这爱好很独特啊。以前我哥哥的军扣，都是我给他缝的。 后来他殉国了，我就再也没缝过军扣了。
0: 参军是因为哥哥吗？是因为日本人。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我爸妈都被炸死了。我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出了心理阴影。后来我哥当上了飞行员。
1: 成为了空军的王牌飞行员，轰炸了很多日本人的基地。他还说要去轰炸东京，让日本人也尝一尝被轰炸的滋味。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参军了，只可惜不是空军。
0: 哥哥是抗战英雄啊，他是怎么牺牲的呢？ 他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尸骨无存。算了，不聊这些了。你打算怎么过年？时局不好，
1: 估计多半也是在部里加班吧。有时候呀。 我感觉你就是翻版的吴次长，这个脑子里啊，一心只有工作。
0: 我那么毛躁，怎么能跟老师比呢？
1: 我回去了。

0: 马厅长在吗？
1: 在。
0: 哦，马厅长。
2: 哎呦，司长您来了。
0: 哎呦，那接皇家兵团回国的事儿取消了，因为我白忙活一场。
2: 是，您说费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都快到防城港了，又只好返航了。
0: 是，任务没完成，但是辛苦一点没少。这马上春节了，海军的春节聚餐和福利可不能少。
2: 对，那是那是。虽然现在经费是紧张，但是四厅一定准备充分。
0: 我说看你，我一进门就盯着这个。上次我让你告诉我想写什么内容，你一直也没说，我就自作主张帮你选了王阳明的四个字啊，秀才人情半张纸，笑纳。
2: 又都太谢谢了。虚灵不昧，心追守目，力透纸背。董玄仔不过如此啊。
0: 哎，过奖过奖。是你的纸好。
2: 墨宝墨宝啊。
0: 信手而为不足挂齿，再说上次的事儿也让你为难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0: 对了，空军的聚餐和这个春节福利规格也不能低哦。那毕竟总长兼着空军司令，不能让人家说我偏袒海军啊。
2: 司长放心，空军自己准备了盛大的春节晚宴，比金门古宁头大捷那次还要隆重啊。
0: 那最好，这一过年节你们后勤部门最辛苦。
2: 应该的。
0: 行了，那我走了。
2: 哎，我送你。
0: 不用不用。
2: 哎，我要送要送，司长。嗯，谢谢啊，谢谢谢谢。
0: 空军要在除夕搞盛大聚餐，今年除夕是2月16。地址的最晚时间可以确定了。太好了，1950年2月初至2月15日间，空军八大队至少两个中队 B-24 轰炸机将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借舟山定海机场作为跳板，轰炸机就近整备，提高出动架次，组织对上海最大规模的轰炸。空军三大队野马战斗机全程护航。

0: 去帮我把 B-24 轰炸机和野马战斗机的相关技术参数拿过来，我要拍照供解放军高炮部队参考。
1: 是。
0: 另外通知陈太太准备接到。
1: 明白。

0: 杰峰同志，啊，请。总裁，根据上海方向天气情况，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地日，2月10日12时，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1: 按原计划执行。是。慢点。抓我呀！能上来吗？上来。抓不到我。哎。哎，好，慢点。哎。我好高。
2: 你看这有个什么？
1: 我好高。
2: 刚才那大蘑菇呢？
1: 陈太太来了。吴先生好。嗯。薛生好啊。抓也好。吴先生今天在家呀？哦，
3: 今天星期天没上班。
1: 抓到了吗？啊。吴太太做点心太好吃了，我今天准备跟她学一学烤漆自饼。哦。这怎么还买了原料了？没有没有，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我给你们买点吃的，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4: 陈太太，吴太太，哎呀，抓我！哎呦，
1: 怎么还买这么多东西来就来了嘛？太客气了，
4: 拜师学艺嘛。我正好录个一个特产店，这里面有肉松啊，还有那个茶叶。哎呦，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
5: 这也太喜欢了，好久没吃到福州的肉松了。
1: 真的，我去后厨准备一下，一会儿来教你啊。一会儿叫我啊。

0: 太太在福州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做点心，分给她的朋友们吃，吃了以后如果说好吃她就特别开心。
1: 是吴太太做点心好，我也喜欢吃点心，所以今天我得好好学学。
0: 请用茶。
1: 好。
0: 雪城在盯着，没办法把情报给陈太太，他们现在在厨房，你想办法怎么交给他。

0: 师母，嗯，茄子饼烤好了吗？哎呀，
1: 叶副官，我们新烤的饼要不要尝尝？
2: 啊，聂副官，你要不要尝尝？新鲜的。哦，不用了，我之前吃过，很好吃的。哦，对了，吴太太啊，我想问一下啊，我这个茄子饼如果我想多放点糖，是不是应该也没有问题？
1: 当然可以了，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甜一点、淡一点都可以，做咸的也行的呀。
2: 对，咸的可以啊。嗯，好嘞。
1: 学完了，我今天就。

0: 先回去了，阿菊在家等我呢。
1: 这么快就走了呀？啊，哎呦呦，不，
2: 哎呦，这个可不是给你的，这是让聂副官尝一尝的啊。我给你准备了一大食盒的呢。
0: 不不不，
2: 我们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盒子是给你准备的呀，来来来，换一下换一下。
1: 哎，不不不，吴太太，我这么多我是吃不完的，我拿小的就够。
0: 哎呦，这是特意给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茄子饼。
1: 吴太太，我拿小的就可以了，我们家人少啊，
0: 没事，
1: 可以吃完的。
0: 给你女儿女婿，女儿女婿，这给小钱啊，因为他今天去看妹妹，我把这个茄子饼给你妹妹吃啊。
2: 谢谢夫人。
1: 我给小钱的啊啊，那妹妹妹妹家里有很多人呢，那就我拿小的就可以了。
2: 使不得使不得，太太，
1: 使不得
2: 使不得使不得，
0: 这个是给你的。那个陈太太，这黄花梨木我从福州带过来的，
1: 哎呀，黄花梨的盒子我就更不能拿了，
0: 拿就拿这个盒子就可以了。
2: 陈太太，您听我说，师母让你拿大的，您就拿大的，也是师母的一片心意。您
0: 就是
2: 小钱，
0: 拿这个。
2: 我刚才装这个的时候啊，有一个使劲使大了，把它捏破了。这个我拿出来，剩下的你拿给妹妹吃。
1: 哎，这样，我来，这个我来吃，这个我来吃，不用客气。这里面不是有好的吗？听我说啊，我拿一个好的换给小钱，因为我们那么多，根本吃不完。你说是不是？
0: 不，
1: 好的，这好的放过去正好，破的我可以吃啊，然后给他们吃好的就行。这个梨花木我喜欢的，那我就带走了，谢谢。哎
0: 呀，喜欢就好，那太好了。我给你拿着，我送你上车。哎呀，
1: 谢谢。哎呀，
2: 这是
0: 好不容易来一次，你不要说这样，吃那么多年啊，这样说就太不见外了。
1: 小钱，你停下车。
2: 好。哎，陈太太。啊，
1: 小钱，我跟你说，这个弄堂有点窄，我就在这儿下了。
2: 可是太太吩咐我了，一定要让我把你送到家门口。啊，
1: 没关系的，我正好想溜达溜达，你请回吧。
2: 好，
1: 谢谢啊。

0: 是不是说过，只要跟吴司长有关的任何消息，对你们来说都有用？
1: 对。
0: 今天太太烤了很多起司饼给别人。
1: 那他都送给了什么人啊？
0: 他送给了我一盒，然后让我拿给我妹妹。这个算情报吗？
1: 算，当然算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吃喝拉撒睡都算情报。
0: 那能给我钱吗？
1: 当然能，肯定给。
0: 于队长，你给这么多，怪不好意思的。
1: 没什么，以后你如果还能再给我一些其他情报，我还能给你更多。
0: 太太烤的起司饼，你尝尝，特别好吃。
1: 啊，谢谢啊。
2: 其实，我还

0: 哥，
1: 嗯，
0: 你哪来的？
1: 村长夫人给我的，怎么样，好吃吧？嗯，
0: 好吃。海的那边是漳州吧？
1: 应该是吧。
0: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

0: 我也可以给你做，其实。
1: 那我写写信，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
0: 可以，这样子，等哪天天晴了，我呀就从这儿游过去，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我到时候再游回来呗。
1: 黑牛，你就放心了，次长说了，我们很快就能回去了，次长说快了，就一定是快了。
0: 过年了，去买件新衣服。哥，你这是哪来的？赚了2万块。谢谢哥，那我先存着了。嗯。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2: 我还是不去了。
3: 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不去了？你不是天天忙着加班吗？
2: 我不加班，今天就陪你啊。
3: 阿菊，你就去吧。你看昌城多诚心诚意的呀，你都答应了，为什么不去？我告诉你啊，出去见世面就得跟着昌城走。
2: 你看吧，
3: 去吧去吧，
2: 都好，
3: 放心啊，小宝交给我。
2: 好好玩啊，
3: 今天晚上。
2: 谢谢妈。

0: 在异乡为异客，相逢轻盖便相知。
1: 这应该是街头暗号吧？
0: 还有吗？
1: 有华。
0: 华。
1: 南。
0: 南。
1: 菊。陈。
0: 怪不得那天他试探我，意外之喜，真是意外之喜。
1: 太意外了，原来陈将军是自己人啊，您跟他的误会也能烟消云散了。可是陈将军现在还在台南新训基地呢。
0: 这问题不大，我以国防部的名义把他调回来，尽快完成接头。

0: 组长放的线，我们就这么冲到基隆去，真没事儿。
1: 有了情报也不分享，吃独食。他顾正文无意，就不要怪我无情了。
0: 顾组长他就是个疯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处长，咱们还是小心为好。
1: 我发现你小子是白跟我这么多年了。他只不过是个侦防组的组长，咱们可是行动处，他能把咱们怎么着啊？要不是毛局长，他还得听我指挥。这次抓捕基隆的公敌，我们一定要抢占先机。
0: 好，一会儿我先下去探探路。
2: 组长，有话就说啊。组长，我错了，昨天叶处长找我过去问我们总跑基隆干什么，如果我不说他就要把我调回去。组长，我回去就肯定会被整死了，我不能回去。
3: 李肖南，赶紧三十行是我。
4: 是。
5: 愣着干啥？跟着去，跟着去呀！免得叶翔之他们打草惊蛇。

0: 个叶处长分明是想抢别人嘴里的肉啊，太无耻了吧。而且咱们在基隆都已经蹲点半个月了，他想抢占先机凭什么？
1: 现在担心这个还为时尚早，你就记着，抓捕林忆良的时候，除了翁连旺，无论如何必须再放走一个他的同党。
0: 那一网打尽多好。
1: 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是非常严格的，为了方便翁连旺之后还能够继续渗透，一定要放一段，这样才方便他们相互作战。
2: 先生，哎，需要点什么？
3: 干木耳有没有啊？
2: 干木耳，哎呀，抱歉，干木耳好像卖完了。卖完了。您是以前来这儿买过干木耳吗？嗯，
3: 我太太以前来买过。
2: 哦，那您看别的还需要点什么吗？
3: 没有就算了吧。
2: 抱歉，
3: 没事。
2: 慢走啊。进来。
3: 怎么了？我们就没卖过干木耳。
4: 怎么了？
3: 有情况，赶紧离开这儿，快！啊？
4: 那这些货怎么办？
3: 从后门，分头行动。

0: 我把人引开，
1: 不行，一起走。
0: 你们没武器，进入地形我收放心。快进去，
1: 进去，
0: 进去。
1: 有声音瞄准，
0: 你们俩跟着我。
2: 是。

0: 知道你心里很委屈。这样，你参加渗透和抓捕的兄弟，奖金我一分不会少给他。
1: 他不是奖金的事儿啊，我明明已经掌握了那个林忆良和他上线接头的方式，我想着下次接头的时候我直接一网打尽。那现在这个叶处长这么一搞，这个大鱼根本就不可能上钩了嘛。
0: 那叶处长也是立功心切，不管怎么样，共谍是抓住了，你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大气一点，啊。
2: 林书记被抓，
3: 组长，就搜到一张身份证，然后什么文件都没有。你还有什么？
4: 剩两天嘛，急啥了？你就别让他睡觉，人缺觉啊，意志力就薄弱了。
3: 行。

0: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人，叶希这个人油盐不进，属下真的是黔驴技穷。我说过的了，我能否申请调任，去干别的神偷工作？
1: 不像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
0: 这次不一样，我怕再继续下去，会被聂希发现端倪。

0: 是担心还是已经发现了？
1: 当然是担心了。
0: 先不要主动接触聂希了，免得他怀疑。等我命令行动。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吉隆的工委书记被捕了，整个台工委正在进行紧急转移了。暴露原因不知道，不重要。台工委的安全呢，不用担心啊，我们有应急方案。最大的问题是，被捕的同志是东海小组情报线的负责人。 整个交通线就是他创建的，他是其中一环，跟他单线联系的下线没人认识，
0: 那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山里，台北的同志已经蛰伏和转移了，敌人又看管得很严，以目前台工委的状况，没办法救出一辆同志，现在还有警情要送出去，那怎么办呢？只能等了。 要尽快恢复我们的交通线呢！哦，对了，我们这样接头已经不安全了。

0: 刚开始练不要练这么难的，来，先从一二三四天下手口练起，笔要立起来，先写个口字。哎，慢点。
1: 哎呀，建成啊，这口字写得不错呀，这个笔画少的字啊，运笔要粗一点，这个字就好看了。
0: 看来陈太太也很懂书法。
1: 年轻的时候跟沙孟海先生学过一阵子，略知一点皮毛而已。
0: 那你一定也很喜欢董其昌的字。
1: 哦，我喜欢临摹董其昌的行书和草书。
2: 那正好啊，老师，我记得您书房有不少董其昌先生的字帖呢。
0: 是，等有机会请陈太太欣赏。
3: 别等有机会啊，你现在就带着陈太太上去看看你那些宝贝。
1: 哎呀，方便吗？那真是三生有幸啊。
3: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呀，于迅，你赶紧带陈太上楼看看。
0: 请。
1: 哎呀，那真是三生有幸，太开心了，谢谢谢谢。
0: 你说。
4: 巫师同志，我带给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销毁了胶卷。
0: 他的下线呢？
4: 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的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
0: 那台工委那边有没有考虑过把人救出来？
4: 他们的负责人说，现在所有的武装力量全部都在山里面，而且台北的同志也都在蛰伏，他现在是一筹莫展。
0: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那边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他们有没有说过重建交通线需要多久？
4: 没有给我确切的时间。
0: 请进。
2: 老师，陈太太，学生在门口听呢。
0: 把这个水果给学生送过去，顺便问一问他听到什么了。

0: 学成，师母给你切的凤梨，尝尝。
1: 那个奇怪的人在和爸爸说什么？
0: 我看你在门口听啊，你听见什么了？
1: 我没听清他们在说什么。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
0: 哦，师母的朋友，也喜欢书法。我刚进去，他跟老师在聊董其昌的字帖呢。
1: 真的吗？
0: 真的啊。你尝尝。你还想知道什么？我陪你聊聊。
2: 碧葵，哎，
3: 我走了啊！
2: 走了，这晚饭快做好了。
3: 今天女婿加班，我怕我女儿一个人对付不过来。
2: 哎呀，也不差这一会儿吧，吃完饭再走。
3: 真的不吃了，不吃了，不客气，不客气。
2: 那要不我让小钱送你？
3: 哎，不用，我叫辆黄包车就可以了。
2: 哎，那不行，你看天都快黑了，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
0: 老师，学生没听到什么，我都问清楚了。
4: 太空文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0: 那怎么办啊？那我们得重建交通线啊。

0: 事，这需要时间，但情报等不及了。
1: 老师，我觉得必须得把人先救出来啊。
0: 怎么救？现在我们连他关在哪儿都不知道。蒋介石大陆失败，现在所有的特务机构几乎都涌进了台湾，特务多如牛毛，现在救人无异于火中取栗。

0: 李老板，抱歉抱歉，这两天一直都太忙了，所以也没有时间过来见你。其实呢，也有别的原因，毕竟你们共产党人嘛，都是硬骨头，轻易也不会交代些什么，所以我确实也需要些时间好好想一想，啊，到底我要问些什么。对了，都忘了正式的做个介绍了，笔姓古，古正文，相信在贵党内部也是颇有一些恶名的，惭愧惭愧。您林义良，明面上是三荣行的老板，可实际上呢是共产党基隆工委的书记，没错吧？行，咱们就算正式的认识了。首先我想知道，两个月前在台大医院门口有人劫持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将军，虽然犯人当场击毙，但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件事是你们计划的吧？是不知道，还是不想说？这个犯人是共产党呀，啊，他叫张浩，你不会不认识吧？李老板，你认为我是怎么锁定三荣行的？因为有人在九月亲眼看见张浩和你就在三荣行的门口道别，依依不舍呢，所以你们才会被我一网打尽。而且在之后对三荣行的监听当中，我发现林老板的闽南话说得很好，但是国语说的也非常字正腔圆，所以我推测啊，林老板你虽然是台湾本地人，但是应该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过一段时间，还不短，这一点和张浩一样。张浩呢也是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了很长时间，直到光复才回了台湾的。你看你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连神态都像呢。
1: 真的？哪个神态相似？
0: 好，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啊，但是我很好奇，像你们这样的台湾本地人，不是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吗？怎么会跑到共党那边去呢？是吧？哦，对了，林老板，你这个年纪出生的时候是日治时期，你接受的应该是日式教育嘛，对吧？学日语，练剑道，你还有个日本名字，一定有。严格来说，你应该算半个日本人。
1: 不，我是中国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人。中国人讲究血液要流回原乡，只有流回原乡才能停止沸腾。我也有个问题，你觉着 我为什么会选择共产党？
0: 你肯定有你的理由。至于你刚才提到血液会返回原乡，很可惜，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1: 不长，一点都不长。
0: 好，一点都不长。你刚才提到你是中国人，那你别忘了，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难过了，难过就退了。啊，人呢，有时候真的要多为自己想一想，是吗？
1: 不是。我难过的是中国人。

0: 正文。我纠正你一下，不是咱们，我是中国人。
1: 行，我钦佩你的信仰，但是我得提醒你，喊口号是很容易，真要是面对死亡，难得很。更何况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好好想想，想清楚。

0: 这个就是三荣行的老板给我老张钥匙的人，当时我用野泽暗秀这段往事赌了一下，确定了他就是老张的弟弟。
1: 没错，这是他们去大陆学习前的日本名字，只有他们兄弟两个知道。老张跟我说过，但是我有点奇怪。
0: 是啊，这也太不像古正文的风格了，他一向就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按说他应该以林一良为诱饵，伺机抓住更多的上级和同党，这怎么就突然收网了呢？还大肆宣传破获林一良的案子。
1: 哎，我记得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整治台湾情势机构的消息，你帮我找出来。
0: 好。

0: 局长，这不摆明了是给隐藏在国府高层的共谍送消息吗？我能不能查查这个人？可以啊，我干的。我派人给中央社送的稿件。
1: 为什么呀？
0: 我知道。

0: 你一向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把抓住共谍的所有价值榨取干净，但是我不能像你这么考虑问题。
1: 那就不能等我先把那个林一良拿下再说吗？
0: 来不及，后天剑锋同志就要召集各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咱保密局从去年八月破获光明报案到现在，不但没有露脸的事情，反而因为你在香港胡闹，逼得我不得不到剑锋同志和国防部背书。如果现在我再拿不出点像样的成绩来，不但恢复编制遥遥无期，还很有可能会被裁撤。
2: 是这样，这就对上了。一定是面临整合，王仁凤急于恢复编制，所以才等了吧。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先把他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这样才可能有转换的余地。
3: 林一良是要救，但是我们要考虑周全了吗？这也太奇怪了，会不会有诈？我们东海小组可不能有任何闪失啊！
2: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不应该是我们完成的任务。但是无论如何，林一良必须救，一是因为情报紧急，二是因为他们兄弟两个为了我的安全潜伏好几，老张为我已经付出了生命，他的亲弟弟不能再牺牲。
0: 还有林一良审得怎么样？
4: 共党的核心成员哪那么容易交代？不过通过与他谈话，还有我安插的三荣行的内线，我还是分析出了一些情况，都在这份报告里了。
5: 局长，叶处长这么一搞吧，
4: 我们只抓住了一个林一良，我恳请把二处抓住的两个伙计也交我带回侦防组，我相信对后期拿下林一良一定有帮助。
0: 那两个伙计你带不走，只能在局本部审。
1: 这个易翔之是不是又向您告状了？
0: 好了，你只要能让林一良开口供出他的情报来源，我就给你和你的侦防组包工。
4: 是，我先去会会那两个伙计。
2: 叶副官，
1: 吴次长在等您呢。
2: 哦，好好好。哟，次长，您找我呀？
6: 嗯，快坐，快坐。我呢，有一点私人的小事想请教一下段厅长。
2: 好，您请说。
6: 我太太最近郁郁寡欢，原来还总去多公馆打麻将。最近也不怎么去了，我问他到底怎么了，他就说什么不想听到什么闲话，哦，还说什么宁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
2: 什么意思呀？
6: 我就在想啊，会不会那天在电力招待所你看见我太太的朋友过来找我，你回去没跟你太太说什么吧？
2: 对不起，次长，我回去确实跟我太太说了几句，可我真的没想到他怎么能跑到窦公馆去嚼舌根呢？你说
6: 你这是在调查我的私生活吗？还派你太太去窦公馆打探情况啊？
2: 次长，不，您多想了，我太太就是个大嘴巴，他们都知道，平时就喜欢说三道四的，我绝没有打探的意思。说句老实话，咱们确实有不少官员外面莺莺燕燕的事情不少，但您跟嫂夫人那是伉俪情深，是在国防部有名的呀，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的人品。
6: 哎呀，我就是想多了解一点情况，搞清楚我太太为什么心情不佳，好回去宽慰她，没事的。 快坐，请坐。你看啊，段厅长啊，这保密局又破大案了啊！李代总统上个月飞去美国了，总裁赴刑逝世那是迟早的事情。以毛局长跟总裁和建锋同志的关系，保密局势必要重归国防部，职能跟二厅高度重合。我的意思啊，是想提醒你，段厅长，还是要把心思多花在抓共谍上，否则将来二厅也许就姓毛了。
2: 不不不不，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后天建锋同志来召见，这个毛七五一定会抛出又破获了共谍机关的这种，这明显这就是在邀功啊！属下正在为这事情犯愁呢。
6: 保密局邀功，那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你看，这又抓获了这个什么叫李一良的共谍，又立功了。我们二厅不能总这么袖手旁观啊，一定要起到监督作用。将来要真是抓到了共谍，二厅也参与了，那也是有功劳的。
2: 多谢次长的点拨，抓捕共谍是我们二厅的职责，不能什么好处都让他保密局给抢了去。大不了双方共管，实在不行三方共管嘛。
6: 哎，你这个建议好啊。
7: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
0: 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
7: 七五兄，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锋同志还是不交呢？

0: 有事直说，何必搞这一套呢？
1: 行，那我就直说了。鉴于此前你们有过胡乱攀咬国防部高官的事情，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共谍不应当由你们保密局单独关押，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三方共管，这样可以互相监督，信息透明，也从此可以杜绝屈打成招胡乱攀咬的事情再次发生。齐武兄，你觉得呢？
0: 我可以答应你。
1: 齐武兄是痛快人，那咱们就决定了。告辞。
0: 不错。
2: 好，知道了。林一良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的事儿成了，
3: 这下就好办了。公立监狱山头众多，是方便我们救人的。
2: 陈将军回报了吗？
3: 没有，既没回电话也没回电报。陈将军肯定不知道喊他回来是跟您接头，心里肯定还埋怨您呢。可是我们现在太需要陈将军的协助了。
4: 将军，吴次长从台北给您发来电报。
5: 他吴师都能给白团当翻译，还好意思给我发电报。
4: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吴次长第五封电报。
5: 他这么着急让您回台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6: 他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跟你说，老头，咱们这边统

0: 抢单工作刚刚开始，我不想前功尽弃。
1: 我再说一遍，不要跟我提他。
2: 将军，抛开政治立场，毕竟你们在第四战区也算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了。
0: 可惜他早都忘了，现在的吴一勋已经不是第四战区的吴一勋了。咱们来台南之前，我在国防部看过国防部46年做的统计，从1937年8月13号起，淞沪会战一共打了20多次会战，算是孙立人的新一军滇缅公路、银山会战、东陵会战，一共是打了21次。大型战役打了有1000多次，小型战役打了将近有3万次。国军伤亡100万人有余，因为缺医少药、少粮食，饿死在战壕、病死在战壕行军路上的几十万人。将官职就有几百人，还有1000多万人死在日寇的大炮、飞机轰炸下，也是因为缺医少药。有1000多万同胞病死、饿死在逃亡路上。这么多年抗战，我千万同胞死在侵略者的罪行下，这样的国仇家恨，他无时可以忘记。我陈某即便走进棺材做了鬼，我都不会放弃。
3: 想当年，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居民浴血抗战。像这样的年轻人死了多少，你知道吗？这尸横遍野、山河破碎的血海深仇，咱们能忘吗？

0: 根据你的同党交代呢，三荣行其实就是新基隆工委的办事机关，但是奇怪啊，从2个月前
1: 剥离了所有的工作，
0: 只是单单负责一条新建的交通线，整个基隆工委没有其他工作了吗？啊，只负责一条交通线，太反常了哈！
2: 是很反常。
0: 你看啊，林书记，你现在在我们的监狱里，你负责那条交通线，那么你的上线，就算有情报也送不出去呀、啊。他肯定特别着急，如果是我，我就着急。这人着急了就会冲动，一冲动就会拼命的想办法。
2: 不好意思。

0: 下，人一冲动就会怎样？
1: 就会拼命想办法来见你。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是根据贵党的保密原则，你应该根本没见过这个人，你都没见过他，你怎么认出他呢？他又能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见你？我真的很好奇，想不到，
0: 再想想。

0: 不好意思啊，这次行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没办法提前通知你。没关系，所长，我理解。说实话，要不是看见于队长，我差点跟那个林一良就一起跑了。懂得随机应变，
1: 不错。哎，
0: 所长，那跟我一起逃出来那个伙计，叫陈发斌。23岁，花莲人。他跟林一良在基隆一直工作。
1: 陈发斌，
0: 对。
1: 这么看起来，我得再派人去一趟你家了。
0: 啊？怎么了？
1: 这次行动奖金我已经派人送到你家了，但是你刚刚提供的情报，我觉得少了。
0: 您吓死我了。谢谢组长。那下一步该怎么做？是收网，还是继续渗透？
1: 已经想到了。
0: 我猜的。您故意把我放走，我猜肯定是想让我继续渗透，然后好抓到太空委更高的领导。
1: 聪明。那个陈发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当时林一良安排他送你到山里的武装基地养伤，没错吧？
0: 对，就是他。您记性真好。所长，这个陈发斌对我非常信任，我们约定好分头隐蔽，然后定期保持联络。嗯，
1: 好，那就和他保持联络，等我命令再行动。
0: 行。我走了。
1: 哎，等会儿，保护好自己。你身上有些能力是于队长给学的。
2: 都2天了，审出点结果没有？
1: 局长，可能还需要再多一点时间。嗯，
2: 看来你碰上块难啃的骨头啊。
1: 确实。这个林一良应该是在延安系统的学习过共产主义理论，所以信仰异常坚定，这点和那个张浩是非常类似，而且这两个人都能操一口标准的国语。
2: 那查出没查出他相关的社会关系啊？
1: 目前还没有，这两个人都把自己相关的社会关系抹得干干净净的，暂时还没有线索。
2: 时间紧迫，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撬开他的嘴。
1: 是。
2: 如果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介入，这个局面就不由咱们把控了。
1: 二厅？什么意思？
2: 你说什么意思？还不是因为你在香港追踪无实，做了个夹生犯。军方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冤枉了他。人人自危，怕这事落在他们身上，所以特别忌惮我们保密局单独审查。还有叶祥之那个笨蛋，搞个什么小金库，跑到街上敲诈勒索去了，被段退之抓住把柄了，逼得我不得不同意把林犯转到台湾第一监狱。由我们和国防部二厅还有保安司令部三方共同监管和审查。
1: 这么看来，三方共管是段厅长提出来的。
2: 行了，不管谁提出来的，建峰同志已经点头同意了。
1: 局长，这恐怕不行吧？如果林犯在那边全都交代的话，那咱们又是设局又是钓鱼，那最终不是？
2: 行了，你就剩今天一晚上时间，抓紧时间给我审。不管什么结果，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的放人。
1: 那我能采取非常规方法和手段吗？

0: 全案全到了吗？北线没等到人，说林一良转运突然被人劫了，保密局说是共党劫走的。保密局说是被共党劫走的。上次陈太太见我的时候说，太公卫已经转移到山里了。他们从哪里得到的转运信息啊？对呀，那如果不是太公卫，还会是谁呢？
1: 难不成保密局自己劫的？
2: 不排除，盗嘴的肥肉，保密局不会轻易吐出来的。
1: 你再联系一下陈太太，让她再确认一下是不是太公卫的行动。
3: 是。
1: 我让你交人，你把人给我弄丢了。
3: 局长，
2: 人是我劫走的。
1: 你什么意思？ 属下无能，昨天省了林一良整整一夜，没有任何结果。而且他这样的硬骨头，就算是送到北监去，结果恐怕也是一样的。所以属下认为，与其在他身上耗费时间，莫不如换个思路，利用他去钓更大的鱼。
2: 你呀，别跟我大眼瞪眼，你就只跟我说你想干什么。是。
1: 属下认为，三方共管账的方案，恐怕不是段厅长自己能想得出来的吧？他的背后应该有一位高人在指点。如果有这个人的话，那么他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想利用林良转运的时机实施营救。能够影响到段厅长，这个人应该就藏在国防部的高层里面。
4: 如果最终咱们抓到的是一个郭汝瑰那个级别的公谍，那不是比抓十个林良还有用吗？陈太太，情况紧急，但是不得不当面跟您确认一下。
0: 我接到您的电话，马上就去跟台公委求证了。人不是他们劫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武装力量全部都潜伏在山里。
5: 行，那我知道了，麻烦您了，陈太太，让您专程跑一趟。
4: 那你觉得？

0: 会在哪里呢？
1: 如果现在确认了不是我们的同志救的，那就要考虑其他因素了，不能排除是保密局、二厅甚至保安司令部他们搞的鬼，很有可能是趁转运途中动了手脚，所以想要知道林老板的下落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0: 你觉得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1: 按照现在的情况，安全是第一位的，特别是您的安全，所以不要贸然行动，您等我们消息。

0: 馆有牌局吗？
1: 你想打就有吧。
2: 你要是过来刚好凑一桌。
0: 我今天正好有时间，如果你们打的话，我来凑个数啊。
2: 好啊，一会儿见。
0: 好，那就一会儿见啊。
3: 给我接毛局长办公室，
4: 就不麻烦段厅长了。段厅长，林义良现在被共党救走了，你们二厅怎么也得给我们保密局一个交代吧？
5: 我们二厅和保安司令部的人在北间等了一个上午，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人可是从你们保密局的手上丢的，要解释也是你齐武向我段某解释吧。
4: 转运的时间和地点只有我们保密局、保安司令部和你们二厅知道。来之前我跟彭司令通了话，他说当日是听了你的建议，才会在会议上跟你联合提出三方共管。现在这件事想起来，确实蹊跷啊。
5: 齐武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4: 段厅长，你我都是做情报工作的，从来不相信巧合。如果你今天不能给出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你有通共嫌疑。
5: 无惧攀咬高官，当街欺诈百姓，你们保密局为了恢复编制做了多少不光彩的事情，大家可都心知肚明了。林义良之事关键至极，我们二厅要是不行监督之责，愧对建锋同志，愧对总裁。
4: 如果国防部再出一个郭汝瑰，那才是真正的愧对总裁。
6: 要问责也应该是我向建锋同志汇报。
7: 齐武兄要没什么事儿，请回吧。
4: 建锋同志正等着听你给他汇报。建锋同志，我在段厅长这儿了。
7: 建锋同志，
8: 三方共管本是你段厅长顾全大局之举，我也同意了。
9: 但是人在转运途中被劫，我希望你们查清楚，
8: 不然不好交代。
5: 建锋同志放心，我们二厅一定竭尽全力调查清楚。
8: 姿势体大，我希望
9: 你们审慎行事，不可再闹出台大医院之事，
8: 伤了一众忠良之心。希望你们和保密局密切配合，做好这次调查。
5: 卑职明白。

0: 不是，人不是太空维修的，跟陈太太确认过了。刚才我路过段推直的办公室，看见毛人凤在跟他吵架，很生气，好像说指责他们二厅动了什么手脚。
1: 嗯，我也听说了。
0: 那到底是古筝文他们自导自演，还是二厅想要单身李一良啊？
1: 都有可能，都不排除。
2: 三方公馆不是还有保安司令部吗？那边有什么消息吗？没有。哎，我有个同学是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的，要不然找他侧面打听一下。
1: 不要去，不要去。
2: 保安司令部内部更复杂，这个时候要谨慎。二厅负责整个国防部的情报工作，事务繁忙，难免会有百密一疏的地方。 解封同志希望你我经常合作，我就必须跟您坦诚相见。

0: 林以良不是被共党救走，是被我们保密局秘密转移了。
1: 你们这就是监守自盗吗？
0: 就别急，别着急，别着急嘛，坐下来，听我跟你慢慢说吧。坐，我们就是演场戏给公爹看。现在公爹知道林义良不是被同党救走，又下落不明，他们如果还想救人，您说他们会怎么办？
1: 那肯定先要确定他人在什么地方嘛。
0: 没错。
1: 你什么意思？
0: 假如说这个人在国防部，那二厅就是他打探消息的首要选择。如果有人向您问起林义良的转运事宜，那他就有通共的嫌疑。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要24小时监听您的办公室。
1: 你们还要监听我的办公室？
0: 是的。
1: 我们二厅是不是你们保密局的一个分局啊？啊？怎么他们的老盯着我们国防部不放呢？
0: 行，不监听也可以。如果段厅长敢承认这个三方共管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那我就不去怀疑任何人了。那恐怕，哎呀，段厅长就要自证清白了。
1: 齐武兄，要是找不到你说的这个人呢？
0: 那到时候我们在三方共审，也为时不晚。

0: 五条。
1: 碰。一万。
0: 吃。哎呦，这四个人的麻将不让你们俩玩了。
1: 段太太，都玩两轮了啊。
2: 红中，
1: 你可是一把还没赢过呢，不会是有意让着我们吧？
0: 能让几位姐姐开心啊，小蜜我求之不得呢。七筒，对不起，胡了。
2: 哎，等，我也胡七饼，一炮双响。
3: 你看看我这牌，
0: 哎呀，手气太好了，
3: 一对两
2: 七对。
0: 哎呀，那哎呦，这么大的票子啊，我得慢慢还了啊。

0: 哦，对了，我要给那人打个电话，打完了以后再装。
1: 哎呦，这私人的事情咱们回家说，别耽误工作啊。
0: 我的那人有点恼人，我必须要提前给他交代好。
1: 可这随时会有人到您办公室来，来不及呀。哎，还是监听器装好了我更放心一点。您放心，您私人的事情我们绝不监听。
0: 怎么，我连打电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快点快点。哎呀，瞧你把我电话弄成什么样子了。

0: 让段太太听电话。
1: 段太太，段厅长找您。
2: 啊，北风，稍等啊，替我打一下。七万。哎呀，喂。今天好殷勤啊，都打了两个电话了。
0: 大脸，我今天晚上不能过去接你了啊，我让司机接你回家好不好？
3: 之前说不用你来接我，你非要来接我，现在又说不来接我了，什么意思啊？这不来接我你能放心吗？
0: 我对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3: 你打两个电话不就是想确认我到底是不是在东湖馆打麻将？
0: 你别瞎想啊，我要加班赶不过去。
3: 肯定想背着我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不管，就让你今天晚上来接我。
0: 我真是要加班，那就先挂了吧。
3: 好啊，
2: 那你忙你的吧，那我就晚点再回家。
4: 我真的不搞什么事情，哎呀，我跟保密局的毛局长在办重要的公务。
0: 不信你让毛局长亲自跟你说。你来来。
5: 哎，啊啊啊！嫂夫人。我是毛荣凤。
6: 啊，毛局长啊，您好您好，我是开玩笑的，帮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5: 您放心，我一定替您看好了段警长。
0: 宝贝儿，乖啊，我尽量早点回家。
2: 嗯，行了行了，挂了。
7: 东风。
8: 段太太不开心啊？
2: 林中，哎呀，他说晚上不来接我了。问他为什么不来接我，说要加班。问他为什么加班，支支吾吾半天不说。你说我能不生气，能不起心吗？
8: 哎呀，你家老段难得加个班，你别老怀疑他了。
2: 也是。刚才啊，保密局的毛局长亲自接的电话，跟我说啊，替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9: 这二厅和保密局两家死对头，怎么还合作上了呀？
2: 那有什么的，他们两家都是吃这碗饭的吗？妖姬，
10: 清一色。
2: 又糊了。
9: 哎呦，哎，你看我多好的牌呀！
8: 来来来，
9: 哎呀，
2: 手气太好了，手气太好了。
9: 来来来，我下妆。

0: 哎，你好，帮我找一下吴太太。太太，陈太太过来了。啊，好的好的。太太说她马上就回来，让您稍等一下。
1: 哦。阿东，这个电话，哪里都能打吗？
0: 客厅的电话都是太太在用，除了军线都能打。
1: 哦。
0: 嗯。
1: 阿东，你去忙吧，不用陪我了。
0: 哦，好的。
1: 谢谢。

为

0: 陈真，毕坤，你回来了，你怎么突然来了呀？呀，
1: 刚才去窦公馆，他们说你不来了，今天，我想没什么意思，还不如跑过来跟你聊聊天呢。
0: 阿姨好，
1: 你好，建成，好乖呀。阿豆，你先带建成上楼。嗯，
2: 好的，太太。
1: 走吧，我刚才有点饿，让阿豆给我下了一碗面。
0: 没事儿，
1: 你今天要不来找我的话，明天一早我也要约你过来。
0: 窦公馆，
1: 你说人情往来的，去多了也累。嗯，不如咱们俩单独聊聊天有意思。
0: 没错没错。哎，
1: 对了，上次你带的凤梨特别好，我已经做成点心了，一会儿你记得带走，我现在就给你取。
0: 哎，太好了，谢谢
1: 啊，
0: 客气啊。

0: 是啊，嗯，吴公馆来电话。
1: 你师母怎么了？
0: 不是师母，是陈太太。
1: 陈太太，
0: 她说断腿之后马上放，今天有紧急公务要联合办案，她不知道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有没有用。
1: 她从哪儿得到了这个消息？
0: 窦公馆，听段太太说的，所以她赶紧跑到吴公馆，就是为了给我们报信。会不会是断腿之后毛人凤对三方公馆起了疑心，所以他们要设局啊？
1: 当然有这个可能。刚才我在走廊看见人盯着我。啊？
0: 那您别再去了。
1: 去不去？现在他们都已经看见我了。

0: 长，您怎么来了？
1: 啊，你忙吗？
0: 来来来，次长请坐。哎呀，我呀，
2: 这都是瞎忙。

0: 上回给你拿那茶叶叫武夷水仙
1: 哦，
0: 咱们这儿很难买得到，我托人用了几根小黄鱼，哎，用军机从大陆给它弄过来。
1: 哎呦，纯不过水仙呀，怪不得让我念念不忘。
2: 不过次长放心，我呢这还有点存货，您一会儿呢就带回去。
1: 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特意拿来了洞顶乌龙跟你换一下。
0: 哎呦，你呢还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呢？咱们今天呢不喝这个也不喝这个，你尝尝我新到的好茶
1: 哦，
0: 福建桐木关的头春芽茶，一年只采一次哦。
1: 头春芽茶，
0: 哎，
1: 可是现在才一月份啊。
0: 去年的芽茶嘛，
1: 那也是好茶。
0: 次长请。
1: 哎，

0: 是是。
1: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0: 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1: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0: 那你才让人羡慕。
1: 喝茶。
0: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

0: 这次长是怎么知道的？马二凤在你办公室大吵大闹，走廊很多人都听到了。另外，他们保密局那个叶祥之不也找了你们二厅那个刘副处长吗？打听这些事儿。是啊，这个毛局长责备我，说正是因为我提出了三方共管。
1: 才让共谍有机会救走了林义良，直接把通共的大帽子扣到我头上了。你也不是第一个被扣帽子的人吧？<笑>再说了，三方共管，不管是谁提出来的，没错呀。
2: 毕竟抓共谍又不是他们保密局一方的职责嘛。是啊。
0: 保密局这么干，我能理解。情之机构整合，他们着急嘛。喝茶。哟，您稍坐啊。喂。哎呀，大连，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今天有要紧的事情，我就不去接你了。
1: 你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好了好了，不说了啊，挂了。挂了。怎么了？啊，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2: 啊，家里没事儿，没事儿。
1: 喝茶。
2: 段太太跟你闹别扭了？
1: 嗨，女人家嘛，没事儿。
2: 嗯。
1: 我听我太太说，段太太上次说去窦公馆打牌，其实没去，她没跟你说，那是有原因的。
0: 哦，
1: 哦，
0: 那件事儿啊，
1: 哎，
0: 其实那两天我太太身体不太舒服啊，
1: 不是身体不舒服，
0: 啊，
1: 我听我太太说的啊。
2: 其实那天在窦公馆牌桌上，段太太说了几句闲话，后来可能窦太太不开心了，就不让她去了。还没跟你说，估计是怕你没面子吧。你太太毕竟年轻，你还是要多关心。

0: 关心的。
1: 啊，这都是女人的小事儿，何扎。
0: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家事不宁，你就很难在工作上心安啊。翠芝，你要是有什么难处，你看要不要我太太找段太太去宽慰她几句？毕竟女人之间说话方便一些。
1: 啊，是是。次长放心，我一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绝不会影响工作。
0: 后来那几天他没去德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2: 没事，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之间的小事儿，
1: 不必打听。
0: 这怎么能是小事呢？别人可以不管，你不能不管。翠芝啊，你工作性质不一样，别让别人钻了你太太的空子。
2: 明白了，您提醒的对啊。
0: 我觉得你应该做到心里有数。如果你需要的话，你看，要不然让我太太帮你去打听一下，那几天段太太没有去德公馆，究竟是去哪儿了？

0: 就是闲聊天。
1: 好，
0: 家和万事兴嘛。
1: 哎，是。
0: 行了，段厅长，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你忙。
1: 行，等我下次再拿到好茶呀，我马上给您送到府上去。
0: 好，谢谢了啊。嗯，
1: 好，次长慢走。哎。

0: 老师，情况怎么样？
1: 段推之办公室被装了窃听器，毛人凤要钓鱼。啊，
0: 那毛人凤就是来搭台唱戏的。李义良被抓，肯定就是他们自导自演啊。
1: 没错，在白眉混阵，醉翁之意不在酒。
0: 啊，那现在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首先要确认这盲组把人藏在哪儿了。
2: 绿色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3: 没事，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上当。嗨，这些都是小女人，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不必打听，这怎么能是小事呢？
4: 哼，搭了这么大的台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哎，你让我听什么呀？你就让我听他跟别人聊茶啊，还有他们两口子那些破事儿。
5: 局长，那也不能排除是国防部的其他高层泄露了转运信息，而且咱们不过才盯了一天嘛。我的意见是咱们不着急撤这个监听室，再缓两天。
4: 嗯，我在草山行馆再给你弄一个监听室。别干让保密局丢脸的事儿了，林忆莲就在你手上，想办法让他开口说点什么，也让我跟剑锋同志有个交代，成吗？
5: 是。

0: 夫人好惬意啊。
1: 回来啦。
0: 看第几遍了？
1: 三遍。当初是谁说好了要补齐我要的书单？书呢？我说话不算数。
0: 一下午都在看书啊？
1: 没有，刚闲下来。下午带着建成去做衣服，然后陈太太过来聊聊天。
0: 陈太太来了？
1: 嗯。
0: 你没带她去我书房欣赏那些字画啊？
1: 你怎么那么自作多情呢？干嘛要去欣赏你的字画呀？我们女人之间聊了聊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
0: 上次她看到董其昌那些字帖，说很喜欢。
1: 那你就送她一幅呗。
0: 你可真够大方的。
1: 抠门。

0: 将军，其实咱们可以再多休息一晚上再回台北的。
1: 我们来台湾这么久，终于等来了组织上安排的新任务，我的心恨不得马上飞回台北。
0: 那回到台北要不要先见见吴司长啊？毕竟他都已经发来那么多电报催了。
1: 我回来的首要任务是等人来接头的，

0: 我带来几个小菜，我们能否小酌一杯？
1: 四真兄，我知道今天你回台北了，
0: 我知道以后我就赶过来了，就想赶过来。

乡亲干，便相知。

0: 听说你回来了，我让毕奎做了几道你之前喜欢的家常菜，时间太紧了，就不知道味道如何。
1: 味道对，我要造这个事情，我何必当初那么费劲统战你呢？现在想想真是可笑。
0: 早知道是你的话，我当初何必躲躲闪闪呢？
1: 哎呀，这个华东区跟华南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横向联系的，组织上能让我们跨局决斗，可见中央对东海小组的重视。
0: 是，我聂西还有一位交通员组成的东海小组，我们各司其职来跟太空卫取得联系，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1: 是，陈宝藏向东海小组正式报道。玉心兄，之前台大医院那个绑架事件是不是也是为了传递情报？
0: 是，劫持我的是我原来的交通员，
1: 他是求你牺牲的，
0: 就在我眼前，我亲眼看着，举枪自尽。

0: 叫张浩，原名林一伟。现在我们遇到的麻烦就是跟太空卫联系的负责人被捕了，他叫林一亮，是林一伟的弟弟。
1: 就说哥哥牺牲了，弟弟又被捕了，
0: 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必须得救。你打算怎么救？
0: 我本来是打算先把人调到北舰，再找机会接触，可是后来保密局自导自演，在转运的路上把人又接了，所以现在我必须要想办法再从保密局手里面把人救出来。可是现在人手不够，
1: 现在有我了，有我和老杜啊。
0: 是，所以子珍兄，你能加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1: 是是，云兄你别着急啊，虽然我这张老脸大家伙都太熟悉了，但是老杜可以啊。老杜是组织上派来协助我工作的，枪法好，身手也不错。
0: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先调查清楚林一亮被关在哪儿了。
1: 那跟踪顾正文呢？
0: 顾正文这个人心思缜密，在他身上下功夫行不通。我跟聂西分析过，像这种事儿他很可能交代给手下人，他手下有一个行动队队长叫于小南，我想在他身上找突破口，先调查他。但是这个于小南也认识聂西，
1: 那就让老杜去。

0: 那天我听说你当法医了，真是挖去一个半死。我不相信，我打死也不相信你能给鬼子当翻译。
1: 还好，还好，现在终于清楚了，明白了。我当时给你送的驴肉火烧，是扔了还是吃了？
0: 想听真话吗？没忍住吃。

0: 他有个相好，是华都大五星的歌女，这女的叫阿玲。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从阿玲这儿找一些突破口，您看能不能让陈太太帮忙盯一下？
1: 陈太太是交通员，不是情报员，安全起见，不要让她卷出来。
0: 是，您说的对，但是我们现在确实也没有其他人了。我今天早上一直跟着阿玲，跟到澡堂就没法跟了，怕引起她的警觉。我真觉得陈太太挺合适的，您看，这回多亏她反应快，给咱们通风报信。如果能在保证她安全的情况下，让她负责一些外围的盯梢工作呢？您看行吗？
1: 好，去找阿美，开个病假条。这几天你频繁外出，不要有问题。
0: 明白。

0: 之前电话里不便细说，但是今天当面必须得感谢您一下，谢谢您给吴半打的这个电话，太及时了，幸亏您反应快，再晚一点都非常麻烦。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这两天我发现啊，只要阿玲有演出，于肖楠就会来。然后我就查了一下阿玲的演出时间，是后天下周二和下周四。
0: 那现在阿玲演出的时间知道了，
1: 嗯，
0: 可是找安全屋还需要一点时间，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1: 你上次说的那个溶剂点心，于肖楠这次也带了？
0: 溶剂点心我是查过，台北一共有两家店，
1: 嗯，
0: 一家在宁波东街，另外一家在中山桥附近。
1: 那我明天去看看。
0: 如果知道于肖楠是在哪一家买的，那安全屋应该离那不远。
1: 对。哎呦，
2: 哎呦，怎么样，歇够了吧？是不是可以开始工作了？
3: 是又有新任务吗？
2: 也不算是新任务，我就是想知道知道最近聂西有什么新的动向了。
3: 您没有让我主动接触，我就没有盯得太紧。但看样子，他好像挺忙的。
2: 行，还是别主动接触，但是最近把他盯紧点，他去过哪里，见过什么人，做了什么，都要给我记清楚。
3: 是。

0: 老板，哎，你们家招牌点心是什么呀？
1: 我们这鲜豆糕卖的最好。
0: 哦，那给我来一点。
1: 哎，好嘞。
0: 我想问一下，这个应该也是你们家吧？我看是一样的啊。
1: 对啊，是我们家的，一样的。
0: 上次我一个朋友给我买了点心，我觉得很好吃。啊。哎，那宁波东桥好像也有一家，你们是一家的吗？
1: 全台湾就我们这一家。
0: 哦。
1: 我们呢叫荣记糕点，
0: 嗯，
1: 他们叫荣记点心铺。
0: 哦，荣记。
1: 其实就是想沾我们点光。
0: 啊、哈哈，
1: 可这味道啊，跟我们比那就差远了。
0: 那我就每样都来一点吧。
1: 好嘞。
2: 台北就只有一家荣记糕点店，并且袋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在中山桥附近。这儿倒是有几处民宅可以看看，想藏个人比较方便，我再去排查。

0: 经过这几天的排查，我觉得他们最有可能关押林老板的安全房就在这个地方。接下来我打算守株待兔，进一步确认一下。
1: 这可是一个苦差事啊，我让老杜配合你。
0: 谢谢陈将军。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阿妹，啊，有点头疼。
2: 量一下体温。
0: 哎，能给我倒杯热水吗？
2: 过来吧。
0: 最近累吗？

0: 没有你累，赶紧凉上吧。
1: 哎，阿美，你过来一下。
0: 哦，

0: 41度，是有点高。为什么说谎？最近太累了，想休息休息。
1: 想休息几天？
0: 两三天就行。

0: 感冒发热，去内科。
1: 好，好的，谢谢。嗯，
0: 下一个，护士。嗯。38度，有什么症状？
2: 咽痛、头痛。
0: 几天了？
2: 2天。
0: 还有什么不舒服？
2: 没有了。嗯。您就是聂副官的太太吧？
0: 你怎么知道？
2: 啊，我和他是同事，国防部的，但我在西药科。哦。刚刚我好像在医院看到他了。他怎么了？
0: 受点风寒，感冒了。
2: 哦。您真好看啊。
0: 你也很好看。
2: 谢谢。
0: 这两天天凉，你要注意身体哦。
2: 您和聂副官一样好，我一直想找您道歉来着。前段时间他为了救我受了枪伤，虽然现在痊愈了，但我心里还是很愧疚，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您道歉。
0: 什么枪伤？
2: 您不知道啊？不对呀，他说钥匙您给他换的呀。
0: 他可能怕我知道了会担心，没告诉我吧。
2: 我不应该说的，对不起。
0: 没关系，没关系。你赶紧去内科看看吧。

0: 出来了，顾掌门警惕性很高。走，刚才有派余香兰过来查了一遍，这地留不住了，撤吧。陈丹丹，我们商量过了，我和老杜打算在阿林演出的晚上行动。聂副官，你有没有想过，老杜如果出了问题，陈将军怎么办？如果你出了事情，那吴次长怎么办？
1: 东海小组的安全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0: 陈太太，我明白您的意思。
1: 我建议请台工委的人来具体实施营救。可是，连老板出事之后，台工委的同志不是都撤了吗？
0: 我想办法跟他们沟通。

0: 郑书记，陈太太了。
1: 陈太太，什么事情这么急着见面啊？
2: 东海小组已经制定了解救林一良同志的方案。
1: 好，那太好了。一良同志如果能脱险的话，那基隆台北的同志就不用转移了呀。
2: 但是有两件事情需要你们配合。第一是一定要准备一辆查不到来历的车。第二是救人之后一定要有一个安置他的地方。
1: 车的问题啊，我来解决。嗯，安置的地方啊比较麻烦啊。如果是在台北，那容易被特务发现，那不在台北怎么送出去呢？这是个问题。前段时间呢，上级啊希望我们派一个熟悉台湾状况的同志回大陆。哎，可不可以啊让东海小组想办法把一良同志送出去台湾？
2: 这是个好主意，我汇报一下。这个是地址，最晚明天傍晚之前这个车辆一定要落实。
1: 放心了，

0: 老师，我和老杜确认过了，安全屋不是钓鱼，确实在关押。值班特务每天两班倒，每班三人，换班时间是早晚8点。现在最麻烦的就是于肖南，除了古正文每天早上和傍晚审讯那几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他一直都在。最长离开的时间就是去华都大舞厅找他的相好，叫阿玲。
1: 于小南去找阿玲，一般情况下几点回安全房？一般都是在阿玲家过夜，早上才回去。
2: 阿玲下次演出是什么时间？今晚上就有。
0: 你让陈太太通知太空卫，今天晚上就行动。好，我去找老杜，跟他一起准备接应。
2: 你不能去，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把这事交给太空卫和老杜。今天晚上我会在部里开会，为了避嫌，你早一点回顾我们宿舍。

0: 你先到外面等我们吧。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

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1: 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厉呀。
2: 不姓厉，姓胡。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
3: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4: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3: 哦。今年入夏以来呀，经常下雨，这雨后啊，花草树木喝饱了水，青翠欲滴，街道的房屋呢也像被洗刷过一样焕然一新，空气那叫一个凉爽清新呀。
4: 我都是一看要来大的雷阵雨，就赶紧把车从地库开出去，免费刷车的机会可不能错过，环保又省钱，多好啊！
3: 大哥，咱太小抠了。而且你前几天不是还说雨水对车不好吗？
4: 我车贴膜了，雨水也没事啊，这叫该省省该花花哈，该出去溜达咱还是得出去溜达。告诉你个好地方，长春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大家都知道哈。雨多的时候啊，净月潭水漫过路面就会形成一面天空之镜，就在净月潭的溢水湾，打卡拍照巨出片哈。
3: 这个我知道，想去的朋友最好选择有蓝天白云的天儿去，相机或手机贴近水面广角拍摄，对称构图，拍完照片自己都感叹，哎呀。这也太好看了吧。
4: 净月潭本来就很美，好看的地方可多了，等着大家去亲自探索发现啊。
3: 你这么一说我都想去了，你洗车省了的钱咱也别攒着，赶紧咱掏车咱订票去啊。
4: 早知道不说了，还得倒搭几十块钱。
0: 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5: eat个 apple。
0: 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5: 哎，行，赶紧让我走吧。
6: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5: 不用，我太紧张了。
6: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5: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6: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5: 不行，
6: 等会儿你不能走。
5: 你让我走吧，你。
6: 不行，爸。
7: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6: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7: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哎呀，
6: 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8: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6: 爸，
8: 儿子，
6: 爸，
8: 儿子，
6: 爸，
8: 儿子。
6: 天，我不知道
5: 怎么，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6: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5: 回来的。
8: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6: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8: 这位是
6: 他，那个他，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8: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

0: 好了，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帮帮忙，感谢感谢。
0: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过来你看看好不好？
1: 不不不不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0: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你。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0: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0: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0: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0: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1: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0: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0: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价。
0: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2: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
0: 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0: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0: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哎呀，
3: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2: 那儿。
3: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0: 这人干嘛的？
2: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0: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1: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不用说了。哎呀，
3: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你好啊，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0: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1: 浇花一会儿我去。
0: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容易这样的吗？
3: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0: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

0: 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1: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是我呀。
0: 那你是谁呀？
2: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0: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自己钱还给你花，我现在都要撒谎了。
2: 你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0: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我得。
2: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2: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3: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0: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2: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2: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2: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4: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5: 我才反应过来啊，大清早的一次一次摁我们铃，哼，故意搭讪呢吧，是不是看上我了？
6: 我看上你了，我要不低头我都看不见你。
5: 那你可千万别低头，就你这脸型再把自己扎着。
7: 尊敬的客户，你嘴可真损呐、啊、想必单身吧？
5: 我单身咋的呀？
7: 孤独终老也是一种享受。
5: 哎哎，你说谁孤独终老呢？你啊，你信不信我投诉你？居然说我孤独终老，你好不到哪儿去，能看上你的人得多不挑食啊！大清早的，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儿。啥呀？人生遥控器，我也没买呀。
8: 你买了。
5: 我买它干啥呀？
8: 你不是一直觉得你过得不顺吗？它就能帮你快进到达你的未来，只要你按一下就行了。
5: 真的？可以快进我的人生？那我试一下。没变呢？啥破玩意儿，不好使，骗子！哎，不说了，睡一会儿。哎呀，这怎么一睡觉就来人呢？哎呀，来道歉来了。哎啊！谁让你进来的？哎呀，胆儿挺大呀，还坐那儿了。你要干啥呀？
6: 我累了呗，我干啥？我今天送了好几百个快递，
9: 我未来就跟他结婚了。

0: 几万个快递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就一个。啥样？好了，别生气了。你还敢再进来吗？别生气了！你干什么？你臭流氓！你占我便宜！我都来不及了，我现在给你解决你！你干嘛？
1: 我穿越了，
2: 这一下，错了十年。
3: 真穿越了！哎呀，对呀，里边还有个人呢。来，出来来，出来，我扶打你了。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不应该和你动手。
1: 知道你还生气。
3: 昨天呢，是咱们俩1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我确实给忙忘了，但我今天我给你补上。等等。
1: 这样，这么特殊的日子，你帮我回忆一下，当初咱们两个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呗？又套路我是不是？这个事儿我能忘吗？那当初啊，你是要死要活追求的我呀！我追的你，你在外滩拿个大喇叭。
3: 就在那喊呢，娶了我！哎呦我的妈！别说了，这山人喊！
1: 别说，
3: 记者朋友都来了，你别说了，
0: 可啥就跪下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别说啊！当时你就是拿着喇叭砸自己的头，向我逼的婚呢！
3: 哎呦我的妈呀！不是，那你当时你怎么不懂得拒绝我呢？
1: 我拒绝不了啊！咋的？
3: 后来你拿钱砸的我，砸服了都。我还到达了。
1: 哎，
3: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贷款砸的我，到现在钱还没还清呢。要不然我能这么累吗？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是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啊！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去守活寡了啊！我绝对不允许我的人生是这样的，未来一定有转机。我现在我就穿过去，看看。哎，不是，这怎么没有变化呢？这照片，不是这照片不应该是黑白的吗？哎呀，挺能活呀！站！
1: 吓死我了！吓死你！那是我的愿望。看这体格的，丧偶是够呛了，只能是离异了。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3: 还是我跟你说个事儿吧。说。
1: 我要结婚了。
3: 咋的？结婚？
4: 太刺激了啊！还没等我跟他说离婚呢，人那面要结了，拿我当啥人呢？哎，我倒想看看什么人能看上你呀！我
3: 亲爱的，你跟谁说话呢？呀，什么时候回来的？看来我回来的是真不是时候啊！
1: 介绍一下呗。我未婚妻，丽晶。哎呀，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丽呀。不姓丽，姓胡。
3: 狐狸精啊，狐狸精，真是名副其实啊！哎，我就纳闷了，不是他哪点比我强啊？
1: 这就是按照你的标准找的。
3: 哎呀呀呀！按我标准找的，我长得有他那么漂亮吗？
1: 但是你在我心里最美啊。
3: 你行啊，俩都不得罪是吧？

0: 不是？你不要脸，等着啊，等着！哎呀，
1: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2: 亲爱的，你妈妈脾气怎么这么大呀？
1: 对我还行呢，对我爸更狠。
3: 哦，他妈，
0: 来，把你俩这皮收拾完了啊，赶紧来来来来，拿走，走，马上走！我告诉你，只有我甩你，轮不到你甩我。
1: 谁甩谁呀？你说咱们到时候还得一起生活呢。
0: 你俩结婚，咱们一起过。
2: 那当然了，下个月办婚礼，咱们还得一块上台呢。
0: 你给我上一边去吧。未来的世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行，你俩不想走是不是？我走。哎哎哎哎
1: 哎，不是妈，你别作了。
0: 现在知道叫妈了，叫奶都不好使了。
2: 阿姨，您别生气，我跟你儿子是真心相爱的。
0: 你是我儿子？啊。儿媳妇儿。啊。
4: 为您报时，206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0: 那照片上的是你爸
1: ？Yeah, my father.
0: Are you sure?
2: Of course.
0: 不好意思啊。
1: 那你怎么了妈？这么多年没回来，失忆了？
0: 不是，那个主要是妈没经历过这一块儿。哎，你爸呢？
1: 送快递去了。
0: 还送快递呢？
1: 不是你说的吗？喜欢像风一样的男子，所以说我爸现在还在外面疯呢。
0: 未来的这个家真是让我格外的意外呀。
1: 哎妈，对了啊，跟你说个事儿，我们俩马上要结婚了，想到这儿了啊。
2: 以后有孩子你得给我们带啊。
0: 行，
1: 那我要是出差，衣服
2: 帮
1: 我整理整理，
2: 没时间做饭，
0: 没问题。睡着了，
2: 老公，你回来了。
1: 你做什么美梦呢？
2: 儿子呀，快进屋吧。
1: 越做越美了是不是？我是给你送快递的。
0: 快递？不是，现在是哪年？2020年。
1: 你要是这样，你信不信我报警？哎，
0: 你这样啊，跟我梦里的反应一样一样的。
2: 你别介意，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太开心了。那这是我的吗？
1: 你的快递。
2: 谢谢。哎，等等，下雨了。给。
1: 谢谢。
2: 再见。
1: 再见。

0: 人生哪有什么遥控器呀、啊？与其逃避现实，不如努力把它变得更好。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3: 夏天衣服呢穿得薄，稍微一出汗的衣服上就会有汗渍，洗不干净，特别的难看。
2: 是的，这时候就该我出马了哈，教大家一个洗衣的妙招。洗衣服的时候呢，在水里加一点小苏打和白醋，不仅能够轻松地去除汗渍，还能够让我们的衣服保持柔软。
3: 这个方法好哈，这回呢大家再也不用担心白 T 恤发黄了哈。
2: 这就叫做办法总比困难多，就像咱们吉林人一样，总能用乐观豁达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当中的各种挑战。
3: 没错，希望每一位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都能够把日子过得

0: 乐乐呵呵的，有滋有味的，在这个夏天呢，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清凉和快乐哈。
1: 永吉年间冬日，诗人张白远赴边疆，巧遇旧友雷甫，二人一路同行，行至戍边战士李将军的军营，正值大年三十。
2: 边塞风光，雄伟壮阔，白雪皑皑呀！你不冷吗？你啊，
3: 确实有点冷啊，但是我能挺啊。
2: 雷甫兄，距离我们在书院寒窗苦读已经有十多年了，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
4: 是啊，想当年咱们还是同桌呢啊，你天天背着我偷偷学习，然后把我毛笔给我撅了，让老师骂我。哎呀，
2: 惭愧惭愧。
4: 你笑得很自豪啊啊！
2: 雷甫兄，你的口音怎么变了？哎呀，
4: 入乡随俗吗？
2: 那你最近日子过得怎么样？
4: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啊，肯定没有张白兄好啊。要是能重来，我想选张白，至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小孩。
2: 哎，好了，先别逗小孩了。是这样，雷甫兄，我刚刚临时想起来一个事儿啊，你是不是和此地的李将军关系很好啊？
4: 你怎么能说是临时想起来呢？你在我家门口跪七天，你求我带我认识李将军吗？不是、哎、
2: 行了行了，没有跪这么久啊。我是听闻啊，李将军英勇善战，独守边关，我想拜入他的麾下，成为他的幕僚。一会儿啊，你得给我美言两句。
4: 李将军是非常非常好的人，我保证5分钟之内你俩就能好得像一个人似的。
2: 真的？哎呀，
4: 走
2: 走。
5: 我等你半天了，哎，带朋友来了，来，快请坐。哎，大过年的，来的就是朋友。
4: 来
5: 来来，快坐下，暖和暖和。来，
4: 李将军，给您介绍一下啊，哎、这个是我的朋友张白啊，中原的大才子，特地来投奔您，想给您当狗腿子。哎，
2: 不是。哎，是想给您当幕僚、李将军。哎，久仰大名啊。啊，
5: 我叫什么名啊？
4: 看我干啥呀？问你叫啥你就说就行了。
2: 李，你们这里的这个新年氛围很好哦。哎呀，
5: 你这朋友人不太行。不过不重要，大过年的来了就是朋友啊。给我当狗腿子的事儿啊，先往后放一放。好酒好菜伺候。
4: 好，哎
2: 行，那就喝酒。哎
5: 呀，买上。
2: 来，我已经闻到酒香了。话说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4: 没啊，
2: 这个酒怎么给大米饭给满上了？那我尝尝吧，
5: 请。哎呀，
2: 好吃，真香。
5: 中原人不吃菜吗？
2: 哦，你们这儿也吃菜啊？
5: 啥意思？叫我们这也吃菜？我们不吃菜就只吃碳水，鲁光光就是吃碳水是吧？
2: 不
5: 这说的全是我们不会招待客人是？我给你拿菜去。
2: 谢谢李将军。哎。怎么办啊？有点出师不利啊！我感觉他对我的印象不太好。
4: 李将军这人就直来直往惯了啊！我会帮你的，没事。
2: 你哪儿帮我了？刚才问名字的时候你都不告诉我他叫啥呀？
4: 李明磊，他很喜欢那种有才华的人，你得外露出来把才华。
2: 我明白。
5: 菜来喽！来，这是咱们的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快点尝一尝。
2: 行，谢谢李明磊李将军。
5: 行，
2: 好。哎呀，李将军啊，我一想到你独自镇守边关，我就想用李明磊三个字来写一首藏头诗。
4: 好啊，
5: 请坐啊。哦，我让你作诗，我让你坐下。
2: 哦，那我就创作一番。
5: 请。
2: 有了，李桃不言自成蹊，明霞染尽大漠西，磊落风云晴欲雨，塞上风光最心仪。
5: 我咋没听懂呢？哎呀，
4: 不是，李将军是这样，我这个张兄啊，词比较深，那我就这样，我来首浅的啊。
5: 行，请坐。
4: 李家老汉帅，明明有人爱，磊落守边关，是饺子冻成块。
2: 你这哪是诗啊你？
5: 哎，好押韵啊，上口啊！哎呦，好诗好诗！这是快吃口饺子！哎呀，来来来，
2: 这啥意思呀？
4: 不是，我本来我想垫你一首了，那怎么？没事，这样你再来一首。
2: 行，那我再来一

0: 再来一首。
1: 张兄啊，哎，你觉得咱们这个塞外的风景跟你们中原相比如何呀？
0: 哎呀，塞外的风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呀，哦，让我又想赋诗一首了。
1: 请坐。
0: 朔风卷地玉门仙，孤城遥望昆仑巅。
1: 哎，不是你要上昆仑呐？嗯，那你走反了，昆仑离这老远了。咱们这就有长白山，你来。哎呀呀，
2: 不是丽江，怎么你等张兄都整完呢？他没整完。
1: 啊，你整。
0: 银沙万里轻骑逐，大雪难言满弓箭。
1: 我操！哎呦，姐妹，
0: 咋了这是？啊，李将军，这是咋了？
1: 什么嘛？什么咋了？快卧倒！你不说那雪里有什么轻骑，有什么弓箭手啥的吗？哎呀，你快，你们掩护我，放狼烟！
0: 哎呀，行了，哎呦，好，将军来，别匍匐了，来，先稳来，别慌，来，往往起站来。哎呦天，是这样，将军，你别害怕啊，我这都是比喻，
2: 比喻呢？
0: 啥的啊？
1: 比喻？
0: 对，
1: 大胆，这能瞎比喻吗？啊
2: 呀，将军息怒啊！将军，这样，张白，你不要再卖弄那个词藻了啊！是，那我再提一个，哎，好吗？
0: 提，
2: 说咱这一年风里来雨里去，酒杯一端，唠的是家长里短，喝的是情意绵绵。
1: 你纯纯是大文豪啊你！
2: 四六八句就怎么成大文豪了呢？
1: 你看这人啥也不是，还什么都不服。哎，你整两句我听听来。
2: 那你
0: 不是这种东西最容易了，我张嘴就能来啊！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我也能来啊这个。
1: 你这叫照猫画虎，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哎呀，
2: 不是，那你怎么突然说成语了？
1: 小雷呀，啊，你这是心里有知，大脑斧。哎呀，
0: 哎呀，好了，别好了，这样，那个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2: 对，
1: 该说不说，张兄，你真得跟人小雷好好学一学。你心里要没有什么大脑斧啊，你就说点大野猪啥的。哎呀，
2: 怎么到我这就成大野猪了呢？哎呀，
1: 今天聊的挺高兴，咱再整瓶酒助助兴啊。
2: 好嘞，李将军啊。
0: 不是，这啥意思啊？我使劲使劲作诗，他使劲使劲夸你啊。
2: 没事，别慌啊，张兄，你不是想让他当幕僚吗？你作诗没用，你得懂兵法。
0: 兵法我懂啊，
2: 你一会儿给他支两招，我再垫你一手。
0: 行，那你垫我
2: 走。
1: 哎呀，好酒来喽！哎，这个可是咱们吉林野山深泡的酒，你外面你喝不着。哎呀，
0: 谢谢李将军。哎，李将军啊，其实啊，我作诗并不拿手。哎呦，我拿手的是兵法。
1: 请说，张兄还懂兵法？
2: 当然，《
0: 孙子兵法》。哎，
2: 这兵法讲的这借刀杀人，无中生有，
1: 无懈可击。你也懂兵法？哎
0: 呀，你就是懂三国杀。
2: 别老说什么三国杀了啊！最近李将军呢，被这个匈奴打的是落花流水。
1: 我不要面子，我
2: 打的是五五开呀，跟匈奴。你给让张兄支两招上来啊！
0: 李将军竟然和匈奴打了五五开，
1: 是
0: 我便献上一计，让你拿下匈奴。
1: 请。
0: 匈奴乃重骑兵，可以用第四计，以逸待劳，布下攻势构筑，以不变应万变。
2: 那不行啊，不能攻势构筑啊，匈奴是重骑兵，他会打死我们的。
0: 那就第六计，声东击西，让他们首尾无法相顾。
2: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他有重弩，他会射死我们的。
0: 那就第十六计，擒贼先擒王，让他们群龙无首。
2: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个人能力极强，他还是能把我们打死。
0: 那你说啥行啊？他们是重骑兵还是特种兵啊？
1: 小雷，你别听他叭叭啊，你说怎么打？
2: 打匈奴，要我说跟你在外面平时跟别人打架是一个道理，你知道吗？你要趁这些人不注意的时候，冷不丁给他，哎呀，你看，吓着了，就这一下就行。
1: 没事，吓着了，没事啊，喝口酒压压惊来。
0: 那个雷府兄，我不会喝酒啊。
2: 李将军最喜欢喝酒，你三杯酒下肚，他什么事儿都能答应你。
0: 那我拼他，
2: 走。
1: 张兄平时也喜欢喝酒吗？哎呀，
0: 喝点小酒，
2: 人称中原小酒仙。哎
0: 呦，现在夸上我了你。哎呀，
2: 没事，你这喝吧，这杯这么小，咱也喝不多。
1: 嫌杯小了是吧？
2: 哎，不是，
1: 嫌杯小是不是？
2: 没有。
1: 来，咱不用这个喝，来，咱换一个喝。
0: 你有病啊？你激他干啥呀你？
2: 不是，那他不没有大呀，大不了多少，我才这个。
1: 来嘞，
0: 那就有我家洗脚盆这么大。那哎，
2: 李将军有没有可能是为我二人洗脚呢？
1: 来了就是客啊，我先干一个，我射了。
2: 这个我也
3: 喝不了

0: 哎呀，
1: 喝不了你啥也不是，你给他，
2: 啊，给我给我给我，嗯。
3: 那李将军、雷副兄，张白就先行告退了。
2: 你去哪儿啊？
3: 回中原。
2: 你回得去吗？啊，你都被贬了，你现在呀？哎呦天！你不好意思告诉我？
3: 你都知道了，
2: 你这事儿早就传开了。张兄，你看这些守边关的兄弟，他们大年三十为什么不回家呀？因为他们只有守住这儿才有家。跟他们相处，你不需要会做事，也不用懂兵法，更不需要会喝酒，你只需要用这个，
3: 用真心，
4: 用这个令牌啊，
2: 用啥令牌？
4: 用这令牌，
2: 他们就听这个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是关系户，平时。
3: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嗯嗯，雷副兄别再开玩笑了，我知道，要真诚待人。李将军，嗯，哎呀，哎呦，
2: 这躺盆里了，你啊。
3: 李将军，哎哎，张白刚才装大尾巴狼了。我是既不会作诗，又不懂兵法，还不会喝酒，抱歉。哎，
1: 此言差矣，张兄，你是非常的好。刚才呢，你那些建议我也想了一想，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来我这当个幕僚吧。
3: 真的吗？誓死效力李将军，镇守边关。
1: 一言为定。
2: 好，一言为定，那我就说两句吉祥话怎么样？
1: 好提议。
2: 好，新一年酒馆够，肉馆饱，烦心事儿不来找。
1: 好，
3: 那我也说两句，人生虽苦短。哎哎，
1: 嗯，别说他听不懂的啊，
0: 你哥们几个心里暖啊。
1: 哎，那我也来两句。
3: 好，
1: 咱们呀，祝大家过个
5: 太平年。
3: 朔风卷地汉边关，将士铁衣映月寒，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云月共此言，莫道书生无胆气，今夜同袍寄故乡，来春若问归何处，已在山河最边关。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

官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

伐。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民国25年，丙子，天气渐凉，梧桐苍苍，雁声成韵。此刻的南京城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凤尾虾，豌豆糕，即使八方风雨，时局动荡，首都城内的时间依然走得不紧不慢。2年前，我未如父亲心愿入仕参政，而是去往江阴，从容报国。

0: 我叫华珍，就读于江阴电力学校航海科二期。一个月后，我就将入列登舰，赴远洋学习。往年休假，我通常留校用功。恰逢父亲半百之寿，长兄便令我今日三十务必到家。政商名流，达官显宦，无不齐聚欢喜。殊不知一墙内外，已是两个世界。上次回来，已是两年多前。眼前的一切既熟悉，又有些陌生。
1: 在等你呢，怎么样，路上累吗？
2: 不累。
1: 啊，见过你爸爸了吗？
2: 还没有。
1: 他可能跟你哥哥在书房谈事儿呢，咱们去跟他打个招呼吧。
2: 好。
3: 春儿回来了。
4: 到了，
5: 哥，怎么样，路上顺利吗？我特意让司机提前去码头等你。
4: 嗯，一下船就看见他了。爸，
6: 跟客人打过招呼了吗？
4: 还没有。
6: 遇到这种情况，要先跟客人打招呼，这是基本的礼仪。一会儿你带他去。
4: 好。
1: 我去看一下吴燕准备怎么样了，你们慢慢聊。

0: 但时间过得真快啊，你从陆军大学转到电联学校已经两年了吧？刚才我和爸爸还聊到电联学校，说以后新海军啊就靠你们这些年轻的学生。
1: 他现在是个少尉，毕力不过是个中尉而已，路要慢慢走。这次准备在南京待多久？
2: 最多一个月。
1: 一个月？那往后呢？继续待在那个电雷学校？
0: 再过两年就毕业了吧？毕业之后要不要去军政部跟着爸爸？
2: 目前还没这个打算，我的兴趣还是在海军。
0: 哎，你知道吗？海军部到现在还三天两头的跑到军政部抗议，说你们电联学校啊是军中有军。
2: 我的学校听人提过。
1: 不要在家讨论这些事情，走吧，何部长应该快到了。既然你执意留在电雷学校，我也希望你能看重人。
0: 回到家了，放松点。
3: 司令部的车，
4: 他们从上海追到南京了，
3: 拐进去。

0: 到现场，等一家园区化，把书放在坐垫底下。你一下车，我就把书带走。
1: 我下车，他们会查你，说肯定保不住。
0: 上车，
1: 我们需要在他们发现这本书之前，想办法把书转移出去。
2: 站长，
0: 颐
3: 和路是不是在附近？
0: 前面转弯就是。
1: 送我去颐和路23号。
0: 你能逃生吗？
1: 不管能不能脱身，这本书必须要送到上海。
3: 队长，后边就是颐和路了，现在动手吧。

0: 委员长说啊，电雷学校是革命新海军，如果有一天上战场，我们精英版就是新海军的先锋。
1: 你真觉得政府会和日本人打起来？
0: 去年，共产党登在《救国报》上的八一宣言，我们在学校都看到了，中华民族。 已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至少这句话说的没错。
2: 还是爸爸那句话，政治你可以不插手，但是你不能不敏感、不谨慎。何部长上任军政部部长这几年来，内部纷争一直不断。你是军政部次长的儿子，这些话以后就算在家里也不要。

0: 我们把话说了，
1: 哥，抗日不是政治啊。
0: 两广生变，打的可就是抗日的旗号。结果怎么样？粤军四分五裂，陈济棠眼看大事不妙，四渡到香港。

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 药先生，请出示下请柬。抱歉，我出门太着急了，忘记带了请柬。 这是我的证件，我是华次长的老部下。

1: 他进了军政部华次长家，哎呦，找谁求救都没有用。走，我们去把他请出来。
2: 请出示一下请柬。我们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从上海过来执行公务。
3: 怎么了？
2: 队长，他们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
3: 我们一直在调查追踪的一个人，被这兄弟给放进去了。我也想进去找那个人询问几句，不知道方便不方便。
2: 今天是华次长寿宴，恐怕不太方便。
3: 我们也是过来执行公务的，在上海抓人，还没有遇到过不让进门的。这里是首都，南京不是上海。抱歉了，邓老师。
4: 这位兄弟，我们都是军人，大家都在执行公务，能不能理解一下？万一被放进去的那个人真的有问题，咱不是给次长添麻烦吗？你看这样行不行？就我一个人进去，绝不给次长添麻烦。就是分钟。军政部电雷学校二期航海科三班学员华珍向您报道。
5: 好久不见啊，没想到来参加你父亲的生日宴，在这儿能遇到你。
3: 学校刚好放假，我也是今天刚到的南京。老师，我带您去见父亲。
5: 等一下，出门太匆忙了，走了一身汗，这样去见你父亲实在有些不雅，方便带我去整理一下吗？
3: 进去之后，记得谨言慎行。
4: 您还记得吗？民国十三年在广州，先总理邓永峰见北上，您是二副。那年我十二岁，随父亲参加了送行仪式，有幸随您登舰，一睹轮船之奇，沧海之阔。华珍。哦，对了，您送我的那些书啊，学生都还留着。关于甲午海战的，日俄战争的。
5: 还有您钟爱的文集，
4: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5: 读破千卷，神交古人。
4: 您教我的这些知识，学生受益匪浅。
5: 我现在离开海军，只会造船，实在是不敢成为你的老师。
4: 您虽然离开了海军，但我立志加入海军，穷天地，保家国，确实是受到了您的影响。您是我在海军的第一位老师。
5: 华珍，我有事相托。

0: 是丹士敦的 The Menschenheit 人类的选择时刻。
1: 我想拜托你帮我把这本书送给我上海的一位朋友。
0: 要得很急吗？
1: 后天下午2点务必送到。
2: 像您这个客人大概穿个黑色长衫这么高的。
0: 这件事对你很重要吗？
1: 至关重要。
0: 好，我马上去买火车票。
1: 记住地址在复兴东路文华饭店311房间，男主人姓孟，一定要亲手交给他。具体原因
0: 没事，
1: 我
0: 您如果不方便说可以不用告诉我。
1: 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0: 学生记住了，
1: 重复地址。
3: 在那边呢，跟我们二少爷在书房。
2: 那个房间。
3: 对。
2: 谢谢。
3: 不客气。
1: 等你从上海回来，我们再见。
0: 老师，学生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您。
1: 你说。
0: 我知道你当初离开海军是因为厌恶了派系之间无休无止的斗争，政治是各为其主，但学生始终认为抗日不是政治。东北沦陷，华北事变，我们终有一天会和日寇一战。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你会重回战场吗？

邓师长，我叫魏代勤，是特地来接您的。

0: 辛苦了。
1: 什么意思啊？
2: 上车吧，邓市长。

在南京，你是海军部造船所新建监造室的室长。在上海，你是中共地下小组的组长。我没说错吧，邓组长？你们共产党的组织在上海已经被我们打没了，连你们的党中央都被我们追得满西北乱窜，你还在坚持？对你，我谈不上钦佩。

0: 但一点点同情心还是有的。说说吧，你还有哪些同党跟你一样，躲在上海，各自为战？我会向海军部提出申诉。
1: 树都拔了，土里总会留下一些残根，没关系，会刨干净的。

趁年少时得闲几志，乃人生之大幸也。这是邓明远先生于飞叶的亲笔。上海，远东的一颗明珠，同时也是冒险家的乐园。古老潮湿的石板街道上，梦想往往与贪婪齐飞，野心时常共暴力一色。优雅风情的涟漪之下，人生百态暗流涌动。

0: 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老板，你过来，我来干
2: 了。哎，好了。
3: 哪一个？
4: 这个。
3: 嗯，好。
4: 谢谢你，给你钱。
3: 好，
4: 再见。我客气。
5: 哎，老婆，你看他们又爬出来了。
3: 那是在干嘛？多危险啊！
5: 他们专业的。
6: 后天下午2点。复兴东路文华饭店311房间，男主人姓孟，一定要亲手交给他。
5: 对不起，对不起。

0: 警察，有人吗？哎，你好，有看见一个穿背带裤的人吗？
1: 警官您好，您找人吗？
0: 没有。好，谢谢啊。你住在311，屋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0: 那个人应该走了。屋里到处都是血，爸爸妈妈，还有爸爸的朋友，他们都倒在地上。我住进百糖人的时候，他们还都好好的。
1: 门口有警察，我可以帮你报警。

0: 待在屋子里别动。
1: 求求你，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外面那个警察，万一也是坏人怎么办？

0: 记住，待在屋子里。哎，警官，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关过你，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快点！你住哪个房间？302。哎，穿西装那个，等一下，警察。
0: 你是热的房客吗？不，我是来拜访朋友。刚才听见周围有什么异常的动静吗？没有。有看见什么奇怪的人走动吗？没有。那有没有看见一个拿糖人的小孩？抱歉，真没有。
2: 你住这附近吗？留个地址，回头需要你做个笔录。不好意思，我是来旅游的，明天就走，恐怕帮不了你。
0: 出来旅行带文言文书，
2: 这是德文。警官，我可以走了吗？
0: 附近治安不大。

0: 别到处乱走，注意安全。
1: 哎，别进去！哎，
0: 出来，出来！
1: 发生什么事来着？你朋友住哪屋？
0: 来，厨房登记给我看一下。
2: 来，翻给我看。来。

0: 三名死者都是被利器割喉，房间住客只登记了一名年轻男性。根据全部情况来判断的话，另外一男一女是对夫妻，房间里面还有一些小孩衣物，应该住了一名小孩。周围房客没有听见异常动静，暂时没有找到目击者。
1: 这是我在房间门口捡到的。买唐人的大多数都是小孩，很有可能是房间里面女孩掉的。如果她当时在屋内的话，很有可能是被劫持或者逃走。我刚检查了女孩的衣物，差不多6-7岁吧。好，你上个案的追的嫌疑人抓到了吗？
0: 还没有。
1: 拿着。
2: 忙你的事儿去吧，就不用你管了。哎，这不队长吗？队长，
3: 忙你的事儿去吧，就不用你管了。
2: 队长，
3: 局长。
2: 背带裤好了，我们没追上，跑了就继续追。另外又有新案子，怎么又来新案子了？
3: 不是你跟所长申请了一下，办个别的所呗。你在五星蹲了2天，才蹲着背带裤，你不累啊？你都臭了。
2: 队长，背带裤为了躲我们，跑到饭店里去了。我们这楼上楼下的腿都快跑断了。
3: 那休息一下，我先洗个澡。 顺便多带2身衣服，最近做好回家准备。
2: 队长，又不能回家了。
4: 行了，甭抱怨了。

0: 我打电话，在外面等我。 喂，你好，我想挂个长途。南京，海军部造船所新建建造室。
1: 他有提醒过什么？在靠近不是很少，下过一起来。
2: 这个我们来聊什么？他平时
1: 他特长在哪？
2: 怎么样？
1: 都干起来，这个当然怎么样？

0: 想找邓明远，邓市长。
1: 邓市长，邓市长他不在。
0: 请问他去哪儿了？
2: 邓市长有公务在身，去外地了。
1: 请问您是哪位啊？

你们是从外地来上海的？不是，我们就是上海的。那为什么要住在饭店里？爸爸说家里的房子漏水，不能住了，得搬去广州住一段时间。这几天暂时住在饭店，等有人把船票和新的证件送过来了，我们就走。

0: 你叫林秋实。
1: 我姓孟，孟多慈。
0: 那为什么这个证件上写了林秋实？
1: 爸爸说等我们去广州以后都要改用新的名字，不过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
0: 这是你的父母。那这个叫向远生的人呢？
1: 他是爸爸的朋友，这个名字也是假的。哥哥，你就是那个给我们送传票和新证件的人。
2: 我想拜托你帮我把这本书送给我上海的一位朋友。

0: 不是人，我是受人之托来给你们送小说的。现在东西也送到了，饭钱我已经付过了。你既然是本地人，那在这应该还有认识的人吧？一会儿联系看看，谁能照顾你，我把你送过去。
1: 那你去哪儿呢？
0: 回家。

0: 师傅，你们怎么了？不知道，抓人呢。抓到了还是跑了呀？不清楚。
1: 我这也能先放您这儿吗？我一会儿过来拿。
0: 好的，没问题。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谢掌柜在了屋里了。

0: 入秋顿凉，若家中生变五年，愿你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1: 族长，

0: 这是我单季户口的收获，这些都是作废的，还没有到公安局注销的户籍卡。
1: 这几个是空户，户主已经迁去外地了。这张户籍卡我想借用一个星期，之后我会把它销毁。不管发生任何情况，都不会再有人使用这张户籍卡。一星期以后，你只需要到户籍科按正常程序去注销，其余的什么都不用做。我知道了。 你小子是不是想问我什么时候结束休眠状态？
0: 什么时候？
1: 还要再等等。中央已经派同志到上海来做组织。

0: 我们已经重建工作了，但是毕竟白区破坏的太严重了。眼下最重要的是保存实力。如果不是这次情况过于特殊，我其实都不应该拜托你来帮我提供证件。
1: 我明白，我有问南星等待的。

一个落脚的地方都找不到吗？我不知道应该找谁。你在上海没有亲戚吗？你父母的朋友呢？我都不认识。不过我有一个法语老师，可是他前几天就已经离开上海了。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我现在也不能回自己家了，是不是？

0: 睡卧室，我睡沙发。
1: 哥哥，你是从其他地方来上海的吗？
0: 嗯，三天后回南京的火车票我已经买好了，在此之前你都可以住在这儿，我也会替你付一日三餐的饭钱，除此之外我不负责你的其他事情，同意吗？
1: 同意。
0: 你读几年级？
1: 小学二年级，我八岁了。
0: 如果有人问起，对外就说我们是兄妹关系。
1: 嗯，好。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1: 那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哥，是我。拜托你帮我打听一件事儿。

0: 我出去一趟。
1: 你应该少出门走动。
0: 但我有个很重要的电话要打。
1: 我知道你想找一个落脚的地方，但在凶手被抓的之前，你最好少露面。
0: 要不你跟着我。
1: 我说过，我只负责你的吃的住的，其他的事情我都不负责。

0: 想用一下电话，好吗？
1: 小妹妹，你怎么是一个人啊？你父母呢？他们怎么没有陪着你啊？
0: 他们住的房间呢？
1: 哦，小妹妹，你一个小孩子在我们饭店，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我们是要担责的。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把房间号写下来，万一有事儿啊，我也好通知你的父母，好吗？

0: 写在这儿就行了。
1: 姐姐，我父母都在楼上，我接个电话就走，我不会乱跑的。
0: 那好吧，
1: 谢谢。
2: 歌词我只有这么多了，都给你吧。
1: 谢谢你一墨，我现在能找你借一点点钱吗？就一点点。
3: 歌词给你，
1: 这些钱我会还给你的。
3: 你爸爸妈妈呢？
4: 那个罗岩在家吗？
1: 再见。
4: 再见。
1: 再见。
2: 只有6.2块都给你了，
1: 谢谢你玉成。
2: 不用客气。
1: 再见。
4: 再见。

0: 喂，哥，我拜托你打听的事儿怎么样了？你不问我啊，我还要告诉你呢。
1: 邓明远惹上大麻烦了，你从现在开始跟他划清界限，否则你也会惹上麻烦。
0: 什么麻烦？
1: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
0: 他
1: 来爸爸生日宴那天，
0: 出门就被带走。
1: 党务调查处的人已经来过家里找爸爸，家里的所有人都要接受调查。谁把他带走了？
0: 这很重要吗？我知道你以前老把邓明远说成是你的恩师，但是以后
1: 这种话不要再说了，好吗？
2: 他不可能是共产党，他曾陪伴先总理北上，又跟着委员长东征北伐，
1: 他有信仰，有资历，他怎么可能参加共产党呢？
0: 是啊，所以说他糊涂啊。
1: 放着大好的前程不要，非要去投奔
0: 共产党。
1: 哥，如果他是共产党，那些人会拿他怎么样？
0: 如果他真是共产党，他跟他身边的人都得掉脑袋。对了，
1: 我还要问问你呢，你到底是自己跑去上海玩的，还是邓明远委托你干什么？
0: 怎么那天你们一见面你就跑去上海了？
1: 就是在家待得无聊，想出来逛逛。哦，对了，我在上海遇到了一个小孩，他家里出现了一些变故。如果我把他带回南京，
0: 我去舰队报道的时候，你们方便照顾一下他？你能认识什么小孩？是不是邓明远让你去找的？
1: 华珍，我现在正式警告你，
0: 邓明远在上海也有同党。
1: 你不光要跟他划清界限，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0: 如果你敢把邓明远的人带回来，咱们全家都得受牵连。就是随便遇到的一个小孩，我随口问问。

0: 哥，如果老师是共产党，他在踏进画家的那一刻就知道脱不了身。你说他为什么还要进来？
1: 共产党不是你能搞懂的。你不是还有一个月就要回舰队报到了吗？你想看电影、逛庙会、吃八宝鸭、糖醋鱼，随你。玩够了，马上回南京，不要半夜里瞎打听，听见了吗？
2: 知道了。

0: 明远惹上大麻烦了，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你从现在开始跟他划清界限，否则你也会惹上麻烦。
1: 读破千卷，深交古人。
0: 你不光要跟他划清界限，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如果你敢把邓明远的人带回来，咱们全家都得受牵连。

0: 先生，收据您拿好。
1: 谢谢。手续我已经办好了，也预留了足够多的房钱。
2: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一直住在这儿，多久都行。
1: 一日三餐都可以去饭店的餐厅吃，这儿厨师手艺还不错。刚刚我看了报纸，上面说，是工会和商会的代表已经向公安局请愿，要求全力缉捕凶手，维护上海治安。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案子没有人管。
3: 那个坏人他自己穿的就是警察的衣服，警察真的会管吗？
1: 至少报纸上是这么写的。
3: 我和爸爸妈妈搬进文华饭店以后，他们从不给任何人开门。要不是因为那天凶手穿的是警察的衣服，他们绝对不会开门的。
1: 你的父母除了报纸上写的沪上名商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身份？
3: 别的什么身份？我爸爸妈妈他们开了一间很大的药材厂。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1: 算了，这报纸上还说你有可能也遇害了，消息有误也好，起码凶手不会知道你的下落了。

0: 等我走了，你就可以去下面的餐厅吃午饭了。直接拿着钥匙去就行，不用付现金。钥匙就在桌子上。
1: 花生哥哥，如果我给你一些钱，你能在上海多留一段时间吗？

0: 喂。好，我知道了，马上下来。借我的车已经到了，我。
1: 这个信封里面有23块钱，是我找同学借的。他们也是小孩子，零花钱不多。我已经找了所有我能找的同学，一共只凑到了23块钱。

0: 这条红宝石项链是我六岁的时候第一次和爸爸妈妈一起逛庙会，我自己挑选的生日礼物。我用这些全部雇你替我找凶手，行吗？
1: 你昨天出去打电话不是在给自己找落脚的地方？
0: 我也已经有床睡觉了呀。华筝哥哥，你说过你每个月能挣40块钱，我不知道这条红宝石项链能换多少钱，但这是我现在有的最好的东西。我用这些雇你一个月，行吗？
1: 对不起，这是玻璃，不是宝石。

这本书我看不懂，我想把它送给你，华筝哥哥，谢谢你救了我。

0: 好久不见，阿姨。
1: 注意态度啊！我现在可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处长。安处长，
0: 闹着玩呢，走上车说。
1: 说那案子，我打听了，确实是16部分局第4警察所立的。你跟被杀的那位夫妻认识？不认识，就是有人托我帮忙打听。
0: 这案子是有点不一样。那位夫妻在上海很有名望，按理说这种大案应该直接上调公安的局。不会在一个警察所立案。我去他们总局打听情况。 对方也是跟我避重就轻，按理说我都亲自去了，如果只是个普通的刑事案，多少看在我们家面子上，也不至于跟我保密啊。

所以说可能是有问题的。

0: 说那对上海的夫妻很有名啊，你清楚他们的具体情况吗？
1: 明面上那些头衔就不说了，
0: 这对夫妻没有党派，但跟政府官员来往很多，可能是因为生意的原因吧，跟海军部的人关系尤为密切。我说你小子怎么对这个案子这么感兴趣呢？要不干脆我给你出一招，公安局正在招新警员，你直接安排个人去应招当警察。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兵不厌诈，撬不开敌人的嘴，咱们就打入敌人内部。这不是谍报侦察课学的吗？啊！我跟你开玩笑，那么严肃干嘛？
1: 我知道，
0: 你想。

警官，您说的孟多慈这个名字查不到，但是前两天确实有个跟她长得很像的女孩在这里打过电话。我当时啊看她一个人，还多关心了两句。我当时让她把房间号写下来，她写了一个五，但是又抹掉了。

0: 行了，就送到这儿了。
1: 劝你朋友一句，别太好奇了。这个案子的复杂，恐怕不在案件本身，而是背后另一个隐情。
2: 知道了，谢了，
1: 一路顺风。
3: 前往南京的火车马上发车了，请各位旅客抓紧紧。前往南京的火车马上发车了，请各位旅客抓紧紧。
4: 各位旅客马上就要发车了，把行李放好，注意安全。

客提前出示一下证件，马上要检车票了。

0: 不辞。不辞。
1: 你好，我之前住在530房间，有个跟我一起的女孩，你有看见她出饭店吗？就大概这么高，每天穿一粉色的衣服，梳了两个辫子。
2: 她是不是星梦？
1: 你怎么知道？
2: 刚刚有位警官来过了，也是打听您说的这位小女孩。
1: 她被她带走了吗？
2: 我没太注意，不好意思啊。
1: 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女孩？
3: 没看到。
1: 朵慈，
3: 我上午明明叠好了里面的被子，现在怎么乱七八糟的？
2: 对啊，我刚才来的时候这门还是开着的，
3: 也不晓得谁这么无聊。

不哭了。

我差点酿成了一个大错。

0: 换个地方住。凶手是不是还会再来？如果他要是再来，我就去向饭店的人求助，他们说不定会帮我。可我要是走了，凶手不就找不到我了吗？不管能不能帮你找到凶手，我都不可能拿你当诱饵。
1: 怎么了？你要留下来帮我，你不走了？
0: 反正已经错过火车了。

0: 真是来对地方了，方圆几条街就属我们这最好。我们这儿呢不但安静，而且住客都是些有身份的太太先生。您这间房间呢租金是贵了点，但也是最好的，屋子里该有的都有，连电话都给装上了。哎，请进，您随便看。
1: 这间公寓平常进出的人多吗？
0: 您是担心丢东西是吧？请放心，来人都要在我这登记，混不进小偷。
1: 好，这间房我要了，
0: 您先登记一下。钥匙您收好了，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叫我。
1: 好，谢谢。

0: 你好，哎，你好，
1: 请问还有空的房间吗？
0: 有的，刚好还空着一套。不过咱们这房租有些贵啊，
1: 价格不是问题。
0: 先生，您找好公寓。

0: 我之所以来上海，是替一个人来送书。直到我看见书里的传票和证件，我才明白，我送的不是书，而是你们一家人活着的机会。
1: 他是你很重要的朋友吗？
0: 比朋友更重要。对我而言，他就是像启明星一样的人。现在我决定留下来，有两件事得告诉你。第一，因为一些原因，我不能带你回南京，也不能把你交给福利院或者寄养机构，因为这很有可能给他们带来麻烦。所以这段时间，你只能跟我待在一起。
1: 好。
0: 第二，对外我们就以表兄妹相称。
1: 好。
0: 可我不会照顾小孩。
1: 我也不算小孩呀。
0: 行吧，其实我心里还有一些疑惑，也许抓到凶手就能找到答案，但一个月之后不管能不能找到凶手，我都必须回南京。

0: 所有办完成绩的考生，抓紧过来签字，参加最后一门考试。所有办完成绩的考生，抓紧时间过来签字。
1: 那边签字啊！
0: 参加最后一门考试。
2: 这校长真厉害了，
3: 回去可以进总局了吗？
1: 可以可以啊！
2: 哎，可以进总局了，
3: 真的、啊，
1: 可以直接进去了。我去、啊，
4: 没有上，我也
3: 是，三个都出来。
0: 看完成绩的考生，抓紧时间过来签字，参加最后一门考试。抓紧过来签字，参加最后一门考试。
5: 想一胜七子，想一胜。侬就是想的是个，
6: 是小青年，侬结婚了，你这一共考了两门就是，侬两门侪是满分哎。
5: 等一下，笔试好就考，
6: 分配到中院肯定没问题啊。
5: 就这个架势，我只能分配到总局。哇，
6: 按照侬现在搿能考下去啊，稳稳当当是第一名。总局啊，勿会得让侬搿种人才到别个地方去个。
0: 所有前两项考试通过的人，抓紧时间进入考场，
6: 快去吧，
0: 准备。一项笔试，所有通过前两项考试的人抓紧时间进入考场，准备最后一项笔试，单科相加还是总成绩，还有三分钟就要考试了，抓紧时间进入考场，不要迟到。
7: 哥，我有个上海的朋友想当警察，但在入职考核的时候错过了一门，所以没有通过。我想帮他去第四所当警察。
8: 第四所？这么神秘，我没听说过啊。
9: 是什么保密机构和特殊研究所什么的吗？
7: 是在上海市公安局。
9: 哦，公安局，总局没问题啊。
7: 总局下属的16部分局，再下属的第四警察所。
9: 警察所？你让我一个侍从室秘书往警察所托人，
7: 要不然这样吧，
9: 我给他买张票，让他来南京，我在首都警察厅给他安排一个位置，你看行不行？
8: 如果在上海的话，至少也是上海市公安局。
9: 再往下我不认识人了。
7: 我朋友说他就想去四所，他说离家近。
8: 你这是什么朋友啊？
9: 行行行，我知道了。那你呢？回南京的票买了没有？
7: 我还有点私事，忙完了就回来。
8: 妈妈想你了。过几天财政部的两个太太请她吃饭，想带你一起去。
7: 最多不超过一个月。
8: 一个月？我看你是不想回来了吧。
9: 行，我知道了。你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7: 他叫向远生。
0: 所有通过入职考试的警员，现在过来填写资料。所有警员需要按照成绩分配。所有新警员需要按照成绩分配。
6: 想医生啊，想医生啊，侬搿只小举动哪能搞啊？前头两门功课考了100，侪蛮好，最后一考考了个0分，本来啊稳稳当当进总局，现在啊去警察所。
7: 请问是哪个警察所？
6: 16部分局啊，第四警察所，报到签字。
7: 谢谢。
6: 没啥好谢的，到了搿面啊，侬会后悔啊。

0: 你们快点。哎，好嘞。
1: 臭美呢，像有的人连臭美的资格都没有。哎，
2: 老天爷还是偏爱我呀，让我当上了警察。
1: 老西前，我别这个卡子真的特别好看，你要不要过来看一眼？
2: 才不看！神经病！
1: 说谁神经病呢？你给我回来！
2: 小扣子一扣，就两个字，气质。郭敏敏。
1: 我以为两年没考上你都该放弃了呢，没想到这都第三年了。哎，竟然让你给考上了，
2: 哥。今年一共就招90%个警员，他就考第98名。哎，你想要多一分，他都没有。
1: 多一分也没有用啊！我穿着九服就是胜利。
2: 人出生的时候要是有杆天平，老天爷一定是把该给你脑子的砝码都给你运起。
1: 那也没少给我呀，怎么样？我就是幸运，老天爷就是喜欢我。
2: 老天爷哪喜欢你了？这么笨，考什么都考不及格，什么都遇到不会，你就是。
0: 行了，要是运气好，就不该考上。这万一打起仗来，你就不怕被拉去打枪啊？
1: 爸，我去的可是警察所，想受伤都没机会的那种。
0: 那家里这么大的一个铺子，总得有人管吧？
1: 你看看，咱妈多需要我呀！
0: 爸爸，这不是还有哥哥呢吗？他们管好自己就不错了。你要当警察啊，我有一个要求：遇到了危险，不能第一个往前冲，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拔腿就跑。你听见吗？
1: 啊！
0: 你别敷衍我。
1: 哎，爸，放心吧，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0: 买错地方了，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您就等着呗。来，长官没来，咱们看一下。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1: 来看一下，看一下。
4: 鄙人孙红发，红发酒楼，这顾名思义啊，是我们家开的。即日起呢，在座的各位，那就都是同僚了。是同僚，那就是朋友；是朋友，那就是兄弟。还有个姐妹。以后来我们家酒楼吃饭，别的不说，提我名字，打个折是没有问题。
0: 孙警官，那你们家条件是不是特别好啊？哎
1: 呀，一般一般，也就是衣食无忧罢了，罢了。
5: 你说这一天天的，这诱拐案他就是个烂摊子，三头一说所长又答应了，他什么时候想过我们啊？
6: 案子是所长接的，但白天跑的最多，晚上熬夜最多的是队长，队长都没埋怨呢，你埋怨什么呀？
5: 我也不是埋怨啊，啊，你说这个案子从头到尾都是队长闷头查的，结果出风头的就是他所长一个人，哎，我觉得队长他就是有点傻。
6: 你说谁傻呢？
5: 我知道队长对我们好，要不是因为队长，我也不可能从四所坚持到现在。可是我也得养家糊口啊，是吧？我们出去查个户口，人家给个苹果都得还回去。你知道哪个警察所是这样的？再这样下去，真是没法干了。
6: 想干干，不想干滚蛋。
5: 不是，我又没说你，你嚷什么啊？被我不知道你那些心思啊！你想让你弟弟进来当警察，结果让这帮新瓜蛋子给顶了，我都替你觉得丢脸。
1: 再说一遍，
5: 我再说一遍，怎么了？
7: 叫你不说，
5: 还别动手，都是
7: 战友啊！哎，哎，放开！哎，大林，大林，不要吵两句就行了，怎么还打起来了？
5: 哎，放开，放开！大林，大林，大林，别打了，别打了！哎，哎，你呢？哎，大林，别！哎，老白，老白，哎，老白，
7: 这活我没法干了，
5: 谁干谁干，
7: 我也不干了，老白，谁都对不住队长了。
5: 大林，等等我。

0: 你发达呀，给你，我也跟你开心。谢谢太太，我不去，我没想过不当警察。
1: 又说气话，金老板，大老板，有的是钱，给人家做私人保镖，一个月的薪水，够你来警察所干半年的。要不是你给人碰了二人，再懒得帮你，这戏机不要。
0: 那人家请我，你去干嘛呀？
1: 还问啊？
0: 就你黑着个脸不会说话，往那一站，咱一目嘎子似的，我们得去帮你啊！
1: 我不去啊！
0: 今天四组蓝星人，哎，你一所长你就不管了？
1: 把你挂二列嫂，你等着去吧！
0: 我还没说这事儿，全是一共招九十八个人，结果又是最后几个。好歹
1: 分一个钱九十的给我们呀！听说还有一个走后门的，连录取线都不用。你还别说啊，没准就这走后门的。 还有点真才实学，我可听说啊，三门考试两门满分，有一门是缺考了，要不然啊也不会不够及格线的。
0: 车来了，哎，不是，哎，
1: 听我啊，告诉你不许这样，
0: 听话，听话，
1: 走吧，走吧，鲤鱼跳龙门喽！
0: 还真有这能力啊，还用走后门啊？我估计连成绩都是假的。

0: 他叫什么名字？
1: 管他叫什么名字干啥的？我告诉你啊，咱们去的是法国高级餐厅，注意你的仪容仪表啊。你发达了，我不也跟着享福吗？
0: 知道。你看那车门口那女孩长得多漂亮。
1: 哪个？
0: 前面。
1: 还
2: 哎，啥？哎，29了，还像个孩子。
0: 我想登个寻人启事。
3: 寻人启事这边。什么内容啊？
0: 在这儿。
4: 寻人诗啊。愿你球都坚固，隧道都光明。哎，落款呢？
0: 不用了。不
4: 是，你这不留姓名，人家哪知道你在找他呀？
0: 会知道的，谢谢。
5: 别喊了，队长没回来。
1: 你又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5: 大力跟石头不干了。
1: 不干不干吧，该走的留不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吗？
5: 你结婚去了，穿这身儿。
1: 对对，
6: 立正。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们面前的这位就是我们上海市公安局16铺分局下属的福乐路第4警察所所长左荣华，可以鼓掌了。
1: 大家不要拘谨啊，都是一家人啊，以后呢就叫我老左就可以了。都说我们四所不好，我却不以为然，我觉着四所很温暖，就像一个大家庭，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僚也能够把四所当成自己的另一个家。新来的警员呢，都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啊，说一说为什么要当警察呀？谁先说？
7: 我先。
1: 好，
7: 报告所长，我叫孙红发，我爸爸是红发酒的老板，我舅舅跟第5保的王保长是结拜兄弟。
8: 自己家买卖啊，来，
7: 好。本来家里安排我去政府做事，但是我呢坚持要当警察，因为做警察是我的一个梦想。
1: 好，不错啊。
9: 我叫田东宝，家里是在乡下养鸡。
10: 我爹不让我养鸡，他说当警察比养鸡赚得多。
1: 好，那以后可以在所里养点鸡啊，改善一下伙食。
9: 是。
1: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1: 报告所长，我当警察是因为想要保护家人。
1: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11: 骆敏敏。
1: 哦，对对对对，我知道你考了最后一名那个小丫头。就不要不好意思嘛，这几个跟你差不多，八九不离十。难得来了一个能拿得出手的，以后你就不用出警了啊，出警浪费粮食。上面要来个客人，来个长官什么的，你就负责端个茶倒个水，迎来送往什么的。啊，不用出警了。这个小伙子这身材这五官有卖相啊。你为什么当警察呀？
12: 蒋委员长说，建国必先建警。
13: 当警察是为了匡扶正义，保护百姓。
11: 那个坏人他也是警察，戴了警帽还穿了警服，
12: 出来旅行再闻一闻说。
1: 那个高呢，就是顶替二白他弟弟，走后门那个。介绍一下啊，这是咱们四所的陈浩队长，你们以后具体的工作就由他负责啊。
14: 讲两句。

0: 你一会儿啊，我们之前见过，记得吗？记得，叫什么名字？向远生。
1: 方向的向，任重道远的远，生生不息的生。我是你们四所的队长，我叫程浩。接下来你们将在四所进行一个月的实习，两两开始分组，两人一组进行考核，考试成绩合格转为正式请员，不合格通知被辞退，明白吗？
2: 明白。
1: 现在分组。
3: 队长，我想跟养鸡的一组。
1: 好，那你俩一组。
0: 报告队长，我有个申请。
1: 说。我想和大家一样出警，可以吗？谁不让你出警了？
0: 刚才所长要我在四所端茶倒水，迎来送往。
1: 咱们四所之前一直没有女警，抓女犯人总是碍手碍脚的，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一个，不让你出警。 岂不是浪费粮食啊？谢谢
4: 队长。二班，带他们介绍一下四所。好，跟我来。来呀，给你们介绍介绍四所。你别看咱们四所小，但是历史比较悠久。那边。

0: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 他是失踪人口，失踪年限应该超过三年了，在上海没有直系亲属，租房的房东是他唯一的利益相关人，法院已经通过房东的申请宣告这个人死亡了，所以他的户籍卡还有公安局户籍科里面的资料都需要被注销。
0: 这张户籍卡我想借用一个星期，之后我会把它销毁，不管发生任何事情，这张户籍卡都不会再有人使用它。
2: 刚才那屋呢就是休息室，换衣服什么的就在那屋，我给你们分配一下座位，两机的，开酒楼的，这儿
3: 是
2: 倒数第一，那儿
4: 是
2: 不用这样
4: 是

0: 你干什么呢？我给你安排座位了吗？蒋委员长说，建国必先建警。蒋委员长晚上给你打电话说的。按你这个说法，警察很重要啊。那为什么我们工钱这么少呢？你能不能给蒋委员长打个电话，给我们涨涨工钱？
1: 确实有警政官员提出，将警政司升级为警政署的改革方案，只不过被一些政治原因所搁置。改司为署，也就是你说的提高警察地位和福利，也就是涨工资。
0: 行，你别跟我说这些没有用的，还政治原因？你懂政治吗？
2: 来，我告诉你什么叫政治。不给我发六月份的钱，就休想让我查七月份的案。
0: 这就叫政治。

0: 你不是说你要去找他吗？给我倒杯水先。 来，我让你给我倒杯水去，听见了吗？
1: 二位，干嘛呢？今天接警由向警官负责。
2: 啊？
0: 队长，咱所没有新警员接警的先例，
1: 正好看看新警员的能力。文明明。 你跟他一块儿，你们是搭档，相互监督。

0: 陆警官，看到了吗？看到了，你看，这有两只鹅在路上打架，把 鹅给堵了。
1: 哎，向警官，你刚才是不是要问我什么问题？
0: 没事了，谢谢。
1: 你别不好意思说嘛，什么事儿？
2: 着急忙慌干嘛去
3: 啊？
2: 回来吃饭吧。
3: 不回来。
4: 田队长，我查了我们的登记簿，没有这个叫向远生的，他肯定不是我们酒店的客人。
0: 你看照片有没有印象？
4: 没有印象。
0: 确定吗？
4: 确定。

0: 你是这儿的房客吗？不，我是来拜访朋友。
1: 你朋友住哪屋啊？
2: 那天这几间房都住了些什么人？
1: 那天这几间房都没有住人。孟先生住进来的时候特意交代怕吵，所以我们就没有安排住人。

0: 谢谢。
1: 这是四所的接警记录，今天下班之前把你们记的那些整理到这上面，什么人报的案，报的什么案，接警人、出警人都记清楚了啊。
2: 请问一下，这上面有这几天的接警记录吗？
1: 嗯，

0: 大警官，你帮我做主啊！
1: 031少女诱拐案，
2: 031文华饭店凶杀案，地点都在文华饭店，接警的人都是郑浩。
3: 咱们俩，
1: 警官，
0: 警官，你别走啊！

0: 3031少女诱拐案，地点文华饭店。
1: 对不起。
0: 嫌疑人竟然是他，所以他那天也在凶案现场。

0: 来档案室有事，初来乍到，过来看看材料，了解一下警务的规章制度。下次有事提前跟我报告，别随便进档案室。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之前在文华饭店说你是来旅游的。
0: 对，第一次来上海。
1: 以前来过，
0: 可是你证件上写着你是本地人，本地人来本地旅游。
1: 这几年和家人住在外地。
0: 外地哪儿？南京。南京也是个不错的地方。
1: 既然是来旅游，怎么就突然当起警察来了？都说在上海当警察待遇不错，想回来试试。我看你的水平不像是随便试试，两门满分，要不是缺考了最后一门，你的成绩都能考去总局了，怎么缺考了呢？睡觉睡过头，错过了，
0: 可惜了。
1: 这几人做什么的？证件你也看了，上面也写了，于敏。
0: 这手劲，没少干活呀。揽人摸手，
1: 厕所的情况你也看见了。既然是托关系进来的，
0: 我建议你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地方。
1: 这个地方就很好，挺好就好。
0: 登记完了，还给你。这证件不是你的吧？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这个证件有什么问题吗？
0: 没什么问题，向远深，名字不错。
1: 谢谢，我回去请出了。

0: 松开。还打吗？
1: 就说两边冤枉我。不不不不打了。
0: 走。
2: 谢谢警官。你下次再遇到什么事情，你就别动手。
3: 这警官怎么称呼？
2: 向警官。
3: 向警官再见。

0: 哥哥，他是走谁的后门进来的呀？
1: 像，
0: 啊，你什么都不知道？我问过，神神秘秘的，谁也不告诉我。
1: 你这么一提醒我，我说最近这院子里面稀稀疏疏的闹耗子呢，有猫没有？给我领一只来。
0: 有耗子才有猫，
2: 这啥意思啊？
0: 留身边呗，看他想干嘛。
1: 留在身边？这耗子能有什么目的啊？吃我鸟呗。

0: 多吃点。还挺能吃，来。
1: 谢谢二白哥。
2: 哎，
1: 啊！谢谢。哎，多吃点。
2: 不用谢我。第一天当警察，手忙脚乱很正常。
1: 其实，我是想问一下，刚才我的样子很丢人吗？
2: 什么？
1: 我知道我那个样子肯定会有损警察形象，我考进来的时候就是最后一名，多一分都没有，要是淘汰一个人的话肯定会淘汰我的，但是我一定要留在这里当警察，所以从今往后的日子我希望我们能互相帮助。这样吧，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骆明明，你以后要是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找我帮忙。听说你就是开后门进来那个，对吧？
2: 算是吧。
1: 那你肯定能理解我的感受，对吧？那就这么说定了。谢谢你刚才帮我解围，我们俩还是搭档呢，对吧？
2: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0: 进来。
1: 队长，我们去申请了南京对画家的审查记录，没申请到。
2: 党务调查科的人不肯给。
1: 是，人家不买我们的账。私底下，我只打探到这点消息。
3: 次子华真于邓明远被捕第三日前往上海访友游玩。华真来上海了？
1: 对方是这么说的。
3: 回南京的日期呢？
1: 听说还没回去。
2: 刚从江阴回家，不久又去上海，而且还是在我逮捕邓明远的第三天。那天我逮捕邓明远的时候，在房间里跟他谈话的好像就是华真。
3: 父亲华卓钦早年就读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后赴日入政务学堂，曾与蒋委员长同窗，现为军政部中将次长。长兄华良民国十二年参加教导营学兵连，民国十三年考入黄埔军校。华真民国二十年考入陆军大学政则班，兵器学、物理、外语成绩为同期生中最优。二十四年，由电雷学校遴选入该校第二期航海科。
2: 画得真好。
4: 这个地方的比例还是差一点。
2: 这叫什么号来着？
4: 一千号轻巡洋舰扩大型炮舰。
2: 这个地方是用来干什么的？
4: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你在上海肯定还是有同党的。我们今天就不聊这个话题了。我们呢，今天换个话题。我听说军政部华次长的二公子华真一直称呼你为老师。我查过了，华真跟你的来往其实并不是很多，那天你根本就没有接到华家的邀请函。
3: 所以进入华家是为了给华次长贺寿，
2: 纯属规划。你是为了脱身，或者说你认为那栋房子里有人可以帮你脱身。
4: 谁啊？你为何不亲自问华次长？
2: 我会亲自去问你。你进了华家，我就一定会调查华家。
4: 韦队长，今天我也想换一个话题。我有一个老朋友了，以前在南昌新营调查科军事股。如果不是因为南昌机场失火，调查科被迫解散。他说当时有一位少校谷如今应该已经成为中校，魏福来。魏队长以前是叫这个名字吧？
2: 你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懂。
4: 魏代勤，魏队长给自己起了一个青云直上的好名字，连军政部次长都想调查。魏队长这么大的野心，警备司令部知道吗？
2: 这不叫野心，那是一个身为军人的责任。

0: 任心。像你这样的叛徒是不会理解的。
1: 给邓组长多备点探笔，看来他是要在我们这儿多留一段时日。

0: 郭警官，第一天上班感觉怎么样啊？好极了。以后咱们接访玲玲，有什么事儿可都指着你了。没问题。
1: 哥，这怎么了？那群顾问又来了，说哥还有利息没还清，这一桌子晚饭全掀了。

0: 你第一天当警察下班，回来连口热乎饭都没吃上。哥，我现在已经是警察了，如果他们再敢过来，我就去告诉厕所。
1: 厕所的人都特别照顾我，到时候大家一起穿着警服来我们照相馆，到时候我再看还有谁敢过来闹事。
0: 我再去厨房看看还能有什么。不用手了。
2: 何姐，你擦了半个小时，你想干嘛呀？你管我！我的衣服我就要擦，人家是件新衣服，你都快把它给擦没了。写你的作业吧。
0: 姐，我一直想问你，为什么这么执着要当警察呀？我们队长说了，匡扶正义，保护百姓。
2: 你是不是想拿这身警服效仿那些欺负哥哥的坏人？
0: 因为我跟你一样啊，小学生那么幼稚。你不会还想把它挂在门口昭告天下吧？哎，说不定还真有用。
2: 写你作业去。
0: 我之前你说啊，厕所的人会来帮咱们，是不是为了安慰爸和哥的？
2: 当然不是了，厕所的人都可照顾我了，肯定会帮我的。
0: 玩过几天都被辞掉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被辞掉？厕所就我一个女警察，稀罕我还来不及呢。
2: 你就负责端个茶、倒个水、迎来送往什么的，出去很浪费粮食。
0: 我听说警察都会配个搭档，他们有给你配搭档吗？
2: 当然有了。
0: 你每次都好最后一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2: 嫌弃我？他可喜欢我了，我们在一起配合，那就是天衣无缝。
1: 你看就是骗人。

0: 谢谢。
1: 月生哥哥，谢谢你给我买的衣服。
2: 我给你买的衣服是不是太大了？
1: 没关系，是我个子本来就有点小。
2: 再坚持一下吧，如果顺利的话，用不了一个月案子就能查清楚，到时候你也不用再躲躲藏藏，我也可以离开那个烂泥潭了。

0: 白警官，请问我们四所有没有女警休息室？
1: 四所也没有女警吗？
2: 哦，把你给忘了。是这样啊，这个月要是不给你发薪水的话呢，能给你安排个休息室。你是要薪水还是要休息室？
0: 要薪水。
2: 啊，那行。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0: 沈
4: 警官，陆警官。
0: 哎，早上好。
3: 哎，昨天队长让你买的便服买了没有？
4: 没有买，我就是从家里带了点。你买了吗？
3: 买了好几套，你要是有需要你跟我说。
4: 行。
5: 啥情况？
6: 女孩，你脱这么快？你
5: 哦，不是，
4: 我没注意到，没注意。
6: 哎，振生，你这表不错呀，
5: 家里做小生意的？
6: 不是，
3: 没什么不能说的。我爸，红发酒的老板，我舅呢跟第五保的王保长就是结拜亲兄弟，家里在南市啊有几个地方可以收收租子什么的，我这个条件才应该藏着掖着嘛。那我都无所谓了，你也就大方一点嘛。啊，哦对了。昨天选搭档的事情啊，没选你，你也不要跟我怄气，毕竟我真的只好选一个嘛，对吧？以后有机会，我跟队长申请一下，咱俩搭档。哎，
6: 不用，谢谢。
3: 哎，我知道，你是不想跟骆警官搭档，是不是？
6: 和谁搭档无所谓，我没有想过在这里需要搭档。
3: 哟。他一定是觉得配不上我。
7: 哎，各位，你们看看咱左哥的姿态，你们谁能做到这么的平易近人啊？都这么大岁数了，还给我们端茶倒水。
8: 老张，瞧你说的。左哥是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啊！当初在战场上，什么世面没见过，是不是、啊，老左？
9: 哎，我说老左，哎，你当年那群战友，现在升官的升官，当局长的当局长，
10: 还当局长。案子办不明白，所长都别干了。我刚刚接到总局电话，问我文化饭店凶杀案的情况。现在这个案子是在四所立的案吧？
11: 是，案子发生在我们辖区，所以是四所立的案。
10: 有什么进展吗？
11: 我正在督促他们，正在克服。
10: 那就是没有进展呗。

0: 其他警察所呢？有实名提供情报吗？方科长，我们二组没什么消息。这种情况我能说吗？
1: 牛警察，好像我压着你说似的。有啥说啥，自己看着办。
2: 方科长。
3: 查过孟舒福系的情况，他们确实有个女孩叫做孟多慈。我到孟家查看过孟多慈的衣服，跟案发现场女孩的衣服尺寸相似，其中有三件是三通品牌的。我也问了她就读的南阳模范私立中小学，她旷课的时间跟入住文化饭店的时间是一致的，所以我推测孟多慈是跟父母住在同一个房间，而且她很有可能是目击者。
0: 这么重要线索，你怎么不早和方科长说呀？
4: 接着说，2个月前发生过起凶杀案，死者也是被割喉，各方面情况跟文化饭店的凶杀案是高度相似，所以我怀疑凶手是同一个人。我想把调查重心放在这里。
5: 你们调查案子之前不先了解清楚情况吗？那桩凶杀案的凶手已经被枪决了，
6: 这么快？
4: 不然呢？等你查。
6: 总局很重视这个案子，毕竟受害人有些社会名望。四组，准备一下资料，移交分局。是。
4: 散会。
3: 在。
6: 给你四所的新警员好用吗？好用，非常好用。分给你的都是最后几名，我多少有点过意不去。
3: 别这么说，我老左不是那种挑三拣四的人，不给上面添麻烦。
6: 那就好，那就好好管教。是。年底总局会撤一波没有用的警察组，你自己。 有点数啊！还有，最迟明天早上，我要看到文华饭店凶杀案的全部档案。

0: 我们这个所在，我们这个所在，我这么多次会，这么多个所长，就我左荣华，连长椅子都没有。
1: 加总，你带把椅子。
0: 我担心的是椅子吗？我担心的是四所的未来。
2: 担心文华饭店凶杀案，准备移交给分局了。这是个重大案件，从总局到分局都非常重视。冯科长呢，准备亲自来抓这个案件。从今天开始，这个案子和大家都没什么关系了。这些资料呢，我会亲自交给冯科长。
3: 但是大家都不要放松，从现在开始，这个诱拐案就是我们重点要抓的，大家一定要继续努力，明白了吗？
4: 明白。
5: 少女诱拐案有了新的线索，最近在西陵路的凤凰舞厅，疑似一名031号少女诱拐案嫌疑人频繁进出。 凤凰舞厅在华界，但是紧挨着法租界的分界线，嫌疑人很有可能会往法租界里躲。
6: 知道我们在租界没有执法权，不敢进去抓他呗。
5: 就是因为知道跨境了租界，可以逍遥法外，这些在华界泛滥案的人纵往法租界里躲，所以我们必须要赶在他跨过那条线之前抓住他。
6: 队长，那万一他跨过去了呢？
3: 那肯定不能抓呀，警务处那帮洋人闹起来，他谁都好不了。
5: 尽全力就不可能有万一，所有人换便服，带好警员证。另外，四所不能空着，今天下雨天你留守。

0: 我不留守思索，你凭什么不留守？我托关系来思索是为了立功的，这么好的立功机会，我必须参加。
1: 你谁呀？你知道嫌疑人有多狡猾吗？你知道我们付出多少辛苦，半个月都抓不到人，你却就能抓着？只要他在，我就能抓到。阿贝。 你的意思是，只要你去就一定能抓到。好，我相信你一次，但我提前说好，如果你去抓不住的话，不管你是托谁的关系来的思索，这是第一次行动，也是最后一次，明白吗？ 其他人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的话，我就布置任务了。到了凤凰舞厅二摆手舞厅正门外面，换黄包车的衣服。东莽红发，你们的便服准备好了吗？
2: 准备了，我准备了四套，让我假扮成什么都可以。
1: 这需要一套。
3: 好。
1: 阿白，你负责。
4: 敏敏，
1: 你跟夏雨轩一组，你负责，你是组长。
4: 是。
1: 所有人第一次行动，相互配合好，不要出乱子。明白吗？
3: 明白。
1: 换衣服。

0: 小伙，你一会儿穿啥了吗？
1: 那不得穿板子点。
2: 哎，县警官，
0: 县警官，
2: 不换衣服在这干嘛呢？
1: 你不换我弄我。
2: 不是队长着急换衣服出任务，你。
3: 谢谢。
2: 谢谢。他谢谁呀、
0: 啊？不知道。嗯，别想换衣服，不行。

0: 向警官，你穿这套西服去抓人，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我没有别的衣服，
1: 那就记得买一身。骆警官，你谈朋友了吗？那你喜不喜欢向警官这样的？不喜欢，太冷漠。
2: 我热情了，我。
3: 那第一次行动，又是变着法，所有人准备好，放松一点，别让人发现。出发。
1: 是。快点。
3: 那我就不准备饭了啊！都注意安全。
4: 都出去忙了，就剩咱们仨了，乐得清闲，是不是？

0: 转一个帝国。
1: 哎，给老板，好的。
2: 向警官，我们换个地方吧，这个地方太贵了。
3: 我们是来执行任务的，这是最合适的观测点。

0: 你在这等我一下。
1: 你好，女士。
0: 你好，我想要一杯咖啡。
1: 好的，您稍等。
0: 我去点了一杯咖啡，你喝吧，我喝不惯。你不用担心钱的事情，虽然这杯咖啡有点贵，但是我是组长，我会负责的。

0: 对了，陈浩说执行任务是有经费的。
1: 什么经费？
0: 你坐在这里不吃不喝很奇怪，这些钱是可以花掉的，必要的为重。还有，你现在看起来很紧张，这样很容易暴露破绽。
1: 我现在看起来很紧张吗？
0: 喝不惯咖啡就点个蛋糕吃吧，这样才像是来咖啡馆会做的事儿。巧克力的还是水果的？
1: 巧克力。
2: 是这儿吗？
3: 是这儿。我查到他最近在这店舞厅谈买卖。
4: 行动了，
5: 还出发？
4: 不是，
1: 他们行动了。
0: 坐着别动，给我警官。
4: 抓错人了！
6: 你怎么走的？最近送人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7: 乖三哥，
6: 行不行啊？
7: 对不起，对不起，哎，虎哥，我两天后包你满意，
6: 抓紧点儿。
7: 哎，好嘞，哥。
6: 加油！啊，
7: 看到了吧？
6: 就按这个找。
7: 好嘞，好嘞，
6: 快点儿。真的，知道
4: 就是他，
2: 等会儿。

厕所都在这儿啊，跟上。

0: 我在后面这么喊，也喊不住你们几个。忙活这么半天抓一小偷，
1: 什么？
2: 不是你管饭啊？
3: 你才有管饭呢你！
1: 那你是怎么

0: 我是公总局警务处督察员，您是哪位？
1: 你好，我是上海市公安局16部分局第4警察所队长陈浩。你的警员招呼都不打，就进来抓人，不知道华界警察在这里面是没有执法权的吧？我的警员证已经……对不起，他是实习警察，不太懂规矩。犯人你没有权利带走，另外，我要扣押这个动手的警员。这不可能。陈队长，这是按条例办事。
0: 我知道你说的条例。
1: 但我不可能因为这些狗屁叨叨的条例就让你扣我的人。你有权向龚董局提出申诉，把人带走。干什么？我现在就要申诉。这条路还不属于法租界？
0: 这已经划进了法租界。
1: 那小子被摁住的时候在这儿，看清楚了，那才是法租界。 这个大门还没有修好，这大门一天不修好，一天就不属于你们的地方了。再说了，人现在已经在华界了，只要你抓人，就是越界。
2: 上个月，龚董局已经和上海市政府签订了协议，这条路现在属于。

0: 这从来就不属于你们的地方。陈队长，你们在执法犯上。你又在做什么？这小子拐走了四名女孩。
1: 管好你自己的地盘。前段时间，文华饭店的凶杀案可就在你们的管辖。人抓到了吗？孟先生是我们法租界最优秀的纳税人。
2: 等着公证局的投诉电话吧。等等，葱饼全要了。好嘞，
0: 陈队长，下次再进法租界，哪怕只是买个葱油饼，也麻烦提前跟我申请。石队，你也知道是租啊，既然是租，迟早要还。
3: 谢谢你，回去。喂，走。向警官这身手可真好，一拳给他撂那儿，这打在我身上呢，那我就窝那儿起不来了。
4: 向警官真的是考不上警察，才从后门进来的。向
3: 警官那身手那么好，不可能考不上警察吧？哎，他这绳子怎么越来越紧呢？
4: 我看看。
3: 哎，哥哥，疼疼疼！哎，是紧了哈。
4: 疼疼轻点。这个我见过，在报纸上，好像叫水手杰，海军才会。他跟海军能扯上什么关系？
5: 我知道了，我们村里面绑猪，他也是这么绑。你别扯了，我没见过猪跑还没吃过猪肉吗？哎，你干啥呢？
6: 这我知道，你知道啥呀？他说的对，
5: 对个屁！离开厕所之前，我会解决这件事儿。
7: 你可以告知其他警员，我不会牵连此罪。想当就当，不想当就不当。警察这两个字对你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吗？你根本就不是来当警察的，你到底想干嘛？
5: 一会儿说来上海看风景，一会儿又说想当警察立功。到底谁派你来上海的？又是谁派你来四所的？怎么了，队长？又撞了？回答我，没有谁派我来的。
8: 当警察算是个插曲吧，我不会在四所待太长时间。你一天不走，一天就是四所的警员。你的横冲直撞会害了这里所有当警察的人。四所不大，但是也有原则。
5: 报道那天，我记得陈队长说，警察的原则是匡扶正义，保护百姓吧？
8: 是，但是没让你，
5: 我比这里大部分人都更加明白，什么是纪律、服从，还有规则。
8: 明白还拉都拉不住吗？
5: 只是有些东西在我这里根本就不算是规则。今天跟陈队长还学了一个新词，狗屁倒灶。

0: 其实你刚才不用管我的，我是队长，有责任维护我的队员，尤其是这件事情上，也不会太长。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
1: 更清晰，更强大。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最古老的乐曲，从历史中走来，我们聆听这承载兴衰更迭的声音，从离歌唱到欢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编钟，等级与权力的象征，是古代礼乐制度中重要的礼器。这件藏于梨树县博物馆的北宋大盛钟，系一编28件其中的一件，铜制精纯，形式古雅，通体铸盘毁纹，具有明显的春秋时期纹饰特点。这是北宋徽宗时期仿先秦时期的宋宫城钟，属于博钟，钟体正面用小篆体阴刻大盛二字，来源于宋徽宗创设的大盛乐和专门掌管皇家音乐的机构大盛府。背面正中铸有阴刻篆体太簇钟声四字，意为五音中的商，相当于现代乐理的 瑞 音。这件大盛钟推测是宋徽清二帝被掳回五国城途中遗落在四平梨树偏敛成的，

圣是宋徽宗的美好愿望，和圣的本意相反。那时的北宋王朝日薄西山，徽宗却锐意制作，以文饰太平。他设乐府，颁新乐，使雅正之声备于四海。可这天言和玉、百僚称颂的大圣之音，却没有庇佑大宋，反而成为靖康之祸的历史见证。今天，在一些民乐交响中，依然回响着编钟独特而古朴的音色，展现着这一古老乐器的魅力。在古代，编钟是身份与权力的标志，也仅限于宫墙内专享。而现在，这种美妙的旋律已经融入每个人的生活，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沉浸其中，感受音符带给内心的悸动。也许在音乐中寻求心灵的平静与舒畅，追求美好生活的优雅和谐，就是一种幸福吧。听，大圣钟正是这幸福的一抹底蕴。

在密林掩映的自然天地间，野生动物们用各具特色的觅食智慧与策略，勾勒出这片秘境的生存图景。在丛林法则里，躺平也是一种智慧。东北虎饱餐后能气定神闲地蛰伏一两周，这不是慵懒，而是进化赋予的能量管理艺术。就像老练的将军懂得在暴力出击与静默等待间掌握完美节奏，野猪则是干饭界的实干派，他们凭借敏锐嗅觉拱开落叶泥土，从地下深处的植物根茎到藏匿的昆虫全都不放过。这份全天候的觅食热情把自己养得膘肥体壮，母猪待宰时更会群体出动扩大觅食版图，野猪觅食时还不忘蹭树留味，宣告着吃货的领地主权。与野猪一样深谙养膘之道的还有黑熊，

0: 看似笨重的身躯却能灵活攀爬，既是躲避天敌的生存智慧，也是采摘果实的本能。这矫健身姿原是幼年嬉闹中埋下的力量伏笔，玩闹间的每道爪印都长成了密林攀爬的生存基因。这些野生动物的觅食智慧，既是对自然的适应，也是刻进生命的生存之道，在丛林中绽放着独特的生机。
1: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物流通百业兴，吉林如何让一个个现代化物流枢纽在全国物流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眼下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火热进行中，作为东北极具影响力的行业盛会，这一次又有哪些新变化、新亮点？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目前，吉林省正加快构建覆盖快递、大宗、汽车等多领域的现代物流体系，以智慧化、绿色化、多式联运为方向，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赋能高质量发展。
1: 在长春经开区顺丰丰泰产业园的分拣中心，一条条自动化分拣线如动脉般延伸，自动百轮矩阵精准地将大小快件分流至不同通道，高速安检机以秒级速度完成扫描检测，每一件包裹的尺寸与重量都能得到实时记录。今年园区对小件分拣机、高速安检机等核心设备进行了全新升级，进一步改善了原有设备效能不足的问题，
2: 配齐了单件分离智能输送配套设施，同步呢自主研发了专属的物流管控与智能分拣平台，从而搭建起一套全流程自动化、数字化的分拣作业体系。
1: 通过智能化改造，园区日快件处理能力从60多万件跃升至100万件以上，大件快件处理效率达到每小时1.41万件。全国快件运输提速0.5个工作日，省内中转缩短46小时，单件中转时长压缩30分钟。
0: 如今吉林省正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物流体系，以智慧物流提效率、大宗物流降成本，织就一张覆盖城乡、连通内外、融合发展的现代物流网。
1: 在长春市中澳公铁联运物流中心，满载玉米的集装箱正在吊装，即将发往南方。作为国家综合货运枢纽不链强链重点项目，这里正成为东北地区多式联运的重要节点，吸引了40余家企业入驻。截至2025年，该中心已累计完成投资超10亿元，建成14栋标准化仓储库房、2.8公里新铁路专用线及大型装卸站台，年货物发运能力从150万吨提升至300万吨，货物也从单一的钢材拓展到煤炭、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跨省公铁联运，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0: 5%至10%。
1: 现在承载着咱们整个长春市乃至长春都市圈的这个粮食、玉米外发的这个业务，已经为咱们长春市的铁路发运的增长提供了30%的业务量。我们想通过我们后期啊增建的这些室内仓储库，把原有的这个零散的玉米运输仓储集中化，这样的话呢，节省很大的一个物流成本。
0: 长春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是吉林建设向北开放重要窗口的动力引擎。国际干线方面开通了长满欧、长浑欧两条中欧班列，成为中欧班列东线重要节点。海铁联运方面，常态化往返营口、大连、天津等环渤海港口，与中欧班列形成陆海互补。陆空联运方面，积极连通北京、上海、郑州等国内主流枢纽机场，打造便利快捷的空陆联程国际通道。截至目前，该枢纽年吞吐量超过45万标箱，铁路口岸年过货量达690万吨。
2: 截止到7月14号夜间，台风巴威导致的强降雨影响已经结束，但省内各地，尤其是挥发和牡丹江流域，防汛压力依然严峻。各地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应对洪峰过境，确保安全度汛。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敦化市市区的长白路与红旗大街交汇。那由于受到强降水以及洪峰过境的双重影响呢，目前敦化市的市区也是出现了部分的内涝情况。消防等应急部门呢，正在携带冲锋舟，针对于内涝地区被困群众进行及时的转移安置。
4: 据了解，敦化市提前开展转移工作，现已转移1.2万余户，共计2.6万余人。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梅河口市挥发河海龙镇段子堤防汛抢险现场。受本轮强降雨的影响，海龙镇沿线河段水位快速上涨，部分堤段面临漫溢风险。当地第一时间集结抢险力量，眼下应对本轮洪峰，整条堤坝的临时性抢险加固作业已全部完成。
4: 为严防河水漫堤、村庄受淹，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紧急集结500名抢险力量奔赴一线。经过通宵连续奋战，险情全面可控，成功抵御本次洪峰冲击。
6: 这里是惠南县挥发河胜利桥沿岸，受本轮极端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汇流的双重影响呢，挥发河水位现在持续上涨，沿线干流呢堤防的全线承压，防汛形势相对严峻。
4: 辉南县紧急集结1250名机关干部，连夜上堤值守，24小时不间断开展巡堤查险工作，成功排除多处堤防安全隐患。截至15号零时，辉南县已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0747人，所有转移群众全部安置在学校等安全场所，食宿物资保障充足，生活安稳有序。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辽源城区福民桥旁的栈道上，由于这几天的持续降雨，辽源东辽河水位上涨，水量最大的时候，水面距离大桥桥面的护栏是不到半米的。那目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桥墩上露出的黑色水线就是涨水时的最高处，那现在呢，水位也在持续的下降当中。
4: 受强降雨的影响，东丰县先后出现了11处明显的积水点，全县紧急出动200多人开展排涝。目前9处点位已经完成排涝任务，还有2处点位正加大疏通清淤力度。
2: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深水中那抹藏蓝是坚定的坐标，险境里那一道橙色是生的希望。民警趟过齐腰的积水，为被困群众趟出一条路。消防员小心托举起待产的孕妇，守护母子平安。吉林防汛一线，这些平凡而伟大的守护者正用行动书写着，无论风雨多大，总有人为你拼尽全力。
8: 来着。

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火热开展，本届展会首次增设了低空经济特色展区，让市民在逛车展之余近距离感受空天地一体化智能出行的全新魅力。
1: 以往大家逛车展的目光呢，都会聚焦在各类的家用汽车上，而今年的汽博会呢是别有新意，像旋翼飞行器、各类无人机以及无人安防车辆格外吸睛，地上跑的加上天上飞的，直观地展现出立体出行的全新模式。
2: 在全新打造的低空经济展区内，多款实用型智能装备亮相。本土长春市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投资公司打造的空天地一体化治理场景，成功入选吉林省公共数据示范场景，全方位覆盖长春建成区全域，为城市精细化治理和市民便捷出行提供智能化支撑。
3: 这个项目的话呢，包含了我们的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检以及我们的众源车智能采集，对于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出行以及我们航管部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智能化治理的效果。
4: 那个我也是第一次在车展看到这样的飞行汽车，感觉非常新颖。我觉得飞行汽车是以后的大势所趋。
2: 从地面行驶到低空探索，从车轮驰骋到旋翼起航，本届长春汽博会不仅是一场汽车行业盛会，更是眺望立体智能出行的重要窗口。多元出行模式互补相融，共同构建起层次丰富、前景广阔的未来智慧交通新格局。
0: 中国一汽博物馆这座由长影集团、长春文旅集团联合中国一汽共同打造的城市文化新地标，对外开放之后迎来众多参观群众，争相一睹新中国汽车工业70余年的辉煌历程。
5: 中国一汽博物馆坐落于长春市东风大街一汽厂区一号门内，展馆依托始建于1953年的一汽原工具厂房改造升级而成，总建筑面积超过3.1万平方米。走进展馆，厚重的工业气息扑面而来，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题的六大展厅、150余辆实物展车与1000余件珍贵史料，让人眼前一亮。新中国第一辆汽车、新中国首辆东风小轿车、首辆红旗高级轿车等车型成为参观者竞相拍照打卡的焦点。
6: 我们怀着的都是一种情怀来看，
7: 又特别喜欢那个咱们一汽的红旗轿车，想把它那个拍照全给它留下来。
8: 尤其是看到了这么多的热电车啊，这个我们在一般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啊，感觉到呢这个博物馆办得非常好，唤起了我们的回忆，
9: 非常适合带孩子来逛逛，孩子来到这儿来学习，也是一个文化的延续。
10: 我感到这个馆搞得恰逢时机，可以说为春城的旅游汽车工业的摇篮的宣传也好，以及我们汽车文化的宣传都是非常棒的展示基地。
5: 从荒原建厂到飞行汽车，从手工敲打出第一辆轿车到新能源与智能驾驶的前沿探索，中国一汽博物馆浓缩了新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壮阔征程。这座由老厂房叠变而来的文化新地标，正在成为展示民族汽车工业创新力量、彰显长春工业文旅魅力的城市新名片。
11: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7月10日，吉林大学举办用理论照亮现实哲学一流学科成果展。
12: 本次成果展系统梳理了吉林大学哲学一流学科创建以来的发展脉络，聚焦三代学人的薪火传承与深耕坚守，精选展出20余位代表性教师的500余项标志性成果。展览内容丰富，品类详实，涵盖200余部极具学术价值的代表性著作，200余篇刊发于核心期刊的高质量学术论文，以及100余项各级各类重要学术荣誉与教学科研奖项，全面立体展现学科在理论研究、学术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突破性成果。此次展览既是对学科建设成果的全面复盘与集中检阅，更是传承学术文脉、弘扬治学精神、促进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11: 近日，长春南湖实验中学发布消息，4校区招

0: 招聘教师，一起来看具体招聘信息。
1: 招聘岗位：长春南湖实验中学初中各学科教师，长春南湖实验中海银河小学小学各学科教师，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附属幼儿园幼儿园教师。岗位要求：初中教师、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英往届毕业生，小学教师、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英往届毕业生。具体要求：一、普通话水平二级甲等以上，无地方口音；二、本科学历具备大学英语四级证书，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具备大学英语六级证书；三、应聘中小学英语教师岗位均具备英语专业八级证书。幼儿园教师、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英往届毕业生。具体要求：一、专业学前教育、幼师或其他相关的师范类专业；二、具备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书，普通话二级甲等以上，无地方口音。报名方式：网上报名。
2: 夏日已进入最热的时节，百花盛放，草木葱郁。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16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会见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鑫一行；
1: 吉林省整体汛情趋于平稳，各地抓紧时间排水清淤，尽快恢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0: 车轮滚滚70年专栏来关注吉林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正依托智能制造、自主创新，在民族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向心而行。
1: 白城市小冰麦迎来成熟期，正式开启夏收第一连。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7月15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会见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鑫一行。
2: 黄强对裘鑫一行表示欢迎。在简要介绍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黄强说，近年来复旦大学与我省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合作紧密，成果丰硕。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加快创新型省份建设，希望复旦大学给予吉林更多支持，加大在籍引才育才力度，鼓励更多毕业生、学院调生扎根吉林干事创业，围绕光电信息、氢能、具身智能等领域开展协同攻关，聚焦15五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性问题，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双方交流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吉林重振雄风，再创佳绩。裘鑫感谢吉林省对复旦大学的支持，他表示，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致复旦大学建校120周年的贺信精神为根本遵循，不断提升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围绕吉林所需梳理校地合作清单，在人才引育、科研协同、智库研究等方面与吉林携手，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为国家高质量发展和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贡献高效力量。吴海英、王子莲参加会见。
1: 随着本轮降雨过程结束，整体汛情趋于平稳，各地抓紧时间进行排水清淤，尽快恢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梅河口市的铁北桥洞，受前期连续降雨的影响，14号铁北桥洞因地势低洼，积水快速汇集，严重影响了车辆的通行。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汛情对市民出行的影响啊，当地城管抢险队伍连夜驻守，争分夺秒开展排涝抢险工作。经过一夜的连续排涝作业呢，原本严重积水的桥洞路面已经彻底清空，

0: 车辆行人正在有序通行。
1: 本轮防汛排涝中，梅河口市坚持昼夜值守，以防为主，快速处置，同步开展全程道路巡查清淤、排水管网疏通、积水点位排查整治，全力消除汛后安全隐患。
2: 目前呢，城区主次干道通行已经全面恢复，城市生产生活平稳有序。
1: 随着汛情逐步平稳，梅河新区博雅实验学校临时安置点的群众陆续启程返回家中。
3: 我们是14号下午5点钟坐车过来的，送到这就给我们安排住宿的地方，环境都确实不错，服务也到位。
1: 临时安置点承接5个乡镇街道转移群众1121人，目前各乡镇已开启各项恢复工作。
4: 汛情平稳后，干部将全部下沉一线，开展隐患排查，同步清淤排涝，尽快完成各项修复工作。
5: 受连续强降雨与上游来水低压影响的惠南县城区地势较低的地方出现不同程度内涝的现象，现在应急消防等部门呢正在将被困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 本轮抢险救援中，省市多支救援队伍驰援惠南县，吉林省应急抢险救援队、通化消防救援支队、武警通化支队、惠南县民兵队伍等消防力量累计601人同步在惠南县开展抢险支援工作。惠南县共动用20余台排水车推进积水排空作业。7月16号13时，惠南县将防汛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应急响应。
6: 经过11个小时的排水，目前水位明显下降，我们将继续做好排水工作，尽早将体外积水排除。
1: 洪峰过境后，敦化市统筹救援力量，紧急抽调龙溪水大功率排水设备，多点位同步强排。全市41处小区地下车库也安排了专项排涝力量，确保市民尽快恢复出行。
7: 一些消防队员24小时的在抢险救灾，非常的感动。
8: 出动指战员75名，车辆10台，正在执行市区排涝任务。从昨天下午16时至今，大部分积水已被排除。
1: 为第一时间消除雨后各类安全隐患，尽快恢复城市原貌和市民生活秩序，东丰县城管局联合消防部门迅速开展雨后清淤专项作业。经过一天不间断攻坚作业，东丰县城区全部积水点位清理完毕，受损道路全部修缮完工。
9: 一天的功夫全清好了，都清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又开始跳舞了，哎呀，心情老好了。
0: 我现在是在漂河镇横道子村道路抢修现场，连日强降雨造成山体泥沙随雨水冲刷堆积路面，给村民出行带来不便。我身后是交通局紧急调配人力与机械设备，工作人员正在清理路面淤积杂物，全力疏通道路。
1: 7月15号，持续强降雨引发山体泥沙滑落堆积，致使嘉林县蛟河市漂河镇横道子村道路通行中断。蛟河市交通运输局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调度施工队伍、大型机械开展全方位清淤作业，
10: 抢抓抢险窗口期，加快各处水毁路段修复整治力度，全力保障辖区路网安全通畅，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1: 洪峰过境以后，桦甸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重点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居民区周边、沿河步道等重点区域开展清淤作业，同步疏通堵塞雨水沟渠，清除道路安全隐患。受持续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影响，布尔哈通河水位明显上涨，导致沿岸大量淤泥堆积。积水退去后，延吉市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开展清淤工作。
11: 4500多名党员干部下沉到布河两岸开展清淤工作，守护城市整洁的环境。
1: 靖宇县组织交通、水利、自然资源等多部门下沉一线，对重点领域、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全力消除隐患，筑牢防线。记者从吉林省水情中心了解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我省共计92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22条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发生洪水的河流当中，有7条河流、9个水文监测站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第一位大洪水。截至目前，多数河流都已经进入退水阶段，
12: 还要7到10天左右，可能大江大河下游会时间会长一些，中小河流可能就在1天2天范围之内就应该都会到警戒以下了。
1: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如何避险。山洪泥石流来临时，要选好躲避路线，向河道两侧地势更高、土质稳固的山坡快速转移。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听从指挥。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

0: 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不要攀爬树木躲避，避开凹形山谷与陡坡下方。如果山体坡面出现开裂、石块滚落、房屋墙体渗水、地基下陷、河水骤涨、水体浑浊，出现任意一种，都要马上撤离。
1: 七十载薪火更续，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吉林始终以汽车产业为硬核支柱。

0: 不断焕发新活力，书写中国制造的精彩答卷。
1: 这里是一汽解放的厂区，我身旁这座复刻 C10 老解放的雕塑，就是70年前下线的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那就在我们对面，一汽解放这期整车制动工厂拔地而起，曾经的手工生产线升级为全流程柔性制造基地，跨越70载的两座地标，串联起吉林汽车工业自立自强、创新突破的完整脉络。
0: 走进一汽解放这期整车智能工厂，无人化产线高速运转，智能机器人精准作业，全程数字化、可视化的生产场景颠覆了传统汽车制造的固有印象。作为行业标杆级智能生产基地，这里深度融合 5G、 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构建起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的全新智能制造模式。
2: 我们的轮胎站实行了随行的全自动化装配，属于世界卡车的一个首创的一个装配技术。螺母的提取、轮胎的识别提取以及轮胎的螺栓拧紧，都是全自动化的一个生产模式。
3: 解放是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品牌，70年来历经7代产品的更迭，累计产销已经超过950万辆。解放的发展是中国汽车工业腾飞的缩影。
0: 在中国一汽的创新版图中，红旗品牌也正以持续突破的科创实力，扛起民族高端汽车品牌向上突围的重任。近年来，中国一汽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创新成果亮点纷呈。国内首颗车规级先进制程多域融合芯片红旗一号研制成功，红旗自主研发的800伏高压电池系统完成量产落地，红旗0C座舱斩获行业权威奖项。6年来，中国一汽累计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741项，申请专利41339件，其中发明专利32486件。
4: 这几年的发展特点主要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转型非常深刻，重点在我们天宫、鸿鹄、九章3个平台。
0: 整车产业的迭代升级带动上下游零部件配套产业同步提速。在长春汽开区，一汽齐新动力长春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整车产业赋能，深耕新能源动力总成研发制造，成为汽车产业链强链补链的关键力量。在生产制造环节全面融入光电、数字智能技术，将精密激光焊接工艺广泛应用于电池、电机核心部件生产，先后荣获国家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吉林省2025年度未来工厂和2026年度智能工厂等称号。
5: 我们也是国内最早研发制造新能源电气产品的企业，电机、逆变器、减速器等等这些核心部件我们都是全站自研，产品主要搭载在红旗的天宫、金葵花以及奔腾的多款左销车型上。
0: 70载薪火相传，新时代蝶变新生。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填补国内汽车工业空白，到如今整车制造领跑、核心部件自主可控、产业链集群蓬勃发展，吉林正以昂扬姿态创新动能，在民族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持续蝶变，向新而行。
6: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四平巨源换热集团坚守实业40年，深耕百世换热器研发制造领域，以技术攻关打破行业壁垒，领跑国内百世换热器市场。
7: 走进四平巨源换热集团的生产车间，一块块特种钢板经过精密冲压、激光焊接、波纹成型，最终蜕变为薄如蝉翼却承压千钧的换热板片。在这里，每一片钢板都要经过上百道工序的淬炼。四平巨源的市场占有率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但比市场份额更沉甸甸的是车间里的创新分量。
8: 企业始终紧跟国家政策导向，把绿色低碳写入中长期发展规划。我们累计取得112项国家专利，牵头编制多项国家行业标准，全球首发9个一级能效板型，以技术突破支撑国家绿色发展战略。
7: 企业自主研发的核电深波纹板型填补国际空白，核电用大型闭式循环水冷却器成为省级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更值得一提的是，企业与中广核集团、湘投集团联合攻关的钛板国产化项目，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了从卡脖子到国产替代的跨越。这背后

0: 是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院所的智力支撑和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合力，
1: 加速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不断扩大国产化替代成果。未来五年，以产品加服务双轮驱动为核心途径，引导和培育换热器产业全生态链。
2: 盛夏七月，麦浪飘香，白城市小冰麦迎来成熟期，正式开启夏收第一连。
0: 在镇赖县镇赖镇南岗子村领航合作社的小冰麦种植基地，记者看到整片麦田金浪翻滚，随风摇曳，麦香四溢。今年南岗子村小冰麦种植面积为170公顷，预计7月18号完成全部收割工作。
3: 大家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多台收割机正在联合开展收割作业，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快捷，全力确保小冰麦颗粒归仓。
0: 小冰麦是小麦中的优良品种，每年3月末冰茶未销时播种，7月炎炎夏日时收获。今年领航合作社小冰麦种植面积为50公顷，凭借两种良法的科技支撑，每公顷产量将超过8000斤。
4: 通过这个小冰麦种植呢，再加上这个互动模式呢，可以说实现了咱们一地双收，既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同时呢也增加了咱们农民的收入。
0: 据了解，今年白城市小冰麦种植面积约为3000公顷，预计7月20号左右完成收割，并全面开展二茬复种。吉林省各中小学立足本土资源，聚焦五育并举，创新研学实践育人模式，搭建校外实践课堂，推动校内教育与实践教育深度衔接，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5: 东化市实验小学校依托红色资源、历史文化、特色产业，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组织学生走进陈汉章烈士陵园、韩聪岭红色基地，学习抗战历史，感悟革命精神，探访渤海文化园，了解历史文脉，走进企业，动手制作特色美食，感受传统饮食文化，多维度拓宽学生认知，
6: 了解了本土的历史文化、自然知识和红色故事，更让我开阔眼界，增长了见识。
7: 在整个研学过程中，我们不再是单纯的知识灌输者，而是学生的引导者、陪伴者。我们引导学生用眼观察，用耳倾听，用心感悟，动手实践。
5: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达里巴乡学校盘活闲置校园资源，建成综合性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破解乡村学校实践场地不足、活动碎片化问题。基地划分8大功能板块，配套农耕种养、科创手工等多元实践区域，可满足全学段劳动教学需求。去年基地共接待3000余名学生开展实践活动。
8: 真正动手后才明白，每一份收获的成果都需要付出时间与汗水。
5: 四平市中小学社会实践教育中心打造本地半日研学圈与省内长线研学线路，本地整合红色场馆、劳动实训、科普资源，开展就近研学，同时还开设农耕、红色抗联、地质科普、民俗实践等省内主题研学活动，实现多元育人。
9: 带着孩子们实地踏访战斗遗址，观看珍贵史料，比课堂上单纯讲课更有感染力。红色教育真正入脑入心。
10: 参加完实践教育活动，孩子的变化非常大，在家能够孝顺父母，主动承担家务，外出时和同学们能够互帮互助，整个人变得阳光、自信、开朗。
5: 目前吉林省各地教育单位持续优化研学课程，完善实践载体，以多元化实践课堂落实五育并举，持续提升实践育人质量。
2: 暑假来临，观影成为重要的消费选择。随着多元新片集中上映，吉林省各大影院迎来观影热潮。
0: 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覆盖面广，受众适配性强，特立独行、功夫女足、八仙、开个玩笑、澎湖海战、蜘蛛侠崭新之日、恐怖游轮等多部影片集中上映，涵盖动画、科幻、悬疑等多种类型，充分满足全年龄段观众假日观影需求。
11: 红色影片四度、周星驰的喜剧影片功夫女足都有不少的客户前来包场，呈现比较火热的状态。
12: 有很多特色主题的影厅，比如我们的激光巨幕厅，还有我们的 VIP皮艇，还有一些红色主题的影厅，适配不同人群需求。
0: 吉林省多家影城凭借前沿放映技术和特色影厅配置，为观影群众带来全新观影享受。
13: 在这儿看大片，感觉物有所值，各种视觉效果都很好。
14: 影城呢是拥有

0: IMAX 巨幕影厅具备顶天立地的银幕、专利的扬声器系统，来打造清晰高对比度的影像，结合强大的数字音响系统和量身定制的影院结构，创造出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
1: 7月16号，第11批中国原萨摩亚医疗队出征仪式在长春举行。
2: 吉林省第11批原萨摩亚中国医疗队由吉林大学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肾内科、心内科、中医科等多个领域的10名专家组成，经过省卫生健康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为期半年的培训，将于7月25号从长春出发，开启为期一年的海外医疗援助。
3: 我们会立足自身专科专业优势，用心为当地群众解决就医难题，所有队员会齐心协力、恪尽职守，以人心人数圆满完成国家交予的援外医疗队任务。
2: 自2018年我省承接国家援萨摩亚医疗任务以来，累计选派10批74名骨干医务人员赴萨摩亚执行援外任务，填补当地多项医疗技术空白，成功开展当地首例开颅手术、妇科腹腔镜手术、耳显微外科手术、支气管镜精准诊疗等特色技术，累计服务当地民众10余万人次，并通过开展专题讲座和现场带教等多种方式，培训当地医务人员500余人次，有效提升当地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4: 为持续涵养文明交通新风，助力长春大都会，长春市开展礼让有规文明出行系列活动，推动礼让守规成为城市新风尚。
5: 活动深入长春各主城区，面向市民、交通运输从业者，通过宣讲科普、趣味互动、案例教学等形式，广泛普及交通安全知识。
6: 出门骑车戴好头盔，坐车系好安全带，主动礼让行人，绝不闯红灯。同时，我也会把这次活动学到的交通知识融入到日常家庭教育中。
7: 带孩子们学习交通知识，也带动家长遵守出行规范，让文明交通扎根每一个家庭。
5: 借助此次活动，长春市货运企业进一步压实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驾驶员安全教育，从严管控路面行车风险。
8: 冬季我们要做好冰雪路面的行车管控，杜绝超速、疲劳驾驶，所有的线路要做好全流程可追溯。
5: 交警部门下沉社区宣讲普法，引导市民安全文明规范出行。
9: 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慌，积极拨打112报警台，我们交通管理部门都会积极处理每一起道路交通事故。
5: 活动以多元形式普及交通常识，传递文明理念，持续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10: 提醒全体市民要珍爱生命，文明出行，以最美的城市形象迎接大都会的到来，向世界人民展现长春这座城市的文明与热情。
2: 日前，四平市10台人脸识别智能公交上线，可为完成信息录入的本地65周岁以上老人提供刷脸免费乘车服务。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仅需2秒就可以完成身份核验，免费乘车。车辆采用纯电动能源，还特别配置了低位地板和无障碍设施，搭载智能调度监控系统，便民出行再升级。
1: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5: 7月16号，人民日报海外版推出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报道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主题纪念活动于日前在长春举行。活动汇聚上千位行业代表，追溯中国汽车工业的光辉起点，展望产业发展前景。7月15号，央视中文国际频道走遍中国栏目播发中国一汽智领新城，结合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节点，展现以中国一汽为代表的中国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历程。7月15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东北地区全力开展防汛抢险排涝工作，其中报道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入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7月15号，央广网推出《松花江畔涌新潮》，一场建平折射吉林粮食产业的品质之变。报道7月14号，吉林粮食金牌产品建平活动落幕。这场集聚韩国、日本等国际专家的品质大考，既是对吉林作为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建设成果的。

集中检阅，也折射出吉林粮食产业由产量导向向品质品牌导向过渡的发展走向。盛夏时节，各地的荷花次第开放，碧绿的荷叶繁茂如盖，满池荷花摇曳生姿。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0: 这个世界好像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东北超好吃，大学美食篇来了。周队王敬轩强烈推荐。哎呦，
2: 这个，哎呦，哎呦，
3: 这个我什么东西？今天是我最爱吃。
4: 今天他很好，
2: 我很惊喜。
5: 如果我排名的话，我会给这个一个好。
0: 美食美物通通带走。
6: 我这个身上买了啊，
7: 该拿都拿走吧。
8: 连吃带拿，
9: 东北人是这样的啊，来了不能让你空手走。
10: 都爱上了这儿，
11: 这里已经是我的必要故乡。
12: 能够来到我们长春上大学，
13: 确实八号21.06分锁定吉林卫视。
14: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5: 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6: 5 4 3 2 1就选金标牛，
17: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8: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9: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鸡脆。
20: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

古法酿造，雍达良业。国参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中国鹿香，自在双阳。七星福地，一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

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全省多云，四平辽源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城北部、长春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29到31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7到20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9摄氏度，最低气温为20摄氏度。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在近日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对国内物价带来一定扰动，但是中国经济具备强大韧性，保供稳价政策体系有力有效，下半年物价温和上涨的态势将会保持延续。
1: 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其中一季度上涨0.9%，二季度上涨1.1%，二季度涨幅比一季度扩大0.2%。自去年四季度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连续三个季度扩大。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既反映了国内相关领域消费需求变化和前期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成效，也受到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影响。
2: 那么消费价格的合理回升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盈利预期，稳定市场经营信心，也有利于促进居民的就业增收，畅通国民经济的循环状况。展望下半年，随着各项促消费的政策持续落地，服务消费、升级类消费、新型消费需求有望稳步释放，居民消费价格呢，仍将延续温和上涨的态势。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资金运行总体平稳。
3: 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38856.12万人，比上年增加907.78万人，增长2.4%。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2025年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3.3%。2025年参加居民医保人员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比上年增长7.7%。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90%。2025年异地直接结算3.08亿人次，减少垫付2075.06亿元。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达到65.58万家。门诊慢特病跨省费用直接结算扩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10个病种。2025年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启动实施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结算周期逐步从30个工作日压缩为20个工作日，及时结算资金超10000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超60万家。
0: 昨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教育部及时增补了生产生活性服务业急需紧缺专业，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立足产业前沿发展需求，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了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了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4: 设置新专业总的原则是3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型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1: 据了解，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教育部联合行业、企业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形成一套产业牵引、行业主导、校企协同、动态迭代的工作机制，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0: 目光转向省内，随着本轮降雨过程结束，整体汛情趋于平稳，各地抓紧时间进行排水清淤，尽快恢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梅河口市的铁北桥洞，受前期连续降雨的影响，14号铁北桥洞因地势低洼积水快速汇集，严重影响了车辆的通行。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汛情对市民出行的影响啊，当地城管抢险队伍连夜驻守，争分夺秒开展排涝抢险工作。经过一夜的连续排涝作业呢，原本严重积水的桥洞路面已经彻底清空，车辆行人正在有序通行。
6: 本轮防汛排涝中，梅河口市坚持昼夜值守，以防为主，快速处置，同步开展全程道路巡查清淤、排水管网疏通、积水点位排查整治，全力消除汛后安全隐患。
7: 目前呢，城区主次干道通行已经全面恢复，城市生产生活平稳有序。
6: 随着汛情逐步平稳，梅河新区博雅实验学校临时安置点的群众陆续启程返回家中。
8: 我们是14号下午5点钟坐车过来的，送到这就给我们安排住宿的地方。

0: 环境都确实不错，服务也到位。
1: 临时安置点承接五个乡镇街道转移群众1121人，目前各乡镇已开启各项恢复工作。
2: 汛情平稳后，干部将全部下沉一线，开展隐患排查，同步清淤排涝，尽快完成各项修复工作。
3: 受连续强降雨与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呢，惠南县城区地势较低的地方出现不同程度内涝的现象。现在应急、消防等部门呢，正在将被困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 本轮抢险救援中，省市多支救援队伍驰援辉南县，吉林省应急抢险救援队、通化消防救援支队、武警通化支队、辉南县民兵队伍等消防力量累计601人，同步在辉南县开展抢险支援工作。辉南县共动用20余台排水车推进积水排空作业。7月16号13时，辉南县将防汛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应急响应。
4: 经过11个小时的排水，目前水位明显下降，我们将继续做好排水工作，尽早将体外积水排除。
1: 洪峰过境后，敦化市统筹救援力量，紧急抽调龙溪水大功率排水设备，多点位同步强排。全市41处小区地下车库也安排了专项排涝力量，确保市民尽快恢复出行。
5: 一些消防队员24小时的在抢险救灾，非常的感动。
6: 出动指战员75名，车辆10台，正在执行市区排涝任务。从昨天下午16时至今，大部分积水已被排出。
1: 为第一时间消除雨后各类安全隐患，尽快恢复城市原貌和市民生活秩序，东丰县城管局联合消防部门迅速开展雨后清淤专项作业。经过一天不间断攻坚作业，东丰县城区全部积水点位清理完毕，受损道路全部修缮完工。
0: 一天的功夫全清好了，都清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又开始跳舞了，哎呀，心情老好了。
7: 我现在是在漂河镇横道子村道路抢修现场。连日强降雨造成山体泥沙随雨水冲刷堆积路面，给村民出行带来不便。我身后是交通局紧急调配人力与机械设备，工作人员正在清理路面淤积杂物，全力疏通道路。
1: 7月15号，持续强降雨引发山体泥沙滑落堆积，致使嘉林县蛟河市漂河镇横道子村道路通行中断。蛟河市交通运输局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调度施工队伍、大型机械开展全方位清淤作业。
8: 抢抓抢险窗口期，加快各处水毁路段修复整治力度，全力保障辖区路网安全通畅，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1: 洪峰过境以后，桦甸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重点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居民区周边、沿河步道等重点区域开展清淤作业，同步疏通堵塞雨水沟渠，清除道路安全隐患。受持续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影响，布尔哈通河水位明显上涨，导致沿岸大量淤泥堆积。积水退去后，延吉市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开展清淤工作。
9: 4500多名党员干部下沉到布河两岸开展清淤工作，守护城市整洁的环境。
1: 靖宇县组织交通、水利、自然资源等多部门下沉一线，对重点领域、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全力消除隐患，筑牢防线。记者从吉林省水情中心了解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我省共计92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22条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发生洪水的河流当中，有7条河流、9个水文监测站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第一位大洪水。截至目前，多数河流都已经进入退水阶段，
10: 还要7到10天左右，可能大江南河下游会时间会长一些，中小河流可能就在1天2天范围之内就应该都退到警戒以下了。
2: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如何避险。
1: 山洪泥石流来临时，要选好躲避路线，向河道两侧地势更高、土质稳固的山坡快速转移。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听从指挥。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不要攀爬树木躲避，避开凹形山谷与陡坡下方。如果山体坡面出现开裂、石块滚落、房屋墙体渗水、地基下陷、河水骤涨、水体浑浊，出现任意一种都要马上撤离。
2: 70载薪火更续，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吉林始终以汽车产业为硬核支柱，扛起民族汽车工业振兴发展的时代使命。从第一辆解放卡车驶下生产线的峥嵘岁月，到如今智能制造、自主创新的蓬勃图景。

0: 一代代汽车人接续奋斗，让老工业基地不断焕发新活力，书写中国制造的精彩大卷。
1: 这里是一汽解放的厂区，我身旁这座复刻 C10 老解放的雕塑，就是70年前下线的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那就在我们对面，一汽解放这期整车制动工厂拔地而起，曾经的手工生产线升级为全流程柔性制造基地，跨越70载的两座地标串联起吉林汽车工业自立自强、创新突破的完整脉络。
2: 走进一汽解放这期整车智能工厂，无人化产线高速运转，智能机器人精准作业，全程数字化、可视化的生产场景颠覆了传统汽车制造的固有印象。作为行业标杆级智能生产基地，这里深度融合 5G、 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构建起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的全新智能制造模式。
3: 我们的轮胎站实行了随行的全自动化装配，属于世界卡车的一个首创的一个装配技术。螺母的提取、轮胎的识别提取以及轮胎的螺栓拧紧，都是全自动化的一个生产模式。
4: 解放是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品牌，70年来历经7代产品的更迭，累计产销已经超过950万辆。解放的发展是中国汽车工业腾飞的缩影。
2: 在中国一汽的创新版图中，红旗品牌也正以持续突破的科创实力，扛起民族高端汽车品牌向上突围的重任。近年来，中国一汽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创新成果亮点纷呈。国内首颗车规级先进制程多域融合芯片红旗一号研制成功，红旗自主研发的800伏高压电池系统完成量产落地，红旗灵犀座舱斩获行业权威奖项。6年来，中国一汽累计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741项，申请专利41339件，其中发明专利32486件。
5: 这几年的发展特点主要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转型非常深刻，重点在我们天宫、鸿鹄、九章三个平台。
2: 整车产业的迭代升级，带动上下游零部件配套产业同步提速。在长春汽开区，一汽齐心动力长春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整车产业赋能，深耕新能源动力总成研发制造，成为汽车产业链强链补链的关键力量。在生产制造环节全面融入光电数字智能技术，将精密激光焊接工艺广泛应用于电池、电机核心部件生产，先后荣获国家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吉林省2025年度未来工厂和2026年度智能工厂等称号。
6: 我们也是国内最早研发制造新能源电气产品的企业，电机、逆变器、减速器等等这些核心部件我们都是全站自研，产品主要搭载在红旗的天宫、金葵花以及奔腾的多款左销车型上。
2: 70载薪火相传，新时代蝶变新生。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填补国内汽车工业空白，到如今整车制造领跑，核心部件自主可控，产业链集群蓬勃发展，吉林正以昂扬姿态创新动能，在民族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持续蝶变，向新而行。
0: 国际方面，北京时间昨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结束，卫冕冠军阿根廷队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北京时间7月20号，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
7: 本场半决赛的对阵双方此前共交手14次，英格兰队6胜6平2负占据优势。在世界杯赛场，两队5次交手，英格兰队3胜2负。整个上半场，双方合计仅完成3次射门，且无一命中门框范围。一边再战，两队明显加快进攻节奏。第55分钟，英格兰队率先打破僵局，戈登门前包抄先拔头筹，但领先后的英格兰队阵型收缩，而阿根廷队则大举压上，对英格兰队门前不断施压。门将皮克福德多次上演神扑。第85分钟，阿根廷队终于扳平比分，恩佐接梅西传球远射破门。补时第2分钟，梅西再次助攻，替补上场的劳塔罗头球攻入制胜球，阿根廷队以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成功晋级决赛。
0: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8: 世界卫生组织15号发布一份旨在

0: 降低认知功能下降和痴呆风险的新版指南，指出高达45%的痴呆风险与吸烟、饮酒、缺乏运动等因素有关，而这些因素可予以干预。虽然目前尚无治愈痴呆症的方法，但通过健康生活方式、疾病管理和减少环境风险等措施，有望预防和延缓痴呆发生。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超过5700万人患有痴呆症，每年新增病例近1000万例。近日，俄罗斯南部度假胜地索契遭遇持续强降雨。15号，当地一条河流水位猛涨，河水溢出堤坝，造成多地洪水肆虐，涌入居民区，许多车辆泡在水中，多条道路被淹，交通大面积中断。连续的暴雨天气还导致索契部分地区发生泥石流，阻塞交通。日前，在意大利西北部工业城市都灵，流经当地的波河因持续热浪天气水温上升，河水中藻类大量繁殖，严重妨碍了观光和货运船只通行，包括赛艇训练在内的多项水上活动也无法进行。有关机构已开始利用驳船搭载挖掘机进行河道清理工作。当地官员警告称，如果气温不能持续下降，藻类过度繁殖问题将会持续存在。波河是意大利第一大河流，今年夏季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使得部分流域水量骤降，农业灌溉也面临断供危机。
1: 继续来看新闻，炎热的暑期来临，游泳池、各种水上乐园成为了休闲纳凉的好去处。但是也有不少的市民担心游泳池的水干不干净，会不会传染疾病。下面我们就来聚焦泳池里的健康，看看池水中隐藏着哪些健康威胁。
2: 眼部传染病，比如医学上称为急性结膜炎的红眼病，可以通过接触传播，传染性强，传播迅速，沾染病毒的手、毛巾、水等都可以成为媒介。此外，沙眼衣原体也可通过游泳池水传染。皮肤传染病，比如由细菌感染引起的脓包疮，溃烂后一经接触即会传染。而皮肤浅层的真菌感染，包括脚气、灰指甲等，通过拖鞋、毛巾也极易传染。耳部炎症，在不干净的泳池游泳时，一旦呛水，细菌或霉菌会随池水进入咽鼓管，造成从内到外的逆行感染，消化道传染病。人们在游泳时难免会呛水，菌痢、感染性腹泻等病菌随着水一起进入人体，就有患病的危险。
1: 每年夏季，各地卫生监督执法部门都会对公共泳池的卫生情况进行检查，主要是针对游泳池水的游离性余氯、pH 值浑浊度的情况进行相关检测，这些都是游泳池水质是否合格的重要指标。此外，市民还可以通过五看来判断游泳池的卫生情况。继续来看，
2: 第一，看有没有卫生许可证。按照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要求，游泳场所经营者应把卫生许可证悬挂在经营场所的明显位置。第二，看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等级，如果等级是 A， 就说明游泳场所卫生状况良好，管理措施到位，如果是 B， 就表示一般，如果是 C， 就证明存在卫生方面的隐患。第三，看水质检测公示情况，要求游泳场馆经营者每4个小时进行水质自测，每年请第三方机构来进行检测，自测的数据和每年定期请第三方机构进行的实验室检测报告要在显著位置进行公示。第四，看更衣间的环境是否整洁干净，如果干净整洁，证明管理比较到位，反之说明管理存在问题。第五，看水质，进到游泳场所后，首先看水是否清澈，是不是能够一眼看到底，水上有无漂浮物。
3: 一个小窍门吧，就是我们拍打一下水面，它会起来一些小水泡，然后如果这个水泡大概能在10到15秒之内自行消散的话，就证明这个池水的那个氧化能力是可以的。
1: 我们在游泳的时候，除了要注意

0: 泳池的卫生情况，自身也要进行健康防护。
1: 去游泳之前，先对全身进行清洁，因为当我们身体有汗液以及油脂的时候，与水中的氯结合之后，对我们皮肤会产生刺激。所以在游泳之前，我们要尽量把身上的汗液以及油脂等清洗干净。在游泳后，建议立即洗澡，耳朵用棉签蘸干，建议游泳时戴泳镜。如果您正值患病，抵抗力较差，不建议到公共泳池游泳。同时，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皮肤病和某些传染性疾病的朋友，更不应该进入公共游泳场所。
0: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暑假来临，观影成为重要的消费选择。随着多元新片集中上映，吉林省各大影院迎来观影热潮。
2: 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覆盖面广，受众适配性强，特立独行、功夫女足、八仙、开个玩笑、澎湖海战、蜘蛛侠崭新之日、恐怖游轮等多部影片集中上映，涵盖动画、科幻、悬疑等多种类型，充分满足全年龄段观众假日观影需求。
3: 红色影片四度、周星驰的喜剧影片功夫女足都有不少的客户前来包场，呈现比较火热的状态。
4: 有很多特色主题的影厅，比如我们的激光巨幕厅，还有我们的 VIP皮艇，还有一些红色主题的影厅，适配不同人群需求。
2: 吉林省多家影城凭借前沿放映技术和特色影厅配置，为观影群众带来全新观影享受。
5: 在这儿看大片，感觉物有所值，各种视觉效果都很好。
6: 影城呢是拥有 IMAX 巨幕影厅，具备顶天立地的银幕、专利的扬声器系统，来打造清晰高对比度的影像，结合强大的数字音响系统和量身定制的影院结构，创造出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
0: 一年一度的三伏天来了，三伏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是伏到底是什么含义呢？三伏天的天数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在古代，人们认为小暑到大暑这段时间，虽然阳气依旧旺盛，但阴气已经悄悄萌发，只是被强盛的热气压制藏伏起来，因此这段日子就叫伏天。伏天分为头伏、中伏和末伏，要知道它的计算方式，首先要搞懂干支纪日。古人用十天干搭配十二地支，组成六十甲子循环纪日，每十天就会出现一个带庚的庚日。伏天划分的关键节点全部依托庚日来确定。
8: 夏至之后的第三个庚日是开始进入头伏，也就是头伏的第一天。末伏呢，是在立秋节气之后的第一个庚日，是末伏的第一天。
7: 今年夏至是6月21号，顺着干支往后数，第三个庚日正好是7月15号，也就是今年入伏的日子。立秋在8月7号，立秋后的首个庚日落在8月14号，所以末伏从8月14号开启。两段固定十天的初末伏中间是长达20天的中伏，这也意味着今年的三伏共有40天。初伏、末伏时长不变，都是各十天，唯独中伏可长可短。夏至到立秋中间大约47天，庚日每10天一轮，47天平均能包含4.7个庚日。这就导致有的年份夏至到立秋期间是4个庚日，而有些年份则包含5个庚日。
0: 不少人认为今年是40天的长三伏，那肯定会热得离谱。那今年究竟是不是会热得更久，会更猛呢？继续来看。
7: 三伏只是古人按干支定下的一段时间区间，虽然有长短不同，但夏天热不热取决于当年大气环流、副热带高压强弱、冷空气、台风等多种气象因素，和庚日排布，也就是三伏天的长短无关。
8: 这个天数其实是夏至到立秋这段时间跟这个六十干支的这个周期匹配的结果有关的，跟实际的这个天气其实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一种规则的结果，并不存在说今年的中伏20天今年就会更热，中伏是10天就会更凉爽一些。
7: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是30天短三伏，全国平均气温却位列有完整气象观测序列以来的历史第二高，而不少

盛夏时节，各地的荷花渐次开放，碧绿的荷叶繁茂如盖，满池荷花摇曳生姿。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那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越近，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9: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5: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1928年之前，他们沿着各自的人生轨迹，从不同的起点出发。无论经历怎样的荆棘坎坷、彷徨迷茫，一直向上攀登着中国绘画艺术的高峰。最终，顶峰相遇的惺惺相惜，将成就又一番滋味，另一段佳话。齐白石和徐悲鸿，他们曾经多次合作作画，但是这幅画作对于齐白石来说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次合作。这是齐白石为已故老友徐悲鸿做的一次补画，也是唯一的一次。当93岁的齐白石极为恭谨地在徐悲鸿画完的雄鸡下补绘了一块山石之时，却填补不了心底失去忘年挚友的空落与悲痛。在中国近现代画坛，齐白石和徐悲鸿是两个独特的存在，他们如磁铁的两极，截然不同而又相互吸引，以至于他们能够跨越31年的时间洪流，缔结忘年的真挚情谊。
1: 这儿呢是跨车胡同15号，我的曾祖父白石老人呢1926年买下了这座宅子。
0: 买下这座宅子的时候，齐白石的衰年变法已然成功，红花墨叶的画法也为中国国画界带来一股鲜活的气息。
1: 这儿三间呢是北房，这上头原来有一块

0: 匾是白石画屋，这儿呢有一个铁栅栏，也叫三间铁栅栏屋。老人呢有一首诗叫铁栅三间屋，比如耕气忙，耕田牛未歇吧，日落照东窗，指的就是说他在这儿辛勤的耕耘，把堰田呢比作，把堰田比作这个田，把自己呢比作这个牛。
1: 他画画是站在西，站在东边面向西，他是北房，阳光是从左边，光线从左边进来，不挡他的手，画画正合适。对，他画他的画，什么都不管，画完画之后把画挂在墙上，他瞧画，发现这儿坐着人了，哦吼，就哟，你们来了，哎，这时候一边瞧画一边跟客人聊天，聊聊聊，聊着聊着他不聊了，哎，你们有事就走，没事乐意坐就慢慢坐，我要画我的画，这就开始自己还画自己的画。一年到头，哎，一张三张，下午中午吃完饭睡完午觉，下午三张，晚上点上煤油灯，煤油灯还有一张，
2: 八张画，
1: 八张画。
3: 请问您找谁？
4: 这是齐白石先生家吗？
3: 是。
4: 我是北平艺术学院的院长徐悲鸿，我想拜见齐先生，可以吗？
3: 哦，请进。
5: 1928年深秋的一天，正在家中作画的齐白石第一次迎来了徐悲鸿。那时的徐悲鸿30出头，清瘦且斯文。
6: 徐先生，
5: 在看到精神矍铄的齐白石，眼里是按捺不住的激动。相谈之后，徐悲鸿便邀请他到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当教授。
6: 世间事贵痛快。
1: 我祖父呢，只是画画，对，跟他学画画的人呢，他也没有正规的教育法，他怎么学的，他就教是怎么教学生。那么现在徐悲鸿呢，请他来教呢，他觉得徐悲鸿留过洋。
4: 你还是出山吧，
1: 就觉着更是洋学堂了。
7: 还是白石老人呢，就推脱，他说我一个年纪很大了，都60多岁了，这样呢，我这个年纪我也，另外我这出身也没有什么这个学历啊，是我怎么能到你的大学的学堂里去讲课，就不肯。
5: 但是不久之后，徐悲鸿又来了。再次邀请齐白石去做教授，齐白石依旧没有答应。直到第三次登门，齐白石终于被感动，答应了徐悲鸿。
7: 但徐悲鸿他是有眼光的，像这样中国这种传统，在中国很少有。说一定要白石老人把这东西，他请他去讲课，就是培养学生嘛，培养后代嘛。
5: 20世纪20年代末。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政治上没落，艺术上更是积弊甚深。时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的徐悲鸿，对陈腐守旧的北平国画界甚为不满，他积极主张对国画要施法造化，打破陈规，创新改造。齐白石的衰年变法，正契合了他决心改良国画的主张。
7: 一个说你到那儿去讲课，我给你车接车送。第二，我呢给你准备一个高的椅子，讲台你可以坐着讲课，年纪大嘛也要照顾你，你可以坐来坐下讲课。第三，你年纪大了可以带家属，这都是学校里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所以这个三个条件，白石老人被感动了。他说你看这个，他这么邀请我，这么诚恳，我也不能不去了。所以说徐悲鸿非常这个重视白石老人啊，把他引到这个大学的讲堂，把一个农民

0: 音的画家引入到给大学讲课，这是很少有的。
1: 我上次问廖静文女士，就是2006年还是2007年，我跟她在一起一个参加一个会，她最小的那个儿子徐庆华吧，现在也有年纪了。徐庆华出生的时候，齐白石刻意把一方音送给。

0: 把我就渴望硬送那里，就是那样感情。他也是他们两个的交情呢，日起白红，对齐白石的尊敬、推崇、看得起有关系。
1: 有人说齐白石一生都囿于木匠出身，也许是因为旧时的观念使然，所以面对徐悲鸿给予的尊重和体面，齐白石愿意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徐悲鸿实现梦想。徐悲鸿曾对齐白石说，你岂只能教授我徐悲鸿的学生，也能教我徐悲鸿本人啊。我徐某正要借助您这把斧子来砍砍北平画坛上的枯枝朽木。
2: 当时他请了齐白石先生当教授，受到了很多人的攻击。当时那些有些教授还罢课，就说徐悲鸿请了一个木匠，这个有损大雅，请一个木匠当教授有损大雅。这样的话，他就待了半年，因为这个到教育部去告他了。最后他受了很大压力，还有现在当时的这个艺术学院的很多的教授都是属于那种师承的传统派，艺术观点也不一样，所以他当时势单力薄，他也没有办法去跟人家抗争，他就辞了不干了。
1: 世事不遂人愿，1930年，徐悲鸿不得不辞别齐白石，离开了北京。回到南京之后，在吴志辉等朋友的捐助下，修建了这座二层的西式小楼，并取名微潮。
3: 这个房子是1932年12月份建的，当然这个是外公的朋友出资给他建的。这个的现在的面积呢，只有原来的1/3了，原来还要大。这个但这里有几棵树还是当年的，你看。里头一棵挺大的一棵，在这看不到，那里头这棵也是，包括那棵广玉兰，广玉兰前面还有很大的一棵榆树。
4: 这是一棵什么树啊？这是一棵。
3: 你看，这个当年还用过的笔呢，他的那个画箱啊，你看穿过的裤子，很朴素的那种啊，他把大量的自己对自己很节省，把办画展大量的钱都捐给了抗战。
1: 微潮里，徐悲鸿曾经的缪斯妻子蒋碧薇，在生活的琐碎和欲念的膨胀下，终究堕入了凡间，成为了墙上的那抹蚊子血。微潮不仅预示了徐蒋二人的关系岌岌可危，也映照出了徐悲鸿对当时国家危急局势的担忧。
3: 你看他创造的这些，这个你看《天恒五百世》《昔我后》。都是在南京创作的，他的这所有的话都代表了他的一种精神，忧国忧民那种爱国这种精神。这个风雨鸡鸣也是他心系抗战啊，画面上风雨呢，这个象征着当时这种时局的艰难，而这个冠羽凤美的雄鸡引抗啼鸣，他呢徐悲鸿呢借此寄托全民族奋起抗战，赢得祖国美好未来的这种召唤之情。
5: 所以那个时候徐悲鸿他想做的事情，就想通过美术来改变人们的观念，通过美术来影响当时的这个当政者，来改变整个社会的一种思想。实际上他是想用美术来救国的，来使中国真正的复兴强大的，这才是他的梦想。在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史上，他的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其实呢，并不是像一般人所说的那个比较机械的写实主义，我个人认为呢，是他一种比较兼容包蓄的一种胸襟啊，而且呢，不顾自封的这么一种事态，他能够把八连从欧洲得到的精华融入我们中国的书法跟绘画，然后适当的和我们民间的写文乐见的一些题材能结合，这样呢，让他的艺术呢，应该说产生了一个最适合那个时代的影响。比如说他借助于中国的历史题材，用比较写实的方法来创造出一个老百姓能够理解的艺术。徐悲鸿呢，也可以是一个伟大的美术教育家。

0: 现在这个大学呢叫东南大学，在解放前呢叫中央大学，也就是徐悲鸿从事美术教育的第一个基地，教育基地。那么他在这个学校里，他培养了很多很，现在已经是我们当今美术界的中流砥柱，比方说吴作人、蒋兆和、黄养辉、谭咏等等。另一方面呢，他也是他在创作方面达到最高峰的一个阶段，都是在南京的。
1: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日军的不断侵袭，徐悲鸿也在炮火声中迎来了自己艺术创作的风生时期。田横五百士、九方高、西我后等经典画作随着时势的变化而问世。徐悲鸿用现实主义的艺术表达为抗战、为国家嘶声呼号。1937年，随着七七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0月，徐悲鸿跟随中央大学内迁重庆，并在重庆创作了最具人民性和时代精神的写实主义作品《八人汲水》。徐悲鸿在题款赋诗：“忍看八人惯挑担，急登百丈路迢迢，盘中粒粒皆辛苦，辛苦排天血汗熬。”匠心的构图和技法、造型和神韵并举，以及深刻的精神寓意，让这幅画在1938年香港展出时被誉为500年来罕见之作。2010年，北京瀚海秋拍，《八人汲水》以1.7亿元成交，创下当时中国绘画拍卖的世界纪录。
2: 他在这个期间呢，曾经画了2幅《八人汲水》的啊这个重要国画，他提上了静文爱妻保存，说明这张画是他很得意的一个作品，他希望他能够流传到后世去啊。那么这个作品呢，在徐悲鸿纪念馆保存的，但当时在重庆举行这个他的画展的时候啊，那么一位印度的公使啊，看了以后非常喜欢这张画，他就想把这张画买下来收藏。那么我父亲呢，当时也需要钱，所以他就答应了啊，又画了一幅。因为他在当时生活也很困苦，你要举办展览，你要开销，而且还要帮助很多学生。
0: 那么他要搞创作，他要搞画画，他要带学生，要出去，带着学生去写生。他又是心系国家，心系我们民族，他要去办画展，要去筹款，为了我们的抗战。
1: 1939年，徐悲鸿携大批作品到新加坡、印度举办抗战画展。1941年回国途中，又在槟城、怡保、吉隆坡等地举办画展，并将几年来卖画所得的近10万元美金全部捐出，用于抗战救国。
3: 很大一笔钱，都全部捐献给国家，买飞机大炮，打击日本侵略。
2: 父亲当年让中国艺术走出国门，他的那种深远意义和良苦用心，这是先君悲鸿公用自己的方式和行动，在祖国处于危难之际向世界表明的一种态度，一种

0: 自豪。
1: 为了正遭受侵略的祖国，为了饱经战乱之苦的民众，他还将做更努力、更多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此时远在北平的齐白石已是76岁古稀老人，虽不能像老友徐悲鸿一般四处奔走呼号，他却如梅兰芳先生蓄须明志一样，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抗日态度。
3: 在这上的书写了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民不立。那时候煤呀，在北京啊，日本人取掠中国的时候是很艰难的，很难买到。日伪呢，为了拉拢我的曾祖父白石老人呢，给他送来了配给证。结果我的曾祖父呢，在上面写到，就告诉这个煤呀，你送错了地方，哎，又给退回去了。
4: 在43年时候，他就发现呢，街上的日本鬼子少了，他就画螃蟹，画几只螃蟹，他提个款儿，写了首诗。去年建军多，今年建军少，处处草泥香，行道何方好。我去年瞧你们还挺多张牙舞爪呢，今年我瞧你们就蔫巴了，人也少了。
5: 他曾经也请这些名人出来啊，白石老人不出，日本人亲自去请也不出，请多了他说非要让我白石老人到东京去，可以啊，把我的头拿到东京去好了，就这个。那对于他呢，日本人不敢轻易动了。
2: 日本人之所以如此看重齐白石，还得从1917年讲起。那时的中国时局混乱，社会动荡，齐白石未避家乡匪祸，逼不得已只能告别故乡，闯进北京。
4: 到了北京之后呢，他只不过就是个乡巴佬、泥腿子，就按现在来说呢，是北漂。他只不过是最大年龄的、最早的北漂，拿着画去卖，人家不认，不要，没人要，卖不出钱来。所以在这时候呢，这一段生活是很难的。
2: 终于有一天，齐白石挂单在南纸铺的画引起了当时京城名师陈师曾的注意。陈师曾出身名门，祖父是曾国藩爱将，清末维新派人物陈宝箴，父亲陈三立是晚清诗人。陈师曾本人则擅长诗文书法，尤其在绘画篆刻上造诣很高，早已名满京城。
4: 他有一天呢，就是逛琉璃厂，看见一张画跟一般的画不一样，他就打听这是什么人画的。就是一个老农民，哎，南方来的。他住哪儿啊，就说住哪儿，哎，住在法源寺。陈师曾呢，有一天就去了，跟我祖父就聊天。我祖父呢，就感觉这个人呢，很诚恳，很亲切，就很乐意跟他聊。从那时候呢，我祖父就和陈师曾建立了很莫逆的、很亲切的朋友的关系。
2: 齐白石曾经这样描述他与陈师曾见面时的情形：我在行窃中取出界山图卷，请他鉴定。他说：“我的画格是高的，但还有不到精湛的地方。”提了一首诗给我：“画舞自画自何骨，何必低首求同群。”他是劝我自创风格，不必求媚世俗，这话正合我意。
5: 然后画风为之一变，就现在大家所说的，他创造了红花墨叶派。
6: 在这之前呢，很多人画的这个花卉里边的叶子就是用绿的。

0: 就用绿的，
1: 大红牡丹加绿叶就酥了，还用那个浓墨把它镇住了，在画面上感觉很强烈。但不止于红颜色，其他他在家乡结束民间文化的那些强烈的色彩他都感应，
0: 他说没有那种文人气息，而且白城老人这个墨是一笔，他这笔道呢写出来以后啊，就真的像一个像一个木棍儿，像一个铁的，真的一个东西，不是个软绵绵的墨，就是实际上就是线条，这个线条非常老辣，非常有劲，非常有功夫。
2: 你看他的东西赋予的文人的雅致的一面，把又吸收了民间，保持了民间画家优秀的一面，所以他的东西雅俗共赏，全部从生活这种升华上来，变成了一种艺术境界。
3: 于衰年求新求变，非决绝的勇气而不能。齐白石不但做了，而且成功了。1922年，在日本东京举办的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上，齐白石的画作火爆日本，齐白石也由此备受日本人推崇。
4: 陈师曾呢，有个机会就到日本去开画展，他就跟我祖父说：“你也画一点画，我开画展，我给带起去，我带去，带去呢，看看是不是能卖。”我祖父也很信任他，就画了点画，请他带过去。没写日子回来了，陈师曾就把那钱袋子往那儿哗啦哗啦一倒，嗨，都是银元的，说你的画啊在日本让我给卖了，都给卖光了，抢着买你的画。日本人非常欣赏，打那儿起日本来的这个侨民呐，都来买我祖父的画。过去到那儿到这琉璃厂去挂画挂不上，寄卖。现在的主动来拿着钱当场买你的，这些都是陈师曾啊的恩情啊。我祖父记着陈师曾一直到90多岁，夏天躺在躺椅上在院子里乘凉，哎，我父亲给他打扇，哎，他还提起这件事儿来呢，哎，顾这一生啊，就我这一生啊，就是搭盼了陈师曾，哎，就是搭盼了陈师曾，我才有的今天。
3: 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两人原想搭伴着一起攀上艺术的最高峰。然而1923年9月，陈师曾在回南京为母奔丧的途中染上痢疾，不幸病逝，终年47岁。齐白石的家人怕老人伤心过度，便向他隐瞒了挚友故去的消息。
1: 后来报上都登了，传出来了，白石老人大哭3天，好长一段时间在白石老人身前，是这个在白石老人面前就不能提个陈字，一提脸就沉下来了，一天情绪不好。白石老人这个人呢很重感情，他一辈子好像他的心里有一本账，对这些恩人他永远感激，甚至对于自己的忠实门人都称门人半知己，啊，我的门下真正的徒弟都是我一半的知己，至少是一半的知己。
3: 对于齐白石，90余年的人生丰富且漫长，与他艺术相知、气味相投的知己，却在有限的时空带着希望而来，匆匆转身，留下哀伤而去。不仅恩师胡契源，挚友陈师曾如是，之后还有相差31岁的忘年交徐悲鸿。1946年，当齐白石和徐悲鸿在北京再次相见，他们都没有想到，历史留给两位

0: 我准备让你跟小沈阳重新组个队伍到那儿比赛。
1: 我自己去就行了，我还带他干啥呀？
0: 你这心咋这么大呢？是人家带你，快走，快点。我叫小沈阳，一
2: 名也叫小沈阳，沈是沈阳的沈呐，阳是沈阳的阳。我叫小沈阳，人
3: 情小聚。欢迎光临苏格兰调情啊，不是情调大饭店。喂，你好，是我们沈老板不在啊、哦、那你就打他的手机号吧啊，你记一下，139白酒啤酒葡萄酒。哎呀，又一个要账的，我这一上午啊胡说八道300来遍了，这饭店是够呛了，我这半年都没开支了，你说我这老板也不知道上哪筹去了。

0: 老板，你说你大中午的，你不搁咱饭店，你上哪去了？
1: 啊，我饿了，上对面饭店吃口饭。
0: 老板，你说你都上对面饭店吃饭，你说咱这饭店还有开的必要吗？
1: 必须开，要的是面儿，明白了吗？
0: 啊。
1: 门口服务员呢？小红呢？
0: 跟厨师跑了。
1: 小花呢？
0: 跟保安跑了。
1: 你咋不跑呢？
0: 一共就俩男的，我没抢上啊。
1: 你不用跑了，我跟你说件事儿啊，我多年不见的团长杨树林来找我来了。老杨来找我呀，肯定没别的事儿，找我演出来了。到时候吧，你就看我的眼色行事儿啊。
2: 小花，
1: 来了来了
0: 来了来了，猫起来呀，快点！
1: 你猫啥呀？
0: 咋的？
1: 我猫起来
0: 啊！
1: 我给他个惊喜。
0: 你藏起来干啥呀？
1: 你快顶住啊！
0: 大哥，人家来找你，你让我顶住。
3: 到了，
0: 好像变样了呢。
3: 整容了，这是。